0: 务主要责任。
1: 英国央行18号宣布基准利率维持在3.75%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英国央行表示，尽管近期中东局势缓和，有望缓解能源价格压力，但此前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通胀影响仍将推高未来数月物价水平。英国央行预计，今年第四季度英国通胀率可能略有上升。
0: 欧洲三大股指18号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399.70点，跌幅为1.04%。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收于8467.98点，涨幅为0.44%。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026.80点，涨幅为0.37%。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8号上涨，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564.7点，涨幅为0.14%。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500.58点，涨幅为0.0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517.93点，涨幅为1.91%。
0: 国际油价18号呢是涨跌不一，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19美分，收于每桶76.60美元，跌幅为0.25%。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30美分，收于每桶79.85美元，涨幅为0.38%。
1: 18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2025年非洲气候状况报告。数据显示，去年极端天气和气候相关事件影响非洲至少1300万人，报告的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对经济社会各领域均造成连锁影响。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3: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好了，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一下端午出行。在端午假期呢，是今天开启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各地的出行数据。端午假期铁路运输第一天，也就是昨天18号，国铁哈尔滨局启动了高峰运行图，当天发送旅客为34万人次，开行临客77.5对，并对多趟动车组采取了重联运行，将8节车厢扩至16节。预计今天客流仍将持续的保持高位运行，车站同步开展端午民俗活动，增添出行的氛围。
1: 公路出行方面，假期黑龙江全省公路总车流量预计达121.2万辆次，同比上涨2.14%，以踏青游、短途探亲、城市周边游为主，车流呈现节前走高、首日峰值、中后期回落趋势。
0: 今年端午铁路运输期

0: 内国铁济南局预计发送旅客为405万人次，日均为81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3%。在假期期间，国铁济南局实行一日一图的灵活调配运力，计划加开临客62对，应对客流的高峰。
1: 山东各大火车站拓宽通行通道，加密公交接驳，提升通行效率。济南西站在客服中心准备了便民小药箱、老花镜等物品，并在候车室新增了4台自助查询机，让旅客出行更加便捷。铁路部门还将非遗项目端午民俗搬上高铁车站和列车，让往来旅客在旅途中感受节日氛围。
0: 根据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的数据显示呢，今年端午假期四川高速公路的总车流量约为962.1万辆次，日均为320.7万辆次，同比增长了5.1%，较平时增长了31.5%。预计今天下午的1点钟啊，四川省高速公路网车流量将出现最高峰，小时流量达到了29.2万辆次。
1: 铁路方面，今天成都地区铁路客流预计迎来本轮运输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59.5万人次，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175列，并安排夜间动车19对。目前去往重庆、西安、南宁、攀西地区等方向余票较为紧张，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建议提前购票。
0: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22号，在这个期间呢，国铁上海局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为179.5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为35.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9.56%。
1: 航空运输方面，端午期间，东部机场集团预计运输起降2820架次，旅客吞吐量36.8万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南京机场旅客吞吐量23.3万人次，同比增长3.4%。
0: 在端午假期，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将迎来客流的高峰。根据福建海事局的预计显示，在端午假期的3天里，夏津、全津、良马、黄马4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发送旅客为2.3万人次，同比增长21%。
1: 夏津、黄马小三通航线将适时增开船班，满足群众出行需求。福建海事部门也将加强海上交通组织调度，综合协调客船运力，便利小三通客船口岸通关。
0: 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的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
1: 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将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3大热点。
2: 数据分析显示，2至3天的中短途家庭游预计将成为主流趋势。新能源汽车出行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32%。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考结束，叠加毕业季，毕业旅游将成为热点。自6月12号以来，学生出游群体规模较去年同期提升19%。部分景区针对学生推出购票优惠政策，长白山景区、宝泉旅游区、恩施大峡谷景区学生游客量预计较去年同期提升54%。避暑是这个假期的另一个关键词。新疆伊犁、甘肃武威、四川阿坝等一些凉爽松弛的小城，客流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幅超15%。广东凭借龙舟赛成为这个端午火爆的文化目的地之一。佛山蝶轿龙船漂移大赛吸引全国200多个城市游客来观赛。广东阳江溺水龙舟大赛预计将带动当地游客规模同比增长12%。在江苏宿迁、海南海口、贵州铜仁等龙舟赛举办地，周边商圈热度预计较去年同期提升31%。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国际方面的详细内容，我们首先来看伊朗局势。北京时间的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1: 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

0: 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称，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并计划前往瑞士就最终协议进行会谈。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万斯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万斯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以方尊重这一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
1: 此前，美伊双方、巴基斯坦都公布消息表示，将于19号在瑞士面对面线下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怎么突然就宣布备忘录已经是远程签署，并且公布了正式的文本？
2: 已公布的文本中哪些条款意义重大，特别值得关注？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后续落地还面临哪些挑战？一起来了解一下。
3: 问题一，美伊选择提前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背后有哪些考量？
4: 第一，就是美伊显然都希望更快的敲定协议，签署协议，推动协议更早的实施，所以美伊在原定的这个19号之前就已经先签了协议，实际上也是希望这个协议的内容尽快的落实。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美伊下一步在瑞士它的接触实际上是下一阶段谈判的一个展开，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为双方可能都要看一看已经签署的这份协议落实的怎么样，落实的好，那么也许可以更快的展开下一步的谈判，那么如果落实的不行，我觉得双方可能也会等一等再看，尤其是伊朗方面肯定要看到就是落实确实有成果，他才会与美国展开下一步严肃的谈判。
3: 问题二，正式文本中哪些条款特别值得关注？
4: 美伊之间签署的这份谅解备忘录中，我认为最令人惊讶也令外界印象很深刻的是有关制裁解除、资金解冻的这些条款，包括签署协议以后马上就可以直接实施的，比如说美国会发放对伊朗石油出口的豁免。第二个呢，是一些不那么直接可以实施的，但是后续根据谈判的情况有可能落实的一些举措，比如说美国承诺解除对伊朗的一级制裁、次级制裁，美国也承诺成立所谓总额达到3000亿美金的伊朗重建资金。我觉得美国这么做，他是想通过这些经济上的刺激，让伊朗继续留在谈判桌上，让伊朗在核问题上继续与美国去谈，最终让特朗普能够宣称他获得了重大的外交的胜利。
3: 问题三，谅解备忘录后续落地面临哪些挑战？
4: 我认为在这份备忘录的 主要内容上可以说每一点都有落实的希望，但是也都面临一些不确定性。比如说在停战这个条款上，那么黎巴嫩能不能实现真正的停战还是有一定的变数。那么在海峡这个问题上，虽然双方都承诺打开海峡，但是伊朗还是有一定的保留，伊朗还说要跟阿曼等国去对话来确定海峡的管理机制。那么核问题的话，当然要取决后续谈判的进展，现在还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

0: 论，在制裁解除上它确实有很多的这种松绑的内容，资金解冻的内容还是跟核问题的谈判它是捆绑的。现在外界普遍预期就是美伊达成协议可能不会那么容易，但是我认为不应该排除美伊实现进一步和解的这种小概率的情景，因为美国这次给出的刺激的措施比较大，而伊朗方面我觉得通过这次签约也显示出了这个新政权的一定的务实性，所以我觉得不排除美伊之间继续有这种良性互动的可能。
1: 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以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的谈判。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一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代表团前往瑞士的行程尚未最终确定，如果明确伊朗代表团将前往瑞士，相关细节会随后公布。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则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
1: 此前，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号向当地媒体证实，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经取消了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经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于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经取消。美国和伊朗即将在瑞士开启谈判，在60天的谈判期限时间里，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前景如何，面临着什么样的现实挑战呢？
2: 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解读。
3: 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备忘录中还包括美方承诺未来可能要对伊朗全部的一级和二级制裁进行一个解除，那么这样的一个表态它很重要，但是在实践中其实具有相当的这样的一种欺骗性也好，或者我们说它的有相当的难度也好，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实际上它是非常容易激化美伊的彼此的这种分歧的一个高危议题。那么这里边其实有几个点值得关注，首先呢，美伊双方是约定要在最终的和平协议当中来去约定相关的制裁解除问题，那么这也就是前提条件是要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那么这个协议里面要包括像核问题，要包括像制裁解除问题、资产解冻问题等等一系列的核心敏感议题。那么这样的一个协议究竟能不能够在60天内，甚至未来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协议，目前是尚未可知的。第二个就是他双方还要在商定的时间内，那么商定的时间如何确定也不知道。第三个就是它制裁本身有些并不是行政令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国会来配合。
4: 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伊朗违反协议，美国将像此前一样再次实施打击。对此，专家认为，美方持续以军事威胁推进其以打促谈策略，难以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妥协，反而存在激化双边矛盾、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风险。
3: 那么这样的一个军事威慑就意味着美国并没有放弃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以打促谈的总体路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实际上我们看到美国再次的发出了军事上的相关威胁，也就是如果伊朗不履约，那么美国有可能再动的发起这种袭击。但是如果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军事威慑，实际上现在看起来很苍白，因为在过去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边是并没有能够取得美国所预期的军事效果，伊朗的反击呢也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力度的，所以未来美国如果想再次的去重演它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威胁，对于伊朗来讲其实可能并不能够真正的达到相应的效果，反而可能会让彼此的矛盾进一步的激化，局势更为的紧张。
1: 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文本当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呢，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18号最新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以及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该船也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

0: 化天然气运输船。与此同时，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那么，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到底如何呢？
2: 18号，总台记者再度来到霍尔木兹海峡实地探访，观察这条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是否已经出现恢复迹象。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们现在正沿着波斯湾的沿海公路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前进，现在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差不多20公里的车程。刚刚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沿海公路上就已经可以看到波斯湾上有一些大型的商船在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向去行进。相比起半个月前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的景象，当时整个海面上一望无际，一艘大型商船都难觅踪影。
4: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不到半个月前，在美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曾经来到这里。当时美伊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受地区局势影响，那个海峡周边的航运活动明显放缓，有不少船只选择在周边的海域停泊观望。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啊，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我手机上显示的是航运监测系统提供的实时通航数据，其中白色的部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水域。我们可以看到啊，有部分船只是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距离我们较远啊，已经超出了肉眼可以观测到的范围。不过站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远处有星星点点成片的船舶的灯光。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啊，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的确重新出现了船只往来通行的迹象。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当前船舶通行的数量还远未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海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航运市场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仍在观望当地的局势能否真正的恢复平静。可见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够重现往日的繁荣景象，似乎仍然需要时间来进行验证。总台记者阿曼海塞布报道。
1: 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根据美国警方的消息，纽约时报广场当地时间18号16时左右发生了枪击事件。根据报道显示，此次枪击未造成人员伤亡，警方已经拘留了一名未成年嫌疑人，并缴获了一把枪支，目前仍在搜捕其他可能的涉案人员。受到警方行动的影响，纽约时报广场附近的部分道路封闭，交通受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9: 方程豹、泰系 EV 闪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0: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专属短号茶。

0: 行情。
1: 我跟你说啊，
0: 亲友畅聊免费，
2: 不花钱。姐，咱们再聊会儿。
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3: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8: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7: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好的，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8号表示，自当地时间的当天凌晨起，莫斯科遭到了乌克兰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当中受损。目前呢，炼油厂的火势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
8: 乌克兰方面18号称，当天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9: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атак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БПЛА н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егион стал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ий завод в Капотне. Нескольким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м удалось достигнуть цели, как сообщается, сорвало крышу у одного из резервуаров. В небо поднимаются густые клубы черного дыма. Водителей просят не приближаться к объекту без лишней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Как заявили московские власти, сейчас предпринимаются все меры по ликвидации последствий.Горел сегодня популярный у жител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столицы торговый центр «Садовод». Сюда москвичи к ПЛА. Мэр Москвы Сергей Собянин сообщил, что повреждено одно из зданий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торгов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роме того, обломки упали на крышу другого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ъекта – торгового центра «Белая дача» в Люберцах. Повреждение получил и местный фитнес-центр.
10: 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两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受袭击影响，莫斯科所有机场一度临时停止飞机起降。据莫斯科市政府统计，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约190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乌克兰方面18号称，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
7: 根据俄罗斯塔斯社18号的报道显示，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回答有关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无人机袭击问题时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
8: 俄军将完成普京下达的任务，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7: 当地时间的17号，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在会议期间，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表示，美方将启动驻欧美军的态势审查，并考虑将驻军部署以及美国对北约财政贡献与欧洲盟国防务支出水平直接挂钩。分析认为，此番表态显示美国正在进一步的推动欧洲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也反映出了北约内部围绕军费分摊和安全责任分配的矛盾正在加速的显现。我们来看记者从北约总部发回的报道。
11: 当天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呢，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期间，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发表强硬表态说，美方将启动为期6个月的驻欧美军态势审查，重点评估驻欧美军部署、基地和空域使用安排，并确保欧洲在自身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他表示，美国不能继续承担超过其他北约国家的防务负担，北约必须成为双向街道，而非依赖美国。

0: 单方面投入的单行道。赫克塞斯同时宣布呢，美国未来对北约的财政贡献将与盟国国防防务开支水平挂钩。如果部分成员国未达到新的军费支出目标，美国将相应减少对北约共同预算的投入。他还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拒绝提供基地通行和飞跃支持，称北约长期以来已沦为纸老虎，欧洲不应继续成为美国的依赖者。赫克塞斯的表态呢，立即引发了欧洲国家的关注。长期以来，欧洲国家一直担忧美国可能削减其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目前呢，约有80,000名美军驻扎在欧洲，被视为欧洲防御威胁的重要安全保障。有观点就认为，如果因部分欧洲国家对美国中东政策持保留态度而调整驻军部署，仍可能引发成员国的不满。分析人士指出，赫克塞斯此次释放的信号表明，美国政府正将盟友分担责任从政治口号进一步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工具，尤其是将驻欧美军部署以及美国对北约财政贡献与成员国军费水平直接挂钩，意味着美国对欧洲安全承诺正从传统的无条件战略保障逐步向有条件支持的模式转变。舆论就认为呢，在俄乌冲突持续、中东局势紧张以及美国战略重心加速调整的这种背景下呢，北约内部围绕军费分摊、战略优先方向和安全责任分配的矛盾可能进一步的闪现。美欧关系正面临新一轮战略调整和利益再平衡。
1: 我们继续来看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各方的后续反应。在美伊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当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而其中呢，明确提到了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的签署方。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排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军事存在。
3: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称，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相关区域的地图。以色列时报援引卡内基中东研究中心专家的统计称，以军目前已经在黎巴嫩境内占据了608平方公里的土地。另据外媒报道，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18号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政府开展固守立场的谈判，并表示以方立场不会妥协。另一名以方官员表示，磋商结果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决定就驻军议题对以色列强力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舆论认为，以色列的核心诉求并未得到满足，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不会轻易退让。
2: 最终协议可能还会存在很多变数。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对于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多家媒体用担忧和令人不安来形容，认为备忘录并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利益，并且会给伊朗足够的空间来恢复其军事能力。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在备忘录中关于伊朗不发展核武器以及浓缩铀处理方面的表述，并没有满足以色列方面要求彻底消除伊朗相关能力的诉求，而伊朗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寻求保留一定的核能力。而关于以色列非常关切的弹道导弹问题，在备忘录中完全没有提及。此外呢，备忘录中还规定各方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停火，关于这一点，以色列近期也公开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多位政府高官近期都公开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有消息称呢，以色列军方也向政治领导层提出明确的建议，要求保留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自由。有评论称，在黎巴嫩 嫩问题上，以色列可能不会轻易让步。而在经济层面，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伊朗可能会获取大量解冻的资金，并且其石油运输也将不再受到限制，这会给伊朗足够的资金来发展已经遭受重创的国内经济，这也会削弱美以联合袭击伊朗所取得的军事成果。

0: っぱり具体的に戦争に向か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まあ、こういう声を、ね、お聞きし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1: 国民の意識としてはもう戦争は絶対嫌だっていう、ね、いう意識をこれ幸いと、もう戦争できる国にしようとしている
2: 。府が憲法を変えようとしている意図はを改正、だから戦争のために行っている議論なんていうのは私はもう認め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今天是端午节，也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在这个时间呢，除了奔波在路上的游客之外啊，想来还有赶往龙舟赛场的兴奋的选手和观众。
5: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重要的节日民俗活动之一。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开赛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龙舟队伍、1100多名运动员参加这项国内顶级龙舟赛事的竞逐。此次比赛共设置职业组、青少年组以及 U16 特别组等八个组别，将进行100米、200米、1000米往返赛等五个项目的角逐。在首个比赛日，全部23项冠军已经诞生15项，其中啊，老牌强队顺德乐从队在第一个比赛日包揽了职业男子组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三项冠军。职业女子组比赛中，东北电力大学队夺得了100米、200米直道赛两项冠军，剩余的八项冠军将于今天上午决出。
4: 四川巴中已经是连续三年举办中华龙舟大赛，依托大赛的影响力呢，这场传统的体育赛事在巴中市蓬勃的开展，也掀起了当地文旅消费的热潮。
5: 今年当地围绕龙舟家拓展各类消费场景，让观赛客流转化为消费流量，为当地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6: 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火热上演，而在赛场之外，民俗市集、非遗展演、AR 数字龙舟体验等多元龙舟家消费场景，极大丰富了游客端午假期的观赛体验。
7: 今年子有那个 AR 数字龙舟体验湾，还可以亲自划船。看完龙舟赛之后呢，还可以去梦华路看一下夜景表演，还是比较开心。
6: 打破单一观赛边界，让赛事带来的客流留下来消费起来。在巴中恩阳，随着中华龙舟大赛影响力持续释放，赛事带来的聚集效应正不断向住宿、餐饮、购物等消费链条延伸。龙舟赛不再只是端午期间的一场竞技活动，而是成为串联不同文旅消费场景的重要载体。
8: 今年的龙舟赛又一次带火了我们酒店文旅消费，赛事消息一出，客房早早订满，赛事几天入住率接近满房，接待了大量的外地观赛游客。
6: 从水上竞技到全域消费，从节庆活动到文旅品牌，龙舟运动正在为当地文旅产业打开新的增长空间。据统计，今年中华龙舟大赛期间，当地预计吸引线下游客超80万人次，带动各行业营收持续增长30%以上。
4: 2026中国电影总票房突破了165亿元，给阿嬷的情书6月18号全球上映，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来同期的新高。影片类型丰富，满足多样化的观影需求。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总台记者的曹岩观察。
9: 今年的端午档可以说是格外热闹，短短三天假期就有20部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影片类型丰富，从谍战、爱情、悬疑到动画、动作、青春题材，几乎覆盖了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饰演的阿志坚信自己活在虚拟世界里，不断寻找逃离现实的证据。当科幻设定遇上青春爱情，也让这部电影成为端午档最具想象力的一部作品。
10: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证明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
9: 爱是愤怒，聚焦小镇青年的爱情故事，探讨情绪成长与和解。北回归线以北则以房车旅行为线索，把人生故事和远方风景串联在一起。即便假期来不及远行，也能跟着银幕一起奔赴山海。动画电影同样精彩，《大鱼海棠》10周年重映将带很多观众重回那段国风动画记忆。时隔7年，皮克斯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回归，主打合家欢观影，很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们。

0: 一起走进影院。而恰逢父亲节，无微不至，爸爸我爱你，爸爸让我再爱你一次等聚焦父子关系的影片，也为档期增添了更多的温情表达。可以说今年端午档不仅是近年来影片最丰富的一次，也点燃了暑期档的热度。那据统计，今年暑期档将有超80部新片陆续上映，在这个夏天带你奔赴缤纷多彩的光影之旅。
1: 端午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精彩节目，陪伴观众共度端午佳节。
2: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端午期间连续三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以及大型花文化融媒体节目花开中国。综艺频道播出 CMG 夏日歌会，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田野欢歌特别节目奋楫向未来，古韵换新彩。音乐频道播出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中国之声播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根脉中华诗意端阳》，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您共度端午假期。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足球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的一场小组赛当中呢，南非队是1-1战平了捷克队。
1: 但两队的出线形势目前都很不乐观。来看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彭彦元的报道。
4: 由于两支球队在首场小组赛里都遭遇败北，本场比赛就都是背水一战。捷克队首发排出了3-5-2的阵容，旨在控制中场，切断对手的进攻线路，通过边路和定位球压制对手。南非队则在有两位主力球员红牌停赛的情况下排出了4-3-3的首发阵容，意图在稳固防守的前提下以快速反击获得进球机会。开场第6分钟，捷克队通过界外球配合偷袭南非队身后，随后倒三角传球制造杀机，萨迪莱克抽射破门，为本队首开纪录。领先后，捷克队主动让出了控球权，转而采取稳守反击的战术，并成功地将对手的攻势限制在禁区外。而过早失球打乱了南非队的计划，他们在上半场没有一次射正球门。一边再战，捷克队虽然在下半场开局阶段在对方禁区内制造了一些威胁，但在整体打法上，他们保三分的倾向还是过于明显，并最终受到了惩罚。第83分钟，捷克队替补上场的舒尔茨在禁区内手球犯规，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主罚的莫库纳骗过门将，一蹴而就，将比分扳成了1-1。比赛的最后阶段，南非队向捷克球门发起了一波又一波凶猛的攻势，可惜未能再次得分，1-1的比分维持到了中场。对两队来说，这场平局都是灾难性的。各自手握一分的他们，在最后一轮小组赛里必须全力争取胜利，同时还要寄希望于另一场比赛的结果对自身有利。换句话说，捷克队和南非队对自身的命运已经失去了主导权。
3: 另外呢，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的3点开球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B 组的第二轮较量当中呢，瑞士队是4-1击败了波黑队，收获了小组赛的首胜。
1: 下面来回顾一下本场比赛的精彩进球。
5: 小组赛 B 组第二轮，瑞士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左路到禁区里横传，球又弹回来了，巴尔加斯打到后点。波黑队把球顶出来，打门漂亮，横传恩博洛
6: 啊，想漏一下，
5: 恩博洛，巴尔加斯漂亮。84分钟，巴尔加斯得分，瑞士队扩大领先优势。巴尔加斯到禁区里先回传，打门，曼萨比进了第二个球，那就完全站在了自己进攻第一梯队队友。

0: 我的身后就等这个斜回传的下落了。
1: 这球传得好，打得也好。
0: 角球打到门前，二连打门，漂亮！
2: 这球打得漂亮，
0: 跟上来的一脚补射。抬头观察，解围没踢远，
1: 没踢远，
0: 倒地了，哎、点球。裁判给了点球。啊，还是孙武把球领出去了。
1: 对，孙武这下捅得快，哎，这下快。
0: 对，老将扎卡站在球前。扎卡把球打进，4-1。上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好，这个时候主裁判也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本届世界杯的 B 组小组赛第二轮里边，瑞士队是4-1击败了波黑队。
3: 在北京时间的今天早上的6点钟，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二轮迎来了一场悬殊对决。
4: 加拿大坐镇主场迎战卡塔尔，最终加拿大以6-0的超大比分完胜对手，斩获队史世界杯首场胜利。来看这6次破门的精彩瞬间。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首先祝大家端午安康。端午假期期间呢，我国的降雨范围比较广呢，尤其是长江中下游等地雨势会更加猛烈。对于东北华北一带而言呢，多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今天强降雨会波及云南、贵州、广西、广东以及湖北、湖南，还有安徽、江西、江苏、浙江很多地方，不乏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明天呢，长江沿线还会有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同时在内蒙古东部、东北一带雨水也会增强。后天强降雨还会波及从贵州、重庆一直向东到江苏。正值端午假期，请您合理安排出游计划，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游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再来关注气温方面，雨水的增多会让长江流域以及华北一带炎热天气暂时消退，最高气温普遍只有25度上下。但是对于江南南部、华南而言，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呢，高温将发展增多，并且因为暖湿气流携带大量水汽上岸，导致这一带空气湿度也非常的大，体感会很闷热，所以提醒这一带朋友注意防暑降温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1到28摄氏度。长春多云转阴，20到29度。呼和浩特中雨转小雨，10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22到32度。西宁阵雨转小雨，10到25度。榆林多云，15到29度。青川雷阵雨转阵雨，21到33度。南充多云，23到30度。宜宾多云，24到31度。重庆多云，23到31度。

贵阳阴转阵雨20到26度，昆明中雨18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晋城小雨转晴18到24度，邯郸阴转多云24到30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鹤壁小雨转晴19到26度，合肥大雨转阴21到28度，安庆暴雨转小雨23到25度，上海中雨25到29度，襄阳多云转晴23到32度，杭州小雨转大雨25到32度，泉州阴26到30度，漳州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9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是农历5月初5，端午节。端午节是和春节、清明、中秋一样的我国重要传统节日。这一天，人们有吃粽子、赛龙舟、插艾草、配香囊等多种风俗。今天的节目中，总台多路记者将带来连线报道，直击龙舟竞渡的激浪豪情，探访各具特色的民俗现场，与您一同品味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天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继续进行，来自全国36支龙舟劲旅以及18支本地龙舟队，1100多名运动员参加本站比赛，实现了专业强队与群众队伍同台竞技，凸显全民健身内核。与此同时，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也将在四川巴中正式启动。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冠军团将实景挑战下水划桨、包粽子、打糍粑等等，从实验室到民俗现场，机器人的表现如何？还会拿出哪些专为端午节练就的隐藏技能呢？今天10点的家国端阳端午特别节目中将为您揭晓答案。再来关注出行方面，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公路方面，预计今天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民航运输也不如旺季，提示您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今天0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下调。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41元、0.43元。今天，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浔甸县的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并网发电。本次投运的11.1兆瓦风电机组，专为云南高原山地复杂地形和气候条件量身定制。国际方面，据瑞士外交部18号证实，今天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美伊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据伊朗媒体报道，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发表声明说，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导致黎方近18%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奥恩说，战争造成的破坏不仅限于军事目标，还波及住宅、道路、电力、供水、学校和医院等民用设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端午假期大家的出游热情高涨，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

0: 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将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三大热点。
1: 数据分析显示，2至3天的中短途家庭游预计将成为主流趋势。新能源汽车出行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32%。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考结束叠加毕业季，毕业旅游将成为热点。自6月12号以来，学生出游群体规模较去年同期提升19%。部分景区针对学生推出购票优惠政策，长白山景区、宝泉旅游区、恩施大峡谷景区学生游客量预计较去年同期提升54%。避暑是这个假期的另一个关键词。新疆伊犁、甘肃武威、四川阿坝等一些凉爽松弛的小城，客流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幅超15%。广东凭借龙舟赛成为这个端午火爆的文化目的地之一。佛山叠轿龙船漂移大赛吸引全国200多个城市游客来观赛。广东阳江溺水龙舟大赛预计将带动当地游客规模同比增长12%。在江苏宿迁、海南海口、贵州铜仁等龙舟赛举办地，周边商圈热度预计较去年同期提升31%。
0: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全国交通迎来出行高峰。据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的数据，今年端午假期四川高速公路总车流量约962.1万辆次，日均320.7万辆次，同比增长5.1%，较平时增长31.5%。预计今天下午1点，四川省高速公路网车流量将出现最高峰，小时流量达29.2万辆次。铁路方面，今天成都地区铁路客流预计迎来本轮运输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59.5万人次，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175列，并安排夜间动车19对。目前去往重庆、西安、南宁、攀西地区等方向余票较为紧张，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建议提前购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22号，期间国铁上海局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179.5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35.9万人次，同比增长9.56%。航空运输方面，端午期间东部机场集团预计运输起降2820架次，旅客吞吐量36.8万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南京机场旅客吞吐量23.3万人次，同比增长3.4%。端午节期间，江苏常州市继续升级公共交通服务，将可以实时预约的机场云公交接驳站点扩容至100个，满足旅客到达机场之后的短途接驳出行需求。
1: 在常州奔牛国际机场，短驳云公交的预约牌被放置在醒目位置。这条运营线路今年2月推出，由常州奔牛国际机场单向发往罗溪镇、西夏树镇、奔牛镇三地镇区，实行沿途拼车模式，4元一票制。这个端午节，常州市将这条线路原本停靠的12个站点进行了大幅扩容，
2: 把我们的12个接驳站点增加扩容到了100个接驳站点。服务时间我们是确保跟我们的机场及时衔接，保证我们最晚一班的乘客都能够乘上我们的云公交。
1: 据介绍，机场云公交是一种基于 AI 调度的响应式服务模式，采用有固定站点、无固定线路、以点呈现的模式。车辆可根据乘客预约需求，通过算法规划最优路径。服务时间为每天早上8:30至凌晨2:10，乘客通过常州云公交小程序预约即可。
2: AI 可以边跑边算，根据我们车内的座位数实时调度我们的最优车辆，然后自动规划拼单模式下我们的最佳路径，实现了快响应、高满载、低绕行这么一个功能。
3: 我父母呢就在这个机场附近的乡镇上，以前呢公交呢要等很长时间，现在呢有这个云公交的话很方便，就是随时可以预约下单，随时可以上车。
1: 除了机场云公交，目前常州市还开通了多条区域性云公交，覆盖12个乡镇，适配短途游玩、日常就医等多类出行场景。
0: 据海南海事部门预测，端午假期琼州海峡运输流量将稳步增长，预计进出岛旅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5.1%，进出岛车辆3.27万台次，同比增长2%。针对车客双增态势，海事部门

0: 细化客轨运输保障举措，依托智慧海事等信息化监管系统，强化现场监督检查与船舶动态监管，保障琼州海峡运输安全畅通、平稳有序。端午假期，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据福建海事局预计，端午假期三天，厦津、全津、两马、黄马四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发送旅客2.3万人次，同比增长21%。厦津、黄马、小三通航线将适时增开船班，满足群众出行需求。福建海事部门也将加强海上交通组织调度，综合协调客船运力，便利小三通客船口岸通关。那么端午假期天气情况怎么样？我们跟随中国气象局发布的2026年全国端午假期天气地图一块来了解一下。
1: 今年端午假期期间，我国雨水较多，其中江南北部、江淮及贵州、广西等地有强降雨，东北、华北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强对流。南方大部端午节假期阴雨天气连连，强降雨重心主要出现在广西南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大家请合理规划行程，出行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在北方，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假期期间雷阵雨天气多发，公众请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强对流发生时段外出。气温方面，新疆部分地区、雷州半岛、海南等地则将度过一个炎热的端午假期，多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像海口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摄氏度，高温持续，公众请注意防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中东局势，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称，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并计划前往瑞士就最终协议进行会谈。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万斯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万斯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以方尊重这一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
0: 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

0: 实行进行初步谈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一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代表团前往瑞士的行程尚未最终确定，如果明确伊朗代表团将前往瑞士，相关细节会随后公布。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则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此外，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号向当地媒体证实，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取消。美国和伊朗即将在瑞士开启谈判，在60天的谈判期限时间里，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前景如何，面临着什么样的现实挑战，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分析解读。
1: 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备忘录中，还包括美方承诺未来可能要对伊朗全部的一级和二级制裁进行一个解除。那么这样的一个表态它很重要，但是在实践中其实具有相当的这样的一种欺骗性也好，或者我们说它的有相当的难度也好，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实际上它是非常容易激化美伊的彼此的这种分歧的一个高危议题。那么这里边其实有几个点值得关注。首先呢，美伊双方是约定要在最终的和平协议当中来去约定相关的制裁解除问题，那么这也就是前提条件是要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那么这个协议里面要包括像核问题，要包括像制裁解除问题、资产解冻问题等等一系列的核心敏感议题。那么这样的一个协议究竟能不能够在60天内，甚至未来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协议，目前是尚未可知的。第二个就是他双方还要在商定的时间内，那么商定的时间如何确定也不知道。第三个就是它制裁本身有些并不是行政令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国会来配合。
2: 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伊朗违反协议，美国将像此前一样再次实施打击。对此，专家认为，美方持续以军事威胁推进其以打促谈策略，难以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妥协，反而存在激化双边矛盾、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风险。
1: 那么这样的一个军事威慑就意味着美国并没有放弃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以打促谈的总体路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实际上我们看到美国再次的发出了军事上的相关威胁，也就是如果伊朗不履约，那么美国有可能再动的发起这种袭击。但是如果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军事威慑，实际上现在看起来很苍白，因为在过去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边是并没有能够取得美国所预期的军事效果，伊朗的反击呢也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力度的，所以未来美国如果想再次的去重演它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威胁，对于伊朗来讲其实可能并不能够真正的达到相应的效果，反而可能会让彼此的矛盾进一步的激化，局势更为的紧张。
0: 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18号最新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然维持在低位。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以及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该船也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与此同时，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

0: 是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到底如何？18号，总台记者再度来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实地探访，观察这条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是否已经出现了恢复迹象。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我们现在正沿着波斯湾的沿海公路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前进，现在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差不多20公里的车程。刚刚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沿海公路上就已经可以

0: 已经可以看到波斯湾上有一些大型的商船在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向去行进。相比起半个月前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的景象，当时整个海面上一望无际，一艘大型商船都难觅踪影。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不到半个月前在美以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曾经来到这里。当时美以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受地区局势影响，那个海峡周边的航运活动明显放缓，有不少船只选择在周边的海域停泊观望。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啊，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两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我手机上显示的是航运监测系统提供的实时通航数据，其中白色的部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水域。我们可以看到啊，有部分船只是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距离我们较远啊，已经超出了肉眼可以观测到的范围。不过站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远处有星星点点成片的船舶的灯光。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啊，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的确重新出现了船只往来通行的迹象。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当前船舶通行的数量还远未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海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航运市场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仍在观望当地的局势能否真正的恢复平静。可见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够重现往日的繁荣景象，似乎仍然需要时间来进行验证。总台记者阿曼海塞布报道。
1: 继续来看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各方的后续反应。在美伊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其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军事存在。
2: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称，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相关区域的地图。以色列时报援引卡内基中东研究中心专家的统计称，以军目前已经在黎巴嫩境内占据了608平方公里的土地。另据外媒报道，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18号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政府开展固守立场的谈判，并表示以方立场不会妥协。另一名以方官员表示，磋商结果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决定就驻军议题对以色列强力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高考考生们即将进入填报志愿阶段，近年来新型研究型大学因其小而精的学科布局和紧扣国家战略需求的培养方向，受到不少考生和家长的关注。记者了解到，今年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将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和招生范围，并增设一批新专业。今天的高校招生你问我答，我们一起来关注。
4: 位于广东东莞的大湾区大学今年的招生范围从去年的仅面向广东拓展到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五省份以及港澳地区。在专业设置上，大湾区大学今年新获批6个本科专业。
5: 学校新增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未来机器人、通信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材料等6个本科专业，其中智能计算专业是首次纳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版。大湾区大学在这个专业方面的投入非常大。
4: 去年成立的福建福耀科技大学今年本科招生省份新增山西、甘肃、贵州3省， 学校今年新增

0: 未来机器人、人工智能、智能车辆工程、生物科学和数字经济五个专业。
1: 今年呢，我们新批了五个专业，这五个专业是我们国家在“十五五”规划当中规划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布局所涉及到领域。我希望孩子们在这些方向可以自由选择。
0: 此外，南方科技大学今年本科招生总规模增至1442人，招生省份新增甘肃省。深圳理工大学今年本科招生计划增至610人，新增山东、甘肃、重庆三个招生省份，并首次面向港澳地区招生，新增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人工智能两个本科专业。西湖大学今年新增山东、江西、安徽三个招生省份。
2: 相较于传统高校，新型研究型大学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也有诸多创新。具体新在哪儿呢？我们一块儿来了解一下。
0: 记者了解到，多数新型研究型大学推行入学不分专业，例如大湾区大学招收的学生大一接受通识教育，大二开学前可自由选择感兴趣的专业。福建福耀科技大学招收的学生大二再根据兴趣爱好选择专业，南方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等也都是如此。
3: 临床医学的专业确定时间是在大一结束的时候，那剩下的我们七个专业，比如说数学、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等专业呢，是在大二第一学期末的时候，同学们开始选择自己的专业。我们是不设定人数，也不设定绩点的要求，真正的能够尊重到同学们自己的兴趣去选专业。
0: 导师制是新型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的重要抓手。根据小而精的办学定位，福建福耀科技大学给每位学生配备了生涯导师、学业导师、科研导师和企业导师，分别指导学生自主规划未来、选择专业、探索科研、参与实践，实施个性化培养。南方科技大学等则为学生配备学术导师，为学生提供科研上的支持。
4: 我们在南科大呢，是特别鼓励本科生就参与到科研当中。那么老师有国家的研究课题或者企业的一些课题的话，都会向本科生开放。每一位本科生进入到大二阶段呢，所在的院系就会给他分配一位专业的导师作为他的学术导师，一起参与到科研当中。
0: 此外，新型研究型大学还为学生们搭建了科研实践平台，比如深圳理工大学推行4+1教学模式，大一学生周一至周四完成课堂理论学习，周五进驻各专业实验室、头部企业开展科研实践轮转。大湾区大学采用大学加企业、大学加科研机构的合作育人模式，
5: 与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共建物质科学学院。大湾区大学的学生能够走进松山湖材料实验室，亲身体验科研设备，深度参与科研课题项目。
6: 大一的学生就进入到这个实验室，来提升他的技能的培养。我们大三以后会分轨的，我们的学术轨、工程轨和产业轨三轨。
1: 基于项目牵引的人才培养模式，就是让孩子们在干中学、学中干，大一大非常好的数理基础，孩子们完全有能力直接在科学实验当中、在科学研究当中去边学习边科研。这种方式可能更适合这个时代新技术领域孩子们的成长培养过程。
2: 那么如何报考新型研究型大学，毕业去向又如何呢？
0: 新型研究型大学一般采用高考普通批次录取模式招生，招生省份的考生可直接填报志愿，按高考分数录取。
7: 在本科普通批的录取的时候，都是按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一个专业进行录取，大一结束的时候根据兴趣和爱好自主选择专业。
0: 据介绍，部分新型研究型大学采用综合评价加普通批次双渠道招录，例如南方科技大学和西湖大学，综合评价需提前报名，按高考成绩 60%、 校测能力测试 30%、 高中学业成绩 10% 核算综合分。记者了解到，聚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多数新型研究型大学完善本科到硕博阶段的培养方案，鼓励本科生继续读研深造。今年南方科技大学大约80%的本科毕业生会继续读研。目前西湖大学的博士毕业生以学术型就业为主，部分进入一线企业的科研技术岗位就业。
2: 有关高校招生，您最关注什么？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只需要扫一扫便可一键直达阳光高考高招资。

0: 咨询在线咨询专区，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进入咨询室留言提问。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第一时间带来最专业最深度的解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一岁一端阳，龙舟竞渡忙。今天全国多地的龙舟赛接连开奖，在浙江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里，特色龙舟赛一场接着一场。在湿地公园里赛龙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那里的龙舟赛又有哪些看点？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廖旺。廖旺你好，让我们感受一下龙舟赛的氛围。
2: 2026蒋村龙舟村超风采秀。
3: 好的，安琪，我现在就来到了杭州的西溪国家湿地公园。那么现在就在深潭口的区域，它也是龙舟赛的起点处。而今天上午其实还下着一点小雨，现在雨停了，但是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周围的观众啊，非常的有热情，而且是早早的赶来守候。有市民，有游客，大家都是举着自己的手机，甚至有些带了自己的专业相机赶来，希望能够捕捉到一些精彩的画面。当地村民告诉我说呀，这一天其实是他们的大日子，因为西溪龙舟赛它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习俗，那么他们所有人几乎是男女老少都是早早的赶来守候。那么这一次接下来即将开始的这一场比赛它也很特别，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有一些的选手已经步入到我们这一片区域了？其实他们是一场国际的龙舟赛，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在上面呢，其实有53位的外国籍的选手参赛，而且他们来自比如说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20个国家和地区，但他们现在都在杭州生活和工作。那么他们因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所以他们提前一个月就已经报名了。这一次比赛呢，有5支这样的参赛队伍，5支的外国籍的这样的参赛队伍参赛。那么他们采用的是计时赛的这个规则，什么意思呢？等会儿出发之后，第一支队伍出发间隔45秒钟，那么第二支队伍那就会接着出发，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在等候比赛开始了，也特别期待他们的表现。那么其实我们也特别想和大家介绍，就是为什么这一次要采用计时赛的规则呢？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眼前的这一条龙舟的赛道是不是和我们往常看到的龙舟比赛赛道有一点不一样？它会更窄，而且啊，我们直直的望不到尽头。哎，这就是在湿地比赛划龙舟的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水道曲折，不是开阔的直道。所以说啊，在这里就更加考验大家的技术。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以前呢，在比赛的时候他们可能采用的都是一个折返的路线，可能会造成一些失误，但现在他们经过研判，今年是采用了一个 P 型的路线，也就是说会有几个转弯处。哎，那几个转弯处就特别讲究他们的技术了，怎么样可以在保证速度的同时又可以稳稳过弯不翻船呢？我们也拭目以待，而且我们特别期待外国选手他们的表现。那么现在已经慢慢的走入到一个比赛的这个起点处了，等一下只要一声令下，那么第一艘船就马上会出发，我们也会持续期待。那其实今天据当地负责人告诉我说啊，初步统计这里有50000人来到这里来观赛，所以如此盛大真的算是一场龙舟盛会。而且在直播的最后，我们也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细节，我们现在又可以看到第一支队伍已经出发了哈，然后他们在奋勇争先，浪花四溅，我们期待他们能够取得好成绩。在直播的最后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细节吧，也就是在我们的手中这一次拿到了一个媒体证，特别的漂亮。来看，大家看到了吗？在下面有一个满天装龙舟的这个造型，而刚刚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其实也可以看到，现在满天装造型的龙舟它也是停在了船边，这是停在了岸边，其实它也是这一次当地地方的特色的龙舟。那么像本次比赛所有的这个证件啊，它都做成了像这样的透卡的形式，大家可以举着它和眼前的风景去合照留念。热闹的场面 动人的细节，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我相信西溪龙舟它比的不仅是技术，更比的是传承。

0: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从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关注，把时间交还给北京。
1: 嗯，好的，梁王，刚才我们看到您手中的这个媒体证可以说是真的很用心，很有形式感，很有仪式感了。我们看到镜头捕捉到两岸真的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相信在这样热闹的氛围当中，我们的传统民俗也能够更好的延续下去。我们再来关注端午假期的其他报道。端午假期，黑龙江也推出了龙舟竞渡、美食品鉴等多彩的活动，丰富游客的节日出游体验。
2: 在哈尔滨市松花江江面上，鼓声阵阵，热闹的龙舟赛将节日氛围推向高潮。参赛队伍劈波斩浪，奋勇争先，岸边市民与游客纷纷喝彩助威。
3: 感觉现场氛围特别的好，坐在这里吹着江风，看着龙舟，心情特别好，特别开心。
2: 激烈的赛事，凉爽的气候，让哈尔滨成为不少游客的端午假期目的地。一些酒店负责人表示，他们的住宿预订量持续攀升。
4: 提前3到5天就已经满房了，客人的来源大部分都是从北京、上海还有南京和武汉过来的。
2: 在同江市，当地依托渔猎文化和特色水产资源，推出黄鱼粽等16款创新口味粽子。在市集上，这种融合传统端午元素与当地特色的美食受到游客好评。
5: 黄鱼味的粽子真的特别好吃，特别鲜美，我特别想回家给家里人亲戚朋友带回去尝一尝。
1: 端午佳节来临之际，山东泰安举办了多场民俗文化活动，戏曲展演，制作荷包香囊，包粽子，游客和当地群众积极参与体验，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一大早，在山东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大南峪村文化广场，一场演出吸引了不少村民前来观看。山东梆子、京剧、
6: 超。
2: 在泰山区邱家店镇王林坡村民俗大集上也十分热闹，包粽子、做彩蛋、缝制荷包香囊等20多项特色活动吸引不少游客体验，其中制作辣椒荷包最受欢迎。游客们在手艺人的指导下，将艾草、桃叶等装入辣椒造型的荷包，再经过缝制、装饰等工序，一个个色彩鲜艳、寓意吉祥的端午荷包就制作完成了。
7: 在这里我们亲手包粽子，还学着缝特色的艾草荷包，大人小孩都能玩玩，过节的氛围特别浓。
1: 端午佳节，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别具特色的端午活动，官兵们在传统节日里厚持家国情怀。
8: 正在南疆驻训的第72集团军某合成旅官兵就地取材，创新自制旱地龙舟，利用废旧纸箱、布料等简易材料，制作出满是军营气息的特色旱地龙舟。随着裁判员口令下达，一条条旱地龙舟你追我赶，官兵们全程节奏统一，配合默契，赛道两旁助威呐喊声、锣鼓声此起彼伏，响彻戈壁长空。
9: 旱地龙舟看似趣味项目，其实里面的实操难处不少。我们在攻克步伐、发力配合难题的过程中，锤炼了协同意识。
8: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在第71集团军某旅，水上赛道舟桨纷飞，锣鼓齐鸣，数艘龙舟队伍在100米水道激烈竞渡。官兵们模拟龙舟赛的规则，借助冲锋舟等训练装备展开比拼。
10: 我们通过这种接地气的方式，体验传统习俗的魅力，同时也是寓训于乐，提升训练的趣味性。通过这种特色的竞赛比拼，培养官兵们的团结协作精神，也让传统民俗文化充满浓浓战味。
8: 端午佳节，武警荆门支队官兵走进驻地光荣院，与老兵共同唱响经典军旅歌曲，激昂的旋律重温峥嵘岁月，让大家在红色歌声中传承先辈精神，更续红色血脉。在广西，部队官兵与驻地群众一起动手制作粽子，交流端午习俗。翠绿的粽叶铺开，泡好的糯米、红豆、腌肉等馅料香气扑鼻，大家撸粽叶、做漏斗、填糯米、撒馅绳，不一会儿，一只只棱角分明、饱含情意的粽子便堆满托盘。
11: 这次活动让官兵们沉浸式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0: 拉近了军民距离，加深了鱼水情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8号表示，自当地时间当天凌晨起，莫斯科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目前炼油厂火势已基本得到控制。乌克兰方面18号称，当天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3: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атак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БПЛА н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егион стал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ий завод в Капотне. Нескольким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м удалось достигнуть цели, как сообщается, сорвало крышу у одного из резервуаров. В небо поднимаются густые клубы черного дыма. Водителей просят не приближаться к объекту без лишней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Как заявили московские власти, сейчас предпринимаются все меры по ликвидации последствий.Горел сегодня популярный у жител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столицы торговый центр «Садовод». Сюда москвичи к ПЛА. Мэр Москвы Сергей Собянин сообщил, что повреждено одно из зданий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торгов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роме того, обломки упали на крышу другого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ъекта – торгового центра «Белая дача» в Люберцах. Повреждение получил и местный фитнес-центр.
4: 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两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受袭击影响，莫斯科所有机场一度临时停止飞机起降。据莫斯科市政府统计，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约190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乌克兰方面18号称，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
2: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修正案预计将于19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值得关注的是，在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
5: 自民党现以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1款放弃战争和第2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反驳称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2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于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3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3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其理由则是该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
2: 据美国警方消息，纽约时报广场当地时间18号16时左右发生枪击事件。据报道，此次枪击未造成人员伤亡，警方已拘留一名未成年嫌疑人，并缴获一把枪支，目前仍在搜捕其他可能的涉案人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3夏小麦大规模集收从5月28号启动。截至昨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3夏小麦大规模集收基本结束。眼下，江西吉安遂川县21.4万亩早稻全面进入抽穗扬花期，该阶段直接决定水稻授粉结实率与最终亩产量。赣南近期天气波动频繁，遂川县农业农村部门统筹农技人员通过线上线下服务开展田间管护指导。
6: 在吉安市遂川县高标准农田基地，万亩早稻

0: 多发的天气特点，农技服务队逐块入田，一对一向农户普及潜水护穗、低温阴雨保花、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核心管护技术，现场纠正不规范田间作业习惯。
1: 这段时间以来，我们所有农技人员采取翻遍包干，每日下田进行巡查指导，同时也在微信上与农户保持沟通。农户碰到一些问题，有时候拍照片或者拍一段视频给我们，我们根据问题的难易进行解答。对一些比较复杂的病虫害，我们就回来综合分析，然后再告诉给他们。
0: 除了现场手把手指导，遂川县还持续推出线上云端问诊模式，提供及时快速的技术指导。
2: 在他们的那个指导下，那个观察下，我们那个找到今天找到又是出穗扬花，这一块都表现得很好，今年找到高产基本上是没问题。
0: 截至目前，遂川县百余名农技人员已完成全域稻田首轮巡回指导，下一步当地将紧盯抽穗扬花、灌浆结实两大生长节点，常态化发布气象灾害预警、病虫测报信息，动态落实水肥调控、应急防灾举措，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
3: 目前江苏丹阳水稻栽插工作全面展开，今年当地推广应用智能插秧设备，覆膜插秧一体化操作，以科技护航粮食稳产丰收。
4: 在江苏丹阳市界牌镇的一个智慧农场，一台搭载了北斗导航的智能插秧机穿梭田间。与过去不同，机器先为稻田覆盖上一层深色的薄膜，然后打孔插秧，一气呵成。
5: 我们这台设备搭载了全自动覆膜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可实现无人自动驾驶插秧，不仅能大大节省了人工，还能精准地控制覆膜的间距，覆膜更严实，作业标准更高。
4: 稻田上覆盖的这层薄膜为全生物地膜，可自然降解，覆膜之后可以达到保水、保温、除草、保肥的功效。
6: 我们这个采用了覆膜插秧后，我们田间的杂草一直达到90%以上，基本上不用喷洒那个除草剂，每亩农药节约了农场将近100元，种出来的水稻更生态更绿色。
4: 作为今年丹阳重点推广的绿色种植良法，覆膜插秧技术依托卫星精评田地，适配优质稻种，依靠物理覆膜抑草，从源头减少农药使用，同时有效保水保肥，提升地温，减少田间自害，实现节药节水保肥增产多重效益。据了解，今年丹阳市水稻种植面积45.54万亩，其中应用智能插秧设备进行作业的超30%。
3: 眼下，新疆土木舒克市33万多亩红枣进入挂果期，当地集中开展枝条修整等林间管护，为红枣丰产丰收打好基础。
4: 由于枣树具有花期长、分批开花的特性，在土木舒克市海安镇的千亩红枣基地，枣林正呈现出边开花边挂果的景象。嫩黄的枣花与初结的幼果同挂枝头，种植户使用长柄专用修枝剪对枣树顶端嫩梢和过密枝条进行修剪。据介绍，进入夏季后，枣树新梢萌发旺盛，极易分散树体养分并遮挡光照，造成落花落果。因此，枣农需要根据树势情况进行持续动态管护，及时修枝，改善树体通风透光情况，让养分能够集中供给花果。
7: 它这种你不剪掉，它会把下面的养分抽发掉，就影响下面的做花和做果的效果，然后也会影响产量。
4: 目前，当地针对红枣挂果期的各项技术服务正全面铺开，农技人员深入林间，指导枣农科学修枝，做好精细化管护。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的一场小组赛里，南非队1-1战平捷克队。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9: 由于两支球队在首场小组赛里都遭遇败北，本场比赛就都是背水一战。捷克队首发排出了3-5-2的阵容，旨在控制中场，切断对手的进攻线路，通过边路和定位球压制对手。南非队则在有两位主力球员红牌停赛的情况下排出了4-3-3的首发阵容，意图在稳固防守的前提下以快速反击获得进球机会。 开场第六分

0: 中，杰克队通过接外球配合偷袭南非队身后，随后倒三角传球制造杀机，萨迪莱克抽射破门为本队首开纪录。领先后，杰克队主动让出了控球权，转而采取稳守反击的战术，并成功地将对手的攻势限制在禁区外。而过早失球打乱了南非队的计划，他们在上半场没有一次射正球门。一边再战，杰克队虽然在下半场开局阶段在对方禁区内制造了一些威胁，但在整体打法上，他们保三分的倾向还是过于明显，并最终受到了惩罚。第83分钟，杰克队替补上场的舒尔茨在禁区内手球犯规，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主罚的莫库纳骗过门将，一蹴而就，将比分扳成了1-1。比赛的最后阶段，南非队向捷克球门发起了一波又一波凶猛的攻势，可惜未能再次得分，1-1的比分维持到了中场。对两队来说，这场平局都是灾难性的。各自手握一分的他们，在最后一轮小组赛里必须全力争取胜利，同时还要寄希望于另一场比赛的结果对自身有利。换句话说，捷克队和南非队对自身的命运已经失去了主导权。
1: 另外，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开球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B 组第二轮较量中，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收获小组赛首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场比赛的精彩进球。
2: 小组赛 B 组第二轮瑞士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左路到禁区里横传，球又弹回来了，巴尔加斯打到后点，波黑队把球顶出来，打门漂亮，横传恩博洛
3: 啊，想漏一下，
2: 恩博洛，巴尔加斯漂亮。84分钟，巴尔加斯得分，瑞士队扩大领先优势。巴尔加斯到禁区里先回转，打门，曼萨比进了第二个球，他就完全站在了自己进攻第一梯队队友的身后，就等这个先回传的下落呢。
3: 这球传得好，打得也好。
2: 角球打到门前，二连打门，漂亮，
4: 这球打得漂亮，
2: 跟上来的一脚补射，抬头观察，解围没踢远，
3: 没踢远，
2: 倒地了，点球，裁判给了点球。还是松武把球领出去了。
3: 对，松武这下捅得快，哎，这下快。
2: 对，老将扎卡站在球前，扎卡把球打进，4-1。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好，这个时候主裁判也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本届世界杯的 B 组小组赛第二轮里边，瑞士队是4-1击败了波黑队。
1: 北京时间今早6点，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二轮迎来了一场悬殊对决，加拿大坐镇主场迎战卡塔尔，最终加拿大以6-0的超大比分完胜对手。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6次破门的精彩瞬间。

0: 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端午特别节目《家国端阳》，欢迎您继续收看。
1: 强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2: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6: 暴雨如注，河水猛涨。党员田登雪和村干部一起用肩膀接力转移被困老人。
7: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
6: 男孩险些被湍急的积水冲走，五名外卖小哥从5个方向向同一个目标伸出援手。善意不约而同，温暖长留心中。
8: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各位叔叔。
6: 半小时安全转移群众60人，自己却被泥石流冲走，靠着一棵大树才侥幸逃生。村民管他叫泥人守护者。
9: 危人的危险，但是我还是走得上啊！我相信那里面还有一些老人，再也别被出来了，我是想去把他们全部转移出来。
6: 听闻家乡连遭降雨，还有小麦没有收割，农机手黄帆带着8位伙伴15小时千里驰援，来不及休整，才下高速就上麦田。
10: 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强一点是一点嘛，争取各地归上。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

0: 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此时此刻，跟随镜头，我们来到了四川绵阳仙海湖畔，观仙海竞渡，龙舟赛铺展湖山胜景。比赛吸引了四川多地以及重庆、长寿、北碚等地共55支代表队同场竞技，总参赛队员超过800人，鼓鸣震撼，白桨掀浪，群龙竞驰，全民参与的热情点燃了整个仙海湖。
1: 山西太原汾河上的龙舟竞渡同样激情澎�湃，来自全国8个省份的24支队伍再次角逐。汾河飞棹竞览两岸锦绣，划手、舵手和鼓手配合默契，千桨分拨，群龙破浪，奋勇争先，豪情与激情更续着凝心奋进、守正图强的千年风骨，担当。
0: 在贵州铜仁锦江之上，龙舟队亮出当地独有的甩水饶传统划法，划手弓步站立，反握船桨，腰腹发力，甩桨破浪，尽显团结争先的民族精气神。赛事期间，当地开通便民公交，免费开放的车位，多部门水陆值守，叠加消费优惠，全方位保障游客舒心观赛。

0: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端午特别节目《家国端阳》。首先祝您端午安康。
1: 赏美景，端午之时正值仲夏，南风拂水岸，翠色漫悠塘，满目清光，千禾盛放，有流花灼灼，也有青蒲沁芳，见觉岩峰至，一川烟雨染新凉。
0: 寻美味，端午时节有千家方粽，角黍包金，香蒲切玉，清泉浸若叶，糯米裹清香，闲庭煮家味，玉盘堆起，蜜枣黄。
1: 看龙舟，端午时节更有十里水乡、鼓声累累、彩旗猎猎，千桨劈波一舟当先，激情与速度传承着同舟巨力奋勇向前的千年热血和担当。端午也有烟火寻常，街角民巷、悬艾草、缠彩线、笑语盈庭、燃绕清芳，江波阔，曙光长，万事顺意，岁岁皆安康。
0: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和您一起踏山河，寻访端阳古韵，畅游千年文脉，于风物烟火之间，体悟绵长不息的家国情怀。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我们首先来关注出行的情况。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为端午假期最高峰。交通运输部发布天气出行预警信息。
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铁路部门及时向客流集中的车站投放票额，用好铁路1230六候补购票在线选铺等功能，提供物购限时免费退票服务。 今天从10点开始至12点，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的小客车车流相对集中，城市周边游车流大幅增加。根据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截至9点半，安徽、江西、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等。

0: 7个省份的10个县区因连续降雨成为公路交通高风险县区。交通运输部提醒，公路沿线灾害风险较高，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尽量避让灾害易发路段。驾车出行时，请谨慎驾驶，观察路况，注意公路沿线情报板、告警阻拦设施等提示信息。如遇灾害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及时停靠安全区域，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处置。
1: 端午假期各地也是迎来了大客流。记者从云南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云南省内中短途自驾出行需求旺盛，全省公路网车流呈现 V 型波动，去程交通压力整体高于返程。
2: 跨省车流主要集中在四川贵州方向，昆明周边高速拥堵突出，滇西北普通国省干线防汛保通压力较大。今天车流量将达整个假期峰值，约172.53万辆次。
1: 6月21号，返程车流量也将大幅度的回升，预计在当天下午4点到6点出现高峰。像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等热门景区周边收费站，车流会非常集中，不同时段的车流高峰特征很明显。
2: 记者从山西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端午假期平遥古城预计日均客流50000人次左右。为此，当地实施分时段、分区域客流疏导管控机制，并在重点区域增派志愿服务人员，实时监测客流密度，及时引导游客有序同行。
1: 景区推出多项惠民免费项目，丰富游客多元文旅体验。忻州古城这个端午呢，也将会迎来客流高峰，预计日均接待游客60000人次。景区延长营业时长，提前发布停车、演出限流的提示，引导游客错峰游览。
2: 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了解到，端午假期预计铁路、民航、长途客运、公路自驾日均进出京354.7万人次，同比增长6.8%。进出京客流高峰预计将出现在6月21号，达365.1万人次。
1: 其中，市民自驾出行将会成为主流，整体呈现前出后进的特征。公路自驾进出京日均人流量大约是207.1万人次，同比增长8.3%。6月21号预计达到215.3万人次。
2: 进入6月中旬以来，四川乐山大佛景区日均游客量已稳定在11000人以上，端午期间也将持续走高，预计在明天会迎来假期客流最高峰，全天接待游客31000至33000人次。
1: 受到水位的变化影响，乐山大佛景区游船运力阶段性受限。那目前游船票每日可售大约是13000张。景区也提醒啊，端午假期和即将到来的暑期呢，都是旅游旺季，一定要请游客提前预约购票，关注票务、游船运行以及客流的提示，错峰游览。
2: 端午假期，江西多地将迎来客流高峰，南昌预计接待游客超285万人次。其中，滕王阁景区全域接待游客预计突破22.12万人次。目前，景区线上预售整体情况平稳，端午假期门票暂未出现全部售罄的情况。
1: 景区还在入口游客中心定点服务，提供票务咨询、游览路线指引，提升游客游览的体验。另外呢，江西婺源县端午假期预计接待游客超19.5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10%。其中，黄陵景区预计接待游客超过50000人次。当地疏导景区交通，加密旅游专线，保障道路通行顺畅。

0: 真是鼓角齐鸣，云水间，龙舟列阵竞千帆哈。端午佳节呢，各地龙舟赛事轮番登场啊，水面群龙竞逐，鼓鸣浪涌，长桨齐挥，舟行如飞，将节日的氛围推向高潮。
1: 千年以来，龙舟竞渡早已融入了

0: 端午文脉，声声古韵穿越时空，踏浪而来，让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民族精神传承不息。
1: 这个端午假期啊，在山东济南大明湖，明湖龙舟邀请赛正在火热的进行，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13支队伍正在展开竞速比拼。
0: 那我们先到大明湖上一睹为快，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王悦。王悦，比赛开始了吗？时间交给你。
2: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济南的大明湖畔，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明湖龙舟邀请赛男子200米直线竞速赛预赛的小组赛。我们通过镜头呢，可以看到3支队伍正在做比赛前的最后准备。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号赛道，也就是离我们最近的这个赛道，是来自于山东济南的队伍；第二个赛道呢，是来自河北的队伍。第三个赛道是来自山东德州的队伍，那么他们究竟会比得如何呢？我们把目光投向起点处，我们看到裁判正在对船只进行最后的检查，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队员们已经举起了鼓，好，发号施令。我们这次看3条龙舟已经几乎同时冲了出去，看在第三道的队伍冲得非常的猛，鼓点滑落也是非常的有激情。然后我们看到一号赛道，它可能没有像前面两个赛道这么有准备，但是我们既然是群众赛事，其实对于不怎么划龙舟的运动员来说呢，只要完成比赛冲过终点就已经是十分了不起的胜利了。那我们现在看到2号赛道和3号赛道竞争非常的激烈，比赛呢也进入了最后的冲线阶段，鼓点声是越来越密，我看这个划桨速度也是越来越快了，马上就要冲线了，看到底是哪一队可以获得这一组小组赛的第一名。好，我们看到已经有队伍冲过了终点线，那我们恭喜这一支冲线的队伍，他在稍作休息之后呢，马上就要参加到200米的决赛当中。那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啊，在湖上划龙舟和在河里或者是江里划龙舟有什么不一样呢？那在赛前我们也咨询了前来参赛的济南江西商会队，江西的朋友告诉我，江河里的水它水流速比较快，那在划龙舟的时候呢，有时候需要逆流而上，甚至有时候需要过弯道，因此非常考验舵手把控方向的能力。而大明湖它是进水湖，水是由泉水汇聚而成，所以它的流速比较慢。那在划龙舟的时候呢，就非常要求团队要协调一致，就是要求队员要节奏统一，要有爆发力。那除了今天啊，除了200米的比赛之外呢，全部的13支队伍还将参加500米的比拼当中。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就是比赛的这个龙舟，这个龙舟呢，每艘龙舟都会配有一名舵手和一名鼓手，以及8名或者是10名的划手。刚也说了，因为我们是群众赛事，所以没有对划手的人数有明确的规定，但有些船只可能会为了减少重量选择少上2名划手。其实啊，在大明湖上划龙舟已经有快30年的历史了，最开始呢是景区为了吸引游客从福建引进了龙舟表演赛，在每年的7、8月份和观众见面。那随着市民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表演赛也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群众体育赛事。现在时间呢也固定在了端午节前后，已经成为了济南人现在端午必不可少的民俗之一了。那其实水上比赛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那我们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其实在湖岸的两边都有救援艇在随时待命，他们就是为了应对，随时准备应对落水或者是有意外事件的发生。那除了紧张的竞技啊，本次赛事也是有满满的新意，大家看我手边这些非常精美的荷花糕点，这是主办方在赛事奖励之外为两支最终夺冠的队伍准备的小礼物，荷花主题下午茶。荷花呢是济南市的市花，端午时节也是荷花的出花期，在比赛之后坐在湖畔边，一边赏花一边品茶，也是让这些奋力拼搏的队员们享受一份来自全城的浪漫。好的，主播，我现场情况就是这样子。
0: 嗯，这真是速度与浪漫的激情碰撞哈。嗯，
1: 看这个强烈的竞技性，浓郁的地域特色兼具，这就是全城的端午烟火。

0: 怎么样，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了这种鼓声起龙船渡的氛围？哎，继续带大家看啊，我们去广东佛山市，今天下午呢，被誉为水上 F1 的蝶轿龙船赛正赛将会鸣锣开赛，19支龙船队将在蜿蜒的河道上展开龙船漂移大战。
1: 蝶轿龙船赛是佛山蝶轿水乡的传统竞技活动，与其他地方的龙舟赛不同，蝶轿龙船不只是比拼它的直线速度，更看重过弯的技术，而且四大赛区的弯道啊各不相同，我们一起来看看。
2: 蝶轿龙船赛分东胜、盛唐、潭头、茶几四大赛区，每个赛区的弯道各藏玄机。东胜 S 弯被称为一股转三弯，要求全队在弯道密集处的节奏分毫不差。盛唐 L 弯设有2次90度直角转弯，考验舵手的精准判断和全队瞬间协同能力。潭头 C 弯要求龙船在高速漂移的同时精准控制船身摇晃幅度，稍有偏差便可能侧翻。茶几 J 弯则比拼全队的绝对爆发力，需要在过弯处全力冲刺。过弯技术是利用杠杆原理完成的，舵手将船桨插入水中，以船身为支点撬动水流，带动整条龙船完成转向。一气呵成的动作背后是技术、耐力与配合的多重考验。
3: 这对于其实对于滑手的耐力来说是很大的考验，然后对于鼓手来说的话，他需要掌握这个起步然后冲刺的一个频率，然后比如说他转弯的时候又要保持另外一个频率。我觉得舵手是最难的，因为他要掌握他什么时机需要开始转弯啊，然后什么时机需要开始出弯，这样子
4: 不同的弯对我们的桨频来说还是有区别的。比如说 S 弯它连续转几个弯呢，然后我们就会在那段时间连续的拉升桨拉大桨，然后如果 L 弯这种只转一个弯的，大桨没那么频繁，就会相对来说没那么累。
2: 为了适配不同弯度的划桨节奏，每年赛前队员们都会在健身房打磨动作，反复练习发力方式。对于蝶轿人来说，龙船承载的是岭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更是刻在骨子里的那股拼搏精神。
4: 其实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累的。然后呢，你很经常在训练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想放弃，但是呢，我们每一次都是要咬着牙坚持下来。就像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不要轻易的说放弃，就是一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嘛。
0: 龙舟竞渡历史非常的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从最初的原始图腾到纪念历史人物，再到如今的体育竞技，2000多年来不断的传承发展。哎，此时此刻啊，我们要带您来一次穿越之旅，看看400多年前的人们是怎么赛龙舟的。
1: 那现在啊，我们的演播室里就出现了一幅明代画作《龙舟竞渡图》，现存于故宫博物院。
0: 在这个画中啊，大家可以看到湖面上烟波浩渺，上面有数只龙舟挥桨竞渡，仿佛正在向我们直播数百年前的那场激烈的比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借助 AI 技术哈，一起走进这幅画，去400多年前的龙舟竞渡现场，去倾听它的鼓声和呐喊。

0: 依我看，绿龙可胜。
1: 哎，
0: 非也，定是红龙。客官，粽子来了，二位请慢用。
2: 有劳小哥了，严科兄，快趁热尝尝。
3: 好啊，贤妹，为兄先给你包一个。
4: 粽子。

0: 哎呀，真的是要感谢现代科技啊，让咱俩穿越到了龙舟竞渡图里，感受当年的这种多彩端午。怎么样，贤妹，刚才我给你包的粽子味道如何呀？
1: 真的是太感谢严科兄了，这个粽子啊太鲜美了，
0: 是吧？
1: 而且刚才逛完这个龙舟赛场，咱这热闹劲儿好像还没散呢，桨手的划水声似乎还在耳边响着。而且啊，我们不仅看到了龙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还有凤舟，它是由女子来挥桨竞渡，特别的飒。
0: 对，刚才我还想说呢，既然有了这样的技术，我们能去观赏龙舟赛，我们也可以亲自的划一划龙舟啊。刚才那个上来啊，他们这个竞渡的精气神让我十分的羡慕。所以以后你也可以划龙舟，为什么呢？龙舟竞速正酣，凤舟哈、也可以翩然逐浪。当时哈、民间竞渡很多当然是由男子参与的，但是其实女子驾凤舟参赛也是龙舟赛中独有的雅趣。龙凤同赛寓意是什么？顺遂吉祥。
1: 而且其实凤舟赛不仅古代有，现代也有。洪湖凤舟是湖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作为荆楚大地特有的端午民俗，端午节划凤舟寄托着水乡百姓祈福平安、风调雨顺的美好祝愿。
2: 湖北省荆州洪湖市是楚文化重要传承地，自古便有端午凤舟竞渡的民俗。洪湖凤舟源于古楚的飞福舟，凤舟通体彩绘，凤首高昂，造型典雅灵动。与赛龙舟侧重速度比拼不同，划凤舟更强调展示，承载着一方百姓的美好愿景。
3: 龙舟和凤舟是不一样的，龙舟它就是用竞技比赛竞争，那么我们的凤舟就是展示祈福一种寓意。
4: 凤舟不只是一条船，更是我们家乡的文化根脉。作为年轻人，我们有责任把这项老传统传承好、发扬好，让更多的人知道洪湖凤舟的魅力。
5: 我们洪湖每年端午都少不了凤舟，从小看到大，这就是我们的端午味道。
2: 据介绍，今年端午期间，凤舟巡游将亮相内京河，与当地的龙舟竞渡相映成景，为广大市民和游客献上极具荆楚特色的民俗盛宴。
0: 碧艾香蒲处处忙，端午时节不止赛龙舟，街巷之间啊，蒲香漫溢，艾叶垂涎，民俗活动丰富且充满雅趣。
1: 端午的民俗活动更像一幅文化盛景，有楚辞悠悠，粽香袅袅，也有艾草青青，有香囊盈盈。有滋有味的端午真的让人年年期待。
0: 的确哈、文脉延绵中，文物与礼俗传承着敬贤怀远、同心向善的千年风雅与文化担当。
1: 那接下来啊，咱们就一起到福建泉州去看一看。马上来连线前方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这个端午闽南地区有哪些特色的民俗活动？咱们的端午粽子有什么特点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6: 好的，那个说到这个端午的粽子呀，我们福建泉州的烧肉粽算得上是南方咸粽的一个典型代表了。今天我们的报道团队就来到了泉州晋江的安海古镇，大家来看现场正在进行的就是一年一度的端午包粽子大赛，20多支小队伍要在20分钟之内来比拼谁包的粽子更多、质量更高、风味更佳。而且啊，这些参赛选手都是镇上的一些居民，还有一些是自发报名的游客。可以看到现场啊是粽叶翻飞，大家都在低头的猛拼手速。那说到这个泉州的烧肉粽，它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就是料非常的足。大家来看，有这个排骨五花肉，有这个香菇、板栗、干贝、虾仁、芋头，还有这个鲍鱼，都是山珍海味。这也是为什么泉州的烧肉粽被大家称为包山又包海。而且大家发现了吗？这个糯米啊是黄褐色的，它必须要提前。

0: 进行炒制，那在包的时候呢，会把这个粽叶折成一个漏斗的形状，先铺上一层糯米，然后依次的放入这些丰富的馅料，再放上一层糯米，然后把这个粽叶给它盖上，捆扎完就已经包完了。而且大家来看，这个粽子的个头非常的大，比我的拳头还要大，可以说是非常的扎实。那粽子包完之后就要下锅进行熬煮了，煮粽子的汤也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这种骨头的高汤，这样包制出来的粽子它能够味道更加香浓。那接下来要考大家一个小小的问题，你知道为什么闽南的粽子叫做烧肉粽吗？因为啊，在这个闽南语当中，烧同热同音，烧肉粽当地人认为必须要趁热吃才能够让它的风味最大化，而且这个吃也是有一个小小的讲究，不得不说这个当地要搭配上这个当地的灵魂伴侣，就是一个特制的甜辣酱。哎，我们把它一口肉粽一口酱，先给屏幕来吃一下，可以说味道非常的浓郁，而且入口不腻，层次也是非常的丰富。安海镇呢是历史非常悠久的千年古镇，从宋元时期开始，这里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城市。多元包容的文化底蕴让这里的端午民俗可以说是格外的精彩，也是格外的丰富。大家来看，现场正在进行的是当地特有的这个端午的典型民俗代表，叫做索罗莲，又叫做彩莲。它呢是一项国家级的非遗，表演队伍呢是载歌载舞，大家敲锣打鼓，一些表演者踩着这种非常滑稽的醉步，嘴里高喊着一些吉祥话，也是寓意着把这个瘴气、湿气还有晦气通通全部扫除，祈求平安健康。那在安海，在端午这天还有一些不得不干的仪式感的事情，比如说现在大家看到的现场正在炒制的是一个叫做午时盐茶，当地人会提前准备好粗盐还有这种陈年的茶叶，把它们和在一起放到铁锅中进行炒制，而且啊必须要在端午当天午时前后选择一个露天区域进行炒制，因为老一辈常说这个时间段阳气最盛，炒制出来的午时盐茶能够吸收天地之精华，它能够有效的缓解比如说肠胃不适或者关节酸痛等等的一些小症状，可以说是安海人这非常独门的一个家庭的偏方。大家来看，做好的午时盐大家会把它分装成小罐，然后分发给街坊邻居。除了这个炒制午时盐茶，端午这天当地还有一道不得不吃的美食，就是这个了，它呢用闽南语来说叫做煎堆，普通话叫做煎堆，那么其实就是用这个小麦粉做成的一个煎饼。因为每年的五六月份都是当地的雨季，在端午节前后经常还会下起一些瓢泼的龙舟雨，就像天上破了个大洞，因此啊当地就流传着一个说法叫做吃煎堆能够补天，其实也是寄托着大家希望风调雨顺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期盼。传统的端午佳节在安海古镇不仅传承着这些古老又特色的民俗，而且还有热闹的端午市集，汇集了一系列当地特色的这些美食和小吃，这些代代相传的闽南味道生生不息，可以说都融进了古镇从早到晚的这些市井烟火当中，不仅传承着大家的记忆与乡愁，与此同时也为这个古镇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在直播节目的最后，我也祝大家端午安康，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黄山，确实啊，我们看到安海的这个端午节把山海佳肴和千年的非遗融合在一起，这绝对是独属于闽南的一种端午浪漫了。
2: 没错，这个闽南传统的味道真的是越品越有滋味哈。
1: 端午节来临之际呢，山东泰安也举办了多场民俗文化活动，戏曲展演，制作荷包香囊、包粽子，八方游客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3: 一大早，在山东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大南峪村文化广场，一场演出吸引了不少村民前来观看。山东梆子、京剧、川剧变脸等节目轮番登场，现场掌声不断。
4: 咱今天热闹，也有演出的，也有唱戏的，咱都来过个端午，挺好。
3: 在泰山区邱家店镇王林坡村，民俗大集上也十分热闹。 包粽子、做彩蛋、缝制荷包香囊等20多项特色活动吸引不少游客体验，其中制作辣椒荷包最受欢迎。游客们在手艺人的指导下，将艾草、桃叶等装。

0: 入辣椒造型的荷包，再经过缝制、装饰等工序，一个个色彩鲜艳、寓意吉祥的端午荷包就制作完成了。
1: 在这里，我们亲手包粽子，还学着缝特色的艾草荷包，大人小孩都能玩玩，过节的氛围特别浓。
2: 时值仲夏，正是出游的好时节，此时呢，草木葱茏，暑气渐生，举目皆是美景。
3: 端午出游有晴光泼岸、醉影拂波面，还有林叶边游鱼浅浅。
2: 也有流花似火、站满篱墙，蒲艾寒烟、清芬入街巷，还能够漫步长堤上，闻和风绕岸几缕香。
3: 大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游、避暑游、龙舟赛将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三大热点。
2: 说到避暑游啊，那绝对要把目光转向黑龙江，去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打造的四季冰雪项目梦幻冰雪馆去避避暑。
3: 那这个端午节，梦幻冰雪馆中端午节主题的冰雕上新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冰雕师还将现场雕刻冰粽子，来为大家送上端午的祝福。那这冰粽长什么样呢？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任秋雨。秋雨，快带我们大饱眼福一下吧。
4: 好的，谢雨严哥，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到哈尔滨避暑。不用多说，您看我穿的这身衣服就知道我现在这个所处的环境是非常凉快了。那来吧，咱们直接进入主题，来看一看这个冰粽子长什么样啊。现在您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冰雕师们正在雕刻这个冰粽子啊，他们还在雕刻当中。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原料。以往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冰雪大世界的冰雕啊，采用的都是这种松花江当中的天然冰，您看这个透光度非常的好。那但今天雕刻这种小的冰雕，冰雕师们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这种彩色的冰，他们通过这个食用的色素来对这个冰雕进行染色，把这个冰块染完色之后，雕刻出来的很多细节可以呈现出来，而且让这个冰雕可以更丰富。那现在两位老师啊正在雕刻，而且其实已经能看出一些雏形了哈。那我们稍等片刻，一会儿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介绍这次梦幻冰雪馆当中在端午节上新的冰雕，哎，就是我旁边的这个了。这个冰雕叫一举高粽，您看这里边不仅把这个端午节的传统元素粽子、龙舟都用冰来呈现，而且这个寓意也很好，在里面看到了节节升高的竹子，而且一举高粽不仅向大家送上了端午的祝福，而且还向中考和高考生送上了哈尔滨冰城的祝福，谐音一举高粽，也希望大家可以一举高粽。那接下来呢，再邀请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啊，一起看一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片冰天雪地，来看一看这美妙的冰雪童话世界。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片区域啊，它整体的面积是2.38万平米，是世界上最大的室内的冰雪主题乐园。虽然它没有像冬天版的冰雪大世界可以建造的那么恢宏，但这个室内的空间啊，可以打造很多小的冰雪的游乐设施和冰雪景观。这个空间啊，也足够这个南方的游客到这里来进行游玩和体验了。现在这个进入夏季之后啊，每天都有不少游客来到这里来感受这里的冰凉，来进行反季的欣赏的这些冰雕，尤其是这些冰滑梯啊，还有下雪的这个飘雪区都非常受南方游客的欢迎。甚至在这里我们每天还可以看到一些国外的游客来到这里游玩体验。而且啊，这里的文旅部门主打一个听劝，比如说这里的飘雪区还有一些游乐设施啊，都是听取网友的意见来设置的，让大家一年四季来到这里都可以赏冰乐雪。而且啊，这个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预计啊，在整个端午假期端午假日期间，每日的游客接待量可以达到3000人左右。如果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您在这个端午假日啊有规划来到哈尔滨的话，不妨来到这里来避暑一下。而且哈尔滨今年的这个夏季冰雪文旅的推广语啊，就是这个夏雨冰城，这个清凉有约，来到哈尔滨避暑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我们来看一看啊，其实这个老师们现在雕刻的雏形已经出来了是吧，老师？
5: 对。
4: 哎，来，我们可以看一看，给大家看展示一下。您看我们两位老师雕刻的这个粽子，这个粽叶的这个轮廓都非常的明显，虽然这个冰雕啊跟我们后边这个冰雕相比，它其实相对来简单一点，但是在这个这么短的时间呈现出这些一雕一刻，也展现了我们老师这个深厚的功底哈。老师呢，咱们一起借着这个冰雕为大家送上这个我们来自哈尔滨的祝福好不好？咱们一起祝大家端午安康好不好？
5: 来，
4: 我们祝大家端午安康。

0: 安康，
1: 也祝广大考生可以一举高中，有机会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新宇、严科，
2: 咱们哈尔滨真的是用最冷的方式传递最温暖的祝福哈。
3: 哎，没想到这冰雪文旅和咱们的端午民俗还能这么串联，主打一个反差出圈。好，那从凉爽的冰雪游我们走出来，再去感受一下旅游消费中火热的文化味道。
2: 从单一的美食消费到餐饮加非遗，餐饮加展览的复合场景，传统佳节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消费的新引擎。
4: 传承数百年的唐山皮影一直是当地端午祈福纳祥的传统民俗，今天他们的团队正精心编排经典剧目，等候中午为到场游客奉上精彩表演。
5: 在过去呀，演出皮影呢大多都是单独设立机场，那现在呢在餐桌旁唱戏，来往时刻可以随时驻足观看，特别是有很多小朋友基本上都是第一次零距离接触皮影。
4: 正午时分，室内戏台皮影戏正式开演，街边美食区域烟火升腾，游人伴着戏台传来的经典戏曲，边走边品尝各色小吃，远处走来的还有国风巡游队伍，演员手持非遗滚灯，佩戴香囊沿街缓步前行，依次为游客系上五彩绳，传递平安长寿的美好祝福。
6: 以前觉得端午节活动特别的传统，今天给了我一种全新的感受。这里的布景也非常的漂亮，可以拍很多美美的照片，还能吃到很多特色的小吃。
4: 旁边的手工集市也热闹了起来，大家动手包粽子、缝制香囊、体验拓印、亲手制作专属端午纪念品。
7: 我们打造了端午餐饮融合新场景，让非遗手作、国风巡游、戏曲评剧等整套传统民俗真正走进生活，吃美食的同时顺便体验端午习俗。我们有针对性的对年轻人打造了打卡体验国风巡游，做到传统民俗与现代文旅更好的融合。
4: 丰富有趣的端午传统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体验，预计整个端午假期唐山美食特色街区将接待游客约150,000人次，同比增长约10%。
3: 这个端午节，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活动在四川巴中举行，这是继国内首站采茶活动之后，机器人解锁的实景挑战第二关，要拿起划桨与运动员协作来共创一场龙舟挑战赛。
2: 那同时，今年的龙舟挑战赛还新增了机器人赛事服务，马上就要正式开赛了，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现场的总台记者邵威。邵威，咱们人形机器人准备的怎么样了？是不是挺难的呀？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8: 好的，主播，那这一次的能量传递活动呢，我们是来到了四川巴中，可以看到我后面这一片宽阔的水域啊，恰逢这个端午节呢，一个小时之后，2026中华龙舟大赛是在这片宽阔水域上进行的，而河对岸已经几乎是座无虚席的观众在翘首以盼了。那同样呢，在我所在的这个运动员的休息区和检录区，大家也是在做着最后的赛前热身准备，陆续检录进场。但是今年不一样的是，它新增了一个机器人赛事服务啊，可以说机器人含量非常高，我们一起去看一下。那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个就是前不久刚刚打破了人类半马的最好记录的机器人运动员闪电。那在刚刚观众入场的时候，他是提供一个引导的服务，他身上这个小背篓有时候还能背一些补给包和水。在稍后的比赛当中，他会溜达到河边为大家加油助威，而旁边这个身材更为矮小一点的元气仔呢，则是充当一个气氛组的形象，他可以跳舞比心，在紧张的这个备赛间隙为大家带来一点欢乐，和运动员们发生一点互动。在之前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当中啊，我们看到了有这个工厂场景的分拣比赛，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这个分拣比赛到了这个今天，它转化成了一个这种打包递送的这么一个实践，也就是一个实际的应用实景吧。那像这台机器人呢，它其实也是这种轮式的，这种机器人的好处是它的底盘更稳，更加方便它长时间的站立开展这样的分拣打包工作。像是现在它把头枕啊、水杯、团扇一一装进绒布袋。那你好，请帮我也打包一份新的这个补给包。

0: 您可能会问，这个其实在工厂当中应用已经很常见了。那事实上赛事现场人是非常密集且动线多变的，它和工厂当中那种结构化标准化的工业环境还是很不一样。相比之下，它的光线变化也会更为复杂，所以对它的感知能力和精准抓取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可以仔细看它身上其实搭载了五组的视觉识别，从它的头部到它胸前和胸腔下面一点，以及它的双手，这分别是五组的视觉识别，也就是说它不可以从这个二维到三维都精准的定位。那可以看到从我们之前的机器人运动会到半马，以及到现在我们走到了四川巴中开展的一系列实景挑战，可以说是环环相扣，步步前进。除了这些打包场景，在这个端午节，机器人呢也是将自己充分地融入进了古镇的慢生活，参与到了一系列的传统民俗当中。他们和巴中市枣林小学的孩子们一起完成了一场非遗皮影戏《武松打虎》，细腻的手上绝活博得了满堂喝彩。而人形机器人的灵巧手也同样在打糍粑、包粽子的挑战过程当中，面临着防水性和抓握力的考验。我们必须要承认，他们头一次参加挑战啊，难免是失误或者熟练度上有不足。但是在他们突破自身技术边界的过程当中，工程师也确实采集到了许多难得的数据样本，为人形机器人的广泛应用铺路。目前呢，我们看到观众和参赛队员都已准备就绪，人形机器人选手还在加紧练习。而一开始我们记录到的画面当中，他们在划桨出水时还会向前翻起很大的水花，加强了他们船前进的一个阻力。而现在我们从镜头当中也能看到，经过不断的练习，人类运动员和机器人的配合更加的默契了。那当同江竞渡龙舟时，这些铁甲队员能否和人类运动员他们的队友一起配合默契稳住核心呢？我们也会持续跟进报道，让我们拭目以待。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播把时间交还给你。
1: 包粽子、眼皮影、划龙舟，咱人形机器人真是不断在解锁新的技能哈。
2: 现在都要用科技来赋能传统节日了哈，感受真的很新奇。清风入盛夏，端午粽飘香。说起端午美食哪家强，那粽子肯定是当仁不让了哈。除了传统的像红豆小枣、鲜肉蛋黄各有所长，如今玩法再升级，创意不重样，有榴莲浓郁、螺蛳粉鲜香、辣条酷爽、臭豆腐折耳根也做成馅料轮番登场，没有想不到，只有敢不敢尝。大家看哈，今天古新宇是代表蛋黄，我代表粽叶，我俩主打一个粽子飘香。
1: 哎，那除了敢尝敢想，我们还要乐于的表达。那我再来说说古时的风雅啊。那美食家东坡居士就曾经这样表达了对粽香的赞美，一句不独盘中见炉菊，食于粽里得杨梅，这足见鲜果入粽在千年之前就已经是别样风光了。
2: 包括粽子在内啊，端午节的美食真的是琳琅满目，有凉糕劲爽，也有艾蘑软嫩、艾草入浆，有冰烙爆汁，也有煎堆金黄，端午美食各有所长。
1: 但是有人却说了，最爱的还是粽子的甜咸鲜香。那接下来咱们就从古典文集当中去看看粽子是什么时候出现甜粽、咸粽，那古人偏爱哪一款，如今人们又爱怎样的粽子呢？
3: 别以为只有我们现在才纠结粽子该甜还是该咸，古人研究起口味来那也是相当认真。宋代的《清异录》收录了唐代韦巨源所著的《烧尾宴食单》，其中有一道刺飞寒香粽子密林，注意看密林两个字，指的是吃的时候要浇上蜂蜜。没错，这是地道的甜口粽子。再看另一位宋人吴自牧所写的《孟良录》，里面列出了好几种粽子，果蒸粽子、栗粽、金锭果蒸胶粽、糖蜜韵果巧粽。您瞧，一个糖字直接点明了甜味儿。古人笔下的咸粽子同样有迹可循，清代诗人散文家袁枚在《随园食单》里详细描述了让他念念不忘的扬州洪府粽子。洪府制粽，取顶高糯米，剪其完善长白者，去其半颗散碎者，淘汁极熟，用大箬叶裹之，中放好火腿一大块，封锅焖煨一日一夜，柴薪不断，食之滑腻温柔，肉与米化。您瞧，火腿都快。

0: 在糯米里了，隔着文字都能闻到香味。
1: 研究这些古迹呢，我们会发现呢，在古代粽子的口味呢已经有了甜粽和咸粽的区分。由于南北方的地理环境、物产资源还有饮食习惯的不同，粽子的口味就呈现出不同的地域分布规律。
0: 专家

0: 河多湖多，有的临海，腌肉、火腿、咸蛋黄、虾米等咸鲜食材随手可得，包进粽子里再适合不过。
1: 其次，在古时，粽子在南北方扮演的角色也不一样。
0: 再比如，在北方，主食以面食居多，那个时候大米比较金贵，糯米就更稀罕了，所以古时北方的粽子更像是饭后甜点或者节令点心，南方则不同，水稻产量高，糯米本身就是主食之一，粽子可以当正经的饭吃，配上肉、蛋黄、腊肉等，就更加顶饱够味了。
1: 当然了，时光流转，今天的餐桌早就没有那么多规矩了，只要好吃，甜咸粽子来者不拒。其实不管甜也好，咸也罢，粽子里包的都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对传统的敬意。甜咸之间，吃的是味道，品的是文化。
2: 在陕西，那里的甜粽也很有讲究，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陕西粽子舌尖上的那么甜。
3: 说起陕西的甜粽，头一个要说的就是西安人心中的经典款蜂蜜凉粽。这个甜粽很特别，不包馅儿，不上油，不用粽叶，纯用糯米制成，煮熟放凉后形状如菱角，白若凝脂，吃的时候先用丝线割成薄片，再淋上蜂蜜和玫瑰糖浆，一口下去筋软凉甜，芳香可口，沁人肺腑。这道甜味粽子历史悠久，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写道，雨家粽子白莹如玉，说的就是蜂蜜凉粽。从唐代到今天，蜂蜜凉粽穿越千年的甘甜，至今仍是西安人夏日里最惦记的那一口清凉。从关中平原一路北上，来到陕北黄土高原，这里的甜粽又换了一副模样。陕北人包的是牛角粽，底部平整，头部尖尖，状如牛角，馅料用的是本地出产的陕北黄米，配上红枣，金黄裹着红艳，看着就喜庆，吃起来软糯不腻，黄米的香气和红枣的甘甜交织在一起，是黄土高原上最朴实也最动人的甜。
0: 在古代，陕北的老百姓认为牛的力量可以赶走灾病，保护老百姓的平安健康，于是每到端午，民间一是在门上要贴牛的剪纸，二是要把粽子包成长长的牛角状，在里面包上黄米，再包上五六个大红枣，老百姓认为吃了这样的牛角粽可以保健康，更有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寓意。
3: 到了陕西南部，甜粽藏着另一重巧思，商洛一带的人家偏爱用秦岭深处长的胡叶来包粽子，胡叶叶片肥阔，形如蒲扇，每年端午节前，人们上山采胡叶，家家户户包粽忙。胡叶经大火蒸煮后，会释放出浓烈的草木香气，这种草木甜香包裹着蜜枣、豆沙等甜味馅料，吃起来也多了一份来自山野的滋味。不光是胡叶，陕西人的甜粽外衣还有别的花样。关中平原和渭北一带，河滩湿地多长芦苇，芦苇叶片狭长柔韧，是当地最常见的粽叶。而在安康、汉中等地，人们偏爱竹笋壳，就是用竹子生长过程中自然脱落的外壳来包粽子。经晾晒后的笋壳内瓤光滑细腻，泡软洗净后包出的粽子格外绵软，细细品来还有一缕竹子余香。
4: 每逢端午，我们也要追念先贤。2000多年前，爱国诗人屈原将满腔爱国热情化为汨罗江畔不朽的诗魂，《离骚》《九歌》《九章》《天问》，一篇篇经典作品流传至今。2000多年后，我们透过历史的烟云，在龙舟竞渡和粽叶飘香中追昔抚今，更续心怀天下的爱国精神。
2: 在热映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中，一封封往来于南洋与中国的家书，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泛黄的书信串联起海外游子与故土亲人割不断的血脉亲情，也让侨批这一承载着几代华侨集体记忆的珍贵文化遗产走进大众视野。

0: 接下来就让我们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俏皮，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心。
1: 当此国难当头之时，人人皆在结石缩衣捐助给国家，所以余希望此后若有不应当费用之出，请即节省之，此乃每个国民应做的事。因为此时若不尽量地捐助给国家，国家无了后盾，一旦战败，我们全中国之国民便要皆做了亡国奴。
2: 1937年，华侨詹廷团写下这封寄给家乡妻子的侨批。国难当头，身在异乡的他每月捐书支援抗敌，还叮嘱家人勤俭度日。一封寻常家信，落笔皆是家国担当、赤子情怀，读来字字铿锵。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及金融邮政机构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银在前，信在后，钱养家，字寄情。侨批承载的不仅是儿女情长，更有磅礴的家国担当。抗日战争时期，亡国之危机一时未除，救国之运动一日不止，就成为许多海外侨胞的信念。他们倾囊相助，经由侨批网络将捐款持续输送到抗日一线。在汕头市侨批文物馆，陈列着一件特殊的回批仿制件，
3: 苏君谦、郭子纲、黄毅列位先生大件，敬父者请代收到抗大捐款国币200元，当遵命转交该校当局。先生等关怀祖国抗战人才之养成，爱国热忱，书刊亲近。
2: 这是一封1938年9月21号由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和驻粤办事处代表潘汉年、廖承志联合致澄海旅泰青年侨领苏君谦等三人的复函。
3: 蒙海外人士不弃，纷纷赐予物质精神援助，该两校校务遂蒸蒸日上。最近赴大势扩充，决招收大批青年，特别欢迎海外华侨返国就学。关于抗大陕工海外隔阂，多有不便之处，盼望先生等广为解释，鼓励彼方青年前来学习抗战知识，则幸甚矣。
2: 上世纪20年代，汕头澄海青年苏君谦与同乡创办读书会乡村小学，之后他远赴泰国谋生。1938年，学校开始发展党组织，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得知消息后，苏君谦联合友人捐资，辗转送往延安支援抗大办学。在中华民族危难的时刻，一纸侨批牵起海内外同胞的心，共同撑起救亡图存的希望。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东南亚华侨不仅捐钱捐物，更纷纷组建抗日救亡组织。在这些团体的感召下，许多青年华侨放弃学业，辞掉工作，告别亲人，踏上回国参战的征程。
4: 前子前日还只整装乘舟返国，但他此行不是回家省亲，乃是为国当兵服务而去。妹初闻此事，亦曾竭力劝其勿往，无奈侄儿志已决，是我人力所不能挽回，他终而去。据云侄儿死去并不急上前线打仗，需经在我国内地再受训练5个月，然后派往乡村各地当教练，组织民众都成武士，使全国人民都武装起来，一致反日，对日

0: 宣战。
1: 1939年4月17号，菲律宾华侨蔡乌树寄给姐姐的侨批里写着一个滚烫的选择。这是一对姐妹的家书，讲述了他们的侄儿还侄毅然放弃海外安稳的生活，投身抗日的决定。还侄的选择是无数华侨青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缩影，他们有的直接参战，有的投身宣传后勤等工作，以青春热血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 端午是一时一味中生活的灵巧和诗意，也是一韵一脉中千年的传承与回响。
3: 千年以来，端午文化早已沉淀为岁月的色彩，声声笑语，缕缕馨香，既有寻常生活的质朴欢愉，也让心怀家国、崇礼尚义的文化内核代代更续。
2: 端阳纳吉，顺岁无余。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端午特别节目《家国端阳》。
4: 菖蒲摇曳，艾粽飘香，岁岁重舞迎端阳。飞饶积水，锣鼓铿锵，千帆竞渡耀波光。仰先贤远志，求索不息，看百舸争流，奋楫向前。承千年文脉，薪火相传，赴时代新城，共谱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端午特别报道《家国端阳》。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

0: 最高峰日。公路方面，预计今天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民航运输也步入旺季，提示您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应对端午假期出行高峰，国铁上海局南京站通过增开列车、加开夜间高铁、优化站内组织等措施，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1: 昨天下午，记者在南京站管辖的南京南站看到，前来候车的旅客较平日增加不少。车站工作人员介绍，从中午开始，南京南站客流就明显增加，每小时发送旅客超2万人次。
2: 想要快点和家里人团聚嘛，赶高铁回扬州的。
3: 放假了，我很开心，因为我要和爸爸妈妈去爬长城、看故宫。
4: 目前我们增开了上海、杭州、郑州等方向的临客列车74列。接下来的假期里，我们的铁路客流将会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方向的车票相对会比较紧俏。我们铁路部门也将会实时的关注售票数据，动态的调整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 工作人员介绍，端午假期以旅游、探亲、学生往返客流为主，对此，南京站和南京南站计划增开临时旅客列车104.5对。同时，南京南站还将开行夜间高铁列车。在扩充运能的同时，铁路部门全方位升级旅客出行服务，灵活设置进出站组织流线，增派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提前检票、双人安检等举措，提升旅客通行效率。
0: 端午节期间，江苏常州市升级公共交通服务，将可以实时预约的机场云公交接驳站点从12个扩容至100个，满足旅客到达机场之后的短途接驳出行需求。云公交服务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至凌晨2:10，乘客通过常州云公交小程序即可预约。除了机场云公交，目前常州市还开通了多条区域性云公交，覆盖12个乡镇，适配短途游玩等多类出行场景。今天各地迎来大客流，记者从云南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云南省内中短途自驾出行需求旺盛，全省公路网车流呈浅V型波动，去程交通压力整体高于返程。跨省车流主要集中在四川、贵州方向，昆明周边高速拥堵突出，滇西北普通国省干线防汛保通压力较大。今天车流量将达整个假期峰值，约172.53万辆次。预计6月21号下午4至6点出现返程车流高峰，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等热门景区周边收费站车流集中。端午假期，广东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多地景区围绕端午文化推出了多种演绎以及民俗体验活动，让市民游客感受浓厚的端午氛围。
1: 在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的这家旅游综合体，一场充满端午文化氛围的水下表演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演员们身着节日服饰，在巨型展缸内变换着各种动作，一条金龙也随着演员的动作时而翻腾盘旋，时而蜿蜒前行，龙身翻涌显得格外灵动。此外，景区还推出了包粽子、趣味射箭等活动，让游客在观赏游玩的同时多元体验端午民俗文化。在江门开平市的赤坎华侨古镇，游客可以参与水上龙舟竞渡，亲身感受龙舟运动所蕴含的家国情怀与拼搏精神。据介绍，这个端午节，广东省启动了端午主题的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将发放总计30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省内符合条件的住宿、餐饮、景区门票、旅游线路等文旅消费场景，推动假日消费持续升温。
0: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在端午假期期间继续实行实名预约免费参观，除每天12000张的常规放票量外，端午期间每天另增3000张实时门票，分6个时段分批次投放。整个端午假期，场馆客流将持续走高，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提前线上预约，错峰前往。此外呢，滕王阁景区接待游客预计突破22.12万人次。目前景区端午假期门票暂未出现售罄情况，婺源黄陵景区预计接待游客超5万人次，当地疏导景区交通，加密旅游专线，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进入6月中旬以来，四川乐山大佛景区日均游客量已经稳定在了11000人次以上，端午期间将持续走高，预计在明天迎来

0: 假期客流最高峰，全天接待游客31000至33000人次。受水位变化影响，乐山大佛景区游船运力阶段性受限，目前游船票每日可售约13000张。景区提醒，端午假期和即将到来的暑期都是旅游旺季，请游客提前预约购票，关注票务、游船运行和客流提示，错峰游览。端午节期间，各地龙舟赛轮番登场。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今天继续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今天将进行八个项目决赛的争夺。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杨威。杨威你好，今天的比赛有哪些看点和亮点，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播，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决赛今天进入到了第二个比赛日。刚才大家已经听到了，那么场上的音乐已经响起来了，那么待会儿要进行比赛的龙舟也准备好了参加今天的龙舟巡游，那么之后就会进行开始今天正式的比赛。那么今年的比赛呢，因为整体的规模有所扩大，总共是八个组别的54支队伍参加，所以呢决赛是被平均分配到了两个比赛日。那么在昨天下午其实已经进行了15个项目的决赛，产生了15项的冠军，而在随后呢将会继续进行剩余的八个项目的比赛，那么总共是产生全部的23个冠军。那么在昨天的下午的比赛中呢，老牌劲旅顺德乐从队是表现依旧是出色，他们在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三个项目上都夺得了冠军。那么当然他们今天的目标也是夺得最后一个2000米追逐赛的冠军。那么说到今天的比赛，我想最大的看点就是刚才提到的2000米追逐赛压轴上演的比赛。那么这个项目呢是国际龙舟联合会龙舟世界杯的一个比赛项目，也是今年第一次加入到这个中华龙舟大赛的比赛序列之中的。那么比赛中呢是会有三支队伍参加，但是每支队伍是分成了两个船只，那么总共一共是六支船只同场竞技。那么比赛的时候呢会采取这个分批间隔发船的方式，每条船的间隔大概是10秒钟。那么最后比赛的成绩呢会是以一个队伍的两只船全部通过终点来计算总的成绩。那么中国龙舟协会也表示呢，那这样一个赛制的设计其实也要体现这个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一个龙舟精神。那从昨天的这个预赛的比赛情况来看，2000米追逐赛可以说是这个看点十足。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比赛净时长的增加，以往呢龙舟的直道赛即便是500米最长的距离，那么比赛的时长也就是2分钟上下，而2000米追逐赛那么整体的时长就达到了10分钟左右，那么净时长是增加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从场面上来看，以往的直道赛呢，那么每个龙舟都是固守自己的赛道，那么更像田径比赛中的短跑，而到了这个2000米追逐赛，那么六支船只是共同使用同一个赛道，类似于田径比赛中的中长跑。那么比赛中既有这个直道的这个比拼，也有这个弯道的较量，甚至会出现这个超船，也就是说后来者居上的现象，可以说极大的丰富了比赛的可看性。那这样一个创新的赛制，其实对于无论是对于这个参赛的队伍，还是赛事的组织者来说，都是一种新的尝试和挑战。那么对于队伍来讲呢，因为是中长距离，所以如何平衡队员们的体力分配，以及过弯时的技术运用，以及整体的队伍的协调，那么无疑是需要不断的尝试和训练。而对于比赛的组织者呢，除了要追求比赛的精彩，同时安全性也是重要的考量。比如在中华龙舟大赛中就规定了，预赛成绩较好的船只呢会获得优先发船的这样一个比赛出发顺序，那么这样就确保了相邻的两条船毕竟是同一支队伍，那么即便是出现了超船的情况呢，也会最大程度上避免这个船只冲撞的可能性，也就进而提升了这个整个比赛的安全性。可以说中华龙舟大赛今年已经进入了第16个年头，那么比赛的升级以及创新一直都在，正是这样不断的努力和尝试，才让龙舟这样已经传承了千年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在当下依然能够焕发出新的光彩。好的，现在场上的这个气氛已经起来了，那么马上比赛就要开始，我们还是一起期待等下比赛的精彩，也在这里祝大家端午安康。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我们也特别期待接下来精彩激烈的龙舟赛事哈，能够从你的介绍当中听出来，这些创新的赛制和机制的设置呢，也让古老的龙舟文化能够继续生生不息。感谢杨威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那么在四川的河湖之上感受完了热烈激昂的龙。

0: 州进渡之后呢，我们再把视线向西，转向伊犁河谷。今天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启幕。对口支援新疆伊犁的江苏省与伊犁州各县市一起，将江南的龙舟古韵与伊犁多彩民俗完美融合。总台记者崔宁现在就在伊犁河龙舟赛事的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崔宁你好，在伊犁河上看龙舟赛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呢？让我们感受一下。
1: 好的，安琪，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伊犁河伊宁段的一片水面上，那这里呢也是今天龙舟赛的赛场。其实今天的天气啊非常的好，水面很近，也非常适合龙舟的比赛。我们来看一下现场。哎呀，你看这轮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这个现场呢一共有6个水道，有6组龙舟赛，现在队员们都在奋力划桨向这个终点划来。那此时此刻呢，河面上也传来了非常激昂的鼓点声和号子声，看起来呢非常的精彩。那我们也关注了这些龙舟队，他们是在17号的时候呢就开始了这个选拔赛，经过2天的选拔，39支队伍当中有24支队伍进入了今天的决赛。那他们之前选拔的成绩呢，其实成绩都相差不多，可以说实力相当，所以今天的这个比赛呢也非常的激烈，也是所有比赛当中最精彩、最值得期待的。我们现在也可以听到，两旁的这个河岸上有观众啊，不停地由我们各族群众不停地给他们加油和喝彩。这个龙舟上的龙头呢，挂着红绸高高昂起，看起来呢非常的神气。那这个红白和龙红、蓝红相间的龙纹，在这个河岸上、河面的水波上呢，看起来也非常的醒目。大家现在的速度啊，可以说是越滑越快了。我们都知道，这个划龙舟有一项最重要的特点呢，就是大家的这个动作，尤其是桨手的动作要保持一致。哎，我们听到了一声这个号令声啊，你看前面有6个写着数字的浮标，那这个呢就是终点的位置。现在已经有龙舟冲过了终点的位置，他们的速度非常快，感觉只有2分多钟就过来了。到达终点之后呢，大家的速度会逐渐放缓，然后慢慢的靠近码头。大家看起来啊，这个兴致都非常的高。那我们这些参赛所有的这个队员呢，都来自伊犁河谷当地不同县市、乡镇，还有一些单位和组织的人员。他们当中有汉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
2: 自信山河。
1: 哎，有没有划过龙舟啊？之前
3: 没有，
1: 第一次。好的，期待你们的好成绩。大家都非常开心。我们知道这个伊犁河谷呢地处西北边陲，虽然与这个江南啊相隔千里，但是过端午的习俗呢也同样是由来已久。在伊犁的很多地方呢都保留着划旱地龙舟，然后呢这个临水祈福，还有熏艾草来驱虫驱病这样的一些习俗，就是这种习俗呀也保留得非常好。那为了让划龙舟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地能够更好的传承，所以呢这个伊犁和对口援助伊犁的江苏省也是连续3年在这里共同举办了龙舟比赛。那今年呢已经是第3年了。今年为了提高大家水上龙舟的这种技艺，还专门从这个湖南的汨罗市请来了一些资深的龙舟师傅，来在每个队伍当中呢担任舵手，和这里的各族群众一起划龙舟过端午，纪念屈原。可以说小小的一叶龙舟啊，同时承载了家国情怀、这种传统文脉，还有民族团结、援疆情谊的多个这种内涵。大家呢也是非常的开心，在每一次的活动当中呢，让这个端午节的这种传统文化

0: 升值到每个人的心中。那其实今天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划龙舟的比赛啊，当地的这个端午的活动呢，也准备了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这个项目。比如说，在我们离我们不远的这个河岸上呢，就有这个千年的文脉雅韵。在这里呢，大家可以通过去体验相距两三千年以前的这个投壶、蹴鞠等一些传统技艺的比拼，通过这个包粽子，通过这个感受苏伊两地不同文化的传承和展示呢，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那这次的端午节的活动呢，当地将会持续3天，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21号。那各族群众呢，随时都可以到这里来感受、体验和参与。安琪，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从刚刚对选手的采访当中，也能够感受到他们不论输赢，乐享比赛的这种劲头哈。感谢崔宁给我们发回的报道。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让我们走进红色热土山西。巍巍吕梁山横亘晋西，滔滔黄河水奔流不息。地处山西吕梁山区的兴县，是抗日战争时期晋绥边区首府所在地，是八路军120师的主战场之一。烽火年代里，这片土地是保卫革命圣地延安的前沿屏障。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兴县通过大面积开荒，为边区4万多名党政军人员提供物资保障。仅有9万人口的兴县参军过万，牺牲1000多人，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今传承着红色基因的兴县，深挖红色资源，壮大特色产业，做强生态文旅，培育新兴工业，在乡村振兴、产业转型、城乡建设等方面迎来崭新变化。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兴县，探访革命老区的新模样。
1: 我所在的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位于兴县的蔡家崖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曾是晋绥边区政府及晋绥军司令部所在地。现如今，这里通过升级数字化展陈，打造沉浸式历史场景的方式，让静态的革命遗址变为可以体验、可以感悟的红色课堂。
2: 近年来，我们联合当地院校共建晋绥红色文化研学基地，加强管校合作，开展大思政教育。我们还梳理了红色文物脉络，深入挖掘晋绥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让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走进纪念馆，读懂革命岁月，传承吕梁精神。
3: 兴县是抗日战争时期晋绥边区首府所在地，是连接陕甘宁边区与华北敌后战场的重要枢纽。面对敌人的封锁，边区军民一边奋勇抗敌，一边开荒生产保障供给，用坚韧与担当筑牢了守护延安的防线，也让这片红色土地沉淀下厚重的革命底蕴。
1: 烽火硝烟中，这些杂粮伴随着晋绥军民度过了艰难的岁月。现如今，兴县把杂粮产业做出了大文章，从粮种培育到精深加工，当地的小杂粮已经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
3: 近年来，兴县杂粮产业年产值突破10亿元，除杂粮外，羊肚菌、玉露香梨等特色农产品也搭上了农旅融合快车，成为了热门的伴手礼，多元农业格局逐步形成。
1: 这里是蔡家崖乡的碾子村，曾经是八路军后勤与伤员疗养基地，如今红色资源与生态美景相互交融，昔日的偏僻山村已然变身成为热门的旅游打卡地。
3: 当地持续推进生态治理，4800亩生态林场绿意盎然，曾经的荒山沟彻底变身生态观光沟，村里完善民宿、农家乐配套，日均客流量稳步增长。
4: 今年来咱们蔡家崖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村里头所有的民房都改成了民宿，山上空闲土地都变成了采摘园。

0: 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
1: 从兴县蔡家崖一路向西北，沟壑纵横的山间，数条铝产品生产车间的生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铝业经过熔炼、铸造、热处理、聚切等工艺，成为高强度铝合金铸棒板锭。
0: 今年上半年我们产值已经完成6亿多，接下来到年底我们还有一条冷轧线、两条铸轧线即将投入使用。
2: 道路通，百业兴。现如今行走在兴县的城乡之间，平坦宽敞的公路四通八达，城乡公交也是穿梭其间，交通的迭便让老区的群众在这里生活得愈发便利舒心。
1: 近年来兴县城乡融合发展加快，自驾2小时可达太原，城乡通勤更加便捷，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和充电桩，方便居民出行。新建幼儿园投用，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提升，县医院和疾控中心设施升级，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增强，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一系列惠民举措的落地也让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提升。
3: 这些年村里变化太大了，路修宽了，环境变美了，出门有公交，休闲有产地，村里的亲戚过来游玩都夸赞我们乡村不比城市差，住在这样的环境里心里特别踏实幸福。
4: 山西大同灵丘县是著名的平型关大捷发生地。1937年9月，八路军在平型关一举歼灭日军1000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烽火远去，昔日革命老区早已换了新颜，红色文旅焕发活力，特色产业落地富民，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革命老区究竟发生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就在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的车河村，此时此刻在我的旁边，农户们正扭着秧歌，敲着锣鼓，他们穿的服饰呀都是红色的，非常的鲜艳喜庆，手里面拿着扇子，配合着锣鼓的铿锵节奏扭动起来，非常的热闹。80多年前啊，人们就是扭着秧歌敲着锣鼓迎接着胜利，现在呢，人们又用这种方式来欢迎各地的游客来到这片红色热土参观游玩。其实呀，距离我们不远就是平型关大捷纪念馆。1937年9月，八路军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取得了胜利。平型关大捷啊，也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首场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现在平型关大捷纪念馆里面的一张张照片、一件件文物，就记录了当年八路军将士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战斗历程。今天呢，正值端午假期的第一天，这里啊也迎来了很多的游客，人们来到平型关大捷纪念馆来追寻红色记忆，这个传承红色精神。80多年过去了，这片红色热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呀也在车河村找到了答案。其实呀，在我们的旁边就有两个展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展板啊，展示的就是车河村的旧貌。山呢是光秃秃的，房屋呀都是用这个石块和黄泥堆砌起来的。当年啊，这里流传一句顺口溜，叫“光秃秃的山，破烂的房，穷困的人儿走外乡”。再来看这个展板，就是现在车河村的面貌。昔日的荒山啊，被绿植覆盖，土坯房也变成了小二楼。现在这里又有了新的顺口溜，叫“沟里的乌鸡，山上的羊，滩里的有机蔬菜响当当”。村民的生活一年更比一年强。小山村的蜕变，其实呀，这黄色土壤，它的颜色呢发黄，有些地块呢比较偏硬。再来看这个，是现在村民种植的土壤，它呢是用有机肥不断改良后的，整个呢颜色呢偏深，质地呢比较疏松一些，有机质量含比较高一些，也达到了有机种植的标准。这边展示的就是村民有机种植的一些蔬菜，有西葫芦，包括黄瓜、西红柿，还有羊肚菌，以及小米、乌鸡蛋等等。其实呀，除了发展有机农业，现在这里呢还搞起了生态旅游。曾经啊阻断村民出行的深山密林，如今呢成了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村里啊依托优良的山水生态环境，吸引了游客登高踏青，拓展丰富了清水渔庄等。

0: 特色业态，串联起了观光游玩、亲子休闲、特色餐饮全链条的文旅体验。现在车河村年接待游客量突破了20万人次，还成功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有几组对比数据可以让大家直观地感受到老区实实在在的变迁。10多年前，当地村民人均年收入仅有2300元，如今已经增长到了26000元。村集体的经济收入呢，几乎是从零起步，如今年收入稳定达到了139万元。可以说，车河村的蜕变就是整个灵丘县发展的一个缩影。这些年，灵丘县大力发展红色旅游，深耕有机农业，夯实生态底色，整个县域面貌可以说是焕然一新。
1: 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绿色同仁，生态茶园，放弃抹茶，相益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就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4: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称，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并计划前往瑞士就最终协议进行会谈。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万斯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万斯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以方尊重这一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
1: 据多家美国媒体18号报道，白宫当天举行了电话会议，向参众两院的部分议员通报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报道称，参与电话会议的包括国会两党领导层以及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和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高级议员。白宫高级官员在会上介绍了谅解备忘录具体内容，回答议员提问，并介绍未来60天内推动达成永久停火协议的下一阶段谈判安排。报道还指出，美国国会内部对美伊此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提出批评，部分共和党议员认为，在持续近4个月的战争后，政府并未迫使伊朗做出足够让步。此前，美伊双方

0: 巴基斯坦都公布消息说，将于19号在瑞士面对面线下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怎么突然就宣布备忘录已经远程签署，并公布了正式文本呢？已公布的文本中哪些条款意义重大，特别值得关注？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后续落地还面临着哪些挑战？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问题一：美伊选择提前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背后有哪些考量？
2: 第一，就是美伊显然都希望更快的敲定协议、签署协议、推动协议更早的实施，所以美伊在原定的这个19号之前就已经先签了协议，实际上也是希望这个协议的内容尽快的落实。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美伊下一步在瑞士他的接触实际上是下一阶段谈判的一个展开，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为双方可能都要看一看已经签署的这份协议落实的怎么样，落实的好，那么也许可以更快的展开下一步的谈判，那么如果落实的不行，我觉得双方可能也会等一等再看，尤其是伊朗方面肯定要看到就是落实的确实有成果，他才会与美国展开下一步严肃的谈判。
1: 问题二，正式文本中哪些条款特别值得关注？
2: 美伊之间签署的这份谅解备忘录中，我认为最令人惊讶也令外界印象很深刻的是有关制裁解除、资金解冻的这些条款，包括签署协议以后马上就可以直接实施的，比如说美国会发放对伊朗石油出口的豁免。第二个呢，是一些不那么直接可以实施的，但是后续根据谈判的情况有可能落实的一些举措，比如说美国承诺解除对伊朗的一级制裁、次级制裁，美国也承诺成立所谓总额达到3000亿美金的伊朗重建资金。我觉得美国这么做，他是想通过这些经济上的刺激，让伊朗继续留在谈判桌上，让伊朗在核问题上继续与美国去谈，最终让特朗普能够宣称他获得了重大的外交的胜利。
1: 问题三，谅解备忘录后续落地面临哪些挑战？
2: 我认为在这份备忘录的主要内容上，可以说每一点都有落实的希望，但是也都面临一些不确定性。比如说在停战这个条款上，那么黎巴嫩能不能实现真正的停战，还是有一定的变数。那么在海峡这个问题上，虽然双方都承诺打开海峡，但是伊朗还是有一定的保留，伊朗还说要跟阿曼等国去对话来确定海峡的管理机制。那么核问题的话，当然要取决后续谈判的进展，现在还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在制裁解除上，它确实有很多的这种松绑的内容，资金解冻的内容还是跟核问题的谈判它是捆绑的。现在外界普遍预期就是美伊达成协议可能不会那么容易，但是我认为不应该排除美伊实现进一步和解的这种小概率的情景，因为美国这次给出的刺激的措施比较大，而伊朗方面我觉得通过这次签约也显示出了这个新政权的一定的务实性，所以我觉得不排除美伊之间继续有这种良性互动的可能。
0: 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一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代表团前往瑞士的行程尚未最终确定，如果明确伊朗代表团将前往瑞士，相关细节会随后公布。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则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此外，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号向当地媒体证实，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经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取消。伊朗民众表示，随着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持续紧张的地区局势终于开始转向平静，他们心中充满胜利的喜悦。
3: با توجه به اینکه ایران در مقابل دو تا قدرت بزرگ جهانی آمریکا و اسرائیل تونست مشت محکمی به این دو تا در واقع قدرت بزنه، به نظر من این

0: تفاهم نامه یک پیروزی بزرگی بود که احساس پیروزی و شادمانی که
1: 不过，也有伊朗民众表示，美国此前就有不遵守协议的先例，他们对于这次美国能否履约、未来局势是否会真的平静下来，深表怀疑。
2: من خیلی سعی نمی‌کنم راجع به این موضوعات، نمی‌دونم شاید یک کلکی داخل این توافقشون باشه، ممکنه که باز هم بزنن یا باز هم قولشون رو بشکنن.
3: من اصلا هیچ امیدی به اجرای توافقنامه ندارم، برای اینکه آمریکا بارها خودش رو به ما اثبات کرده که یه دروغگوی بیش نیستش.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也是假期的出行高峰。目前公路方面情况如何？部分地区的降雨会有影响吗？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曹丹。曹丹，为我们介绍一下公路方面的情况。
6: 好的，主播。那么我们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啊，今天呢，根据预测会是三天假期当中的一个出行高峰日。同时呢，今天整个路网的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部分的路段会受到天气的影响。首先，我们还是一起通过我们现场的这个大屏幕来看看这三天假期当中车流的一个出行的趋势预测。从画面当中我们看到这个预测图啊，那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预计能达到4420万辆，环比增长了1.68%，比2025年同期呢是增长了2.41%。那今天的车流量预计是三天假期当中最高的一天，整个假期呈现前高后低的趋势。那首日出行的聚集效应是比较明显的，路网流量处于高位，而后持续回落，返程的车流呢会相对分散。那预计今天上午的8点至12点是车流量比较集中的一个时间段，尤其是像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会比较集中。比如现在我们通过现场的实时画面看到的就是北京杜家坎收费站的情况，可以看出啊，出城方向车辆较多，但是没有出现大面积排队的情况，整体还是比较顺畅，短时排队可以通过。通过收费站之后呢，车辆可以快速的通行。你再来关注一下对出行影响比较大的天气的状况。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呢维持3级的这个强降雨防御预警。从现在大屏幕上我们看到这个地图，我们能看到啊，6月19号的8点至20号8点，像黄淮的东南部、江淮大部、江南北部等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像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的北部地区局地是有这种特大暴雨。那么像上述的这些地区呢，有时候还会有短时的强降雨，像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截至到今天上午的9点，因受降雨和大雾的影响，贵州四川共有5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的管控措施。通过现场的这个实时画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G76 下蓉高速贵州的路段。画面当中我们能看到，因为降雨，摄像头上还沾有雨水，当地的天气呢有些雾蒙蒙的，路面比较湿滑，车辆行驶的速度都是相对比较慢的，但是车辆还是可以顺畅的通过。再来关注一下水上的情况，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上海黄浦江核心区游船码头，每逢节假日这儿便会成为游客市民聚集的这样的一个热门打卡地。那根据预测呢，整个端午假期黄浦江核心区客运船舶总开航量将会达到2800班次，客流量呢预计能达到19.3万人次。根据气象的预测呢，今天黄浦江核心区局部会有短时的阵雨，那在这儿也提醒有出行需求的市民朋友哈，咱们出行的时候呢要带好雨具，做好防风防雨。这一时段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交还给主播。
5: 好的，感谢曹丹给我们发回的报道，也愿大家一路顺畅，平安出行，舒心过节。稍后新闻继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A 组第二轮角逐中，墨西哥队1-0战胜韩国队。上半场比赛，双方均没有有效进球，0-0暂时打平。比赛第50分钟，韩国守门员扑球脱手，东道主墨西哥队球员罗默顺势射门得手，墨西哥1-0战胜韩国，他们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小组出线的队伍。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二零。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的一场小组赛里，南非队1-1战平捷克队。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1: 由于两支球队在首场小组赛里都遭遇败北，本场比赛就都是背水一战。捷克队首发排出了3-5-2的阵容，旨在控制中场，切断对手的进攻线路，通过边路和定位球压制对手。南非队则在有两位主力球员红牌停赛的情况下排出了4-3-3的首发阵容，意图在稳固防守的前提下以快速反击获得进球机会。开场第6分钟，捷克队通过界外球配合偷袭南非队身后，随后倒三角传球制造杀机，萨迪莱克抽射破门，为本队首开纪录。领先后，捷克队主动让出了控球权，转而采取稳守反击的战术，并成功地将对手的攻势限制在禁区外。而过早失球打乱了南非队的计划，他们在上半场没有一次射正球门。一边再战，捷克队虽然在下半场开局阶段在对方禁区内制造了一些威胁，但在整体打法上，他们保三分的倾向还是过于明显，并最终受到了惩罚。第83分钟，捷克队替补上场的舒尔茨在禁区内手球犯规，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主罚的莫库纳骗过门将，一蹴而就，将比分扳成了1-1。比赛的最后阶段，南非队向捷克球门发起了一波又一波凶猛的攻势，可惜未能再次得分，1-1的比分维持到了中场。对两队来说，这场平局都是灾难性的。各自手握一分的他们，在最后一轮小组赛里必须全力争取胜利，同时还要寄希望于另一场比赛的结果对自身有利。换句话说，捷克队和南非队对自身的命运已经失去了主导权。
0: 另外，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开球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B 组第二轮较量中，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收获小组赛首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场比赛的精彩进球。
2: 小组赛 B 组第二轮，瑞士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左路到禁区里横传，球又弹回来了，巴尔加斯打到后点。波黑队把球顶出来，打门漂亮，横传恩博洛
3: 啊，想漏一下，
2: 恩博洛，巴尔加斯
4: 2-0。
2: 84分钟，巴尔加斯得分，瑞士队扩大领先优势。巴尔加斯到禁区里斜回传，打门，万灿比进了第二个球，那就完全站在了自己进攻第一梯队队友的身后，就等这个斜回传的下落了。
3: 这球传得好，打得也好。
2: 角球打到门前，二连打门，漂亮！
5: 这球打得漂亮，
2: 跟上来的一脚补射。抬头观察，解围没踢远，
3: 没踢远，
2: 倒地了。点球，裁判给了点球。还是松武把球领出去了。
3: 对，松武这下捅得快，哎，这一下快。
2: 对，老将扎卡站在球前，扎卡把球打进，4-1。上庭补时的最后时刻。这个时候主裁判也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本届世界杯的 B 组小组赛第二轮里边，瑞士队是4-1击败了波黑队。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端午赛龙舟是传统民俗之一，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今天继续进行。昨天各组别进行了预赛半决赛的比拼，今天进入决赛阶段的较量。现在比赛正在进行，我们马上进入现场。
7: 二档，日照趋势复向，
8: 日照趋势复向，这支队伍你看所有的选手啊，这个脸上稚气未脱，非常非常年轻，平均年龄不到12岁。而且整个学校呢，对于龙舟的

0: 这种
1: 安利昂轿车飞将
0: 训练基础打得也非常的扎实。日常除了水上训练之外啊，日照曲师附校还专门建有这个龙舟池，有荡桨池。

0: 一般看的都大呼过瘾。来，我们看到这一组比赛开始，启动上呢，四道这边恩阳教科飞将启动比较快，但是从进入到滑行状态之后，南海蝶教中学和燕城区二十中，明显桨架的力度、频率，包括滑行的效果要更好一些。最后的争夺应该会集中在南海蝶教中学和燕城区二十中之间。看一下，哇，双方非常非常的接近，南海蝶教中学应该领先一点点啊，领先了一个龙鼻尖儿。确实，队伍的训练基础是很好的啊，这个从小这些小朋友都在，水边长大，看着各个村镇每年的这种龙舟大赛，所以耳濡目染，很小的时候就上船开始训练。所以我们看到整个队伍的滑行整齐度非常好，下桨的拉桨直线性也不错，稍微吃水浅了一点点，因为这些青少年运动员相对来说啊，这个身材没有那么高大。
1: 好的，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稍后还将进行其他项目的决赛，新闻频道也将持续关注赛事进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修正案预计将于19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值得关注的是，在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
3: 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1款放弃战争和第2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反驳称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2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于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其理由则是该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日本民众当天在东京众议院第2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若宪法第9条被修改，日本将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
4: それも戦争に対する準備の経済全体を戦争経済に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って、国民が決して豊かになるような、ね、話ではないし、やっぱ人を殺すための、ね、戦費を拡大していくことは絶対反対です。それと今日の憲法審査会ではやっぱり憲法改悪のための手続きの方法も、変え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を言ってますし、維新の方はね、原子力潜水艦持ってもいいんだっていうことを言ってるんで、まあ次々とね、やっぱり具体的に戦争に向かってるということで、まあ、こういう声をね、お聞きし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5: 国民の意識としてはもう戦争は絶対嫌だっていうね、いう意識をこれ幸いと、もう戦争できる国にしようとしてる。
6: 府が憲法を変えようとしている意図は法改正と だから戦争のために行っている議論なんていうのは私はもう認め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赛龙舟、包粽子，各地多彩形式共度端午。今天是端午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出行高峰。截至昨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接收基本结束。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今年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和范围，高考考生如何报考，请看高校招生你问我答。美媒报道，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伊媒报道，伊朗代表团行程尚未最终确定。当地时间18号凌晨起，莫斯科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祝您端午安康。
1: 端午假期第一天，我们先来关注出行的情况。今天全国铁路和公路将迎出行高峰，交通运输部发布天气出行预警信息。
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列车上，乘务人员还为旅客准备端午表演，现场科普民俗知识，为旅客送上五彩绳、香囊等节日礼品。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今天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从今天上午10点开始，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明显增多。交通运输部提醒，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持续降雨将会对公路出行造成影响，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此外，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数量98万人次，同比增长2.2%，其中长江干线和辽鲁航线旅客数量预计同比增长均超10%。
0: 端午假期，全国从南到北鼓声破晓，粽叶飘香，
1: 各地以包粽子、插艾草、配香囊、特色展演等多种形式共度端午。
3: 端午时节，福建省宁德市的平南县热闹非凡，包粽子、编白索、点朱砂、挂红蛋等特色民俗精彩上演。白索又称五彩绳，由五色丝线编制而成，许多游客都跟着村民自己选择丝线上手编制。
4: 传统编织很有意思啊，它寓意平安，每编一次都感觉在传递祝福，希望以后能够学更多的传统技艺。
3: 除了丰富多彩的民俗体验，沿袭百年的廊桥香宴也为端午节增添了浓浓的烟火温情。平南县长桥镇的万安桥是我国规模最大、长度最长、跨拱数量最多的木拱廊桥。正午时分，万安桥上的廊桥香宴正式开席，咸鸭蛋、甜饭等特色美食上桌，村民游客围坐一堂，品美食，忆乡情。
5: 在这个万安桥上跟大家一起过端午是个很特别的经历，我心里觉得非常的温暖。
3: 端午时节，位于四川凉山州普格县的罗纪山景区粽叶飘香，一韵盎然。当地以端午为契机，将传统端午习俗与彝族本土风情相结合，联动浙江非遗资源展示交流。来自西昌学院的多名外籍留学生也深度参与其中，体验端午手工制作等特色项目。在江苏扬州仁丰里历史文化街区的端午民俗活动热闹上演，舞龙舞狮、非遗体验吸引众多年轻人参与。此外，扬州端午十二红特色体验区亮相。十二红即指12道红颜色的菜，如红烧狮子头、清蒸螃蟹等，是当地端午节特有的习俗，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这两天，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的寻味一条街热闹非凡，当地将包粽子、插艾蒿、挂香包等传统习俗集中搬到老街上，让市民游客在浓浓的市井烟火气中体验端午民俗。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端午节除了要吃粽子，还要吃一道传统特色美食凉糕。凉糕以江米、黄米或黑米为原料，中间夹有什锦馅料，蒸至晾凉后切块食用，口感软糯清甜，是当地人记忆中地道的端午味道。
6: 凉糕也是从粽子而演变来的，因为在我们北方地区没有粽皮，所以我们就有了凉糕，当年走西口带来的。那凉糕其中有黄米、有糯米，甚至有各种新式的这种干果甜点，那让我们看到了民俗的饮食文化的一个交融。
0: 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今天继续进行，将产生最后的8项冠军。在首个比赛日，全部23项冠军已经诞生15项，其中老牌强队顺德乐从队在第一个比赛日包揽了职业男子组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3项冠军。职业女子组比赛中，东北电力大学队夺得了100米、200米直道赛2项冠军。
1: 在刚刚结束的100米直道赛 U16 组别中，南海蝶教中学队夺得冠军。全部比赛将于今天

0: 13点左右结束，共产生23项冠军。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端午假期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将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同时，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降雨或强对流天气也将较为频繁。
0: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端午假期具体的天气情况，我们在跟随中国气象局发布的2026年全国端午假期天气地图去了解一下。
2: 今年端午假期期间，我国雨水较多，其中江南北部、江淮及贵州、广西等地有强降雨，东北、华北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强对流。南方大部端午节假期阴雨天气连连，强降雨重心主要出现在广西南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大家请合理规划行程，出行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在北方，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假期期间雷阵雨天气多发，公众请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强对流发生时段外出。气温方面，新疆部分地区、雷州半岛、海南等地则将度过一个炎热的端午假期，多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像海口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摄氏度，高温持续，公众请注意防暑。
1: 接着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截至昨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
0: 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
1: 高考考生们即将进入填报志愿阶段，今年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将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和招生范围，并增设一批新专业。
0: 近年来，新型研究型大学小而精的学科布局和紧扣国家战略需求的培养方向受到不少考生和家长的关注。那新型研究型大学该如何报考，又新在哪儿呢？我们来看今天的高校招生你问我答。
3: 新型研究型大学一般采用高考普通批次录取模式招生，招生省份的考生可直接填报志愿，按高考分数录取。部分新型研究型大学采用综合评价加普通批次双渠道招录，例如南方科技大学和西湖大学，综合评价需提前报名，按高考成绩60%、校测能力测试30%、高中学业成绩10%核算综合分。位于广东的大湾区大学，去年的招生范围仅面向广东，今年扩展到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五省份以及港澳地区。在专业设置上，新增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未来机器人、通信工程等6个本科专业，其中智能计算专业是首次纳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福建福耀科技大学今年本科招生省份新增山西、甘肃、贵州三省，新增未来机器人、人工智能、智能车辆工程、生物科学和数字经济5个专业。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西湖大学等今年也都不同程度扩展了招生范围和新增专业。相较于传统高校，多数新型研究型大学推行入学不分专业，学生大一接受通识教育，大二再根据兴趣爱好自由选择专业。
4: 临床医学的专业确定时间是在大一结束的时候，那剩下的我们7个专业，比如说数学、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是在大二第一学期末的时候，同学们开始选择自己的专业。我们是不设定人数，也不设定绩点的要求，真正的能够尊重到同学们自己的兴趣去选专业。
3: 新型研究型大学普遍推行导师制，针对学生个性差异进行学习、思想和生活指导，注重因材施教、学术品质培养，同时还为学生们搭建了科研实践平台，采用大学加企业、大学加科研机构等合作育人模式。
5: 老师有国家的研究课题或者企业的一些课题的话，都会向本科生开放。每一位本科生进入到大二阶段呢，所在的院系就会给他分配一位专业的导师作为他的学术导师，一起参与到科研当中。
1: 有关高校招生，您最关注什么？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

0: 二维码，只需扫一扫便可一键直达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咨询专区，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进入咨询室留言提问。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我国首批商业不动产 REITs 昨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首批上市的四只产品底层资产涵盖商业零售、商业办公楼等成熟商业业态，分布于北京、上海、郑州、西安、哈尔滨等城市核心区域。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五月，新能源乘用车零售及出口表现强劲，拉动新能源车整车制造用电量同比增长25.5%。昨天，世界最大的内河船闸三峡双线五级船闸迎来通航23周年。数据显示，自2003年6月18号通航以来，三峡船闸累计运行22.5万闸次，通过船舶111.1万余艘次，旅客1232.7万余人次，过闸货运量达24亿吨。昨天，水利部批复2026年长江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运用计划，与2025年相比，今年联合调度的水工程数量增至135座。记者昨天从云南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作为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口岸，今年截至18号12点，云南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达300.12万人次，同比增长6.7%，是云南今年首个客流突破300万人次的口岸。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白宫表示因后勤问题推迟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
0: 另据消息人士，因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
4: 白宫发言人称，万斯不会于当晚出发，后续安排明确后将及时公布。当天早些时候，万斯曾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并计划前往瑞士就最终协议进行会谈。伊朗媒体同一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代表团前往瑞士的行程尚未最终确定。另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当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因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18号向当地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取消。瑞士外交部18号曾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3: 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18号最新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5: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以及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该船也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与此同时，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

0: 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8号表示，自当地时间凌晨起，莫斯科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目前，炼油厂火势已基本得到控制。
2: 乌克兰方面18号称，当天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3: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атак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БПЛА н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егион стал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ий завод в Капотне. Нескольким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м удалось достигнуть цели, как сообщается, сорвало крышу у одного из резервуаров. В небо поднимаются густые клубы черного дыма. Водителей просят не приближаться к объекту без лишней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Как заявили московские власти, сейчас предпринимаются все меры по ликвидации последствий.Горел сегодня популярный у жител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столицы торговый центр «Садовод». Сюда москвичи к ПЛА. Мэр Москвы Сергей Собянин сообщил, что повреждено одно из зданий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торгов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роме того, обломки упали на крышу другого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ъекта – торгового центра «Белая дача» в Люберцах. Повреждение получил и местный фитнес-центр.
0: 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两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受袭击影响，莫斯科所有机场一度临时停止飞机起降。据莫斯科市政府统计，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约190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乌克兰方面18号称，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
1: 据俄罗斯塔斯社18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回答有关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无人机袭击问题时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
2: 俄军将完成普京下达的任务，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修正案预计将于19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
2: 值得关注的是，在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日本民众当天在东京众议院第2议员会馆前举行了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若宪法第9条被修改，日本将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
1: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4: 当地时间18号，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塞尔维亚诺维萨德至鲁马快速路项目控制性工程多瑙河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多瑙河大桥建成通车后，从彼得罗瓦拉丁至卡奇的通行时间将由约40分钟缩短至5分钟。英国央行18号宣布基准利率维持在3.75%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英国央行表示，尽管近期中东局势缓和，有望缓解能源价格压力，但此前的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通胀影响仍将持续显现，仍将推高未来数月物价水平。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为期至多6个月。这项审查旨在确保北约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本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据美国警方消息，纽约时报广场当地时间18号16点左右发生枪击事件。据报道，此次枪击未造成人员伤亡，警方已拘留一名未成年嫌疑人，并缴获一把枪支，目前仍在搜捕其他可能的涉案人员。
5: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6: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金奖。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7: 鲁花5S压榨花生油， 去除黄雀。

0: 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2: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3: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4: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5: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6: 举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7: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1: 继续新闻三十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打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并创造本届赛事最快进球。不过，两队出现形势并不乐观。
12: 瑞士队、加拿大队大胜对手，赢得出线主动权。
13: 首轮比赛，捷克队和南非队均告负，本场都必须全力争胜。开场5分08秒，捷克队打出精妙配合，索伊卡送出巧妙直塞，萨迪莱克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冷静推射破网，这也是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的最快进球。第82分钟，南非队前锋马赛科一脚劲射，造成捷克队舒尔茨在禁区内手球犯规，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莫库纳主罚一蹴而就，将比分扳为1-1，两队最终战平，各自手握一分。最后一轮，捷克队和南非队对出线已失去主导权。瑞士队和波黑队的较量在洛杉矶体育场进行，上半场两队都未创造出进球良机。一边再战，瑞士队攻防提速，第74分钟，替补登场的曼赞比门前侧身扫射破门。第84分钟，另一名替补球员巴尔加斯推射得手。6分钟后，他又助攻曼赞比再进一球。补时阶段，马赫米奇为波黑队扳回一城，但瑞士队队长扎卡随后罚入点球，将比分锁定为4-1。B 组另一场较量，东道主加拿大坐镇主场迎战上届东道主卡塔尔。第16分钟，中锋戴维抽射被挡，拉林跟进补射得手。第30分钟，戴维再次抓住机会，禁区右侧抽射破门。2分钟后，卡塔尔的艾哈迈德在禁区边缘的犯规吃到红牌被罚下。上半场补时阶段，戴维补射再度扩大比分。下半场第53分钟，卡塔尔的马迪博严重犯规，导致加拿大中场科内重伤被抬出球场，马迪博红牌下场，卡塔尔九人应战。第64分钟，加拿大替补上场的萨利巴贡献本届世界杯首次直接任意球破门。第75分钟，卡塔尔后卫曼奈伊解围时不慎自摆乌龙。补时阶段，加拿大队萨利巴禁区外射门被队友戴维挡下，后者转身射门完成帽子戏法，加拿大最终以6-0拿下队史世界杯决赛圈首胜，力压瑞士位列小组第一。
11: 今天上午，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二轮一场焦点战，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扑球脱手，墨西哥队球员罗莫抓住对手失误，顺势完成破门。
12: 墨西哥锁定小组第一，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
1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5: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6: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

0: 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3: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4: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5: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6: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7: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8: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华北北部、江淮以及华南等地雨势较大，广东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安徽、浙江交界一带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上海、浙江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来看具体预报。北京21到28摄氏度，抚远17到26度，银川14到30度，兰州18到30度，榆林15到29度，咸阳22到31度，西宁10到25度，广元21到35度，南充22到30度，乐山24到33度，泸州24到30度，宜宾24到31度，昭通16到26度，曲靖18到25度，晋城18到24度，邯郸24到30度，鹤壁19到26度，安庆23到25度，襄阳22到32度，南昌25到29度，泉州26到30度，漳州26到32度。黄海中部大雨转小雨，风力6级左右，北部湾阴，南风5到6级，南海西北部多云，南风4到5级。
10: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11: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湖北欢迎您，塞上湖城大美银川欢迎您。巨台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巨台机器，王牌动力。越秦岭，越黄河，越陕西。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上，
4: 不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三千年文明，安阳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贵州喜酒 CCT

0: 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这个。心意，
3: 这个分量不足，
4: 点啥呢？
5: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五彩梁山，夏季清凉，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8: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7: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9: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0: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0: 永登风光好，苦水玫瑰香，千年敦煌，丝路好杏，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6: 菖蒲摇曳，爱纵飘香，岁岁重舞迎端阳，飞饶积水，锣鼓铿锵，千帆竞渡，耀波光，仰先贤远志，求索不息，看百舸争流，奋楫向前，乘千年文脉，薪火相传，赴时代新城，共谱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端午特别报道，家国端阳。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是端午节，人们吃粽子、赛龙舟、赏美景，感受着浓厚的端午氛围。在这份美好的背后，总有人在远方替我们守护。西藏墨脱地处边境一线，是全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城。蚂蟥、毒蛇、塌方、泥石流，这里的每一条路、每一座山都在考验着戍边的人。日前，记者来到墨脱，记录下移民管理警察的日常。墨脱初体验，先从一只小小的蚂蟥说起。
1: 六月雨季，在墨脱巡边，不可避免要与旱蚂蟥相遇。茂密的原始森林，雨水丰沛，腐殖层松软厚实，为蚂蟥提供了理想的温床。它们潜伏在树叶上、草丛里，伸长身子，伺机附着到人或动物的身上吸血。
2: 现在我看你刚才那个蚂蟥什么的，也不像人来那样。
3: 见多了，可能也就习惯了。
2: 现在在咬你那样，你会很淡定的就把它弹走，是不是？
3: 是的，是的。已经没有第一次看到蚂蟥咬我的时候那个惊慌失措了。
1: 2025年，李倩的一篇《我不是墨脱的客人》讲述了她在墨脱戍边的初体验。其中对于和蚂蟥的初次相遇更是令人印象深刻。那是在2021年，这位西安姑娘刚被分配到墨脱，第一次去巡边时的经历。
3: 也没有钻过林子啊，之前当时一开始让我去巡逻的时候，我特别兴奋，然后还被老民警说了，说就是这样，他说去戴个帽子，我就准备走了。他说你就这样去吗？啊，不做点防护措施吗？后面又帮我们找的胶带，然后缠到脚腕上，然后戴的那个半指手套，这些
1: 真正走在巡边路上，李倩才发现，即便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0: 路上的艰辛还是远超想象。
1: 我们这边的水全部都是雪水化下来的，很冰，然后那个泥巴全部踩在脚上，然后路上走在那个草林，因为我们是没有路的，全部是要靠一个民警拿着砍刀，然后在前面去看，就是去开路，而且到处都有树枝啊，而且不知名的虫子飞到胳膊上，真的很害怕。
0: 数不清几次踩进泥浆里，又趟过几次冰凉的小溪，脚腕上的胶带早已散开，蚂蟥也乘虚而入。这两张照片拍下了李倩和同为新警的孙悦被蚂蟥咬哭的瞬间，这也成了他们在墨脱树边的第一堂必修课。
1: 还有一张照片，那个蚂蟥顺着那个半指手套钻到他的这个指缝里面了，当时就吓哭了，我们都是第一次见，摘掉手套就在那里哭。
2: 我是不是被流放到这里了？我真的能在这里坚持下去吗？怀疑的种子悄然在心里发芽。
0: 看着淡定自若为他们处理伤口的同事，李倩不禁纳闷，难道他们就不害怕吗？时间长了，数不清走了多少回寻边路，那些被蚂蟥咬过的旧疤早已结痂，新伤又在跋涉中悄然添上，李倩也早已习以为常。
3: 谁开？你们谁觉得有？
4: 哎，我就说
5: 谁得有，
4: 怎么一痛一痛的？
6: 这儿有，还在找位置。
3: 你现在已经很淡定了。
0: 休息时，民警们还开启了盲盒，卷起裤腿，看看谁身上的蚂蟥多。对他们来说，蚂蟥不过是墨脱的见面礼，毒蛇毒虫才是寻边路上真正的拦路虎。每位老民警都能讲上几段惊魂时刻，身上也或多或少留着伤疤，像一枚枚无声的勋章。李倩也在老民警的感染下，在五年的戍边生活里慢慢寻找着坚守的意义。
7: 每隔一段时间，墨脱民警要徒步巡守边境险段，排查隐患，平日里呢要管控进出关口，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对戍边民警来说，真正的考验不止于皮肉之苦。墨脱群山巍峨，江水奔流，云雾缭绕，像一幅水墨画，在游客眼中这是绝美的风景，被称为莲花秘境。可对驻守在这里的民警来说，陡峭的山峰，汹涌的河流，往往暗藏凶险。守在这里是因为危险发生时，他们就要冲上去。
0: 达木边境检查站是进出墨脱的关键通道，这里的民警除了负责查验人员车辆，保障安全通行，协助人们办理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有时还要承担一部分救援任务。
8: 干啥呢？啊，采蜂蜜呢？
9: 对呀，结果看到蜂蜜采不到。
0: 墨脱县达木乡嘎弄区水流湍急，河边山峰陡峭。2024年11月24日，为救被困在山上的村民，刘金山和同事们徒手爬上了这座山，
8: 就是全靠手，然后抓着那个树根，它是一节一节的抓着那个树根，就这样硬爬，就是抓着树这样爬，基本上是90度的，很难走，非常难走。
0: 当天中午，有两名村民报警称被困在山上，其中一人已经出现失温状况。本着就近原则，刘金山在内的五名达木边检站的民警和四名熟悉路况的村民迅速集合，于当天12点半进山救援。
8: 我们那个集结的地方观察上面看到有那个一缕烟在往外冒，我们就确定了大概的位置，然后后面就是沿着这个小路就是摸索着上去。
0: 山里无法准确定位，被困村民点了一堆火，救援队伍顺着一缕白烟的方向行进。头一晚山里刚下过雪，阴冷湿滑，刘金山和同事们手脚并用攀爬在悬崖峭壁之间，手指插入土里，拽住树枝，一步一步艰难前行。
8: 然后有些石头上面有些碎石，我们走的时候叮叮那个石头哐啷哐啷都在往下滚，然后我们一看到石头掉下去了，立马就在下面喊，对下面喊，有石头小心点小心点，看一下上面有石头下去了。
0: 遇到流水，民警们就蹲下身，用手掬一捧喝下，或用矿泉水瓶接接口瀑布的水，而把随身带的功能饮料留给了被困的村民。走过半山腰湿滑的瀑布，继续向上攀爬，刘金山终于听到了前面带路的

0: 村民发出了欢呼。
1: 我们听到他们在吼，我们就心里面就底了，应该是找到了。
2: 过来干啥呢啊？采蜂蜜呢？
3: 对呀、啊，结果看到蜂蜜采不到，
2: 把包里的吃的拿。水先拿着，碗稍微一点一点的喝，别一口一口的干哈。
0: 据了解，两名村民头一天进山采蜜，本想当天下山，不料遇到了降雪，山路湿滑难行，只好待在山上，食物全部吃光，体力也已经耗尽。
1: 看到他们已经在那里躺起，然后另一个人在那坐着，然后全身在发抖，全身发抖。他们身上的能烧的带的一些毛巾呢、袜子，甚至袜子都脱下来都给烧了，都给点了，要取暖嘛，都给烧了。那一刻他们看到我们来，他们心里面应该就踏实了。
0: 一袋粉色包装的鲜花饼是同事回云南老家带回来的，刘金山还没舍得吃，这回揣进了救援的背包。他细心撕开包装递到村民手中。
2: 冷不冷啊？啊，
4: 包这个牛马家餐。
0: 待被困村民体力有所恢复，一行人搀扶着两人平安返回山下。
5: 在墨脱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中，巨石嶙峋，水势平缓，这给很多人造成错觉，看上去像是可以一步跨过，甚至能坐在石头上歇脚。其实水面之下流速极快，温度极低，一旦失足，后果不堪设想。民警们在日常就会遇到这类险情。
6: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这惊险的一幕发生在扎莫公路达尔曲路段，两名游客被美景吸引到河里拍照，不慎坠入河中，被冲到下游，万幸被石头拦了下来。
1: 我们就从这边下去，然后到这下面，然后这边那个有个石头，就在大石头这个位置，然后就开始抛那个绳子救生圈，然后抛过去，然后他们拿到了救生圈。
0: 刘金山与同事们示意两人把绳子绑在腰上，把救生圈套在身上，形成双保险，再把他们拉回岸边。
7: 先解开套身上，绳子解开套身上，把这个绳子，你不要这样动，
8: 先别动，
7: 不要动，绳子绑在他身上。
0: 可是水声太大，两名落水者又情绪紧张，一直没有理解民警的意思。
1: 然后我就有点着急了，就过去想过去，然后把绳子就是系到他们腰上嘛，系到腰上，然后把他们给带回来。然后试了两次，这个地方水特别深。等我下来到胸前了，水漫到胸前的时候，已经脚够不到地了，已经失去重心了，下不去了。如果再下去的话，水会把我冲走。
6: 不行！
0: 情况危急，同事们赶忙叫停了刘金山的行为。好在两名落水者也渐渐理解了民警的意思。大家合力将两人拉回了岸边。在墨脱，这样的意外随时可能发生。戴青旺家和同事们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形。
9: 我们当时到现场的时候，从那个桥往下看，差不多有个150米左右的距离，你安全绳扔不下去，然后它桥的右侧又是悬崖，左侧那边刚好有一个就是以前施工人员留下来的一个便道，从那里就是下去，然后我们拉着那个相关的救援设备，然后组织开展那个救援。
0: 顺着绳索向下来到河边，落水者是一名勘测人员，工作时不慎落入水中。民警们接力拉住救生设备，来到落水者身边，为他套好救生圈。石头上青苔湿滑，水流湍急，在民警的带领下，两人深一脚浅一脚的返回岸边。
7: 没事。
5: 墨脱有两条主要的道路，一条是扎莫公路，已经对公众开放，让四海游客得以进入这片莲花秘境；另一条是派莫公路，目前还没有对公众开放。但是无论是哪一条路上，都有戍边民警的身影，他们是路的守护者，也是人的守护者。
0: 墨脱县背风乡解放大桥，白马西日河与雅鲁藏布江一清一浊交汇于此。这里是派莫

0: 公路的终点。由于复杂的地质条件和恶劣多变的气候等原因，派默公路还不具备对公众开放的条件，只允许工程等车辆进出。贝崩边境派出所的民警每天要劝返很多不知情的游客，但这一规定有时也会为特殊情况亮起绿灯。
1: 当天晚上大概是9:30左右，我们接到群众求

0: 从墨脱去林芝，对公众开放的主要通道仍是扎墨公路，全程300多公里，即便一路顺利，也需要约10个小时。伤者走这条路会耽误最佳治疗时间。如果能走派墨公路去林芝市，只需要约4个小时。为抢出黄金救援时间，边检站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并由民警全程护送伤者前往林芝市。
1: 在运送途中啊，还是遇到很多他们点，遇到落石，啊，真的很吓人。因为墨脱这个天气啊，经常是下雨，一旦下雨下2天到3天，路上开始塌方、泥石流，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0: 警车刚开出5公里，就遇到了一处塌方。民警们联系施工项目人员，紧急派车带着伤者步行走过塌方点，上了施工人员的车辆。
1: 我们必须把他送到能走的地方去联系项目的相关人员，因为他们对项目的相关人员不熟悉，所以我们必须得把他护送到那里。
2: 这样吧，这样举起来，这样的话那个血就不往下面流，知道吧？
0: 就这样，大家冒雨接力走过一个个塌方点，历时4个小时，护送伤者抵达了林芝市。
1: 后来那个群众啊，手指完康复了，能够灵活自如的干活农活也没问题了。
0: 而在另一条对公众开放的扎墨公路上，你可以在短短100余公里的路程上领略四季变换。车窗外皑皑雪山转眼化作芭蕉摇曳，这条路也因此吸引了无数自驾者。可是它路窄弯急，一侧是飞石，一侧是咆哮的雅鲁藏布江，非常考验驾驶技术。在达木边检站，我们看到了一封封来自全国各地驴友的感谢信，谢谢戍边民警为他们化解的大小险情。路途再险峻，见到那身藏蓝，人们心里就无比踏实。
3: 墨脱的戍边民警来自五湖四海，从异乡客变成扎根的戍边人，把异乡变故乡。每位民警在墨脱都有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他们拥有很多人是主动选择来到这里，选择去最远最苦的地方，这其中就包括女警李倩。用她的话来说，墨脱已切切实实走进我的生命。
4: 最初认知中的墨脱县只是地理课本上的一个名词，遥远而抽象，而今我却生活在墨脱的怀里，是孩子也罢，是主人也好，墨脱已切切实实走进我的生命。
0: 在被封边境派出所工作一年后，李倩被调到墨脱县边境移民管理大队从事文职工作，可她却主动申请去条件艰苦的格当边境派出所，成了格当乡唯一的女警。
5: 去年写的那篇稿子，越写其实我越觉得我越怀念当时就在派出所那些看起来很不起眼，就是只是非常基础的工作。就比如说呢，我们去帮老百姓干活，我一开始第一次下地真的就是在墨脱开始学会的插秧啊，然后收玉米啊，这些我很怀念那种感觉，所以去年我就主动申请到格当。
0: 李倩喜欢与这片土地和人们有切实连接的感觉，但在墨脱深处的格当乡要克服的困难也更多。
5: 比如说今天是礼拜六，我要请假到县城嘛，又没有车，就只能在派出所门口去拦顺风车，所以这个时间根本就不确定。
0: 交通不便阻挡了与外界的连接，快递要等半个月是常态。乡里唯一的一条主街只有零星几家店铺，这也让许多出来的民警无法适应。
6: 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说实话，这边确实太偏远了。刚到这来的时候，有时候想逃离这个地方，想逃跑，真实感受。
0: 远离家人是另一种煎熬。李倩的妈妈曾从西安来墨脱看她，和她一起走过巡边路。妈妈当时心疼得直掉眼泪，但临走时依然嘱咐她安安心心好好工作，不用惦记家里。工作上的苦，李倩都能克服。但隔着这么远的距离，不能照顾家人，是他最大的遗憾。
5: 照顾不到父母，因为前两年我妈摔倒了，胳膊就是骨裂，做了手术，但是都没跟我讲，后面做完手术才跟我讲的。她怕我说是因为家里面出事，然后说怕我请假耽误了

0: 这边的工作。
1: 交流中，记者了解到，在墨脱，成家后的戍边民警大多两地分居，有了孩子的可能还要寄养在父母家。每一位戍边人的背后都有来自父母、妻子、孩子，一个、两个，甚至更多家庭的支持。
2: 我的朋友们，还有我的家人们，他们反映给你的一个反馈呢，就是说，哎，你做这份工作，你在这么远的一个地方，你在做这么一个事情，是有意义的。你身后有三家灯火。
1: 家是远方的牵挂，也是戍边人背后的支撑；国是脚下的土地，也是每一次具体的守护。情怀从不是天生的，是在艰苦中磨练出来的，在被需要时生长出来的。戴青旺家来自青海玉树，同事们亲切地称呼他为牦牛。小时候看到人民解放军在玉树救援的场景，小戴青的心里就埋下了一颗种子，长大也要追随他们的足迹，成为群众的依靠。现如今在墨脱执勤巡边救援，他逐渐活成了自己儿时梦想中的样子。
3: 有个游客应该年龄在50到60多岁吧，开着一个房车，我们在执勤的时候，那个叔叔就过来到解放大桥，就过来打个卡就拍照。当时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说，你们现在在这值守，然后老百姓能够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我就多亏了你们，我们也放心。
1: 云淡平措是格当乡格当村唯一的一位大学生，因为要照顾患病的母亲，毕业后只能守在村里打一些临时的短工。民警李贵喜在村里走访时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推荐他考格当边境派出所辅警的职位。去年经过统一考试，云淡如愿成为格当边境派出所的一名辅警，不仅可以兼顾家里和工作，这份工作对他来说还有着特别的意义。
3: 自己能力所能及的帮助到自己的村民，就心里感到很开心，就要一定要做一个合格的戍边人，保护自己的村民，更好的守护从小生长的一个土地。
1: 曾经想要逃跑的张永帅已成长为业务能手，李倩也在构思自己的第二篇文章，写写他们这群格当青年和因为道路贯通而焕发生机的青年格当。
4: 因为我们派出所这个平均年龄可能也就是30来岁，其实大家对格当都非常有感情，所以说他们可能是谁谁谁的丈夫，谁谁谁的儿子，但是在这里其实他们就只有一个称呼，就是格当的青年。我们这些民警跟本地的老百姓的儿子女儿其实没有区别，我们都在为了这片土地而努力。
1: 从我不是墨脱的客人到我们是格当的青年，称呼变了，扎根也更深了。戍边民警中有很多人是主动选择来到这里。刘金山老家在河南商丘，21岁应征入伍来到西藏。
5: 当时在我们县里面应征入伍，在问要去哪里，因为有好几个地方嘛。我说我就去最远最苦最远的地方。然后他说西藏最远最苦。我说我就去那里。他说你这行吗？你这体格，因为我比较瘦嘛。我说可以，我就去那里，因为这边人员比较稀少。
6: 就当时就选的是艰苦边缘地区，因为就像人家说，你的平安都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嘛，所以我想做帮别人负重前行的那个人。
1: 在墨脱，你总能看到这样一句话：来到墨脱，您不仅是客人，更是一名戍边人。从客人到戍边人，身份的转换，道尽了这片土地的深沉与庄严。而对于驻守在这里的戍边民警来说，他们早已成为墨脱的一部分。像山间的路标立在风雨里，江边的磐石扎在急流中，守护着百姓的炊烟灯火，山河的岁岁年年。
7: 扎根墨脱，守护边陲烟火安宁，平凡的坚守里是责任的担当，是青春最美的样子。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1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流芳入夏，普艾生香，农历5月初5，我们迎来浸润千年文脉的端午节。在这里首先向您道一声端午安康。端午节从远古曲意祈福的岁时礼俗走来，跨越数千年，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也是我国首个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传统节日。在端午节时，人们包粽子、插艾草、赛龙舟、追念屈原，多样的习俗让家国风骨与民俗烟火紧紧相融。今天起，我们将连续3天推出文化特别节目《何以端午》，探寻端午文脉根源，读懂藏在习俗里的自然智慧、家国情怀与文化传承，探寻优秀传统文化何以跨越千年生生不息。端午节赛龙舟这项传统习俗，既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追思，更凝聚着中华民族团结拼搏的力量。明代画家郑重曾以细腻笔墨将一场古代的端午水上盛会定格于画卷之中。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幅古画，感受穿越时空的龙舟精神。
1: 端午赛龙舟的传统至今已延续了2000多年。当我们今天在江畔为劈波斩浪的龙舟喝彩时，明代画家郑重早已用笔墨在龙舟进渡图轴里定格下一场别开生面的水上

0: 盛会。展开画卷，江面上的震天锣鼓仿佛穿越纸面而来，百舸争流的热闹景象就在眼前。湖面上四只龙舟正在你追我赶，但更吸引我的是左上角的这艘凤舟。凤首高昂，凤尾舒展飘逸，就像凤凰翱翔于碧波之上，十分精美。凤舟上的14名女子各司其职，这是历代龙舟题材画作中难得一见的女子进渡盛景。龙凤同游不仅暗合龙凤呈祥的美好寓意，更藏着古人对家国平安、风调雨顺的深切期盼。再看岸边，有人攀上高树抢占最佳的观赛视角，有大人牵着孩子并肩鼓劲儿，还有孩子举着灯匆匆赶来。绿荫深处的楼台里也有人凭窗远眺，每一个身影都在为同舟共济的拼搏喝彩。今天我们所说的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在龙舟竞渡图轴的一笔一画里都有答案。那百舸争流的姿态，不畏艰难的劲头，早已穿越千年，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
1: 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作为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跨越2000余年时光。端午节是如何起源、发展并一步步传承下来的？接下来我们一起以文物为载体，追溯千古典故，从真实可触的考古实证中解锁端午节跨越时空的文化内核。
2: 何为端午？二字之中藏着古人顺应天时、敬畏自然的生存智慧。农历五月初五，阳气鼎盛，却是湿热瘴气滋生的时节。在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上尚未形成明确的端午节概念，但每逢仲夏伊始，人们便会自发开展水上竞渡、果叶食粽等原始的避疫与祭祀习俗。在浙江宁波博物院就珍藏着一件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羽人竞渡纹铜钺。
3: 铜钺的下方呢，四个羽人划着龙舟，这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最完整的龙舟竞渡的图形。这件国家一级文物是吴越先民在五月祭龙的一个直接的实证。至于端午作为固定的国家节日呢，现在一般认为在汉魏时期把五月端午作为端午的国家节日，在立法和岁时风物当中正式的确定和定型。
2: 端午节的孕育历经了岁月长河的漫长积淀，世人最为熟悉的楚国大夫屈原投江殉国发生在战国末年，彼时明确的端午节制尚未确立，百姓们荡舟江水、投掷角黍，更多是出于对屈原的自发哀悼与原始水祭。岁月流转，这些原本质朴的礼俗逐渐与先贤的人文故事相融共生，为端午文化注入了深沉的忠义与孝善内涵。汉魏时期，随着节日形制的正式确立与人文精神的广泛普及，端午竞渡与食粽习俗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丰富的食物印记。
3: 在广州出土的西汉南越王墓的传闻铜体筒上，完整地描绘了岭南越人啊龙舟水上祭祀、献祭水神的场景。云南出土的铜鼓上都有这种西南百越族群羽人划龙舟的生动的纹样，说明汉代这时期啊，龙舟竞渡的习俗已经遍布南方。
2: 在安徽南陵的北宋古墓中，出土了两枚距今约900年的肉粽，它们由箬叶层层包裹，外层用竹篾紧紧捆扎，这是国内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古粽子食物。而在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中发掘出的两对用芦苇叶包裹的菱角粽，外形与现代三角粽几乎完全一致，说明端午食粽已作为一种祈福风俗深深融入了当时人们的世俗生活中。
3: 而这些食物告诉我们，端午节不仅有着极其扎实的年代锚点，更是中国人千百年来日用而不绝的生活方式的真实写照。
2: 再来看这件藏于济南市博物馆的清中期鸣虫葫芦玉坠，精刻的藤蔓鸣虫活灵活现，生动承载了端午趋疫祈福、顺遂安康的美好愿景。端午的生命力蕴藏在文物中，也根植于代代坚守的非遗传承中。今天在广东顺德、福建莆田、湖南汨罗江等龙舟非遗传承地，激情澎湃的竞渡场景每年都在江面上真实上演。
3: 我觉得端午真正的珍贵之处在于贯穿

0: 顺始终的精神内核，顺时守道是中国人敬畏自然的生存哲学，追思先贤是中国人崇尚风骨的价值追求，同舟共济是团结奋进的民族底色。
1: 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今天迎来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目前比赛刚刚结束，全部23项冠军已经各有归属。那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杨威。杨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比赛情况吧。
2: 好的，新宇，端午安康啊。那我现在是在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的恩阳龙舟公园，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恩阳站的比赛在这里是刚刚的结束。那么经过2天的角逐呢，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1名运动员加入到这场全国最高水平的龙舟竞技赛事之中。那么目前比赛已经全部结束，那么23项冠军已经全部产生，现场正在进行颁奖仪式的环节。可以说纵观2天的比赛呢，那么老牌强队顺德乐从队可以说是本次比赛的最大赢家。他们在本次比赛中获得了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以及本次比赛新增的2000米追逐赛，一共4项冠军，可以说是实至名归的一种传统强队。毕竟这是一支长期代表中国队竞逐国际赛场的一支队伍。那么可以说中华龙舟大赛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一项龙舟的竞技赛事，它同时也是我国龙舟运动发展的一个风向标。比如说在这个参赛组别的设计上，过去2年大赛新增了 U16 特别组以及本地男子组、本地女子组等，也就是说让大概在初中年纪左右的龙舟少年以及热爱龙舟运动的普通草根选手都有机会走上这项全国最高水平的竞技平台，也就是说所有的热爱都值得被看见。同时呢，在项目的创新上，我国各地的不同的龙舟流派也成为大赛创新的一个灵感。比如说去年开始新增的1000米折返赛，那么就是汲取了广东佛山地区龙舟漂移的一些动作，那么通过这种标准化的改造之后向全国推广。可以说全国各地不同龙舟的样态也滋养着中国龙舟大赛不断的发展。可以说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龙舟运动的开展也是越来越广泛。那么其中我想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身边的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亲水的环境越来越多，同时呢大家对于全民健身的理念也已经深入人心。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可以说虽然历时了千年，那么龙舟运动依然在当下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何以端午，我想龙舟无疑是最具象化的表达之一，同时也是中华文明何以生生不息的一个最生动的注脚。新军，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竞度有输赢，但传承无止境哈。好，谢谢杨威从现场发回的报道。那作为已经传承了千年的一项民俗活动，赛龙舟同样也是最有中华特色的体育竞技项目。2020年东京奥运会以及2024年巴黎奥运会，龙舟都作为表演项目亮相了奥运会赛场。中国传统体育项目在国际赛场绽放光芒的背后，龙舟运动也正在完成一场从民俗到赛事的标准化蝶变。
3: 4 3 2 1，
4: 6月18号，2026年的中华龙舟大赛如约而至。这已经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持续15年转播中华龙舟大赛了。超过100人的转播团队，20多个精心布设的机位，高水准的直播信号，不仅把赛场上的速度与激情送进了千家万户，更为龙舟运动破浪前行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时代影像志。
5: 那我们呢，是因为基于了很多年的国际公用信号制作的经验，引入到了龙舟比赛，把它进行了一个标准化的传播。
6: 龙舟呢，它的种类流派也非常多，它包括了20岸龙舟、12岸龙舟、5人龙舟、迷你龙舟，还有传统龙舟。它的传统龙舟呢，它有分为30人的到100甚至200多人的甚至更多的一些龙舟流派的，是中国龙舟运动技术发展它一个基础。
4: 龙舟之美贵在多样，在民间它是百舸争流的狂欢，但如果希望龙舟作为一项竞技运动登上更广阔的国际赛场，甚至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就需要在比赛场地、器材、规则等方面的标准化上下功夫。

0: 要把百舸争流变成同场竞技并非易事。2011年，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龙舟协会携手创立了中华龙舟大赛。这不仅仅是一场赛事的诞生，更是一次对传统的翻译，让千姿百态的龙舟学会同一种竞技语言。目前，竞技龙舟已经形成了一套标准化的流程和比赛规则，比如固定分为12人和22人制，统一采用坐式的划桨技术，只设置划手、舵手等等。这些规则也在国际赛场上被广泛应用。2010年广州亚运会上，龙舟首次成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随后，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和2022年杭州亚运会上，龙舟都继续作为正式比赛项目亮相亚运赛场。在奥运会层面，2020年东京奥运会以及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龙舟都作为表演项目亮相奥运赛场。此外，在2025年的成都世运会、2026年的三亚亚沙会，龙舟都成为了代表中华传统体育的正式比赛项目。而今，传承千年的龙舟正载着新的梦想扬帆远航。标准化的竞技规则让世界读懂了这项东方运动的速度，而点睛、锣鼓则让世界感受到了它的温度。
1: 说我们现在使用的是2020版的规则，这个规则有70%甚至80%的已经与国际龙舟联合会的规则对接，所以我们这么多年的发展基本实现了发展龙舟运动、弘扬龙舟文化、传播龙舟精神，也实现了开发龙舟产业。我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一定会使中国龙舟运动从中国滑向世界。
2: 龙舟漂移是广东省佛山市叠滘水乡的一项独具特色的传统龙舟竞技活动，这项历史悠久的习俗已经延续数百年。这个端午节，新一年的龙舟漂移大赛又要开始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赛场的总台央视记者杜思源。思源，快带我们去感受一下岭南水乡的节日氛围吧。
3: 好的，心雨，我现在呢是在广东佛山的叠滘水乡，我们可以听到现场的氛围非常的热烈。那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呢，这里的龙船漂移大赛就要开始了。我们来看我身后的这个河道的两侧已经汇聚满了观众。那其实呢，在一些居民楼的2楼呢，也成为了观赛的点位。那今天早上我们也是跟大家一样，很早就排队挤了进来，在这儿才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观赛的视野。那可以看到叠滘村它其实很小，那这么小的一个水乡呢，其实划分出了4个不同的赛区。端午期间每个赛区都有不一样的精彩，因为它的弯形不同，比如说有 L 弯、有 S 弯、有 C 弯等等。那我们这儿的龙舟赛事呢，也会分为不同的赛区，有不同的漂移的方式。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非常熟悉龙船漂移奥秘的叠滘乡亲，来给我们解读一下龙船是怎么漂移的。你好，孔老师。
4: 哎，你好，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我们的东胜赛区 S 弯。那我们这里呢，有一个口号叫“一鼓转三弯，击鼓论英雄”，就是敲一下鼓呢，我们要转完三个弯。那可想而知，这三个弯非常的挤，而且我们的船速呢，非常的快。那我们这么长的龙船能在这里连续拐弯，是因为我们非常有默契，我们的分工很明确。我们主要分三个岗位啊，一个就是我们的鼓手，负责我们鼓点发号施令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耙仔，我们的划手，负责提供动力的，就像我们的发动机一样的；第三呢，就是我们龙船能够漂移，他们功不可没，就是我们的前三后三有6个舵手负责我们的方向。那么其实这个连续拐弯呢，我们叫我们叠滘龙船的越野模式，那还有我们龙船漂移的直线的高速模式，还有我们的拐弯，还有我们的折返点，我们有急速刹车、转身、转弯等等非常精彩的瞬间。
3: 好的，谢谢孔老师。那宽度不到6米的河道，长度大约25米的这个龙船可以去连续的去拐弯，这样非常精彩的现场呢，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现场观赛。那叠滘的龙舟赛是一年比一年火热，好客的叠滘乡亲们呢，入场是免费的，那吸引了很多的人来到现场之后，看完赛事也想体验一下龙舟漂移，这样的赛事流量也给乡村带来了新的发展。比如说这里的龙舟文创现在非常受到欢迎，也有青年呢开始返乡创业，借助赛事流量开启了咖啡馆。那每到比赛的时候呢，咖啡馆的2楼就成了非常抢手的观赛点位。当地在水乡的各地也打造了不同的观赛区域、第二现场，来去通过转播来欣赏龙舟漂移的魅力。那我们在广东的

0: 龙舟赛事呢有非常悠久的传统，每年的从农历的二月初二开始，龙舟活动就开始了，会在端午节达到顶峰，一直持续到十一月。那比如说今年的端午期间，这里就有将近600场的龙舟赛事，那其中不仅有传统的龙舟竞速，还有龙舟拔河等等创意的玩法，而且不只有赛事，还有一系列的文化活动，比如说吃龙船饭，比如说我们看舞龙舞狮的表演等等。那在龙舟比赛的时候呢，也经常会遇到降雨的天气，那比如说今天就是，那有一些地方民间呢会把端午期间的这个龙舟水，端午期间的降雨叫做龙舟水，那一些民间的习俗里面呢会有洗龙舟水的传统，它被视作一种非常吉祥的水，那遇到了降雨的天气，龙舟赛事其实也是会正常的进行的。我们今天呢除非是遇到非常极端的天气，比如雷电等天气才会中断，也要科学安全地开展龙舟的赛事。那我们今天的龙船漂移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也在这里祝福大家顺风顺水顺龙舟，端午安康。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顺风顺水顺龙舟，那在这儿呢我也祝思源和大家纵有好运，万事皆如意。好，谢谢思源介绍。大家都感受到了，每年端午节赛龙舟都是最热闹的，从北方的运河到南方的水乡，这一天一条条龙舟在水中踏着鼓点劈波斩浪，承载着风调雨顺的祈愿，凝聚着团结奋进的力量。
2: 龙舟竞渡溯及上古，先民以舟祭龙，古籍中有这样的记载：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命名舟楫以整之。从原始图腾祭祀到追念先贤，再到千百年民间盛世，一条龙舟见证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数百年来，珠三角地区将举办龙舟民俗活动的日子都叫做龙舟井，不同地区根据潮汐和传统错开时间，互让互利，定出自己的井日。日子一到，不同地区的龙舟都会相约到一个地方赴井参加斗标比赛。一个月下来，龙舟划进岭南水乡大大小小的河道，每天都是节日。
3: 四月初八的起龙，龙舟埋在河床里面，然后再重新挖出来之后，开始新一年的龙舟活动。外出的青年也会在端午节的时候返乡，汇聚在一起，一起往前冲。
2: 年年都有热闹的龙舟井，龙舟制作也越来越兴旺。在我国不同地区保存着各具特色的龙舟制作技艺和习俗，所谓百里不同舟。东莞市中塘镇的龙舟制作技艺呈天工开物，营造一韵，全船以竹钉穿榫咬合，顺应岭南水势选材，是中华造物天人合一理念的活态见证，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 做一条这个龙舟有12天嘛，这10天全部都是手工做的。最重要的就是最后的打磨过程，保证它的摩擦力降到最低，才能划得更快。
2: 制作好的中塘龙舟分为龙头、龙尾、龙骨等部分，通常长度约为28米，乘坐60人左右。龙头高高昂起，气宇轩昂，又被称为大头龙。龙骨放置在龙舟中间，与铜锣相互配合。熟悉鼓点的人们远远听着鼓点节奏，就能知道赛事进展。一条龙舟，百桨同心。随着龙舟运动的发展，国际标准龙舟已经作为竞技比赛项目走进世界大赛的赛场，也成为传播中华和合文化的使者。如今赛龙舟不只有直线竞速，也有弯道漂移。龙舟也不只是端午期间的民俗活动，更催生文创潮玩、龙舟体验等不同的业态。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的人在同舟共济的体验中找到共鸣。
5: 划龙舟最重要的是团结。
1: 龙舟竞渡乘风鼓，一缕艾草寄安康。明天合一端午第二期，我们将带您走进市井街巷，寻访藏在斗草、石粽、悬艾里的那些端午习俗，共赴传统文化之约。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和公路迎来出行高峰，交通运输部发布天气出行预警信息。
7: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
2: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

0: 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今天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从今天上午10点开始，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明显增多。交通运输部提醒，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持续降雨将会对公路出行造成影响，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此外，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数量98万人次，同比增长2.2%，其中长江干线和辽鲁航线旅客数量预计同比增长均超10%。
1: 假期出行，不少旅客反映乘坐飞机时20寸的行李箱无法免费登机，并且各家航空公司执行的标准也并不相同，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2: 在国内航空公司中，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标准，政策差异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模式。国航、东航、南航等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部分差异化航司，如春秋、祥鹏等航空公司，考虑经济成本、运营需求等原因，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目前，部分低成本差异化航空公司仅允许14寸以内迷你登机箱，部分航司允许旅客付费携带20寸行李箱上机。航司和售票平台会将差异化的规则在旅客购票界面说明。很多旅客购票时未留意行李条款，到机场才发现规则不符，误以为20寸箱全面禁带。除了尺寸，随身行李还有重量要求。国内航司随身行李单件重量大多限制在5公斤到8公斤以内。不少旅客把衣物、化妆品、重物塞满箱子，整体重量超标，同样会被要求办理托运。特别提醒，市面上绝大多数箱包标注的20寸仅计算箱体主体，并未包含轮子、拉杆、侧把手、包角等凸起部分。而航空公司规定的尺寸是包含轮子、拉杆等在内的尺寸。此外，不同航空公司、不同舱位能携带的随身行李重量、尺寸和件数都不一样。旅客在出行前最好提前通过航空公司官方渠道了解相关信息。
1: 再来关注假期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端午假期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将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同时，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降雨或强对流天气也将较为频繁。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昨天，重庆云阳县出现强降雨，团滩河、尼溪河、汤溪河等7条重点中小河流均出现一定程度的涨水过程，涨幅在0.01米至0.33米，其中尼溪河水位上涨最为明显。记者在尼溪镇看到，尼溪河河水浑浊，水流湍急。目前，当地已启动水旱灾害防御3级应急响应，水利部门增派人员加强值守，同时联合气象部门实时监测水情，及时发布预警，保障安全度汛。昨天，广东中山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部分区域积水严重，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开展群众转移安置、排涝除险和应急救援工作。
0: 昨天凌晨起，广东中山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其中三乡镇6小时降雨量达23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圩载正街道路积水严重，一名心脏不适老人被困家中，救护车无法进入。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携带担架汤水进入老人家中，利用救生橡皮艇将老人安全转运至救护车上。目前，老人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强降雨发生后，中山市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开放18处应急庇护场所，累计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119人。各相关部门同步开展排涝除险、交通疏导和隐患排查等工作。目前，相关抢险处置工作仍在进行中。气象部门提醒，本轮降雨过程尚未结束，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预警信息，做好防汛避险准备。
1: 今年麦收地区大部降雨多于常年，多地全力抢收，实现雨口夺粮。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

0: 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
1: 今年三夏抢收进度快，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自南向北快速推进，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较去年快2天。在5月31号到6月13号抢收高峰期，全国日均收获超1600万亩，麦收大省河南连续3天日收超1000万亩，一周左右顺利完成集中抢收任务。三夏期间，国产联合收割机加快迭代升级，国产轮式机型喂入量已达每秒12公斤，履带式机型达到每秒9公斤，北斗定位作业监测成为标配，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河南、安徽等省组织机收比武现场实测，损失率控制在0.5%左右，为夏粮丰收到手和全年粮食稳产保供提供了有力保障。
0: 今天，我国单机大容量最大高原山地风电项目大唐聚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并网发电，标志着我国大容量风力发电机组在高寒高海拔场景应用实现新突破。
2: 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平均海拔3239米，设计安装3台8.34兆瓦和12台11.1兆瓦的风电机组，总装机容量158.22兆瓦，叶轮直径达221米，扫风面积3.8万平方米，相当于5.5个标准足球场。此次投运的11.1兆瓦风电机组专为云南高原山地复杂地形和气候条件量身定制，具有风能捕获效率高、环境适应性强、运维智能化水平高等特点。
3: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上网电量达4.62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8万吨，可满足18万户3口之家全年用电需求，将有效改善当地能源供给结构，为我国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提供充足清洁电力保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谈判。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白宫表示因后勤问题推迟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进程。
5: 白宫发言人称，万斯不会于当晚出发，后续安排明确后将及时公布。当天早些时候，万斯曾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并计划前往瑞士就最终协议进行会谈。伊朗媒体同一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代表团前往瑞士的行程尚未最终确定。另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当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因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18号向当地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取消。瑞士外交部18号曾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0: 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
6: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

0: 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称，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并计划前往瑞士就最终协议进行会谈。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万斯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万斯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以方尊重这一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
1: 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18号最新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以及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该船也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与此同时，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到底如何？18号，总台记者再度来到霍尔木兹海峡实地探访。
2: 我们现在正沿着波斯湾的沿海公路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前进，现在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差不多20公里的车程。刚刚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沿海公路上就已经可以看到波斯湾上有一些大型的商船在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向去行进。相比起半个月前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的景象，当时整个海面上一望无际，一艘大型商船都难觅踪影。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不到半个月前，在美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曾经来到这里。当时美伊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受地区局势影响，那个海峡周边的航运活动明显放缓，有不少船只选择在周边的海域停泊观望。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

0: 缓慢地通过海峡。我手机上显示的是航运监测系统提供的实时通航数据，其中白色的部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水域。我们可以看到啊，有部分船只是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距离我们较远啊，已经超出了肉眼可以观测到的范围。不过站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远处有星星点点成片的船舶的灯光。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啊，随着每一谅解备忘录的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的确重新出现了船只往来通行的迹象。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当前船舶通行的数量还远未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海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航运市场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仍在观望当地的局势能否真正的恢复平静。可见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够重现往日的繁荣景象，似乎仍然需要时间来进行验证。总台记者阿曼海塞布报道。
1: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8号报道，美国军方就此前伊朗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空袭致上百人死亡一事展开的调查已经进入最终审查阶段，但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担心美国防部可能将调查报告列为机密，阻止调查结果公之于众。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已经完成调查，但国会议员们尚未收到任何调查结果的细节。此前在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调查报告最早可能在18号公开，不过美国防部一名发言人称调查仍在进行中。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首日，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战斧导弹击中，168名儿童遇难。此前有消息说，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伊朗小学遭袭是美军目标定位错误，美方应承担责任。在美伊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其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军事存在。
2: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称，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相关区域的地图。以色列时报援引卡内基中东研究中心专家的统计称，以军目前已经在黎巴嫩境内占据了608平方公里的土地。另据外媒报道，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18号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政府开展固守立场的谈判，并表示以方立场不会妥协。另一名以方官员表示，磋商结果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决定就驻军议题对以色列强力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1: 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今天发布声明称，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泰卜尼特至阿里塔希尔区域抵抗以军侵略。声明称，真主党武装人员与企图向阿里塔希尔北部渗透的一支以军部队发生交火，随后又对另一支前来支援的以军部队进行打击。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布了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地图，泰卜尼特和阿里塔希尔两地在安全区边缘地带。来看一条最新消息，据路透社报道，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日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修正案预计将于19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值得关注的是，在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日本民众当天在东京众议院第2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

0: 下移民小镇米宁镇，来自坦桑尼亚、巴基斯坦、马来西亚、蒙古国等国主流媒体记者深入一线，实地感受米宁协作的丰硕成果。
1: 在米宁镇第二小学，福建支教老师正带领学生们唱闽南歌谣。30年来，福建共选派7000多名教育等相关领域人才赴宁夏开展帮扶，推动122所学校结对帮扶宁夏84所学校。
2: Under Mining Corporation, Fujian is facilitating the schools not only with the building, with the funds, but also with the trained staff, with the teachers. And it's very good that trained teachers are coming to teach them the music, the sports, the study.
1: 在闽宁镇的沉浸式戏剧村落，外媒记者参观了地窝子、窑洞、土坯房等过去的复原建筑，感受闽宁镇的奋斗史。
3: I think our rural areas can learn from this cooperation, which is Fujian and Ningxia cooperation, how the model they represent, how they help, what kind of aid, what kind of empowerment that the rural areas needs. I think it's important.
1: 在闽宁镇菌草基地，外媒记者们对成片生长的鹿角灵芝十分好奇。
4: This is Jintao, and actually this is a technology that can be applied in many countries, and I think Tanzania can use this model to develop a growing mushroom as Chinese do.
1: 在电商帮扶车间，外媒记者们饶有兴趣地观看当地百姓如何通过直播平台将枸杞、红枣等宁夏特产销往全国。
0: 6月13号到6月16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商务印书馆和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在陕西西安、延安等地联合举办了放飞梦想的翅膀系列公益活动。该系列活动自2014年启动至今已有12年，先后在全国多地举办多场公益活动，积极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书香氛围，助力老区教育发展。
5: 活动中，总台新闻中心的主播们来到延安杨家岭福州希望小学，主办单位向当地捐赠图书3500册，并在延安市设立了新华字典奖学金，用于奖励和补助中小学生，助力老区教育事业发展。
6: 放飞梦想的翅膀的活动举办以来，主播们去了全国很多地方，给孩子们送字典，给他们上阅读课，和他们互动，去他们的家里家访。
5: 活动中，主播们走进课堂，为孩子们带来生动的阅读课。课后，大家跟随乡村教师一起走进学生家里开展家访，鼓励孩子和家长共同营造书香家庭。
7: 乡村离不开文化的滋养，而文化入乡靠的是一本本被翻开的书，一次次被点燃的阅读习惯。我们希望每一次这样的公益行动都能够为孩子们带来看得见、用得上的精神驿站。
5: 公益活动期间，总台的主播们还来到西安曲江新区的新华文化客厅，和当地的读书爱好者们一起交流心得体会，互相推荐好书。
8: 今年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施行的第一年，作为新闻主播呢，我们深知每一次表达的背后啊，都是思维和认知的碰撞。当我们的阅读成为一种日常，我们的声音才会有根，才能在时代的激流当中保持清醒，走得更远。
0: 昨天，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发布消息，6月10号，大熊猫芊芊在四川雅安基地产下一对双胞胎幼崽，这也是今年该中心圈养大熊猫产下的首对大熊猫双胞胎。
9: 在大熊猫芊芊的圈舍里，一只幼崽被它搂在怀中，芊芊不停舔舐它，这样做不仅能帮它保温，还能有效清洁全身，抗病消毒，防止感染，保持皮肤湿度，并帮助幼崽顺利排便。而另一只幼崽则在育婴室中由工作人员照顾，两只幼崽将轮流交换到母亲身边。
10: 4.5.9。
9: 目前两只幼崽发育状态良好，眼睛、耳朵、四肢及肩带毛色开始变黑，叫声洪亮，各项身体指标健康。工作人员表示，圈养大熊猫诞下单胎、双胞胎的概率各占50%。 因母兽很难同时抚育两只幼崽成活，双胞胎普遍采用母兽哺育一只，人工育幼一只。

0: 一只的饲养方式，提升幼崽存活率。据介绍，大熊猫芊芊2006年9月11号出生，今年2月上旬在卧龙神树坪基地完成自然交配，同月下旬转运至雅安基地待产，6月10号出现临产征兆，随后顺利产下双胞胎幼崽。
1: 随着气温日渐攀升，鄱阳湖区迎来夏候鸟繁育高峰期，万余只鹭鸟、雏鸟相继破壳，在湖畔林间茁壮成长。
2: 在江西南昌鄱阳湖畔的象山森林公园、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等区域，连片林木郁郁葱葱，枝头鸟巢错落密布。鄱阳湖是我国重要的候鸟迁徙中转站和繁育栖息地，每年有超20万只夏候鸟在湖区安家繁育，主要以白鹭、苍鹭、夜鹭、池鹭等鹭鸟种群为主。
3: 现在大部分小鹭鸟都破壳出生了，最早出生的那批大白鹭幼鸟已经长大了，正在树枝上扇动翅膀学习飞翔，大概再过一个月的时间，它们就能自己吃起早吃的，也会经常来回练习飞行，为将来的长途迁徙做好准备。
2: 鹭鸟、雏鸟的繁育生长期较为敏感脆弱，极易受人为活动、环境噪音惊扰。为守护夏候鸟的繁育成长，南昌沿湖各乡镇采取人防加技防模式守护鹭鸟生长。
4: 现在正是农忙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加大栖息地的巡查，另一方面劝导农户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不要驱赶田里觅食的鹭鸟，给它们营造一个安全健康成长的环境。
1: 近日，新疆天山西部国有林管理局察布查尔分局在整理野外监测记录时，发现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雪豹的多段野外活动影像。
2: 这些影像的采集地均位于新疆伊犁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境内的西天山琼伯勒森林公园。从去年八月底到今年三月初，不同季节、不同时段都清晰拍摄到了雪豹在海拔3000米左右的高山裸岩区的活动状态。
5: 此次拍到雪豹，印证了乌孙山林区生态环境以满足顶级捕食者的生存栖息需求。
2: 西天山琼伯勒森林公园位于伊犁河谷中部乌孙山北坡，有着雪山、森林、高山草甸等完整的自然生态，是伊犁河谷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几年前，当地组建了专门的巡护队，开展常态化高海拔林区巡护管控，同时在野生动物高频活动区域布设红外监测相机，追踪记录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活动范围、繁殖规律等，为伊犁河谷物种保护提供科学依据。此次除采集到雪豹的活动画面，还拍到了棕熊、马鹿、野猪、亚洲狗獾、猞猁等多种野生动物。
1: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黄海南部、东海北部的大浪区逐渐消散，海况恢复平静。菲律宾以东洋面的大浪区不断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下周会影响我国近海。今天到明天中午，黄海南部、东海北部有2到3米的中到大浪，东海南部有1.8到2.5米的中到大浪。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青浪，日照海域有中浪，青岛连云港、上海海域是青浪，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都是中浪，福州、厦门、汕头、深圳海域有1米左右的青浪，防城港、北海、三亚海域有中浪，海口海域是青浪，觉华岛、长岛是青浪，连岛、圣斯列岛有中浪，南极岛、钓鱼岛、穿山群岛有中浪，湄洲岛是青浪，涠洲岛、永兴岛有中浪，黄岩岛、永暑礁是青浪。
7: 菖蒲摇曳，爱纵飘香，岁岁重舞迎端阳，飞饶积水，锣鼓铿锵，千帆竞渡，耀波光，仰先贤远志，求索不息，看白鸽争流，奋楫

向前，承千年文脉，薪火相传，赴时代新城，共谱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端午特别报道，家国端扬。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同时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降雨或强对流天气也较为频繁。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我国强降雨雨带逐渐北抬，长江中下游降雨明显发展。广东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柳州、安徽安庆等局地有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端午假期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将维持多雨模式，江南北部、江淮、江汉等地强降雨频繁，其中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广西、江西、贵州等地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公众要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潜在危险区域，低洼地区群众需及时撤离。此外，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今天，全国铁路和公路将迎来出行高峰，交通运输部发布天气出行预警信息。
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今天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从今天上午10点开始，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明显增多。交通运输部提醒，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持续降雨将会对公路出行造成影响，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此外，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数量98万人次，同比增长 2.2%。其中，长江干线和辽鲁航线旅客数量预计同比增长均超 10%。
0: 这个端午节，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活动国内第二站在四川巴中正式启动，多台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入真实应用场景，参与到包粽子、打糍粑、划龙舟等传统民俗当中。今天上午，总台记者带我们看了人形机器人的赛前准备和赛事服务。那现在比赛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次连线总台记者邵威。邵威您好，这些机器人最后表现得怎么样啊？挑战成功了吗？
3: 好的，天亮，那这里的是四川巴中恩阳龙舟体育公园。2026的中华龙舟大赛是刚刚落下了帷幕啊，但是关于人形机器人的龙舟挑战可还在继续。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换了一种方式，画面可能会有一点摇晃，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坐在一艘巡逻船上，以这种伴游的方式去近距离的观赛。那从我后面这艘人机协作的船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两名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和6名来自四川的小队员。从实验室走到北京的什刹海，再到四川巴中，一路上我们看着机器人运动员，他是进行了半个多月的融入式训练。从我们稍早前记录到的训练画面能够看到，机器人划龙舟这事儿啊，不光是第一次，他也确实有一些笨拙。对此呢，工程师也是特意对他的划船姿势进行了3板大的调整。那么现在来看，他的效果有没有更好一点呢？现在我们和机器人选手以及小队员们是同时泛舟在恩阳河上啊，那龙舟前行与古镇风光相得益彰。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机器人和人类选手的配合就默契了很多。我们靠近一点观察，那现在机器人选手他在控制船桨出水的时候，对比之前已经几乎不会再向前扑起那种大的水花。 这样呢，也就代表着在船只行进的时候啊，它就减少了一些前进的阻力。现在我们是请小队员们停下了自己的桨，仅凭着两名机器人选手在划。那我们看到其实船也是有在缓慢前进的，这说明他们是真的划起来了，而不是假把式。这些天跟下来啊，我发现划龙舟它并不是简单重复的摆臂，而是需要连续且快速的去完成抬桨、入水、拉桨、出水和回桨这一系列复杂的工作。因此呢，工程师们也是模拟了人类的这个发力情况，对机器人的腰部动作进行了一个优化，使其更加的拟人，动作运控也更加的精准。同时像是这样的跟这样的高温高湿的这种天气下，这个机器人它要想划好龙舟呢，它不光是腰部，它的手臂也是要发力的。而在这样的天气下呢，它这两个部位的电机通常会因为高速的运转而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温度，通常会到130摄氏度，过热导致它罢工，这都是常有的事儿。而现在经过反复的这种调试，去克服了这个困难之后呢，现在这两个部位的电机它已经可以基本稳定在80摄氏度左右，这个也是维持它持续安全稳定运转的一个合理的区间。同时现在机器人也会根据它收集到的不同吃水深度的力反馈，去调整它的握桨位置以及它船桨入水时的角度和深度。那就是在这样类似的力反馈的作用原理下，机器人在这个端午节还参与到了打糍粑的活动当中。其实打糍粑我们知道它有一个特性啊，就是越打越黏，每一次落冲的力反馈呢不一样，所以控制不当机器人就会向后踉跄，对于它自身的一个动态平衡抗扰能力是一次极大的挑战。当然如果在这个克服困难的过程当中可以积累到足够的数据，为它以后的泛化应用，那么像是机器人乐队它将来敲锣打鼓这些打击行为会更加的有节奏，也更加有情绪。同时这个端午节机器人还尝试了包粽子，它的双手会反复的淘米浆洗食材，

0: 那林巧手就以完全浸泡在水中的方式去实现了他在防水性上的一个突破，也可以预想期待到未来他们进入家庭场景的时候，在厨房卫生间这样湿滑环境下的一个作业能力。作为全球首个以人形机器人为竞技体育的为竞技主体的这种综合性体育赛事，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通过能量传递这样一个活动，将前沿的科技植入到了传统文化与生产场景当中。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人形机器人在这次还参与到了赛队巡游、龙舟点睛等多个环节，观众也会适时地给予这些铁甲队员很多的耐心和鼓励。那我们进行的这个能量传递活动呢，一直是坚持以真实的这种任务场景去倒逼人形机器人的技术迭代，也希望通过这样一次又一次看似小众的尝试，全方位的检验并展示人形机器人的服务潜力，为他们真正的去融入我们的生产生活按下一个加速键。那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天亮把时间交还给你。
1: 看来这个机器人啊，在端午节已经帮上忙了，也希望他们快快成长。好，谢谢邵薇从前方发回的报道。那端午节赛龙舟这项传统习俗凝聚着中华民族团结拼搏的力量。那接下来呢，我们去认识一支来自湖南长沙市望城区桥口镇的龙舟队——湘桥龙舟队。队伍里的队员来自各行各业，每到端午节，大伙会提前从全国各地赶回家乡备战龙舟赛。那今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在队员们老家望城区设置了选拔赛，主场作战的大家心气儿就更足了，憋着劲儿要拿到这场比赛的冠军。他们能实现这个愿望吗？近日记者跟随这支龙舟队记录了他们训练和比赛的故事。
2: 每个人的桨都插绳啊，插绳了腿蹬好，核心绷紧。
3: 早上八点，铁红河上鼓声逐渐响了起来，湘桥龙舟队的赛前训练开始了。这支队伍有28人，从2021年成立以来，他们每年都要参加龙舟赛。队员们来自各行各业，端午临近，大家会从四面八方赶回家乡，在河面上重新聚齐。
4: 我是开挖机的，
5: 搞一些装修活啊，做一些门窗啊之类的。
6: 我是体育专业的，
7: 自己就为了回来划船嘛，完成一下自己的梦想嘛，等于。
8: 什么梦想？
7: 划龙舟啊，也想赢啊，有那个拼搏的劲头嘛。
9: 巡江越，那也是一种执着的精神，是吧？
3: 热爱是大家从各地赶回来的理由。湘桥龙舟队队员的平均年龄为40.5岁，有老有小，体力参差不齐，但所有人的目标一致，拿下好成绩。今年有一场分站赛设在望城区，他们希望在家乡父老的眼皮底下把冠军拼下来。6月份的长沙天气很热，队员们手握船桨，一遍遍在水面上拉桨冲刺。划龙舟最讲默契，每一桨插多深、发力角度、节奏快慢，20多个人必须像一个人。训练中一旦出现失误，速度瞬间就会掉下来。
10: 这个转换桨做的还是不够好，我们接下来几天的训练，我们着重这个500米的转换桨训练。
3: 训练场上各种问题不断出现，一趟滑下来，整条船的力量没有合到一起。复盘时，大家着急寻找原因。
2: 这有给他200米啊，叫命也得没跟得上。
11: 真的有人他弄个的桨，那后面神龙摆尾一样的，你绝不上来，
12: 对，
11: 你绝不上来，所以导致整群人后面有很大的影响。
2: 对，
10: 80米到120米，是挨着江边，他有可能150米要到170米的，是在江边，他不稳定。
12: 对，江边
10: 就是我的一水桨走，一直不保值，保值，一直保值嘛。
12: 稳不住啊！
11: 现在在该种情况下的。不能破坏兄弟们的，
10: 我觉得要不就
11: 积德行。
3: 有分歧不怕，关键是怎么拧成一股绳。复盘会上，教练刘翔稳住队伍的心气儿，他坚持原本的分工，还是让刘刚和周勇做一舱领奖。
2: 为什么我要刘刚跟周勇他们做一舱？因为他们一路来是老搭档，他们两个人破气都默契都非常的好，没问题。你们经过4个控制好奖品，
6: 就觉得哎，我这一趟没。我们队伍没发挥好，哎，我就可能比较急啊。
13: 我们在船上是不能讲任何负面话的，在私底下 都是单独去调节，把整个队伍的核心力量凝聚在一起，一群人一条心，滑到目的地。
3: 训练的成果终于要在赛场上检阅了。6月13号上午，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望城选拔赛开赛。当天下着雨，但赛场周边依然聚集了上万名观众。湘桥龙舟队要在100米和500米两个项目上各赛两轮，按4枪总成绩排名。
2: 所有兄弟啊，一定要尽全力的把军拿起来，有好多父老乡亲在看我们，期待我们，好不好？
8: 好，
2: 我们一定要加油
8: 啊！
2: 对，必须成功！
8: 好，
2: 兄弟，
8: 加
2: 油！兄弟，
8: 加油！
2: 兄弟，
8: 加油！
3: 比赛开始，湘桥龙舟队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起桨很顺利，桨在空中划出整齐的弧线，整条船像贴着水面飞驰的利箭。终点线前，队员们咬紧牙关冲刺，船头率先撞线。连日的高强度训练没有白费，在16支乡镇街道参赛队伍中，湘桥龙舟队2场100米加2场500米的总成绩排名第一，成功拿下望城站乡镇街道组冠军。
2: 兄弟们，心情好不好？
8: 好，
2: 美不美丽？
8: 美丽，
6: 非常激动嘛。还是努力训练，还是看到了成绩吧。
2: 努力的在拼，肯拼，肯干。我们对龙舟的热爱体现到每个队员的身上，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纪大的，训练的时候都是团结拼搏，为共同一个目标，去努力。
3: 一船人，一条心，湘桥龙舟队成功把冠军留在了家乡。桨齐船不偏，心齐奋力划，这或许就是龙舟精神最朴素的注脚。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路透社报道，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日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此前，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白宫表示因后勤问题推迟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和伊朗谈判的行程。另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因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18号也向当地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经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号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取消。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称，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指出， 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

0: 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万斯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万斯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乙方尊重这一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
1: 在美伊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其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军事存在。
0: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称，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相关区域的地图。以色列时报援引卡内基中东研究中心专家的统计称，以军目前已经在黎巴嫩境内占据了608平方公里的土地。另据外媒报道，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18号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政府开展固守立场的谈判，并表示以方立场不会妥协。另一名以方官员表示，磋商结果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决定就驻军议题对以色列强力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1: 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今天发布声明称，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泰卜尼特至阿里塔希尔区域抵抗以军侵略。声明称，真主党武装人员与企图向阿里塔希尔北部渗透的一支以军部队发生交火，并使用多种武器打击了3辆以军坦克。随后，真主党武装人员又对另一支前来支援的以军部队进行打击。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布了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地图，泰卜尼特和阿里塔希尔两地在安全区边缘地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关注闽宁协作三十年。闽宁协作三十载，跨越山海，深耕不辍，不断深化，如今已经实现了从单向书写到双向共赢的历史性跨越，成为东西部协作的典范。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两地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引擎，构建互惠互利、协作共赢的良好发展格局。在福建南安，来自宁夏的铸造 3D 打印技术企业落地，与当地机械装备产业链互补，结出硕果，让闽宁协作延伸到了产业链协同共建。
1: 八道、十道，好，十道，开始吧。
2: 那么现在就是左面高，右面低，我们要调这两条螺丝。
3: 在福建泉州南安市霞美镇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泉州中心的车间内，工作人员正在调试两台铸造 3D 打印设备。投用后，这座智能工厂的 3D 打印设备将从六台变成八台，产能也随之提升。这里的 3D 打印产品是铸造产品模具，可替代传统铸造开模。
2: 我们订单八月份都已经拍满了，所以现在我们就又增加了两台这个打印机。这两台打印机的这个产能基本上会每月提升300吨左右。像传统的铸造，它

0: 光一个开模就要30到45天的左右。但是我们现在 3D 打印呢，从工艺设计完以后，不管这个形腔有多复杂，8个小时左右就会打印完成。打印完成后呢，通过我们 AGV 小车，然后经过缓存线、清沙站，然后浸涂表干，整个流程下来以后，在11到12个小时左右。
1: 铸造 3D 打印技术把模具制备周期大大压缩，这也是宁夏共享集团的核心技术。宁夏共享集团总部位于宁夏银川，拥有领先的铸造 3D 打印全流程智能工厂，泉州市拥有完整的机械装备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得益于闽宁协作，宁夏内陆的高端制造基因与东南沿海的澎湃动能深度融合，共享集团将当时最新一代的铸造 3D 智能工厂落地南安，2023年3月投产。
2: 共享铸造的 3D 打印智能工厂填补了我市铸造 3D 打印的技术空白，也补齐了精密铸件、智能模具、绿色铸造工艺这些短板。同时呢，这个项目还借助福建的产业资源，完善了宁夏装备制造的下游配套，真正实现两地产业资源互通，双向的补链强链。
1: 快是这座万吨级铸造 3D 打印全流程智能工厂最大的特点，不仅解决了传统工艺的痛点，还做到了柔性生产，在小批量、复杂件、定制化等方面解决企业需求。
3: 现在是这样，我们那个产品现在这个整体高度有调整了1公分。
4: 如果是1公分的话，我们调整还是比较快的，大概1-2个小时就能完成。
1: 17名团队正在和一家生产航空发动机叶片加工母机的企业讨论产品设计。两座工厂在同一个产业园，相距400米。2023年以来，这家企业一直订购 3D 打印产品。
5: 我们是非标型的东西比较多，而且因为我们经过验证、经过考察，这个铸造出来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包括外观表面的效果，包括材质，包括它内部的这个结构。我们经过3-4年的这个验证测试，我们现在基本上全部的核心零部件都在它那边生产。
1: 不见完善的机械装备产业链不仅带来订单，还有更多运用场景，这也在推动着宁夏共享集团智能制造技术进步和运用。
0: 好多这个企业的这个件还是较复杂的，生产给我们提高了很大的要求，使我们不断的去进步。然后依托于这个咱们这个产业链，我们现在也给大家不光提供这个卖产品，也提供这个产线。我们从23年开始投产以来，我们的这个产值是不断的增长的。
2: 借助闽宁协作产业链协同共建，我市机械装备特别是高端装备领域呢，得到了高质量发展。从2023年到现在呢，南安市机械装备产业的规上企业数、工业增加值连续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到今年的1季度呢，南安市机械装备领域的专精特新企业已经增加到111家，占全市专精特新企业总量的60%。
6: 宁夏以闽宁协作为牵引，筑巢引凤，拓展东西部协作大平台，不仅吸引东部企业落地生根，也助力本土企业走向全国。东西协作正从单向帮扶迈向双向共赢。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宁夏闽宁镇，东西协作30年，在这片土地上种出了新东西。
8: 这个是智慧农业基地生产的高素质番茄。为什么叫做高素质番茄呢？现在就带大家去看一看。
1: 在智慧温室内，光照、温度、湿度达到设定值，滴溅就会自动启动，把营养液精准送到每一株番茄根部，实现水肥一体化。天窗可以根据温度高低自动开合，锅炉尾气也被回收变成番茄的碳源，与水同样回收利用，既环保又增产。
7: 通过对温、光、水、气、肥的全面智能化调控，这里创造出番茄最佳的生长环境，能够实现全年不间断供应。那这样一家企业为什么会选择落地闽宁镇呢？
5: 主要是咱们宁夏地区自然环境比较好，光照比较充足，温光同步性比较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地的政府对我们的项目支持力度特别大，在用地和天然气的单价上面给了我们实打实的优惠。
1: 这个来自山东的企业不仅能让番茄长得好，也给闽宁镇的乡亲们提供了家门口的稳定岗位。
9: 我是闽宁镇本地人，在这儿感觉工作挺好的，离家也近，不到10分钟就到家了，还能照顾上孩子，中午还能孩子做一顿饭，时间也挺好，工资也挺高的。
7: 电我们每天都在用，但架在高空的输电线路也面临着不少考虑。

0: 考验，鸟害、覆冰、大风，看似不起眼，却是引发线路跳闸的大隐患。而保障电力稳定这件事，宁夏的一家企业做出了自己的独门技术。
1: 这是一家致力于电力传输安全的企业，也是国内第一家做集成防护绝缘装置的公司。他们研发的集成防护绝缘装置专门应对鸟害、风偏等经常引发跳闸的问题，使电网运行更加安全可靠。此外，这家企业还自主研发了绝缘子检测机器人，采用无人机挂载的方式作业，既安全又高效。如今，这些产品和装置已经走出宁夏，在更广阔的市场上接受检验。
2: 公司生产的集成防护绝缘装置和机器人类的相关产品都用于国内高压输电线路的用检维护。目前在国内西北、东北、东部地区都有一个广泛的一个合作。例如我们在河北邯郸落地的防覆冰喷涂机器人项目实施以后呢，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0: 从东部来的番茄在闽宁镇扎了根，从宁夏走出去的机器人为东部地区的电力传输保驾护航。走进来和走出去，这不仅是产业间的双向流动，更是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注脚，而这条路还在向着更远的地方延伸。
3: 这两年，闽宁镇又多了一个新身份——绿电小镇。2024年底，这里已经成为西北首个24小时绿电供应的镇区。这座从干沙滩上崛起的移民小镇，究竟如何一步步蜕变为绿电标杆？下面跟随记者镜头破解绿电小镇的转型密码。
4: 为什么风是从不同方向吹来的，但是咱们的风力发电机能够一直的发电呢？秘诀呢，就在于我们的这个偏航发电机。
1: 齿轮箱偏航系统裸露在外，学员们正为这一台被拆解的风力发电机上课，旁边不同年代、不同技术路线的储能设备、变电设备触手可及。这里不是科技馆，而是西北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新能源培训学校。实训基地建在这个小镇里，看中的正是闽宁镇实实在在的风光家底。
4: 闽宁镇风光无限好，上午在咱们学校进行一个理论知识的学习，下午呢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到达我们附近的场站进行一个实地的学习。
1: 而曾经闽宁镇并不是这般风光，王瑞芳是目前闽宁供电所里工龄最长的员工，从1997年建所之初便扎根于此，一干就是近30年。他至今记得当年的光景：
5: 天上不飞鸟，地上不长草，就形容咱们这边的艰苦条件。后来就是政府在那个镇上建了一个水塔，就必须用电来抽，就是我们供电部门就在那个塔跟前栽了第一基杆，有电有水，我们的人才能很好的生活下去。
1: 一根电线杆带来了电，抽上了水，留住了人。从有电就行到绿电标杆，转折就发生在袁隆村的屋顶上。这里是闽宁镇最大的生态移民村，全村1922户居民的屋顶都安装了光伏板，深蓝色光伏板整齐排列，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6: 我们袁隆村2016年这个屋顶光伏产业并网以来，我们老百姓呢也是利用这个闲置的屋顶出租给这个企业，然后每家每户他这个每年也能收到480块钱的这个租金，同时呢也能给我们村集体呢带来将近100余万元的这个村集体的收入。
1: 年均日照3000小时，这是大自然的馈赠，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阳光也能挣钱。除了百姓自家的屋顶，闽宁镇很多村子还将闲置的土地流转出去，建起了更多的阳光存折。大家还在光伏板下搞起了种养殖，一块土地两份收益，生态与生计实现了双赢。闽宁镇周边的荒沙地上，风电机组巍然矗立，与光伏形成互补。但新能源有个天生的痛点，晚上没太阳，风也可能停歇。这时候电从哪儿来？闽宁镇的解法是一块超级充电宝。
7: 这就是我们建设的超级充电宝，共配置了40台电池仓，大概是20万块电芯，它一次可以充18万度电，放16万度电，大概可以满足2.4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需求。
1: 光有充电宝还不够，如何精准调度才是核心。一套自主研发的远网荷储协同控制系统在这里首次应用。
8: 这套系统相当于是为我们的电网装上了一个智慧的调度大脑，它可以预测接下来什么时候这个风力最大，什么时候阳光最强，还有这个居民家里的用电情况。通过这种自动的安排风电 光伏。

0: 和储能电站谁先出力谁后补上，通过这种实时的调控保障绿电消纳。
1: 正是靠着从屋顶到荒滩的每一块光伏板、每一台风机以及一块超级充电宝和聪明的调度大脑，米宁镇绿电小镇自2024年全面建成后交出了一份扎实的成绩单，年供应绿电5.66亿千瓦时，节约标煤超6.9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9.27万吨，新能源利用效率超过95%。这座绿电小镇还在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为全球双碳目标提供了一份来自中国西北小镇的最基层、最生动的样本。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湖北武汉普降暴雨到大暴雨，武汉市气象台连续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强降雨造成当地部分路段严重积水。那现在那里的情况如何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武昌火车站的总台记者燕燕。燕燕，现在武汉的情况怎么样？对交通有多大的影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天亮，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武昌火车站的进站的架空层。那么经过今天上午多个部门的联合的排水抢险呢，大家可以看啊，现在我所在这个地面上啊，这个积水已经基本上是退去了。那么还有极少部分有积水，现在工作人员呢也正在逐一的进行清理。大家再顺着我们的镜头往前看呢，能够看到有一个由蓝色的渡板临时搭成的这个浮桥，因为在今天降雨最强的时段的时候啊，这里的积水是能够没过脚踝的，所以这个临时浮桥呢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帮助旅客能够相对顺畅的通行。那么此刻我们还能够再看到啊，在这个楼梯的旁边啊，还有预备的蓝色的渡板也在那里准备着。针对强降雨导致的积水呢，今天上午武昌的火车站站前办、武昌城管局三方是集结了80多名工作人员联合的排字，现场是投入了像这样的渡板，还包括有水马等物资设备是300多件。虽然说现在降雨是暂停了，但是本轮的降水呢并没有完全的结束，因此像这样的应急物资和人员也都在备勤的状态。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作为武汉的重要交通门户，今天武昌站的客流是高位运行，计划发送旅客9.5万人次，到达是5万人次，开行的列车是达到了219列。面对雨情叠加客流高峰的双重考验，武昌火车站是提前通过预售数据研判客流的走势，落实一日一图的动态运力调配，每天是安排将近40名志愿者和党团员的突击队在重点的区域疏导客流，帮扶重点旅客，同时呢全面的巡检电梯自助设备。目前据车站介绍啊，受天气影响的晚点的11趟列车现在已经逐步恢复了正点运行，现在呢整个车站的客流进出站的通道是基本畅通，整体的运行也是相对的平稳有序。据气象部门的介绍，从昨天开始武汉市正式入梅，气象监测数据显示呢，18号的6点到今天早上的6点，武汉全市360个自动气象站当中啊，大暴雨是达到了134个站，暴雨是143个站，单点的最大雨量是超过了190毫米。我所在的武昌区短时的雨强是突破了74.6毫米，雨是非常的急，来水量也大，这样也就导致了武汉城区多处的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区域是一度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积水。那么为此呢，武汉交警也是增派了人员，全力疏导交通，全市的水务系统全员在岗，累计出动了应急巡查抢险人员是1500多人次，调度各类的抽排设备，巡查车辆是400多台次，中心城区的主要泵站累计抽排积水是超过了1400万立方米，全力的抢排城区积水。目前从武汉市交警得到的消息呢，市内的积水路段现在已经陆续的恢复正常通行。针对本轮的入梅首场持续性强降雨过程，结合现在端午包括马上要来到的武汉中考这些关键的时段保障需求，武汉市已经从昨天晚上的9点启动了全市的防汛排涝四级应急响应，到了今天早上8点更是进一步的升级了城市排涝应急处置力度，紧盯向城市的一级水点、中小河道、水塘、水库堰塘，包括山区景点、养老机构等重点区域。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呢，本轮强降雨将持续到23号，武汉各部门也将持续的紧盯雨情、水情的变化。在此呢，我们也

0: 是提醒大家，如果遇到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行。好的，天亮，这就是我的现场情况，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面对暴雨，各部门也是积极应对。好的，谢谢燕燕从前方发回的报道。今天，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继续看新闻。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这个统一的品牌。十年来，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十年间增长了10.8倍。
3: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自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在湖南长沙，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由2016年的112列增加到2025年的589列，年出口货值超23亿美元。
4: 目前，湖南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已突破4080列，每天稳定开行2列，高峰期能达到3至4列，连续7年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3: 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中国9座城市和欧洲6座城市间每周稳定开行22列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精准匹配高端制造业跨境运输需求，带动班列加跨境电商、班列加园区等新业态。最早开行中欧班列的重庆已经拥有10个进出境口岸，助力形成汽车、电子信息、先进材料3大类的5000亿级产业集群。
5: 重庆拥有团结村、鱼嘴、小南亚3大始发站和10个进出境口岸，境外布局118个分拨点，稳定运行53条线路，通达亚欧100多个城市，形成了覆盖广泛、衔接高效的国际物流网络。
3: 今年4月起，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发布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指数，帮助中欧班列各参与主体动态了解班列最新的覆盖范围、运输时效、口岸能力和安全水平等情况，引导中欧班列安全、稳定、健康、有序发展。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已开行突破万列和百万标箱，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农业农村部消息，今年3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截至昨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会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3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眼下，甘肃张掖高台县5.5万亩小麦陆续进入了灌浆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农业部门抢抓农时，全面启动一喷三防作业，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为夏粮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6: 在高台县巷道镇殷家桥村的一处小麦种植基地，农技人员正在开展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今年，当地采取连片无人机统防统治、零散地块群防群治的分类作业模式，确保小麦一喷三防全覆盖。相比传统人工喷药，无人机作业不仅减少了药剂浪费，还提高了效率。
7: 我们从今年工作小麦3倍多亩，从今天早上7点工，运2架无人机开始飞放作业，如今每小时能完成140亩，2个多小时就全部完成飞放作业。
6: 农技部门选派技术人员到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预计7月10号左右，当地小麦全面进入收获期。
1: 在山东德州宁津县，75万亩冬小麦收割进入尾声，但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的小麦含水量大。宁津县免费开放了650多处公共区域，方便群众晾晒小麦。
6: 在宁津县长官镇一家酒店门前的广场上，李明阳村村民李永祥在工作人员帮助下忙着晾晒自家的小麦。他通过这个公共晒粮地图，用手机扫码提前预约到了就近的晾晒场。
8: 用这个手机一扫，就能就近晒粮，还有这些个志愿者给帮忙。
6: 晾晒小麦既需要好天气，也离不开足够的场地。为最大限度挖掘晾晒空间，宁津县组织各镇街摸排各村小麦种植面积和可用场地，绘制并发布晒粮地图，将镇政府大院、村委会大院等具备条件的650多处公共区域全部24小时免费提供给农户晒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60年来，导弹装备完成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单点突破到体系成型的质变升级。如今的东风家族以科技之变赋能战力之变，构建起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
9: 我现在就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在我身后数枚新型导弹正在起束。那在这次火力突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作战单元不仅要密切协同完成多波次的火力打击，同时还要随时做好防强电磁干扰、防精确打击等特勤处置。那官兵们告诉我们，新型装备呢，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的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那新装备的列装呢，也使得指挥链路更加的精简，极大缩短了形成火力的时间，同时呢，也打破了地域、阵地、气象等条件的限制，使得一大批紧贴战场的战法、训法不断涌现，真正实现了从固定点火到随机发射，从定点备战到全域设战的跨越。
10: 近年来，我们依托自主科技创新，彻底打破技术壁垒，完成全方位装备迭代升级。如今的东风家族智能精准打击、多维度体系对抗成为核心战力标签，适配信息化、智能化现代战争。
11: 哇，这庞然大物是我们导弹方队的中程导弹和远程导弹。
12: 阅兵场是新型导弹的集中亮相舞台，从1984年国庆阅兵3型9枚导弹首次公开亮相，惊艳世人，到2025年93阅兵6型24枚新型导弹整齐列阵，霸气受阅。科技赋能，迭代精进，战略导弹部队装备建设从填补空白、解决有无，迈向体系成型、全域制胜。突防能
13: 力强，现在的装备更加的集成，而且操作比较简单，但原理更加复杂。那么我们就是要搞清楚黑匣子背后的东西，搞清楚进度条背后的东西。不到10厘米的进度条背后，其实它的信息量是巨大的，原理其实更加复杂。我们就着重的去把它研究透，实现武器装备的最大作战效能。
12: 装备的迭代升级本质是科技实力的硬核落地。近年来，一大批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火箭军某旅唐家豪入伍13年，多次实战化演训让他从一名某型导弹的菜鸟成长为如今的金牌号手。
14: 我作为发车司机，在100公里以上接收我们的导弹，要连夜的进行一个驾驶机动，完成准时的占领阵地，亲手将我身后的这块导弹送上天空。听到指挥所传来命中目标的时候，很激动的大喊了一声好。
12: 回望一甲子利剑之路，火箭军装备体系从过去人工研判、手动操作、靠经验打仗的传统模式，全面迭代为智能指挥、数据赋能、精准决策、体系制胜的现代化作战模式。
15: 装备的每次更新、性能的每次提升呢，都是国家国防实力的跃升，让战略威慑更可信，实战能力呢更可靠， 护国盾牌更加坚固，为国家和

0: 并发展撑起最坚实的科技屏障、战略屏障。
1: 在火箭军的战斗序列里，有许多不站在发射架前的岗位，他们不直接按下发射。

0: 随机待战模式的普遍应用，他的岗位也愈加重要。
1: 通信的岗位这一块，第一个它主要是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第二个它是指挥所到达发射架的一个神经的作用，第三个它是指挥所千里眼和顺风耳关键的一个作用。如果没有它的话，从架的角度来讲的话，与上级完全失联的一种状态。
0: 23年，通信装备不断更新换代，技术迭代越来越快，对老兵来说，学习早已不是选择，而是必须。
1: 重点的还是就是这个大环境，这个专业性质来逼着你学。你作为一个骨干号手，而且是这个指挥所的我们台站的一个台站长，所以说你专业这块必须要更精通。
0: 一年200多天野外驻训，任务来了，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链路不通绝不受兵。
1: 自己知道自己不通，都想办设法，没有说吃饭这一说法，直接就是干。
0: 如果说通信是神经，那测绘就是导弹的眼睛和风向标。这位服役19年的测绘分队长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2: 只要我们测得准，那么导弹肯定就能打得准。
0: 在测绘岗位，一秒的误差都可能带来巨大偏差。
2: 我们平时在测量过程中是非常严谨的，能把它控制在0.01秒，绝对不会把它控制在0.1秒。
0: 面向未来战争，老兵思考最多的是两个字：更快。
2: 未来的战争肯定就是快。如果说用传统的大地测量手段，那么就太慢了。那么现在我们就正在试验这些小型的智能化的一些装备，如果说真的能够把它用起来的话，那么战争来临了，又快又准，将来我们的测量的速度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0: 导弹能战，战车先动。入伍21年的修理老兵每天和油污、零件、故障打交道，他把战车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3: 是吧，你这个武器再先进，它也是个车。首先我们是来治疗这个车的，是吧，它是再厉害，它车不能动，它也完成不了这个任务。
0: 为了学懂新型装备，他曾拼到极致，没有图纸就手绘原理图，把线路结构牢牢记在脑子里。
3: 但是我去厂家我们去学的时候，那我们去请教一些问题，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打扰他们去工作，那我们就只能在这个他下班到吃饭这个空档间隙里面，毫不夸张的说，我一个月中午饭都没吃过，一直在学到最后都学到就直接就在厂家里面就直接就晕倒了。
0: 如今他能做到听音辨故障，盲摸识零件，半小时内解决90%装备问题，
3: 争分夺秒的去维修。因为战争也是分秒必争嘛，我们晚上的时候也要练，晚上的时候就是在微光的情况下，我摸到这个螺丝，我要知道这个螺栓是多大的，我需要什么样的东西方式，怎么把它拆下来。就是我到了现场，我感觉我的战友们驾驶员他们也很放心，我自己也很开心。
0: 他曾作为旅里唯一一名修理骨干，执行93阅兵火箭军装备方队保障任务。
3: 第三次签字确认我们检查的这个状态是好的，保证这个车它能够安全顺利的通过这个天安门的时候，就是签那个字的时候我手都在抖，等那个长到我们这个车过去的时候，那一刻那也哭了。我们不光是我一个人哭，就很多人都在哭。
0: 而荣光背后是对家人无法言说的亏欠。
3: 我在这待了21年，实话讲，我父母真的不知道我在部队到底是干啥的，但是他知道我是个火箭军的一个兵。我们一年回家一次两次吧，就用我家属的话说你这个爸爸当的是特别简单，就是回家见到儿女就行了，没有别的了，就是这种。我觉得我们可以换个方式去聊一聊到家庭，我就觉得其实挺伤心的。
0: 23年、19年、21年，三位老兵，三个岗位，同一种坚守。他们不在聚光灯下，却把每一件小事做到极致。他们不说豪言壮语，却用行动诠释忠诚。
3: 这个车对我来说，就相当于我自己的命一样，我要保护好我自己的这个东西。
1: 想有一天能走上战场的机会，展现一下自己的这个专业能力的，
2: 必须要做到什么呢？

0: 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才能保障真正打仗时候的万无一失。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昨天发布消息，6月10号，大熊猫芊芊在四川雅安基地产下一对双胞胎幼崽，这也是今年该中心圈养大熊猫产下的首对双胞胎。
3: 在大熊猫芊芊的圈舍里，一只幼崽被它搂在怀中，芊芊不停舔舐它，这样做不仅能帮它保温，还能有效清洁全身，抗病消毒，防止感染，保持皮肤湿度，并帮助幼崽顺利排便。而另一只幼崽则在育婴室中由工作人员照顾，两只幼崽将轮流交换到母亲身边。
4: 4.5.9。
3: 目前两只幼崽发育状态良好，眼睛、耳朵、四肢及肩带毛色开始变黑，叫声洪亮，各项身体指标健康。工作人员表示，圈养大熊猫诞下单胎、双胞胎的概率各占50%，因母兽很难同时抚育两只幼崽成活，双胞胎普遍采用母兽哺育一只、人工育幼一只的饲养方式，提升幼崽存活率。据介绍，大熊猫芊芊2006年9月11号出生，今年2月上旬在卧龙神树坪基地完成自然交配，同月下旬转运至雅安基地待产，6月10号出现临产征兆，随后顺利产下双胞胎幼崽。
2: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端午假期特别编排《乐享端阳》，欢迎您继续关注。
1: 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0: 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暴雨如注，河水猛涨。党员田登雪和村干部一起用肩膀接力转移被困老人。
2: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
1: 男孩险些被湍急的积水冲走，五名外卖小哥从五个方向向同一个目标伸出援手。
3: 抓起来了，抓起来了。
1: 善意不约而同，温暖长留心中。
4: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各位叔叔。
1: 半小时安全转移群众60人，自己却被泥石流冲走，靠着一棵大树才侥幸逃生。村民管他叫泥人守护者。
5: 我一人的微信但是我还是走得上的，我相信那里面还有一些老人在那边出来的，我是想去把他们全部转移出来。
1: 听闻家乡连遭降雨，还有小麦没有收割，农机手黄帆带着8位伙伴15小时千里驰援，来不及休整，才下高速就上麦田，
6: 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强一点是一点嘛，争取各地归上。
7: 龙舟逐浪海河上，锣响桨舞竞激扬。现在您看到的是2026天津海河龙舟赛，伴随着激昂的鼓点，33支龙舟队伍挥桨逐浪。参赛队伍里既有专业运动员、业余爱好者，也有大学师生、外企员工。而在赛场旁的创意街区，龙舟水岸市集同步举办，市民游客在看龙舟赛的同时，还能品美食、赏非遗、淘好物，传统赛事与潮流生活完美融合，尽享金味端午。跟随镜头，我们来到山东济南的大明湖畔。一年一度的端午龙舟竞渡为大明湖换上了限定皮肤。从空中俯瞰，龙舟四梭划出一道道舒展的水线，与沿岸的绿树、古桥、亭阁相映成趣。岸边沿湖步道、石阶、石桥上挤满了观赛的市民游客，有人记录竞速瞬间，有人呐喊加油，汇成大明湖畔最热烈的端午音符。在海拔3600多米的拉萨河高原之上的龙舟赛和牛皮船赛拉开序幕，十支传统龙舟队覆盖了当地群众、区外选手、高校师生等，而20支牛皮船队的选手则大多来自拉萨市曲水县俊巴村的村民及牛皮船爱好者。龙舟与牛皮船分别亮相，搭配各类特色表演、民俗活动与体育体验，打造独具雪域风情的端午盛会。丙午祝正阳，剑锋藏欧冶。端午正阳铸剑活动在浙江龙泉剑湖遗址公园举行，百余名铸剑师抡起铁锤反复锤打剑坯，每一锤落得稳、打得准，轻重力道全凭匠人精准把控。龙泉宝剑锻制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铸剑师的绝活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大家看的不仅是技艺，更是匠人10年磨一剑的执着坚韧。活动现场还设置多个展位，有文创展销、研学互动体验，还有舞狮、宋代点茶等项目的展示展演，十分热闹。

0: 粽叶飘香，龙舟擂鼓，大江南北迎来一年一度端午佳节。端午又称端阳节，是我国传统重要节日。2000多年薪火相传，文脉绵延悠长。一片粽叶承载千年文化底蕴，一场假日释放强劲消费动能。大街小巷、商超市集、古镇河畔人头攒动，年轻人挑选国潮香囊打卡龙舟主题夜市，阖家老少体验包粽子非遗手作，传统佳节催生出多元消费新热潮。接下来我们走遍南北城乡，循着粽香与鼓声，共同见证传统文化赋能全新消费场景，感受新时代中国生生不息的蓬勃活力。首先我们来关注假期出行。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到4420万辆。目前公路出行情况如何？马上来连线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曹丹。曹丹，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主播，那根据我们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今天整体来看呢，全国路网应该说是运行比较的平稳，在局部的路段呢会受到这种天气的影响。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在我们身后的这个大屏幕上，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从今天早上8点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的一个气象图。从图上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啊，在黄淮的东南部、江淮大部还有江南的北部等地区呢，是会有大到暴雨。那其中像江苏的北部、江西北部还有广西北部等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交通运输部继续维持强降雨的3级防御响应。目前我们现在看到画面中的就是云南境内的 G56 杭瑞高速和 G85 新松昆高速的实时情况。通过画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当地应该说目前雨势还是比较大，路面湿滑，行驶的车辆并不算特别多。那截至到中午的12点，因为降雨，广东、贵州、云南等3省国省干线共有4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的措施。中午连线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受降雨影响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贵州，但是随着降雨的持续呢，目前广东和云南公路的影响也会逐渐的显现出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江苏境内的 G15 沈海高速、 G2513徐淮高速和安徽境内的 G36宁洛高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区域目前雨势较大，车尾水花溅起的非常明显，摄像头上还沾有了不少雨水，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呢务必要注意车距。特别要提醒的是什么呢？近期由于这个连续的降雨啊，像安徽、江西、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等7个省份的10个区县出现了降水天数15天以上，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且超过常年同期水平2倍以上的情况，那么公路交通呢会存在比较高的风险。近期如果有出现在现在屏幕上我们看到的这些地区出行计划的司机朋友呢，务必路况注意公路沿线，比如说像情报板、告警的阻拦设备等等这种提示的信息。如果是遇到了突发的这种灾害的情况呢，咱们也要第一时间避让到安全的区域，同时呢拨打救援的电话，等待专业的救援。这一情况就是这样，交还给主播。
0: 假期首日出行高峰如约而至哈，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天气信息，出行一路平安。谢谢曹丹的介绍。端午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今天国铁南昌局预计发送旅客129万人次。中长途方面，赣闽两省前往广东、广西、贵州、四川等方向客流增幅明显，预计同比增长超14%。端午假期，赣闽两省多地遭遇龙舟水，降雨量较大，铁路方面将根据天气情况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我们也提醒您，出行前请密切关注车站公告和铁路12306平台发布的信息，及时掌握列车开行情况。假期首日，国铁武汉局预计发送旅客80万人次，除加开195列去往京津冀、珠三角、成渝等热门方向的始发旅客列车外，

0: 还在京广高铁、汉仪铁路、汉石高铁等出行热门线路加开了19列夜间高铁，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假期首日，湖北武汉出现强降雨，国铁武汉局已及时发布列车运行信息，并根据天气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各客运车站也动态增设退改签应急窗口，减少降雨对出行的影响。同样，四川铁路也迎来假期客流高峰。成都东站作为四川省内重要的铁路枢纽，今天预计发送旅客超30万人次。数据显示，早上8点至10点为客流高峰时段，单小时最高发送旅客达3.2万人次。端午佳节，各地龙舟赛轮番登场，水面群龙竞逐，鼓鸣浪涌，长桨齐挥，舟行如飞，将节日氛围推向高潮。在湖南岳阳汨罗江上，昨天举行了2026年湖南龙舟超级联赛总决赛。今年的龙舟赛跟往年有何不同？跟随记者一起来感受一下。
1: 欢迎来到汨罗江畔，那我身后呢就是今年龙超的赛道，在我左手边的水域呢放置了6个标注了1到6的三角标，这里就是比赛的终点。今天的汨罗江两岸也是非常热闹，我们了解到除了附近的居民，还有来自像湖北、江西甚至山东、北京的游客，是有上万人次到现场来观赛，氛围非常的热烈。今年的龙舟赛呢，跟以往相比，参赛队伍多。龙超自4月启动以来，先后在全省7个站开展了选拔赛，共有188队次参赛，可以说这是一场覆盖全省的端午盛会。经过多轮的角逐呢，最终是有38支强队获得了总决赛的门票，来到了汨罗江畔。好的，比赛马上开始，比赛开始。好。这五支队伍分别是来自于娄底、张家界、邵阳、常德和郴州。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市州公开组的500米的直道赛。好，我们看到处在一号赛道的娄底队是稍稍领先。这一次的划龙舟采用的是22人制，一名鼓手、一名舵手以及20名划手，大家动作整齐划一，在鼓点的指挥之下奋力前行。好的，空中视角看到一号赛道的娄底队领先的优势非常的明显。为了公平起见呢，组委会统一提供龙舟，大家的划桨呢则是按照标准各自准备。市州队的队伍呢都是来自跟龙舟相关的专业的领域，他们在全市范围之内挑选尖子组队。好的，一号的优势非常明显，还在扩大。市州公开组的队员们都有专业的教练系统的日常训练，他强调的是专业竞技。每支队伍都要求有4名女队员。好的，空中视角非常明显，一号赛道的娄底队他的优势还在进一步的拉大。加入4名女队员是因为考虑到最终要和普通群众组成的乡镇街道组进行跨组别的比赛，这也是为了公平起见。好的，离终点越来越近，一号赛道的娄底队加油，大家再死死咬住。第2名的常德队也在奋力的追赶。好的，比赛离终点越来越近，娄底队加油。马上抵达终点。好的，比赛结束，一号赛道的娄底队获得这个小组组别的第1名，第二名是来自常德的代表队。二号赛道的张家界队和6号赛道的郴州队，差距不大，获得第3和第4的位置。另外一个乡镇街道组呢，则更强调的是群众性。组队的队员呢，都是来自本村或者本街道的普通村民或者是务工人员，他们没有长期专业的训练，靠的是代代相传的传统的划法，体现了龙舟这项运动的群众性。每个组别的队伍都要参加100米和500米直道赛，每个项目呢将获得一个积分，最终的总积分相加决出各组的冠军。

龙舟竞渡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从最初的原始图腾到纪念历史人物，再到如今的体育竞技，2000多年来不断传承发展。此时此刻，我们就要带您来一次穿越之旅，看看400多年前的人们是如何赛龙舟的。现在我们的演播室里出现了一幅明代画作《龙舟竞渡图》，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画中湖面烟波浩渺，其上数只龙舟挥桨竞渡，仿佛正在向我们直播数百年前的那场激烈比赛。接下来就让我们借助 AI 技术一起走进这幅画中，去到400多年前的龙舟竞渡现场，倾听它的鼓声和呐喊。

0: 看，绿龙可胜。哎，非也，定是红龙。客官，粽子来了，二位请慢用。
1: 有劳小哥了，严科兄，快趁热尝尝。
2: 好啊，贤妹，为兄先给你包一个。

0: 辽宁阜新樟武县德利格尔草原风景区位于科尔沁沙地南部，被称为陌上草原。这个端午节，这里不仅有独具特色的端午民俗，还有一场草原端午运动会。具体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李承泽。承泽，哇，身后是彩绸舞动哈，陌上草原的端午有什么不一样？快带我们感受一下。
1: 好的，池倩，我现在是在辽宁阜新市樟武县的德利格尔草原风景区。那么在蒙语里啊，德利格尔有鲜花绽放、开阔明亮的意思。大家看，在我身后有一个宽2米、高3米的大粽子哈，寓意着五谷丰登、岁岁安康。大家也注意到了，在这个大粽子周围正在进行手舞龙表演。这个手舞龙一舞起来哈，就像彩绸舞一样灵动而飘逸。那这个手舞龙看似简单啊，实际非常考验手腕的这个力道哈。那么端午节舞龙呢，舞出的就是一个精气神儿，同时也是对风调雨顺的一种期盼。那么如果说刚才的手舞龙是一出文戏的话，接下来就是一出实实在在的武戏了。在现场正在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端午运动会，蹴鞠、拔河、射箭哈，这样各种传统的项目可以说是一个都不少。那么在古代呢，蹴鞠是宴饮时的一种投掷游戏及礼仪。现场我也体验一下这个我们的投壶啊，来试一下这个投壶。哎呀，差一点啊。那么端午节玩投壶，寓意着就是纳福迎祥，投出去的是烦恼，投进来的是好运。同时在现场我们也正在进行一场蹴鞠比赛。那么场上分成了红蓝两队，每队6名队员，大家在草地上一起奔跑追逐，同时在现场可以感受到那份快乐和团队协作的精神。现场无论是拔河、蹴鞠还是射箭比赛，都是团结与力量的象征。那今天我们在这片陌上草原一起来过端午，大家可能很难想象，眼前这个芳草依依的地方，在过去是黄沙漫漫的沙地，经过几代樟武制沙人凭借着试拔荒漠变绿洲的决心与奋斗，才有了今天的绿水青山。从昔日的沙地到今天的绿洲，靠的就是这股不服输、勇向前的劲头。那运动完了之后呢，在现场还可以静下心。

0: 那一起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我身旁的这样一个首座区啊，汇集了很多当地的非遗项目，也融入很多的端午的元素哈。那么在当地呢，端午节有这样一个讲究，就是在桃树枝上系上这个五彩纸葫芦，并挂在家门上，寓意桃枝守门亭，葫芦纳祥瑞。现场我也可以看到哈，正在编五彩绳。那么这个五彩绳呢，代表着五行，寓意着祈福平安。
1: 给你带一个吧。
0: 啊，好，谢谢，非常的热情哈。这五彩绳一带，我感觉好运马上就要来了。那也把这样一份祝福送给大家，带上五彩绳，好运常相伴。主持人，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
2: 嗯，这里既有代代相传的文化印记，更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辽阔与生机哈。谢谢承泽带我们感受了陌上草原的端午。每逢端午，很多地方都有佩戴香包的习惯，其中庆阳香包因历史悠久、制作精良，备受消费者的喜爱。这两天，当地以香包为媒，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下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
3: 这里是甘肃庆阳民俗文化产业园，在我身后的这条香包长廊里，300多个摊位集中展示了今年最新款的香包制品，形态各异、气味芬芳的新款香包吸引市民游客驻足选购。而在不远处的室内展区，来自庆阳8个县区的剪纸、皮影等各具特色的民俗产品，让游客不仅能看，更能亲手制作。这个端午假期，这里将围绕非遗项目举行沉浸式体验、商贸促销等5大类10余项活动，吸引省内外市民游客及文旅企业参与，展示非遗工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促进文旅消费。庆阳香包绣制传承千年，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小小香包里都藏着哪些心意呢？我们来这个互动展示区看一看。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款啊，都是庆阳香包当中的经典元素，五毒、虎头等形象。我们来看这个五毒香包，这个里头啊，寄托着人们在夏季草木复苏的时候，以毒攻毒、驱邪解毒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心愿。我们再来看这个虎头香包，在黄河文化中，老虎是百兽之王，勇猛的化身。那么给孩子带上这样含有老虎的物件，则寓意驱病祈福这样的一个寓意。过去在庆阳，每年端午，家里的女性长辈都会给小辈缝制香包。香包秘密缝，饱含着一个家庭对孩子的爱。孩子戴上它后，则会到街上给小伙伴们展示，比比谁的造型美，谁的香包个头大。这就是庆阳人童年里的端午记忆。而如今，香包绣制成为了庆阳人家门口的指尖富民产业。我们来看这几款。香包设计师通过对经典元素进行创新演绎，让庆阳香包绣制融入时尚元素。从虎头帽到虎头挎包，传统技艺走进日常生活，日用品更添文化韵味。我们现在看到这位老师正在绣的就是一个虎头挎包。老师你好，现在绣的怎么样了？
4: 已经绣的差不多了，就放这个包的一面正在缝合。
3: 我看这上面有好多的针法，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用的是什么技巧。
4: 像这个虎的眼睛它凸出来，我就上面绣的是那个鱼纹针，然后把它就是用的庆阳香包拢绣的抽出针，把它抽出来，然后它才能凸出来。
3: 嗯，好的，谢谢老师。那现在啊，像这样造型独特、配色质朴的香包，不仅受到了国内消费者的喜爱，也受到了更多外国消费者的青睐。庆阳市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过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扩大产量，目前当地100多家香包企业带动10000余名农村妇女及残障人士参与香包制作。端午节期间，当地结合消夏嘉年华、非遗购物月、美食季等互动性强、参与度高的活动，吸引游客广泛参与，延长停留时间，拉动住宿、餐饮、交通、购物等综合消费，带动周边文旅消费。当地还推出全息光影惠民实景秀，使用声光电等前沿技术，立体展现本地自然、历史与时代风貌。非遗智慧文创产品低空飞行表演，每天早中晚各一场，为游客带来全新的视觉体验。此外，当地以民俗文化产业园为核心载体，联动全市重点景区景点，形成文旅矩阵，丰富旅游产品。
2: 端午假期的仪式感少不了一缕粽香。说起粽子，您更偏爱哪个口味呢？其实啊，甜有甜的风韵，咸有咸的浓情。接下来我们就到东南沿海的福建。 山海在此交汇，多元文化在此。

0: 的融合，全都被包裹进一片粽叶之中。这首闽南童谣，泉州人从小唱到大，歌里唱的烧肉粽就是福建咸粽子的头号代表。在泉州，人们管烧肉粽叫包山包海。为什么能包山海？因为它的用料实在丰富，除了糯米，还有五花肉、板栗、莲子、香菇、虾仁、干贝，山珍海味，只要能入料的几乎都能往粽子里包。一口咬下去，咸香浓郁，油脂渗进糯米里，满嘴都是鲜味儿。这就是闽南人最熟悉的家常味道。烧肉粽的烧在闽南语里是热的意思，这种粽子必须趁热吃，凉了风味大减。它的制作也很讲究，粽叶和糯米要提前浸泡，糯米还要下锅炒制，让每一粒米都裹上油香。更关键的是，煮粽子的汤用的是骨头高汤，慢火炖煮，让骨汤的鲜味透过粽叶渗进米里，与五花肉的油脂交融在一起。
1: 肉粽包山包海，不仅是山海交汇，百味包容，也体现了我们文化的多元和开放。泉州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各种文化相互碰撞融合，才有了今天大家看到的海纳百川的泉州。
0: 吃完了闽南的烧肉粽，一路向北来到福州市罗源县，这里的畲族群众把端午节称作五月节，他们包的粽子叫五节粽。怎么个五节法？就是粽子用粽叶扎成五段，每一段代表一福，合起来就是五福临门。口味上五节粽比较自由，添加蜜枣、绿豆、花生就是甜口，添加肉类就成了咸口，也可以什么都不包，就品尝清香的糯米本味。这些年畲族同胞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五节粽也跟着升级了。村民们把五节粽越包越长，从传统的五段一直延伸到了约一米长。
2: 这个一米长的粽子也寓意着我们日子节节高，我们一起包一起吃，大家日子都越过越好。
0: 在闽东地区，粽子的形状更是五花八门，当地人就地取材，用山间的箬叶、笋叶包出各种粽形，每一种都有说头。长尾鸽粽，粽子的形状就像一只拖着长尾巴的鸟。端午节时，大人会给孩子们在脖子上挂一个长尾鸽粽，再配上一个鸡蛋，寓意着平安欢喜。秤砣粽用笋叶包成，是很小的方形粽，寓意着压田保丰收，也寄托着大家对丰收的美好期盼。横包粽用宽大的箬叶或笋叶把糯米和馅料平铺卷起，就像一个小枕头。而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形状里都藏着祝福的美意。从泉州包山包海的烧肉粽，到罗源畲族的五节长粽，再到闽东各种形状的粽子，山海之间的食材，农耕与海洋的文化，全都包进了这片小小的粽叶里。
3: 端午假期，文旅市场热度攀升，而今年的新宠竟是昔日大门紧闭、神秘感十足的工业厂区。不久前，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鼓励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企业敞开大门。当国之重器不再遥不可及，当火箭发射观礼成为假日爆款，一场工业与文旅的双向奔赴正刷新人们的旅行新体验。今天系列报道《厂区变景区》，工业旅游激活新消费第一站，就带您踏上一艘海上发射船，走进山东海洋东方航天港。在这里，不仅能亲眼见证火箭腾空的震撼瞬间，还能在科普馆里亲手造一枚小火箭。我们一起来看看。
4: 我们看到的这个震撼的火箭发射场景就是在这里完成的。这里呢就是东方航天港，火箭腾飞的地方就在我的脚下。但是这里呢可不是陆地，而是一艘海上发射船。
5: 这个曾经只出现在新闻转播

0: 玻璃的神秘国之重器，如今依托工业旅游项目正式对外开放，让普通观众也能零距离探访航天发射的硬核现场。
1: 我看到这个火箭发射船这种大国重器，感觉非常的震撼。听到讲解之后，了解到了我们这个国家的航天事业的发展。
2: 来到这里就是觉得一切的这个基建还有这个咱们的火箭发射都是那个在蓬勃发展的，然后国家的这个民用火箭事业其实也是在一直更上一层楼的。
0: 作为全国唯一的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母港，海洋东方航天港拥有全球现役唯一的专用海上发射船，构筑起星舰船一体化的完整航天产业链，也为特色航天工业旅游打下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3: 整个的这个后甲板的面积呢，差不多是接近5000平，相当于这个12个篮球场的那么个大小。然后另一个就是我们海上发射的优势，就是安全比较高，这个人员比较稀少，然后船舶呢也比较容易控制，就对我们这个卫星呢比较友好，因为我们这个可以到卫星的轨道正下方。
0: 这里呢是海洋的一个海水浴场，火箭发射的时候呢，海上发射船就会行驶到我身后的这片海域，这片沙滩上呢就会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观看火箭发射的游客。截至目前，东方航天港已完成25次海上发射，成功将15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些卫星覆盖通信、气象、海洋观测、应急救灾等多个领域，而一次次火箭升空也催生出了火箭发射观礼这一独特的文旅 IP， 让山东海洋成为航天爱好者的打卡圣地。
4: 在这儿呢，不光能够看火箭发射，还有更多的有关于航天的场馆等着我们去解锁。我身旁这枚大家伙呢，就是我国首次完成海上发射的火箭长征11号的1:1复刻模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东方航天港的航天科普馆，这里呢也是开展工业旅游的重要场所。
0: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一个模拟的空间站的核心舱，这里呢也是航天员日常生活和休息的地方，也是小朋友们最受欢迎的一个。
5: 我长大想当一名宇航员，
6: 就是长大了希望能在这个太空里漫步，就感觉很好玩，因为失重的情况下可以随便走，
5: 特别的高兴，特别的开心。
0: 这座航天科普馆借助仿真模型、互动装置以及 VR AR 等数字化技术，把深奥的航天知识变成好玩又易懂的体验项目，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航天魅力。手工制作简易火箭、航天知识小课堂等研学活动，更是在青少年心中种下了航天梦想的种子。
4: 看我身后的小朋友们正在亲手制作属于他们自己的简易版小火箭。
0: 它的原理是什么呀？
1: 有没有人知道？
7: 可能是空气压缩。
1: 空气压缩，
7: 利用压力把火箭给推上去。
1: 那有信心能做成功吗？
8: 哎呀，那肯定的啊。
1: 你们有信心它能发射成功吗？
9: 有。
1: 怎么感觉声音不够大？
10: 有。
0: 截至目前，科普馆年均接待游客10万人次，火箭发射观礼累计接待游客20余万人次，不仅带动当地餐饮、住宿等相关消费，拉动文旅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它让高端航天产业走出车间，走向大众，成为一座城市亮眼的产业名片，也为高端制造类城市探索出一条工业加文旅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11: 把这种硬核的航天科技啊、工业知识啊，转化成我们大众，尤其是孩子们可以轻易接触到、触碰到的一些航天知识，其实也是给这种青少年和孩子们种下了一个小小的航天种子。像可能东方航天港，它本身的这种工业基础是给文旅一种赋能。那么文旅呢，可能作为一种工业的延伸和窗口，它也是聚集了更多的这种人气，所以可以反哺到我们的工业资源，所以两者其实是相互增彩的。
12: 从闲人免进的发射场区到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地标，航天工业旅游的走红靠的不只是新鲜感，更是背后实打实的产业硬实力。热闹文旅景象的背后是一套体系完善、运转高效的航天产业集群。跟随镜头，我们继续探寻航天文旅背后的产业密码。
4: 现在咱们走这个路，我看名字就叫航天大道是吗？
13: 对，这就是航天大道，全长6公里。我们通过这样一条大道，我们海洋所有的商业航天的这些产业项目，包括从组装到测试到发射，串联到了一起。嗯，
4: 那这样的话，一个火箭它从厂里组装啊到发射得需要多长时间？
13: 从出厂到最终的发射 需要2个小时，
0: 只2个小时就够了。
13: 对，属于响应及时迅速。

0: 一个发射场。
1: 这条6公里的航天大道由内陆延伸至近海，串联起火箭制造、卫星产业、海上发射等功能组团。高效协同的产业布局，让卫星在家门口即可搭车，火箭走几步就能起航。这里建有全国最大的固体火箭总装测试基地，每年能完成50发火箭的装配检测。为进一步提升运载能力，探索可重复航天技术，当地继续向前沿技术进军，布局液体火箭研发与配套设施。
2: 在我的身后呢，是我国首个液体火箭的海上发射试验平台，它的面积呢有将近3000平方米，相当于7个篮球场。
3: 我们这个平台呢，它是一个坐底状态，它可以实现上下12米的这样一个漂浮，它可以坐到海床上，
4: 比较稳。
3: 对对，说白了就像我们这个海上的一个小岛，一个是更安全，再一个也是更稳定。而液体火箭呢，它相对于固体火箭来说，往往液体火箭的这个推力比较大，运载能力比较强，但这个液体火箭比固体火箭优势在于它可以重复使用。
1: 依托这座创新设计的海上平台，一系列技术试验得以顺利开展。截至目前，平台已经成功保障天龙三号、智神星一号等新型液体火箭系统试车。如今，东方航天港的产业布局还在不断拓展，配套了大数据中心、强大的算力和数据储存能力，为火箭试验、卫星运行提供技术支撑。
0: 这边产业园有我们的这个火箭公司，有数据中心，包括存储，包括算力，都有。我们已经一共招引了32个这个相关的项目。天上有星，地上有箭，海里有船，空中有网的这种全产业链的体系，我们现在已经建立起来了。
1: 从遥不可及的国之重器到触手可及的旅游体验，航天工业旅游的走红，既满足了大众对高端制造的好奇心，也为工业企业打开了一扇展示自我的新窗口。
5: 我们来关注电影端午档。今年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来同期新高。影片类型丰富，满足多样化观影需求。来看总台记者曹岩的观察。
2: 今年的端午档可以说是格外热闹，短短3天假期就有20部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影片类型丰富，从谍战、爱情、悬疑到动画、动作、青春题材，几乎覆盖了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冯小刚导演执导的年代谍战片《抓特务》，雷佳音、胡歌首次同台飙戏，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借直觉锁定潜伏的特务冯静波，一场横跨40年的猫鼠大战正式开启。
6: 你是耗子，我是猫，猫捉耗子，那不是警察的偏执，没跑。
2: 不同于传统谍战片的紧张对抗，影片将故事放进胡同的烟火气中，见证时代变迁，诠释岁月友情。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饰演的阿志坚信自己活在虚拟世界里，不断寻找逃离现实的证据。当科幻设定遇上青春爱情，也让这部电影成为端午档最具想象力的一部作品。
7: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证明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
2: 那如果说前2部是硬菜，其他几部电影则为观众提供了更加温暖细腻的选择。爱是愤怒，聚焦小镇青年的爱情故事，探讨情绪成长与和解。北回归线以北，则以房车旅行为线索，把人生故事和远方风景串联在一起。即便假期来不及远行，也能跟着银幕一起奔赴山海。动画电影同样精彩，《大鱼海棠》10周年重映将带很多观众重回那段国风动画记忆。时隔7年，皮克斯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回归，主打合家欢观影，很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走进影院。而恰逢父亲节，无微不至《爸爸我爱你》《爸爸让我再爱你一次》等聚焦父子关系的影片，也为档期增添了更多的温情表达。可以说，今年端午档不仅是近年来影片最丰富的一次，也点燃了暑期档的热度。那据统计，今年暑期档将有超80部新片陆续上映，在这个夏天带你奔赴缤纷多彩的光影之旅。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在举行，本届电影节打通出行、文旅、餐饮消费、线下市集多重场景，联动多家平台落地系列惠民活动，将电影延伸为覆盖全城的沉浸式城市文旅生活，打造城市及片场的节展体验。
8: 午后，上海武康路老房子艺术中心内人潮涌动。今年上影节在此首次打造 SIF 主题空间，昔日的旅游咨询中心变身集影迷打卡、文创好物、工坊沙龙、现实展陈于一体的电影主题城市会客厅。在这里，影迷

0: 可以免费领取电影生活手册或选购上影节首创的影迷护照。手持护照，市民游客可以按照地图漫游武康路、恒富风貌区，寻访散落在街区的电影记忆，
1: 把这个徐汇区一些有关人文电影的路线走一走，重温一下这些有关电影的故事。这个报名是非常火爆的，基本上出来就是秒没的。
0: 今年上影节期间，上海徐汇区推出多条城市漫游线路，串联起经典电影主题地标，线上 SIF 城市片场小程序同步上线，市民游客可以一键点亮电子漫游地图，跟随 AI 导览聆听街区故事。
2: 我们今年结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打节城联动，它结合了展，结合了非遗的活动、影迷的会客，以及我们多条的 City Walk 线路的走访。我们还是希望把电影的元素渗透到整个城市的肌理当中去。
3: 出行数据跃动着经济脉搏，烟火气息升腾着市场信心。端午假期才刚刚开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追踪龙舟竞渡的激流、民俗体验的热潮，为您呈现更全面的端午经济图景。佳节当前，也恭祝您端阳吉祥，端午安康。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5: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称，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万斯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万斯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以方尊重这一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
3: 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18号最新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5: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以及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该船也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与此同时，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3: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到底如何？18号，总台记者再度来到霍尔木兹海峡实地探访。
6: 我们现在正沿着波斯湾的沿海公路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前进，现在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差不多20公里的车程。刚刚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沿海公路上就已经可以看到波斯湾上有一些大型的商船在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向去行进。相比起半个月前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的景象，当时整个海面上一望无际，一艘大型商船都难觅踪影。
7: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不到半个月前，在美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曾经来到这里。当时美伊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受地区局势影响，那个海峡周边的航运活动明显放缓，有不少船只选择在周边的海域停泊观望。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我手机上显示的是航运监测系统提供的实时通航数据，其中白色的部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水域。我们可以看到啊，有部分船只是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距离我们较远啊，已经超出了肉眼可以观测到的范围。不过站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远处有星星点点成片的船舶的灯光。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啊，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的确重新出现了船只往来通行的迹象。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当前船舶通行的数量还远未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海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航运市场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仍在观望当地的局势能否真正的恢复平静。可见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够重现往日的繁荣景象，似乎仍然需要时间来进行验证。总台记者阿曼海塞布报道。
3: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但黎以冲突仍在持续。以色列国防军今天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打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今天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6人死亡。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8号报道，美国军方就此前伊朗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空袭致上百人死亡一事展开的调查已经进入最终审查阶段，但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担心美国防部可能将调查报告列为机密，阻止调查结果公之于众。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完成调查，但国会议员们尚未收到任何调查结果的细节。此前在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调查报告最早可能在18号公开，不过美国防部一名发言人称调查仍在进行中。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首日，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战斧导弹击中，168名儿童遇难。此前有消息说，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伊朗小学遭袭是美军目标定位错误，美方应承担责任。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4:52，俄罗斯堪察加半岛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另据俄罗斯科学院统一地球物理局堪察加分部消息，此次地震震级为6.3级，震源深度15.4公里。根据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公布。

0: 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下一步，伯纳姆需要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才能对工党党首职位发起挑战。工党在近期的英国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斯塔莫因此深陷执政危机。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今天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该修正案目前已送交参议院，预计24号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东京都北区区立龙野川第三小学今天上午发生火灾，目前有8名学生和2名教师因受伤或身体不适被送往医院。报道称，消防部门出动数十辆消防车开展灭火作业。火灾发生时，校内约有学生和教师360人，目前已全部疏散。相关部门正在调查火灾原因。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启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

0: 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水，相约湖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溢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

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美伊谈判。北京时间的昨天，美伊双方都证实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按照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展开谈判，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但是随后就传来消息，美国和伊朗都取消了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美伊谈判开局不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截至目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何呢？本节新闻我们就结合专家观点来具体的关注。据路透社报道，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日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此前，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白宫表示，因为后勤问题推迟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另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因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18号也向当地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经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经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于19号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经取消。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的落实情况。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称，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

0: 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万斯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万斯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以方尊重这一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
1: 美伊双方为何取消了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会谈？这是否意味着60天的谈判窗口期已经名存实亡？接下来的谈判如何展开呢？国际热评，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首先，我觉得美伊双方对下一步的谈判都抱有某种边看边谈的这么一种相对谨慎的态度。根据停火备忘录的规定，双方应该是在签署备忘录之后尽快的开展为期60天的谈判，主要是来解决伊核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后续的谈判它和协议的执行一定是捆绑挂钩的。那么如果协议前期执行的不好，那么后续的谈判一定会出现困难。尤其是对伊朗而言，我觉得他还是希望等一等，看一看，看看这份之前的签署的备忘录执行的怎么样，他有没有从中获取真正的红利。那么如果是不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他对后续的谈判显然不会太积极。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确实美伊下一步的这个围绕核问题的谈判，它确实有一定的技术性的难度，有一定的复杂性，也需要更多的准备的时间。下一阶段这个伊核谈判要解决比如说伊朗手上的这个浓缩铀的处理的问题，而这批材料现在被大多数观点认为是埋藏在被炸塌的核设施下面，它的获取包括它获取之后怎么来稀释，这是一个具有高度的专业性的问题。那么包括与核问题相关的伊朗的制裁解除的问题，实际上也需要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去解决。而美国我们知道它的对伊朗的制裁体系是非常的复杂庞大的，那么怎么取消这些制裁，恐怕也不是一个一笔勾销这么简单的事情，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谈去设计。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没有去立马的启动后续的谈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谈判就不会在未来启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慢一点启动也不一定是坏事。那么这份停火备忘录中本身也规定了这个60天的谈判的时间，它也是可以展期可以延长的。所以我觉得美伊下一阶段的谈判还是有相对宽松的这个时间窗口。
1: 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当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18号最新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是通行量仍然维持在低位。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以及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该船也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与此同时，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

0: 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那么，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到底如何呢？18号，总台记者再度来到霍尔木兹海峡实地探访。
2: 我们现在正沿着波斯湾的沿海公路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前进，现在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差不多20公里的车程。刚刚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沿海公路上就已经可以看到波斯湾上有一些大型的商船在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向去行进。相比起半个月前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的景象，当时整个海面上一望无际，一艘大型商船都难觅踪影。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不到半个月前，在美以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曾经来到这里。当时美以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受地区局势影响，那个海峡周边的航运活动明显放缓，有不少船只选择在周边的海域停泊观望。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啊，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我手机上显示的是航运监测系统提供的实时通航数据，其中白色的部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水域。我们可以看到啊，有部分船只是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距离我们较远啊，已经超出了肉眼可以观测到的范围。不过站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远处有星星点点成片的船舶的灯光。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啊，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的确重新出现了船只往来通行的迹象。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当前船舶通行的数量还远未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海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航运市场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仍在观望当地的局势能否真正的恢复平静。可见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够重现往日的繁荣景象，似乎仍然需要时间来进行验证。总台记者阿曼海塞布报道。
1: 离以局势方面，以色列国防军今天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打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今天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16人死亡。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今天发布声明称，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泰卜尼特至阿里塔希尔区域抵抗以军的侵略。声明称，真主党武装人员与企图向阿里塔希尔北部渗透的一支以军部队发生了交火，随后又对另一支前来支援的以军部队进行打击。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布了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地图，泰卜尼特和阿里塔希尔两地在安全区的边缘地带。在美伊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当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其中也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的签署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军事存在。
3: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称，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相关区域的地图。以色列时报援引卡内基中东研究中心专家的统计称，以军目前已经在黎巴嫩境内占据了608平方公里的土地。另据外媒报道，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18号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政府开展固守立场的谈判，并表示以方立场不会妥协。另一名以方官员表示，磋商结果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决定就驻军议题对以色列强力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1: 在美伊开启谈判之际，为什么以色列非要和美国唱反调？ 美方宣称全面停。

0: 灵活与以方强硬立场相悖，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的行动？目前，里以双方的诉求是否有调节的空间？国际热评，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1: 关于美以关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最新有个说法，就是美以之间就像家人一样，关系很好。但是也有不同的意见，并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完全一致的。那么最近双方，特别不一致的就是关于美伊之间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包括后续的谈判的问题。那么以色列是强烈的反对。那么它有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这份刚刚签署的停火备忘录，从字面上看确实对伊朗非常的有利，尤其是让伊朗获得了一些立竿见影的红利，比如说这份备忘录规定，就是从签字之日开始，那么美国就会发放对伊朗石油出口的这个豁免令。那么伊朗的石油出口也好，伊朗的经济也好。 伊朗的国力也好，会因为石油出口的恢复有一个明显的反弹，那么这是以色列所不愿意看到的。另外，这份备忘录中也规定了，像黎巴嫩战场也要纳入到停火框架中，那么这个也是符合伊朗而不符合以色列的这种考虑。所以未来以色列还会在美伊的协议和谈判的问题上去唱反调，去搞破坏。 第二个以色列方面的考虑，我觉得是和他国内的这个今年秋天的选举有关。面临这场选举的考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说是对美国特别软弱，对美国的决策没有影响力，甚至是被排除在美伊之间的这种谈判之外的话，实际上对内塔尼亚胡的形象是有很大的损失。所以以色列总理现在是面对美伊之间的这种谈判，他是要表达他的强硬的反对的立场。 要展示出他敢于对特朗普说不，那么为自己去拉抬选情。至于美国能不能够真正的约束以色列，我觉得要分议题来看。那么由于在伊朗问题上，由于以色列如果他要攻击伊朗，实际上他对美国有很强的这种军事的依赖，所以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去约束住以色列。但是在黎巴嫩问题上，以色列有比较大的行动自由，他在黎巴嫩的作战。 其实不需要美国的直接的支持，所以在黎巴嫩问题上，美国恐怕只能部分的去约束以色列。比如说，以色列现在坚持的在黎巴嫩南部驻军的这个问题，它不会因为美国的压力而有改变。那么也是因为以色列要长期在黎巴嫩南部驻军，这实际上是黎巴嫩政府也反对的，黎巴嫩真主党也是反对的。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牛肉保障措施向下，自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于十八号已达到商务部公告2025年第87号明确的该国家规定数量的100%。根据该公告，在澳大利亚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规定数量100%的第三日起，也就是20号零点起，自该国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55%关税。 2016年6月，于心欧、荣心欧、易心欧、汉心欧、汉心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这个统一的品牌。10年来，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了亚欧全境。国铁集团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10年间增长了10.8倍。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31列增长到2025年的2万零22列，10年增长18倍，年均增长3.15%，自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216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1列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中国9座城市和欧洲6座城市间每周稳定开行22列，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精准匹配高端制造业跨境运输需求，带动班列加跨境电商、班列加园区等新业态。
2: 今年4月起，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发布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指数，帮助中欧班列各参与主体动态了解班列最新的覆盖范围、运输时效、口岸能力和安全水平等情况，引导中欧班列安全、稳定、健康、有序发展。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已开行突破万列和百万标箱，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截至昨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我国首批商业不动产瑞慈昨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首批上市的4只产品底层资产涵盖商业零售、商业办公楼等成熟商业业态，分布于北京、上海、郑州、西安、哈尔滨等城市核心区域。商业不动产瑞慈也叫商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是把成熟的商业地产打包成可以在交易所公开交易的标准化基金份额。昨天，世界最大的内河船闸三峡双线五级船闸迎来通航23周年。数据显示，自2003年6月18号通航以来，三峡船闸累计运行22.5万闸次，通过船舶111.1万余艘次，旅客1232.7万余人次，过闸货运量达24亿吨。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昨天水利部批复2026年长江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运用计划，与2025年相比，今年联合调度的水工程数量增至135座。今天，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浔甸县的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并网发电。此次投运的11.1兆瓦风电机组专为云南高原山地复杂地形和气候条件量身定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是农历5月初5，端午节，龙舟竞渡是端午节最热闹的仪式。每年的端午节，天津都会举办天津海河龙舟赛，几十支来自天津各界的龙舟队在海河竞渡。这几年，一些由外企员工组成的龙舟队也报名参加比赛。龙舟赛不仅是酣畅的竞技赛，更给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的文化平台。
3: 临近端午，天津的海河沿岸愈发热闹起来，每天都有当地的龙舟队在水上训练。
5: 尽可能把手压下去，吃上一点力啊，让你的桨叶平平地啪在水面。
3: 6年前，12支外企龙舟队首次加入了天津海河龙舟赛的比拼，也由此开启了当地端午节中外选手一起海河竞渡的新传统。今天在海河集训的是一支连续5年参赛的一家德国企业的龙舟队。
6: I've seen it here today the first time here in China. It's totally the same. So it's the same boats, also the drumming and the yelling at the people. Yeah.
3: 上世纪80年代，德国城市杜伊斯堡举办了德国历史上第一场龙舟赛，让不少德国人喜欢上了龙舟这项运动。就在上周，第三届德国法兰克福国际龙舟节刚刚落幕，同期举办的各类中国传统文化活动更是吸引了众多当地居民和各国宾客。来自德国的伍思兰在德国工作时就看过龙舟赛，对中国文化十分感兴趣。今年他被公司派到天津任职，第一个在中国过的端午节，他就报名参加了龙舟队。
7: 预备，起！1、2、3、4、2、3、2。 I really like to experience the festival here. You see all the people racing here, and I think it would be really crowded.

0: I like the atmosphere here on the river and of course to be with my team together and try to win the race.
1: 尽管工作繁忙，伍思兰从未缺席任何一次龙舟集训。他深深赞同龙舟文化带给他的启发，无论要经过多少困难，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抵达终点后，两岸都将是为你而欢呼的风景。
0: We are German, we are Chinese, we are women, we are men, so I think it's good to be together and have one goal. In work, it's the same like in sport, only when you have one direction with the team and everybody works together, you go forward.
2: 这个端午节，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活动国内第二站在四川巴中正式启动，多台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入真实应用场景，参与到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传统民俗当中。那么机器人是怎么划龙舟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3: 四川巴中恩阳龙舟体育公园，那从我后面这艘人机协作的船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两名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和六名来自四川的队员。从实验室走到北京的什刹海，再到四川巴中，一路上我们看着机器人运动员，他是进行了半个多月的融入式训练，半周在恩阳河上啊，那龙舟前行与古镇风光相得益彰，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机器人和人类选手的配合就默契了很多。我们靠近一点观察，那现在机器人选手他在控制船桨出水的时候，对比之前已经几乎不会再向前扑起那种大的水花，这样呢也就代表着在船只行进的时候啊，它就减少了一些前进的阻力。现在我们是仅凭着两名机器人选手在滑，那我们看到其实船也是有在缓慢前进的，这说明他们是真的滑起来了，而不是假把式。这些天跟下来啊，我发现划龙舟它并不是简单重复的摆臂，而是需要连续且快速的去完成抬桨、入水、拉桨、出水和回桨这一系列复杂的工作，因此呢，工程师们也是模拟了人类的这个发力情况，对机器人的腰部动作进行了一个优化。同时，这样的高温高湿的这种天气下，这个机器人它要想划好龙舟呢，它不光是腰部，它的手臂也是要发力的。而在这样的天气下呢，它这两个部位的电机通常会因为高速的运转而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温度，通常会到130摄氏度，过热导致它罢工，这都是常有的事儿。而现在经过反复的这种调试，去克服了这个困难之后呢，现在这两个部位的电机它已经可以基本稳定在80摄氏度左右，这个也是维持它持续安全稳定运转的一个合理的区间。同时现在机器人也会根据它收集到的不同吃水深度的力反馈，去调整它的握桨位置以及它船桨入水时的角度和深度。那就是在这样类似的啊力反馈的作用原理下，机器人在这个端午节还参与到了打糍粑的活动当中。其实打糍粑我们知道它有一个特性啊，就是越打越黏，每一次落冲的力反馈呢不一样，所以控制不当机器人就会向后踉跄，对于它自身的一个动态平衡抗扰能力是一次极大的挑战。当然如果在这个克服困难的过程当中可以积累到足够的数据，为它以后的泛化应用，那么像是机器人乐队它将来敲锣打鼓这些打击行为会更加的有节奏，也更加有情绪。同时这个端午节机器人还尝试了包粽子，他的双手会反复的淘米浆洗食材，那灵巧手就以完全浸泡在水中的方式去实现了他在防水性上的一个突破，也可以预想期待到未来他们进入家庭场景的时候，在厨房卫生间这样湿滑环境下的一个作业能力。
2: 端午佳节，多地组织特色民俗活动，进校园普及本草文化，赴养老院陪伴老人过节，在乡村开展敬老便民服务，在沉浸式体验中传承端午民俗。
1: 在安徽滁州明光市，中医院的医师走进校园，给学生们介绍艾草、藿香、薄荷等中药材的特性与功用，并带领大家制作香囊。在医师的指导下，同学们将研磨好的药材装入五颜六色的香囊中。这些香囊不仅可以驱蚊安神，更寄托着端午安康的美好祝愿。
4: 我们学到了传统文化的知识，还知道了这个六味药草的名字。我准备把我做的这个艾

0: 小香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希望我们全家平安幸福。
1: 在重庆云阳县，幼儿园的孩子们来到养老院，为老人们演节目，和老人一起包粽子、制作香囊，老幼协作，笑声不断。
2: 今天我跟爷爷奶奶做香囊、包粽子，我很开心。
3: 哎，师傅，你打五彩胜啊！端午节里祝你身体安康。
1: 在河南漯河市的一家养老院，工作人员为老人佩戴五彩绳，送上端午祝福。而在临颍县田庄村，村里组织留守特困高龄老人相聚爱心食堂，除了包粽子、做香囊，还为老人送上戏曲表演、义诊、理发等便民服务，让乡村老年群体足不出村就能乐享安康端午。
4: 来到这儿非常开心，大家都是兴高采烈，都是非常高兴，我心里也是特别的高兴。
5: 端午佳节，粽叶飘香。在广东雷州市，有一种造型独特的粽子叫鸭喇粽，它不是先放料后包裹啊，而是用乐谷叶手工编织而成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鸭喇是广东雷州方言，意为母鸭。鸭喇粽最特别之处在于先编外形后填馅料的技法，灵动可爱的鸭子外形极具辨识度。
6: 我们的鸭喇粽呢，不是包出来的，而是编出来的。它采用雷州半岛一种特有的植物叫乐谷叶，它是四根乐子叶交叉编织而成，所以呢，它编出来的一个形状像鸭母。
1: 挑选韧性十足的新鲜乐谷叶，手工编织，一折一鸭交错缠绕，编出鸭头、长颈、圆腹、翘尾的轮廓。而馅料也很有讲究，新鲜的蛤蜊叶炒香后拌进糯米，再加上猪肉、腊肠、咸蛋黄等辅料，小心塞进粽子里。经过文火慢煮，乐谷叶的清香、糯米的米香与馅料的咸香相融，咬上一口便是当地人记忆里家乡的味道。
5: 当千家万户沉浸在粽叶飘香共度端午的节日氛围当中时，在祖国广袤的南海海疆，中国海警的舰艇依然是劈波斩浪，坚守在海上维权执法的第一线。下面跟随镜头走进这些在蔚蓝海疆上坚守的海疆卫士。
7: 端午假期，中国海警多艘舰艇在黄岩岛、南沙等重点海域执行全时值守任务。海警大级舰的驾驶室内，执法员们正全神贯注地盯着雷达屏幕，不敢有丝毫懈怠。对他们而言，节假日的海上情况往往更为复杂，肩上的担子也更重了几分。
8: 结合常态化执法巡查，我们同步开展了系列专项训练，在海上维权执法一线，现场情况瞬息万变，只有充足的准备，反复的训练，才能让我们在关键时刻从容处置。
7: 舱外是浩瀚无垠的祖国海疆，舱内是海警执法员的忠诚担当。中国海警用行动诠释了一家不圆万家圆的忠诚奉献。这个端午虽然远离大陆，但舰艇上的端午氛围丝毫不减，食堂也早早备好了粽叶和糯米，一双双手此刻围在一起包出各式各样的粽子，让舱室内外都弥漫着家的味道。
9: 出发前就给家里打了电话，说端午回不去了，我们任务海区没有信号，说不想家是假的，但穿上这身制服，守护好这片海就是我们的职责。
5: 端午节前夕，以屈原故里湖北宜昌命名的海军宜昌舰奔赴黄海某海域，执行航海航通专业学员毕业实习任务。学员们登舰操舵，厉兵演训，于硝烟实训中度过别样端午。
7: 作为海军培育舰艇指挥军官的海上流动摇篮，宜昌舰此次搭载航海航通专业毕业学员，开展舰艇机动、海上搜救、舰炮对海射击等多科目训练。学员轮番担任舰系舰长、部门长等岗位，独立操纵战舰，并统筹战术攻防。全舰实行全员带教、全站位实训，并建立训前筹划、训中督导、训后复盘的闭环机制，帮助学员在实打实的岗位历练中加速从课堂走向战场。
10: 作为屈原故里命名舰，我们以家国情怀铸魂育人，聚焦练兵备战和人才培养双重使命，依托海上流动课堂。

0: 衔接院校与战场，让学员在实战实训和风浪洗礼中强化使命责任，立志扎根海疆，担当作为。
1: 宜昌舰刚刚抵达预定演训海区，战斗警报骤然拉响，全体舰员和实习学员迅速就位，舰艇转入一级战斗部署。雷达锁定海上模拟靶标后，舰习航海长精准测算航行诸元，舰艇灵活调整航向航速，占领有力攻击阵位。
2: 主炮目指幺洞洞洞劈，
1: 舰习指挥员下达射击命令，舰炮精准命中目标。演训间隙，学员们在机库诵读离骚选段，分享实习成长感悟，与舰员一起包粽子，在涛声海风间度过一个别样的端午节。
3: 以前在课本上学习屈原的爱国精神，现在手握舵盘才真正明白它的分量。毕业后，我将会把这里学到的指挥本领和责任担当带到一线，守护好祖国的万里海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8号表示，自当地时间当天凌晨起，莫斯科遭到了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两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据俄罗斯塔斯社18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回答有关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无人机袭击问题时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俄军将完成普京下达的任务，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更多国际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6: 约旦哈希姆慈善组织18号联合约旦武装部队以及约旦外交和侨务部，向黎巴嫩派遣一支人道主义援助车队。这支车队是约旦向黎巴嫩派出的第八支援助车队，由19辆卡车组成，运载救援物资、生活必需品以及一批用于支持黎巴嫩医疗卫生系统的药品。约旦哈希姆慈善组织表示，将继续与本地及国际合作伙伴协调开展人道主义救援工作。据美国警方消息，纽约时报广场当地时间18号发生枪击事件。据报道，此次枪击未造成人员伤亡，警方已拘留一名未成年嫌疑人，并缴获一把枪支，目前仍在搜捕其他可能的涉案人员。受警方行动影响，纽约时报广场附近部分道路封闭，交通受阻。英国央行18号宣布，基准利率维持在3.75%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英国央行表示，尽管近期中东局势缓和，有望缓解能源价格压力，但此前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通胀影响仍将推高未来数月物价水平。英国央行预计，今年第四季度英国通胀率可能略有上升。日本央行近日宣布，将政策利率自0.75%上调至1.0%，为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今天公布的四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摘要显示，围绕是否加息，政策委员会成员之间也曾存在意见分歧。一方面，有委员认为中东局势正在趋于稳定，尚未到必须加息的紧迫程度，因此对立即加息持谨慎态度。另一方面，多名委员担忧原油价格上涨可能导致物价涨幅超出预期，主张推进加息。18号，世界气象组织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发布2025年非洲气候状况报告。数据显示，去年极端天气和气候相关事件影响非洲至少1300万人，报告的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对经济社会各领域均造成连锁影响。报告显示，非洲大陆的升温速度快于全球平均水平。自19世纪末以来，非洲冰川面积缩减超90%。非洲还持续面临海洋变暖、大范围海洋热浪频发的状况。
5: 随着日本熊袭击人事件的增多，日本立木县17号举行演习，对野熊闯入学校的情景进行模拟演练。
7: 演习模拟在小学校园内发现熊的情景，熊由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扮演， 警察、持证猎人和政府官员共同参与演习，还出动了一架侦察无人机。演习中，熊最终被逼到一个羊圈旁，并由猎人制服。当地官员还借此机会练习使用防熊喷雾。利木县相关政府官员表示，17号的演习是系列演习的一部分，旨在完善当局对野熊闯入场景的应对能力。
8: 全く視界が見えなかったのと暑かったです。そうですね。実際にやっぱり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でああやってこう出たの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してやっていくことはすごい実践に通じるものがあるのかなと思います。
9: 最近やっぱ雲が多くなってますから、だからこういうやっぱり訓練がやっぱ必要だと思います、ね。で、大体の警察と林務とその行政のね市役所、まあね、これ市役所ですね、市役所連携すればこんなに早くなると思います、ね。だからやっぱその辺をやっぱり訓練で身につけたいなと思いますね。はい、
7: 近几年、日本熊袭人事件不断增加。日本利木县宇都宫市政府9号表示，已成功抓捕一头在当地游荡多日的黑熊。这头黑熊6号晚间首次被看到在室内一处林地活动，随后陆续有25人次报告看到它出没于市中心和居民区等多个地点。日本共同社16号援引日本环境省发布的统计数据称，今年4月至5月，日本已有19人遭到熊的袭击，其中4人死亡。据初步统计，4月报告的熊出没事件为1759起，达到有相关记录以来的同期新高。专家表示，气候变化导致熊的天然食物减产，加上农村人口减少，废弃农田增多，熊的活动范围逐渐向人类生活圈靠近。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打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并创造本届赛事最快进球。不过两队出现形势并不乐观。
10: 首轮比赛捷克队和南非队均告负，本场都必须全力争胜。开场5分08秒，捷克队打出精妙配合，索伊卡送出巧妙直塞，萨迪莱克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冷静推射破网，这也是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的最快进球。第82分钟，南非队前锋马赛科一脚劲射，造成捷克队舒尔茨在禁区内手球犯规，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莫库纳主罚一蹴而就，将比分扳为1-1，两队最终战平，各自手握一分。最后一轮，捷克队和南非队对出线已失去主导权。瑞士队和波黑队的较量在洛杉矶体育场进行，上半场两队都未创造出进球良机。一边再战，瑞士队攻防提速，第74分钟，替补登场的曼赞比门前侧身扫射破门。第84分钟，另一名替补球员巴尔加斯推射得手。6分钟后，他又助攻曼赞比再进一球。补时阶段，马赫米奇为波黑队扳回一城，但瑞士队队长扎卡随后罚入点球，将比分锁定为4-1。 B 组另一场较量，东道主加拿大坐镇主场迎战上届东道主卡塔尔，第16分钟，中锋戴维抽射被挡，拉林跟进补射得手。第30分钟，戴维再次抓住机会，禁区右侧抽射破门。2分钟后，卡塔尔的艾哈迈德在禁区边缘的犯规吃到红牌被罚下。上半场补时阶段，戴维补射再度扩大比分。下半场第53分钟，卡塔尔的马迪博严重犯规，导致加拿大中场科内重伤被抬出球场，马迪博红牌下场，卡塔尔9人应战。第64分钟，加拿大替补上场的萨利巴贡献本届世界杯首次直接任意球破门。第75分钟，卡塔尔后卫曼奈伊解围时不慎自摆乌龙。补时阶段，加拿大队萨利巴禁区外射门被队友戴维挡下，后者转身射门完成帽子戏法，加拿大最终以6-0拿下队史世界杯决赛圈首胜，力压瑞士位列小组第一。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二轮的一场焦点战今天上午进行，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1-0战胜韩国队。 墨西哥队两战全胜，已经提前锁定小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32强的球队。
6: 本场比赛在墨西哥瓜达拉赫拉进行，两支球队曾于1998年和2018年两次在世界杯上交手，墨西哥队都取得了胜利。不过本场他们的队长主力中卫蒙特斯红牌停赛，主帅阿基雷不得不对中后场做出调整，埃德松阿尔瓦雷斯顶替了蒙特斯的位置。第16分钟，孙兴敏单刀球挑射越过门将，埃德松阿尔瓦雷斯极限倒钩解围。尽管裁判吹罚韩国队越位，但这次进攻还是给墨西哥后防敲响警钟。4分钟后，墨西哥队也迎来好机会，可基尼奥内斯头球攻门被韩国队门将金成奎得到，这也是两队上半场唯一一次射正。交换场地第50分钟，基尼奥内斯传中，金成奎接球失误，皮球直接到了罗莫身前，他抬脚就射，打破了场上僵局。来自瓜达拉哈拉的罗莫在自己俱乐部的主场迎来世界杯首秀，还完成了进球。丢球的韩国队随后大举压上，第56分钟他们前场断球，不过孙兴敏面对对方密不透风的防守没能完成射门。随后黄人范的远射又被挡出。补水时间后，两队都创造出不少好机会。第75分钟，劳尔·西门尼斯接队友传中，小角度打门，被金成奎挡出。紧接着韩国队也威胁到对手球门，可中路包抄的吴贤奎没能碰到皮球。常规时间接近尾声，墨西哥队巴尔加斯打门，迫使金成奎做出精彩扑救，而韩国队曹圭成近在咫尺的射门也被墨西哥门将兰赫尔拿到。最终墨西哥队守住1-0的比分，两战两胜，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小组出线的球队。
5: 首次踏上世界杯赛场的佛得角队以0-0逼平夺冠热门西班牙队，门将沃西尼亚立下大功。赛后这位40岁的老将曾经哽咽地谈及他的母亲无法到现场观赛的遗憾。近日在多方帮助下，沃西尼亚的母亲安娜即将赴美观赛。18号在启程前夕，安娜在佛得角首都普拉亚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
6: 沃西尼亚原名若西马尔·迪亚斯，因为父亲在部队服役，母亲工作又忙，他由祖父母带大。沃西尼亚的母亲安娜说，沃西尼亚从小就喜欢足球，担任守门员的时候好胜心强，特别讨厌输球。在当地时间15号进行的 H 组首轮比赛中，面对世界排名3的西班牙队，沃西尼亚全场7次扑救，力保球门不失。赛后，他毫无争议地获评全场最佳球员。当地时间6月21号晚上，也就是北京时间6月22号早上，佛得角将迎来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乌拉圭队。安娜说，她见到沃西尼亚会给她一个拥抱，祝福她在下一场比赛有更好的发挥。
5: 17号，由央视频携手四川航空共同打造的世界杯主题航班解锁云端观赛新场景。这趟从成都飞往北京的航班，通过央视频提供的世界杯直播信号，让旅客们在万米高空能够同步观看世界杯的赛事。
6: 当天的 3U8883 航班从成都双流机场飞往北京首都，飞行期间恰逢本届世界杯这组小组赛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航班全程向旅客开放免费机上 WiFi， 开启云端观赛服务。不少游客拿出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观看央视频的比赛直播，世界杯的热烈氛围从地面延伸到了云端。
11: 特意选的这个川航的这个航班，一上飞机以后全部都是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足球元素，连接免费的 WiFi 能看这个世界杯的直播，非常好。
12: 也没想到嘛，就这一届世界杯我们在上午坐飞机的时候能够看到阿根廷的首秀，也可以满足我们这些球迷的一些观看的一些体验。
6: 据了解，能够在飞行途中实时收看世界杯直播，离不开空地协同的技术保障，依托机载网络与地面传输系统的紧密配合，赛事信号得以稳定传输，旅客在高空中可同步感受世界杯的激情与魅力。本届世界杯期间，

0: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发展未来产业是应对全球产业竞争的主动选择，也是塑造长远发展新优势的关键支点。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对于未来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受中共中央委托，全国工商联以加快推动创新融合，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为主题，赴安徽、浙江等地开展年度重点调研。
1: 在安徽、浙江，全国工商联调研组先后来到代表性企业、创业园区、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地展开实地调研，深入了解企业在未来产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等相关情况。今年一季度，安徽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高于全国4.9%。量子科技、氢能和核聚变能等未来产业接连取得突破，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是聚焦能源领域前沿创新的国家级科研平台，已在聚变能源、氢氨利用等方向取得多项先进成果，并实现产业加速转化。然而，调研组也发现，从成果到规模化应用，仍面临产业链协同不足的挑战。
2: 很多部件的更上游的一些更核心的材料啊，可能当前还需要更多的产业方大家共同投入来加速技术的熟化。那这是核聚变产业为例，那氢能产业呢，就是场景应用啊，当前氢能已经从14.5的燃料电池转向了15.5的绿色燃料，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更多的央国企能够开放它的绿色燃料这样的场景，我们所孵化的各类型的技术和企业能够进入他们的产业链协同。
1: 位于安徽芜湖的埃弗特机器人持续推进技术升级与产能扩张，核心竞争力稳步提升。公司已有多款产品实现国产替代，有效填补国内高端机器人空白。目前，这家企业还积极布局协作机器人与人形机器人领域，深化产业链合作，推动机器人技术与智能制造深度融合。
3: 现在整个具身智能的发展，小脑的快速发展和大脑的相对进化慢，其实也是一个痛点啊。那在这方面是需要国家社会又用超长的金融来支持中国的具身智能的企业在大脑侧的进化的发展，建立类似于世界模型这样的一个大脑，来去突破这个行业的发展的瓶颈。
1: 在浙江杭州，调研组了解到，依托杭州极弱磁场大科学装置这一科技创新平台，杭州正将原创技术快速向高端医疗装备等延伸产业转化，在生命健康、精准诊疗、疾病早筛等领域已取得突破性进展。作为核心应用方向，零磁医学装备依托大科学装置突破的先进磁屏蔽技术，已经研发上市了新磁成像、脑磁成像等用于超早期无辐射诊断相关疾病的医疗装备。
4: 托大科学装置培育的这个技术啊，注重转化的就是量子加医学这个方向，就是解决一些重大疾病的早诊早治的一个问题。这个完全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研发创造制造的一个标准，还有做的一个方案和做的装备。未来的话，我们还会依托大师的其他的新的技术，培育更多的一个产业，比如说量子加电力啊、加地质啊，这也都是符合于国家这个15规划的一个新兴的一个未来产业方向。
1: 本次调研采取实地调研、网络调查等相结合的方式，全国工商联与政府部门、企业和机构等深入交流，了解企业在未来产业发展中引领作用的发挥情况，总结企业在布局未来产业、推动创新融合、引领产业转化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共同为促进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
5: 深入了解各地在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及时发现

0: 影响创新资源向企业聚集，制约企业发挥突破带动作用的主要问题。我们将重点围绕大力培育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支持民营创新型企业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主体作用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为党中央决策提供参考。
1: 好，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2: 山海无界，美好同行。作为京东推出的独立 APP， 京东特价版 APP 持续聚焦新疆、西藏、甘肃、青海、云南等西部地区，助力优质商品走进更多家庭。京东特价版 APP 围绕米面粮油、农资农具、日用百货等民生刚需，提供丰富商品优价选择，同时持续升级物流服务，推动配送服务向更多偏远地区延伸，让好物翻山越岭直达消费者。京东特价版 APP 以平台优势与信息能力进行责任担当，持续助力乡村振兴，努力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便捷实惠的购物体验。
3: 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期间，虎山引擎发布了基于 AgentTech AI 架构，涵盖 AI 座舱套件、豆包座舱助手的虎山引擎新一代汽车 AI 解决方案。基于全链路端到端 AI 座舱架构，通过 AI 大脑深度联动整车，打通车控、智驾、导航、座舱等关键功能域。
4: China has a very comprehensive tech ecosystem, and we fully embrace it in our R&D activities. With Volcano Engine, we integrate Doubao large model to deliver an intuitive, intelligent cockpit experience for our Chinese customers.
3: 目前搭载豆包大模型的智能汽车超700万辆，覆盖超50个汽车品牌、145个车型，日均完成超3000万次座舱交互，成为用户高频使用的智能伙伴。

0: 各位好，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和公路今天迎来出行高峰。
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今天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从今天上午10点开始，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明显增多。交通运输部提醒，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持续降雨将会对公路出行造成影响，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此外，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数量98万人次，同比增长2.2%，其中长江干线和辽鲁航线旅客数量预计同比增长均超10%。
1: 端午假期，铁路客流大幅增长，热门线路在线购票紧张。有网友反映，部分热门区间铁路12366显示无票，乘车时呢却发现有空座。对此，近日铁路12366票务专家做出了解答。
3: 铁路12306显示无票，是指旅客在某一时间点通过铁路12366系统查询特定日期、车次、站间及级别的车票时，如果系统没有完整的匹配旅客需求的车票，则会实时显示无票的一个情况。乘车时发现有空座，是指旅客在购买某次列车车票后乘车时，发现某些站间的部分席位出现空座的一个情况。
4: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这些空座实际上是系统未发售的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站间车票所对应的空余席位。比如，旅客想要购买的与其出行需求相匹配的站间车票售罄，甚至开车前也未产生新增票额，系统一直显示为无票，但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且有站间重合的车票未售出，这些未售出的车票对应的席位在旅客乘车期间就会呈现空座状态。
3: 还有个别旅客购买了长于自身实际出行站间的车票，在票面出发站之后的车站上车，或者是抵达实际目的地后提前下车，也会导致该席位在剩余站间是处于一个空座的状态。我们不主张旅客采取买长乘短的方式出行，这种方式既让旅客多支付了费用，还形成了失真的出行数据，造成运力资源的浪费。
1: 刚刚节目当中提到了12366网上查询时无票，开车前也未产生新增票额，系统就会一直显示为无票。那么就一趟车而言，旅客查询无票之后还会产生新增票额吗？专家表示，受到退改签、票额动态调整、加挂扩编等因素影响，系统余票情况会实时变化，这些没有售出的新增车票就成为车上的空座。
3: 一是旅客退票改签后新增票额未售出造成的空座，旅客购票后有其他旅客因为行程调整办理退票改签手续，释放的票额就会重新进入系统发售。如果列车开车前这些新增票额未被全部售出，就会出现车上有空座的情况。
4: 第二种情况是车票发售过程中动态列解产生的新站间车票未售出造成空座。铁路部门坚持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售票原则，在车票发售过程中会动态调整票额，部分车票

0: 发售后会自动列解产生新的站间车票，若这些新的站间车票未被售出，会形成空座。
1: 三是铁路部门加挂扩编后新增的票额未售出造成的空座，铁路部门会根据12306大数据分析客流需求，对部分列车进行加挂扩编，由此新增一定数量的票额。如果这部分车票在开车前未能全部发售，就会形成空座的情况。
2: 那么对于这些新产生的空座，旅客可以如何加以利用，避免资源浪费呢？我们继续来看。
1: 空座的本质是旅客的出行需求和可利用的站间席位不匹配，或者该趟列车的席位能力、旅客行程动态调整呈现出的一个临时性状态。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的座位上方设置了红、黄、绿指示灯，可显示座位的占用情况。如果出现空座，旅客可根据指示灯的情况在同车厢同席别临时就座。
0: 专家建议，在列车没有符合出行需求的车票时，旅客要及时提交候补订单，合理增加日期加车次组合选择，开启接受新增列车选项。退票改签新增运力产生的票额将按照先到先得原则，优先满足已提交候补购票需求的旅客，或者选择非热门车次中转换乘、错峰等方式出行。
2: 前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国铁南宁局预计发送旅客56万人次，加开南宁东至广州南、桂林北至深圳、梧州南至广州南等热门方向的动车组84列。由于近期南方多地降雨频繁，从昨晚开始，南昆铁路、桂南高铁、桂广客专等部分路段就启动了防洪应急响应。目前受降雨影响，昆明至深圳东的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今天安徽合肥站迎来客流高峰，单日发送旅客将超28万人次。短途客流主要前往长三角地区，而中长途客流主要集中在江西、湖南、湖北、天津、广东等方向。为满足旅客夜间出行的需求，昨天夜间至今天凌晨，6月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同时将加大公交车投放量，并延长地铁运营时间。今天，四川多个热门景区、博物馆客流激增，其中，四川峨眉山景区前往金顶方向的游客较多。截至今早8点，全天前往金顶方向的观光车预约名额满员。景区提醒，现阶段金顶景点按每天8000人次游客量预约。未预约到当日观光车的游客可选择前往景区的其他景点。同样，三星堆博物馆今明两天日间时段的预约也全满，仅夜间延时开放时段还有少量的名额。端午假期首日，云南220家4A级以上景区预计接待游客109.12万人次，其中重点监测的45家 A 级景区接待游客28.76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17.17%。接待游客量排名前5的热点景区依次为丽江古城景区、大理古城景区、香格里拉独克松古城、昆明官渡古镇景区和昭通古城景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同时，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降雨或强对流天气也较为频繁。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我国强降雨雨带逐渐北抬，长江中下游降雨明显发展。广东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柳州、安徽安庆等局地有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端午假期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将维持多雨模式，江南北部、江淮、江汉等地强降雨频繁，其中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广西、江西、

0: 贵州等地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公众要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潜在危险区域，低洼地区群众需及时撤离。此外，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前天，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四级紧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紧急响应。受到冷涡和偏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北京今天上午降雨分散，下午到夜间全市有雷阵雨、局地暴雨、短时雨强较大，同时伴有6到7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针对今天下午到夜间的强降雨，北京市气象台已于昨天下午提前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提示大家假日出行出游关注天气，提前做好规划。今天凌晨，安徽滁州定远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当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城区多处路段出现积水。
0: 在定远县曲阳南路，强降雨造成道路积水严重，不少车辆涉水后熄火抛锚，交管部门迅速疏导过往车辆，对积水重点区域实施交通管制。
2: 往左拐，往左拐，对，这边有水不能走。
0: 在定远县绿园路，由于地势低洼，每逢暴雨便容易出现内涝，周边企业员工自发组织起来参与防汛。
3: 我们每次都有一个应急的这个装备都在办公室，我们知道每次有暴雨水大了，我们就在办公室就带过来应急。
0: 气象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中午1点，定远县的定城、岩桥等乡镇6小时累计降雨量超100毫米。截至发稿，当地降雨仍在持续。
1: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湖北武汉普降暴雨到大暴雨，武汉市气象台连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强降雨造成当地部分路段严重积水。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武昌火车站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武昌火车站的进站的架空层。那么经过今天上午多个部门的联合的排水抢险呢，大家可以看啊，现在我所在这个地面上啊，这个积水已经基本上是退去了。那么还有极少部分有积水，现在工作人员呢也正在逐一的进行清理。那么此刻我们还能够再看到啊，在这个楼梯的旁边啊，还有预备的蓝色的渡板也在那里准备着。针对强降雨导致的积水呢，今天上午武昌的火车站站前办、武昌城管局三方是集结了80多名工作人员联合的排字，现场是投入了像这样的渡板，还包括有水马等物资设备是300多件。虽然说现在降雨是暂停了，但是本轮的降水呢并没有完全的结束，因此像这样的应急物资和人员也都在备勤的状态。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作为武汉的重要交通门户，今天武昌站的客流是高位运行，计划发送旅客9.5万人次，到达是5万人次，开行的列车是达到了219列。面对雨情叠加客流高峰的双重考验，武昌火车站是提前通过预售数据研判客流的走势，落实一日一图的动态运力调配。目前据车站介绍啊，受天气影响的晚点的11趟列车现在已经逐步恢复了正点运行，现在呢整个车站的客流进出站的通道是基本畅通，整体的运行也是相对的平稳有序。据气象部门的介绍，从昨天开始武汉市正式入梅，气象监测数据显示呢，18号的6点到今天早上的6点，武汉全市360个自动气象站当中啊，大暴雨是达到了134个站，暴雨是143个站，单点的最大雨量是超过了190毫米。我所在的武昌区短时的雨强是突破了74.6毫米，雨是非常的急，来水量也大，这样也就导致了武汉城区多处的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区域是一度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积水。目前从武汉市交警得到的消息呢，市内的积水路段现在已经陆续的恢复正常通行。针对本轮的入梅首场持续性强降雨过程，结合现在端午包括马上要来到的武汉中考这些关键的时段保障需求，武汉市已经从昨天晚上的9点启动了全市的防汛排涝四级应急响应，到了今天早上8点更是进一步的升级了城市排涝应急处置力度，紧盯向城市的一级水。

0: 点、中小河道、水库堰塘，包括山区景点、养老机构等重点区域。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呢，本轮强降雨将持续到23号，武汉各部门也将持续的紧盯雨情、水情的变化。在此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如果遇到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行。
1: 从17号早晨开始的重庆市巴南区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路段出现树木倒伏、边坡塌方、路基沉降、路面破损等情况。当地已组织人员对受影响路段进行紧急抢通修复。目前巴南区降雨暂时停止，除两处受影响路段实现单幅通行之外，其他受影响道路已经全部抢通。未来两天，巴南区部分地区仍将出现强降雨过程，相关部门需要做好防范。昨天，广东中山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部分区域积水严重，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开展群众转移安置、排涝除险和应急救援工作。
2: 昨天凌晨起，广东中山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其中三乡镇6小时降雨量达23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圩载正街道路积水严重，一名心脏不适老人被困家中，救护车无法进入。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携带担架、汤水进入老人家中，利用救生橡皮艇将老人安全转运至救护车上。目前，老人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强降雨发生后，中山市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开放18处应急庇护场所，累计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119人。各相关部门同步开展排涝除险、交通疏导和隐患排查等工作。目前，相关抢险处置工作仍在进行中。气象部门提醒，本轮降雨过程尚未结束，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预警信息，做好防汛避险准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瑞士外交部今天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今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瑞士广播电视公司网站稍早前报的说，今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豪华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瑞士方面为安排美国和伊朗计划今天在比尔根山举行的会谈，早在17号已经部署军队提供安保支持，同时批准在会谈期间临时关闭比尔根山区域的空域。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的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称，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

0: 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万斯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万斯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以方尊重这一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
1: 美伊双方为何取消了原定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会谈？这是否意味着60天谈判窗口期已名存实亡？接下来的谈判如何展开？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首先，我觉得美伊双方对下一步的谈判都抱有某种边看边谈的这么一种相对谨慎的态度。根据停火备忘录的规定，双方应该是在签署备忘录之后尽快的开展为期60天的谈判，主要是来解决伊核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后续的谈判它和协议的执行一定是捆绑挂钩的。那么如果协议前期执行的不好，那么后续的谈判一定会出现困难。尤其是对伊朗而言，我觉得他还是希望等一等，看一看，看看这份之前的签署的备忘录执行的怎么样，他有没有从中获取真正的红利。那么如果是不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他对后续的谈判显然不会太积极。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确实美伊下一步的这个围绕核问题的谈判，它确实有一定的技术性的难度，有一定的复杂性，也需要更多的准备的时间。下一阶段这个伊核谈判要解决比如说伊朗手上的这个浓缩铀的处理的问题，而这批材料现在被大多数观点认为是埋藏在被炸塌的核设施下面，那它的获取包括它获取之后怎么来稀释，这是一个具有高度的专业性的问题。那么包括与核问题相关的伊朗的制裁解除的问题，实际上也需要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去解决。而美国我们知道它的对伊朗的制裁体系是非常的复杂庞大的，那么怎么取消这些制裁，恐怕也不是一个一笔勾销这么简单的事情，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谈去设计。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没有去立马的启动后续的谈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谈判就不会在未来启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慢一点启动也不一定是坏事。那么这份停火备忘录中本身也规定了这个60天的谈判的时间，它也是可以展期可以延长的。所以我觉得美伊下一阶段的谈判还是有相对宽松的这个时间窗口。
1: 在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18号最新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以及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该船也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与此同时，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今天在浙江杭州走进多家科技企业，沉浸式体验前沿科技成果，为中国创新发展成果点赞。
1: 敏昂莱一行走进杭州一家机器人公司，观看了总台马年春晚同款表演，机器人现场舞棍表演醉拳和单腿空翻，敏昂莱看后连连鼓掌称赞。从动态表演到多场景下机器人的操作应用，敏昂莱饶有兴趣地一一观看。此外，敏昂莱在杭州还参访了一家新材料科技企业，这家企业主打竹子深加工，将一根根翠竹蜕变为高端绿色纺织新材料，实现竹子的百变价值。敏昂莱近距离观摩全流程生产线，并与企业人员深入交流，询问工艺流程、应用场景等细节。用竹园纤维做成的复合材料基部还可以用于无人机，敏昂莱对相关产品表现出浓厚兴趣。此次参访正逢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敏昂莱同中方人员互相表达了端午安康的节日问候。
0: 今天我国单机大容量最大高原山地风电项目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并网发电，标志着我国大容量风力发电机组在高寒高海拔场景应用实现新突破。
2: 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洵甸县，平均海拔3239米，设计安装3台8.34兆瓦和12台11.1兆瓦的风电机组，总装机容量158.22兆瓦，叶轮直径达221米，扫风面积3.8万平方米，相当于5.5个标准足球场。此次投运的11.1兆瓦风电机组专为云南高原山地复杂地形和气候条件量身定制，具有风能捕获效率高、环境适应性强、运维智能化水平高等特点。
3: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上网电量达4.62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8万吨，可满足18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需求，将有效改善当地能源供给结构，为我国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提供充足清洁电力保障。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今天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该修正案目前已送交参议院，预计24号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期间内完成立法程序。日本央行近日宣布，将政策利率自0.75%上调至1.0%，为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今天公布的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摘要显示，围绕是否加息，政策委员会成员之间也曾存在意见分歧。一方面，有委员认为，中东局势正在趋于稳定，尚未到必须加息的紧迫程度，因此对立即加息持谨慎态度。另一方面，多名委员担忧原油价格上涨可能导致物价涨幅超出预期，主张推进加息。日本经济专家认为，目前日元贬值趋势不会因为日本央行加息就发生根本改变。
4: 実際アメリカの長期金利もそれほど原油安になって下がってないんですね。アメリカの金利が高いということで、日本からのお金がアメリカに流れていく要因っていうのがまだまだ続く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ことで、今の円安基調っていうのはそんなに日銀が利上げをしても、まあ、変わらない。金融市場の体質が、まあ、非常にこうAI によって高度化されていて、為替介入みたいなややこう古い手法をとってもなかなかこうトレンドが変わらないと。
5: 熊野指出，如果市场对日元持续贬值形成稳定预期，可能导致

0: 指日本进口成本上升，贸易赤字扩大，进一步加剧日元抛售压力。而日元贬值会给日本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导致物价上涨，给家庭和企业都带来负担。
1: 悪循环という話は、おそらく日本が為替介入しても、すぐに円安がに戻ってしまうというのは、これ円安の予想、トレンドを逆に強めてしまうと。で、これが強まってしまうと、円安によって輸入物価が上がる。そうすると日本の貿易収支も赤字になって円売りになる。まあ、これは円安要因なんで、デメリットの方は何かというと、こちらの方は非常に多くて、例えば食料品、まあ、食料品の自給率っていうのは大体 38% ですから、62%、60%、6割強の部分というのが海外からの輸入に依存していると。そうすると円安になると食料品が上がる。円安になると物価が上がる。ダメージが家計に及ぶ。家計のダメージが中小企業にも及ぶ。
2: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莫斯科时间昨天20点至今天早晨7点，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33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称，昨天18点至今天凌晨，俄军向乌克兰发射90架无人机。截至今天上午8点30分，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79架无人机。据美国全国广公司18号报道，美国军方就此前伊朗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空袭致上百人死亡一事展开的调查，已进入最终审查阶段。但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担心，美国防部可能将调查报告列为机密，阻止调查结果公之于众。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完成调查，但国会议员们尚未收到任何调查结果的细节。此前在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调查报告最早可能在18号公开。不过，美国防部一名发言人称，调查仍在进行中。今年2月底，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首日，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战斧导弹击中，168名儿童遇难。此前有消息说，美军方调查初步认为，伊朗小学遭袭是美军目标定位错误，美方应承担责任。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东京都北区区立龙野川第三小学今天上午发生火灾，目前有8名学生和2名教师因受伤或身体不适被送往医院。报道称，消防部门出动数十辆消防车开展灭火作业。火灾发生时，校内约有学生和教师360人，目前已全部疏散，相关部门正在调查火灾原因。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根据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公布的计票结果，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外界广泛认为，伯纳姆是挑战英国首相斯塔默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下一步，伯纳姆需要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才能对工党党首职位发起挑战。伯纳姆在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随后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约旦哈希姆慈善组织18号联合约旦武装部队以及约旦外交和侨务部，向黎巴嫩派遣一支人道主义援助车队。这支车队是约旦向黎巴嫩派出的第8支援助车队，由19辆卡车组成，运载救援物资、生活必需品以及一批用于支持黎巴嫩医疗卫生系统的药品。约旦哈希姆慈善组织表示，将继续与本地及国际合作伙伴协调开展人道主义救援工作。据美国警方消息，纽约时报广场当地时间18号发生枪击事件。据报道，此次枪击未造成人员伤亡，警方已拘留一名未成年嫌疑人，并缴获一把枪支，目前仍在搜捕其他可能的涉案人员。受警方行动影响，纽约时报广场附近部分道路封闭，交通受阻。 英国央行18号宣布，基准利率维持在3.75%不变。

0: 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英国央行表示，尽管近期中东局势缓和，有望缓解能源价格压力，但此前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通胀影响仍将推高未来数月物价水平。英国央行预计，今年第四季度英国通胀率可能略有上升。18号，世界气象组织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发布2025年非洲气候状况报告。数据显示，去年极端天气和气候相关事件影响非洲至少1300万人，报告的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对经济社会各领域均造成连锁影响。报告显示，非洲大陆的升温速度快于全球平均水平。自19世纪末以来，非洲冰川面积缩减超 90%。非洲还持续面临海洋变暖、大范围海洋热浪频发的状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龙舟竞渡是端午节重要的民俗活动。今天在海拔3600多米的西藏拉萨冰河公园开启了一场高原龙舟赛。在世界屋脊划龙舟是怎样的体验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一起感受这场在世界屋脊上的端午竞渡。
3: 我现在呢就在拉萨河畔的龙舟赛的比赛现场。那么有很多人会好奇的来问啊，说拉萨地处高原，为何如何能够举办龙舟赛事呢？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它就是拉萨河。那么同时呢，这条拉萨河它也是雅鲁藏布江的重要支流。本次赛事所在的冰河公园水域得益于拉萨河城区段拦河闸坝工程，那么也形成了水面开阔、流速相对平稳的人工湖区，比较符合龙舟赛事航道的标准。那么再加上经过城市更新改造之后，沿岸有完善的冰河公园、码头等基础设施，适合举办龙舟赛。大家看，河面上龙舟逐浪、牛皮船争先，岸边本地群众和各地游客欢呼声此起彼伏，整个拉萨河畔都浸在端午的热闹氛围里。那么本次西藏的龙舟比赛可以分为传统的龙舟队和牛皮船队，那么有10支传统的龙舟队和20支牛皮船队。那么在龙舟赛道上，我们也看到来参赛的团队的队伍可以说是多元和融合的，既有西藏大学的汉族、藏族、土家族的学生组成的多民族的青春队伍，而且还有来自云南民族大学带来的融合本地本土民族特色的队伍，另外呢，还有来自北京、湖南、湖北、江苏等地的选手，这些选手呢，也涵盖了当地的体育骨干、教师、医生、工程师、农民等各行各业。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针对高海拔的特殊参赛环境，本次赛事还建立了分级健康筛查机制，对所有参赛选手进行基础健康加高原适配的双重准入标准。外地来的选手要提前抵达拉萨来适应低氧环境，赛前呢还要复测血氧、心率，确认身体状态达标之后才能够上船。那么本地的选手呢，也会专项评估运动心肺功能，确保高强度滑行过程中的安全，全程都有医疗和救援队伍现场值守，保障赛事平稳有序。那么在这次的西藏高原龙舟比赛当中的牛皮船的队伍的选手啊，他们大多都来自西藏曲水县俊巴村的村民，而且呢还有一些牛皮船的爱好者。那么大家看我手里拿的这个小的模型，它就是西藏的渡河神器啊，牛皮船。那么这个牛皮船其实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讲究的，就比如说大家来看它的船体，其实是用整张的牦牛皮进行制作。

0: 做，而且它周围的这个上面的木头的部分也是选取当地的柳木来进行制作。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固定船体呢，它用的方式是用绳子进行捆绑，所以在这个细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牛皮船它是不钉钉子不失胶的，而且整体呢也是体量是非常的轻的，特别的适配高原急湍的河道。那么随着龙舟赛扎根在世界屋脊，也让我们看到了传统端午的热闹劲儿碰上了牛皮船的精气神，可以说在当地呈现出了一场最特别的端午味道。那么通过镜头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啊，现场还设置了端午民俗文化活动区、非遗传承活动区，来参观活动的游客呢还可以体验包粽子、包糌粑团等等。那么同时在今天活动现场，西藏也启动了2026年体育赛事季的相关活动，从6月到9月，西藏以拉萨为主场，联动七地市来举办23场的重点特色赛事。最后也借着拉萨河畔的微风，在这里祝大家端午安康，那么也欢迎大家来西藏感受高原运动的独特魅力。
1: 今天香港多区举办龙舟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市民和游客共度端午佳节，感受香港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的独特魅力。
2: 我现在是在香港南部的赤柱海滩，在我身后海面上正在进行的是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在这里可以近距离感受龙舟破浪前行的震撼场面，感受浓厚的端午节日气氛。
3: 比赛有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现场锣鼓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全港多区举办龙舟竞渡、美食嘉年华等活动，民众看龙舟比赛、吃粽子，感受传统节日魅力。
4: 我个人认为端午和龙舟是最好的中华文化体育课，龙舟运动讲求同舟共济、齐心协力。
5: 每到端午，香港市民都观看龙舟比赛，吃上甜粽子，这些代代相传的习俗一直传承到现在，真实地展现了香港同胞与祖国同根同源的文化认同与家国情怀。
6: 这个传统节日是这么生动的保留下来，给我特别是自豪的，我觉得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正是通过一个个的节日，我们一代代人的参与才得以生生不息。
1: 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在四川巴中启动，人形机器人与人类协作挑战划龙舟、包粽子等端午民俗活动，同步完成数据采集，为技术落地奠定基础。
3: 在2026中华龙舟大赛现场，人形机器人的出现让现场观众惊喜不已。机器人画龙点睛，开启了对端午习俗的系列挑战。在龙舟竞渡的同时，人形机器人和几位青少年同乘一舟，也在江面上奋力划桨。
7: 我们现在是在四川巴中的恩阳河上，可以看到就在我身后啊，人形机器人选手正在和人类青少年选手一起配合进行龙舟比赛。划龙舟这个动作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摆臂，而是需要完成抬桨、入水、拉桨、出水、回桨等几个步骤，动作幅度大而且速度快，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肩关节、肘关节等部位的力量以及上肢的动态性能都是非常大的考验。同时我们看到啊，当人类选手停止划桨的时候，两位人形机器人选手划桨向前产生的推进力仍旧可以带动整艘龙舟向前行驶，这就证明了人形机器人划龙舟并不是简单的假把式。
3: 除了划龙舟，此前打破人类半马最好成绩的机器人运动员闪电，凭借高效率移动转场和激光雷达技术成功上岗助理裁判员。在赛事检录处，机器人则将运动会上比拼过的分拣技能成功转化为保障运动员的分类递送服务。人形机器人经过一周的融入式训练，还挑战了打糍粑、包粽子等民俗活动。五指灵巧手的柔性控制和环境适配性完成技术迭代，不但增加了食品及材料部署，还在防水性上实现突破。
8: 人形机器人防水一直是个世界性难题，今天我们就来挑战一下这个。 现在机器人正在做

0: 包粽子的第一个工序就是要浆洗我们的食材。哎，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的手已经以浸泡的这种方式完成这种作业。那么机器人的手可以达到 IPX6 级的这种防水能力了以后呢，机器人进入家庭了以后，对于厨房啊、卫生间这样的用水的需求是基本上是可以覆盖的。
1: 这一次的这个能量传递实景挑战，我们觉得比上一站难度又升级了很多。其实对于机器人，对于灵巧手，它的这个防水的性能、它的食品级材料、它的这个抓握力和摩擦力，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我想也是在这种实景挑战中，让我们去明白产品包括机器人在未来的应用场景中，其实还有很多的优化的空间。
2: 通过动捕技术，工程师团队还完成了一系列的数据采集工作，提升机器人多模态感知和真实任务的泛化能力。当地政府还将部分参与能量传递活动的机器人企业成功引入，结合地方特色应用场景，建立人形机器人数据采集基地，助推当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3: 把这个机器人化、龙舟这些场景呢，我们要植入到我们学校，让小孩接受传统文化，接受我们的科技文化。
2: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单位联合主办，是全球首个以人形机器人为竞技主体的综合性体育赛事。赛前，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分点位进行能量收集，最终于八月举行的运动会开幕式上汇聚。
4: 在台北，每逢端午节，拥有百年历史的南门市场就会迎来粽子的销售旺季。在这里呢，既有大陆的湖州粽、广式果蒸粽，也有台湾特色的南部粽、北部粽等。各种口味的粽子既保留传统的家乡味道，也在不断推陈出新。一起去感受台北南门市场的端午氛围。
5: 减重四个，辣味蛋黄几颗？
6: 店家一边热情招呼着往来顾客，一边不时为即将售罄的粽子补货。每逢端午，粽子就成了南门市场当之无愧的主角，知名商户门口总会排起长长的队伍。
7: 你外面下大雨，我还跑来买粽子。那我会买那个北部粽，还有蛋黄口味的。
8: 比较多是湖州粽，大概有十几颗。对，那有一些南部粽跟北部粽也是给亲朋好友一起吃的。
9: 南门市场里各种口味的粽子琳琅满目，除了南部粽、北部粽，还有客家的果粽、甜味的碱粽以及新式的冰粽。而在这里最为有特点的，还要数来自于江浙一带的湖州粽。
6: 形似枕头的细长条形状是湖州粽的特征，软糯的糯米包裹着肥瘦相间的猪肉，再搭配咸香沙糯的蛋黄，让人忍不住多吃两口。
10: 湖州粽第一就是肉是腌制过，第二这个米是有酱油，也是调味调好的才去包，最重要就是调味的手法，以前是我母亲在调味，现在是我太太在调。
6: 传承母亲的手艺，粽叶间留住的是记忆中的家乡味道。除了传统湖州粽，店家还不停创新研发各种新口味，吸引更多顾客。
10: 在台湾，湖南的腊肉啊，广东的腊肠，很多人喜欢吃，所以我们现在做了一个腊肉粽，就是腊肠加腊肉。
6: 端午的风味不只有粽香，还有香包的香气。每到端午，长辈们会将装有檀香、雄黄、艾草的香包送给孩子，小小的香包盛满安康期许。
11: 端午节大家会吃粽子啊，所以就一定会有粽子造型，它的形状就有一条金线把它绑起来，所以有的时候叫做金榜题名。像这个是金手片，就是给小朋友戴的平安的小手片，长命百岁。
4: 端午假期，上海不少商圈将国风演绎、手作体验与文创市集相融合，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上海闵行区的一处商圈，一场古风簪花巡游开启了端午游园会。在商场中庭，评弹悠扬，吸引不少顾客驻足欣赏，
12: 让我们感受到非常浓的那种端午节的氛围，蛮好的。
2: 除了表演，现场还有各类传统手作、国风文创，并专门打造了亲子手工沙龙等互动体验。在香囊制作体验区，正在制作的是缠线粽香囊。
13: 那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呢，也学习了文化，享受了文化，传播了文化。
14: 今天老师教我们做了缠线粽子的香囊，我们非常喜欢，端午节了拿到家里做个纪念。
4: 端午食百草，汤香齐安康，

0: 在云南普洱市，当地人有端午前后用山野草本熬煮鲜汤的民俗。这碗汤承载着人们对安康的美好愿望。
1: 在云南普洱市思茅区一农贸市场，茴香根、小红蒜、鸡翅根等数十种新鲜的草本食材摆满摊位，不少市民专程前来挑选采购。
2: 今天要来卖的，带上亏。

0: 季无极的民俗。人们用草木根汤来调理肠胃，顺应节气，寄托一年安康的美好愿望。除了自己炖煮，现在有不少餐馆也按照时令开发出不同的百草根汤。
1: 喝这样一碗百草根的话，主要是可以去体内的湿气，清肠肚，净脾胃，补气血。
0: 特色草木根汤不仅深受本地人喜爱，也吸引不少外地游客前来品尝打卡。
2: 味道非常浓郁，尝试了一下，感觉口感各方面都比预想中的还要好。
0: 一碗百草根汤不仅是一道节日美食，更是一份情感的寄托，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是当地人必不可少的端午仪式。
3: 我们以前都是自己去挖草根，自己洗，自己煮，可以煮个火腿，可以煮个鸡，要吃了这碗百草根汤才算完整的一个端午节。
4: 近日，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分别在黑龙江和天津举行，一起去看看。
0: 在黑龙江哈尔滨松花江畔，精彩纷呈的文艺展演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国风歌舞、器乐演奏、童声合唱轮番上演，传统意蕴与槟城的夏日风情巧妙融合。不远处的文明实践集市同样人气十足，方正剪纸、冰雕、冰花技艺等极具特色的项目展示，为大家打造了一站式端午民俗体验场景。
5: 我带来的作品呢是冰雕冰花技艺，制作了一个大的冰粽子。这个冰雪艺术啊，一般都是在冬天能够看得到，想让它四季开花，啊，更好的去把我们的哈尔滨的这个冰雪名片打响。
0: 在天津市宝坻区潮白河国家湿地公园，京津冀潮白龙舟邀请赛决赛激烈角逐。潮白河上伴随着激昂的号令，龙舟劈波逐浪，奋楫争先。参赛队员团结协作，奋勇拼搏，河面鼓声阵阵，浪花翻飞，生动演绎了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端午图景。
6: 在美丽的潮白河畔看到了龙舟比赛，让我此刻的心情非常激动。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参入到他们当中，感受一下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在活动现场还开展了包粽子、制香囊等系列民俗项目，市民游客在互动体验中感受端午传统习俗，表达美好期盼。
4: 端午佳节，各部队官兵通过组织包粽子、赛龙舟、军营开放等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感受传统文化。
7: 在新疆、河北、安徽等地的座座军营里，手划冲锋舟、旱龙舟、拔河、吊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特色趣味活动，让军营里热闹非凡。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的主题晚会，将端午家国情怀与长征精神深度融合，为传统节日注入厚重红色底蕴。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驻训陆军某部，通过云端送祝福活动，与远在千里外的亲友云端相聚，共叙家国情怀。端午节里，武警北京总队执勤某支队的官兵们走上讲台，细说中华千年渊源与民俗传统。军嫂们也来到了官兵中间，与大家围坐，一起包粽子、吃粽子，在军营中度过别样的端午佳节。
2: 他守着国家的大局，我守着他的后方。今天把这份甜包进粽子里，就是想告诉他，你在岗位上坚守，我在家把心放稳，咱们各守各的阵地，都别分心。
7: 在江西多地，部队官兵和民兵们走进社区乡镇，将节日的关怀与组织的温暖送到了群众心中。在重庆、海南等地，武警官兵还邀请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来到营区，一起淘糯米、洗粽叶，大家边包边聊，有说有笑，承载着浓浓的军民情谊。
8: 端午佳节，驻地群众给部队带来了活力和温暖，这次活动让官兵们深切体会到人民群众的深情厚谊，强化了保家卫国、服务人民的使命感，更激励大家扎根本职、履行使命。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在举行，上海各区47家展映影院联动全市核心及重点商圈，打造观影、打卡、消费一站式玩法。
7: 在上海宛平剧院，电影开场前，观众们便排起了长龙，凭票根领取纪念文创周边。上影节展映期间，这里打造了国潮戏剧市集，影迷们来观影时还能偶遇戏曲快闪展演，
9: 很有氛围。一进来就可以看到京剧那边在演出，然后大家都

0: 有热情。
1: 现在上影节就是有趣的周边活动越来越多了，也是让我们在看电影之余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2: 在上海武安电影街区、永乐会园区、上海电影博物馆均推出了电影市集，以电影 IP 加文创体验为核心，融合电影周边、非遗技艺、美学手作、休闲美食等多元内容，持票根可享优惠。
1: 在这次集市中，我们电影板块的占比大约在30%以上。我们引进了上海电影博物馆以及我们影视乐园，还有 Film 电影时光书店的一些跟电影相关的 IP， 以及跟电影相关的一些文创产品。在整个集市期间，这些文创产品也非常受欢迎。
2: 本届电影节把整座城市变成沉浸式片场，让市民与游客循着光影足迹漫步上海。
3: 今年首次引入了金爵展映影院这样的一些资源，渊商城本身的渊源老街也变成了影视化的这么一个主题街区。我们是联动将近50个商户，推出了这样的票根经济。
4: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
5: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6: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菖蒲摇曳，艾纵飘香。岁岁重舞迎端阳。飞饶积水，锣鼓铿锵。千帆竞渡，耀波光。仰先贤远志，求索不息。看百舸争流，奋楫向前。承千年文脉，薪火相传。赴时代新城，共谱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端午特别报道，家国端阳。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正商机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龙舟竞渡，粽叶飘香，各地端午活动丰富多彩。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公路迎出行高峰。端午假期，长江中下游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降雨及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预警。美伊取消原定在瑞士举行的谈判。黎巴嫩媒体报道称，因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南部，伊朗代表团暂停前往瑞士。瑞士会谈取消，是否会给谅解备忘录落实带来影响？专家分析解读。市场上除醛磨合品类繁杂，号称除醛率99%，不用更换，不用维护，产品效能真如宣传所说吗？关注服务，业内专家解析产品除醛原理。亲子铁路出行，扶老携幼如何便利乘车？重点旅客服务预约可提供多种便捷服务，一起解锁铁路出行隐藏福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鼓角齐鸣云水间，龙舟列阵竞千帆。随着激昂的龙舟赛鼓声，端午节如约而至。首先要祝您端午安康。每逢端午，人们赛龙舟、包粽子、插艾叶、配香囊，千载岁月沉淀的民俗文化代代相传。龙舟铿锵，又是端阳。端午节，各地龙舟赛轮番登场，水面群龙竞逐，鼓鸣浪涌，场景齐辉，舟行如飞，将节日的氛围推向高潮。千年以来，龙舟竞渡早已融入端午文脉，声声古韵穿越时空，踏浪而来。在广东佛山的叠教，一年一度的龙舟赛正火热上演。和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不同，叠教龙船赛在9曲18弯的狭窄河冲间展开。25米长的龙船贴壁过弯，擦桥飞驰，以惊险的龙舟漂移著称。而东胜赛区的 S 弯赛道更是全程难度最高、看点最足的赛段。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来感受叠教龙船乘风破浪、奋勇争先的端午豪情。
1: 我现在就在叠教东胜 S 弯龙船漂移赛的现场，可以看到迎面这条船队正加速冲入弯中，整条25米长的龙船呢，几乎是横接着水面在进行漂移，掀起了大片的水花，龙船的船尾也几乎是贴着这个石壁的外沿直接甩了出去，稍有不慎就会撞在石壁上。这就是当地非常有名的挂壁漂，这里是 S 弯的第一个弯道，而整条赛道是一鼓转三弯，就是说从入弯开始，三个急弯首尾相接，环环相扣，而第一弯入弯的角度准不准，速度控得好不好，直接决定了后面两个弯能不能顺下来。很多船队就是在这里走线稍有偏差，后面就接连的失误，所以强队过这个弯非但不会减速，反而会加速冲进来，就是要抢出这几秒的优势。那过了这一道弯再往前，第二弯还没有完全转完，龙船就又要进入桥洞，高速漂移之下呀，几乎是擦着桥洞壁过去，冲击力非常的强。其实不只是 S 弯，整个叠照的河网本来就是9曲18弯，河道最窄的地方只有3米左右，那在这么蜿蜒又狭窄的天然水道里，25米长的龙船要竞速，还要急转弯甚至急刹车，难度可想而知。我们现在看到鼓声已经临近，这个船队已经完成了折返，在往回滑，马上它就会又一次经过我身

0: 米，一来一回总共要转过6个急弯，从捕手、爬仔到舵手，全船人必须配合的严丝合缝，差半点都可能功亏一篑。今天站在岸边啊，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两个字：震撼。鼓声像雨点一样的密集，震得人耳边是嗡嗡作响，而整条船呢，也像是贴着水面在往前飞一样。刚才这条船过去的时候啊，水花直接溅到了我的身上，身边呢，两岸的观众也早就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每一条船过弯的时候，大家都在攥着劲儿的在呐喊，尤其是船尾擦着岸边过去的一刻，全场都是惊呼，十分的紧张刺激。那和开阔水面的单纯速度比拼不同呢，这里更是在比胆量、比技术，也比全队的默契。这就是蝶教龙船宁可包烂不可爬慢的镜头。在蝶教，龙船不仅是一项赛事，更是刻在骨子里的拼搏精神。端午来蝶教看龙船，看的就是这股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的精气神。
1: 昨天在安徽宣城市泾县桃花潭，龙舟表演赛激情开赛，龙舟队劈波斩浪，奋勇争先，现场高潮迭起，喝彩声不断。
2: 在为期2天的表演赛中，24支龙舟队在桃花潭展开激烈角逐，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水前行，选手们伴着铿锵鼓点同步挥桨，船桨翻飞间溅起层层水花，各支队伍你追我赶，竞渡场面气势磅礴，河道两侧欢呼声、喝彩声此起彼伏，与急促鼓点震天号子声声相融，热烈氛围扑面而来。
3: 第一次参加龙舟大赛，我们接过老一辈的接力棒，我们希望把这项传统运动一代一代延续下去，把这个中华民族传统的体育运动延续好、传承好。
4: 龙舟在台面上飞驰，鼓声震天动地，现场感染力十足。
2: 除了龙舟竞渡，当地还同步举办了端午民俗文化主题活动，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沉浸式品味端午风情。
5: 带小孩过来呢，让他亲身感悟文化韵味，学学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1: 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各有特色，而此时此刻，我们还要带您来一次穿越之旅，看一看400多年前的人们是如何赛龙舟的。现在呢，我们的演播室里就出现了一幅明代画作《龙舟竞渡图》，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画中湖面烟波浩渺，数只龙舟挥桨竞渡。接下来就让我们借助 AI 技术，一起走进这幅画中，去到400多年前的龙舟竞渡现场，倾听它的鼓声和呐喊。
6: 依我看，绿龙可胜。哎，非也，定是红龙。客官，粽子来了，二位请慢用。
7: 有劳小哥了，严科兄，快趁热尝尝。
8: 好啊，贤妹，为兄先给你包一个。

0: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我们再来关注出行的情况。今天全国铁路和公路迎来出行高峰，交通运输部发布天气出行预警信息。
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

0: 旅客列车1028列。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今天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从今天上午10点开始，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明显增多。交通运输部提醒，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持续降雨将会对公路出行造成影响，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此外，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数量98万人次，同比增长2.2%。其中，长江干线和辽鲁航线旅客数量预计同比增长均超10%。
1: 从昨天的0点开始，截止到今天中午12点 ，G2 京沪高速江阴长江大桥车流量已经突破12万辆次，高峰时段从昨天下午2点一直持续到今天上午的10点钟。不少途经的新能源车主驶入江阴大桥服务区补能充电，提前储备续航电量。江苏电网在省内重点服务区安排运维人员24小时在岗，现场疏导充电车流，检修充电设备，保障车主绿色顺畅出行。而今天下午2点至晚间7点，浙江金华至兰溪、金华东等路段亦出现车多缓行，辖区高速车流预计突破12万辆次。针对新能源车主出行的充电需求，当地升级优化充电服务平台，车主可实时查询就近充电站的位置、站点的空闲桩位、排队情况。在此，交通部门提醒，端午假期高速车辆多，出行请合理规划路线，错峰出行。端午假期铁路出行有哪些小技巧呢？接下来我们的记者带您了解，在亲子出行时扶老携幼如何便利乘车。
2: 假期出行，有娃家庭选择亲子行的概率比较大，偶尔还有家中长辈一起出行，一大家子再加上多人份行李，出行体验难免有些不太轻松。这时候铁路部门的重点旅客服务预约就派上大用场了，线上线下都可以申请老弱病残孕幼专属引导，优先检票，站台接送站大件行李帮扶，完全免费无门槛。
3: 线上预约其实很便捷的，您可以打开12306，填写乘车信息，提交相关材料，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拨打12306人工客服，工作人员会帮助或指导您提交预约。线下我们也有很多相应的服务，您呢可以直接到车站的服务台找到工作人员进行现场登记。我们车站呢有常备轮椅和母婴候车室等设施，我们工作人员会随时为旅客提供相应的帮扶。
2: 对了，还想提醒各位，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座的儿童是免票的，6至14岁儿童购票为半价，具体规则还请各位家长听好了。
4: 儿童乘坐高铁出行优惠票价折扣按照级别分为以下3种，一个是当执行票价高于原价4折时，儿童票可以折上折，但是最低不会低于原价的4折。例如动车组列车2等座执行票价是原价的8折，儿童票再打5折，最终仅需要支付原价的4折。另一个是当执行票价低于原价4折时，儿童票直接跟随成人价格，不再额外打折。
1: 端午假期铁路客流大幅增长，热门线路在线购票紧张。有网友反映，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的时候却发现有空座，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一起来看一看。
5: 铁路12306显示无票，是指旅客在某一时间点通过铁路12306系统查询特定日期、车次、站间及级别的车票时，如果系统没有完整的匹配旅客需求的车票，则会实时显示无票的一个情况。乘车时发现有空座，是指旅客在购买某次列车车票后乘车时，发现某些站间的部分席位出现空座的一个情况。
6: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这些空座实际上是系统未发售的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站间车票所对应的空余席位。比如旅客想要购买的与其出行需求相匹配的站间车票售罄，甚至开车前也未产生新增票额，系统一直显示为无票，但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且有站间重合的车票未售出，这些未售出的车票对应的席位在旅客乘车期间就会呈现空座状态。
5: 还有个别旅客购买了长于自身实际出行站间的车票，在票面出发站之后的车站上车，或者是抵达实际目的地后提前下车，也会导致

0: 导致该席位在剩余站间是处于一个空座的状态。我们不主张旅客采取买长乘短的方式出行，这种方式既让旅客多支付了费用，还形成了失真的出行数据，造成运力资源的浪费。
1: 专家还表示，受到退票改签、票额动态调整、加挂扩编等因素的影响，系统余票情况会实时的变化，这些没有售出的新增车票就成为了车上的空座。
0: 一是旅客退票改签后新增票额未售出造成的空座，旅客购票后有其他旅客因为行程调整办理退票改签手续，释放的票额就会重新进入系统发售。如果列车开车前这些新增票额未被全部售出，就会出现车上有空座的情况。
2: 第二种情况是车票发售过程中动态列解产生的新站间车票未售出造成空座。铁路部门坚持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售票原则，在车票发售过程中会动态调整票额，部分车票发售后会自动列解产生新的站间车票，若这些新的站间车票未被售出会形成空座。
0: 三是铁路部门加挂扩编后新增的票额未售出造成的空座，铁路部门会根据12306大数据分析客流需求，对部分列车进行加挂扩编，由此新增一定数量的票额。如果这部分车票在开车前未能全部发售，就会形成空座的情况。
1: 那么对于这些新产生的空座，旅客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呢？
0: 空座的本质是旅客的出行需求和可利用的站间席位不匹配，或者该趟列车的席位能力、旅客行程动态调整呈现出的一个临时性状态。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的座位上方设置了红、黄、绿指示灯，可显示座位的占用情况。如果出现空座，旅客可根据指示灯的情况，在同车厢同席别临时就座。
2: 专家建议，在列车没有符合出行需求的车票时，旅客要及时提交候补订单，合理增加日期加车次组合选择，开启接受新增列车选项。退票改签新增运力产生的票额将按照先到先得原则优先满足已提交候补购票需求的旅客，或者选择非热门车次中转换乘、错峰等方式出行。
1: 端午节正值仲夏，也是出游的好时节。此时草木葱茏，满目美景，澄江映远洲，蓝照行处，波光悠悠，依依听草柔，端午至，满目清光伴远游。端午节更有古乐民俗，彩绳缕缕，艾叶垂涎，街巷之间蒲香漫溢，民俗活动丰富而充满雅趣。多彩端午，丰富民俗，我们先到贵州的镇远去看一看。过端午，包括龙舟赛在内，镇远还有不少的特色活动。具体的情况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尹平。尹平你好，带我们去看看你那里的端午有什么好玩的。
3: 好的，黄峰，端午安康。那我现在呢，就是在镇远古城的这个五羊河的水上。现在可能大家已经注意到了，在我的周边非常的热闹，大家已经是集中到了一起，都在这个码头旁边在干什么？在我身后有条船，船上有几百只鸭子。熟悉这个镇远的这个端午的习俗的观众可能已经猜到了，那么马上即将会进行一轮抢鸭子大战。往年啊，咱们这个镇远的端午的这个抢鸭大战是历史悠久了。那么往年呢，这个抢鸭子大战都是作为所有的这个龙舟比赛的这个最后的压轴大戏，那么才能上演。但是呢，现在我们要讲究这个叫文旅体更好的融合嘛，所以呢，我们增加了一轮抢鸭子大战。就在今天，因为今天迎来了第一波这个端午的游客啊，所以我们的游客现在是可以参与到这个大战的互动里边来。你看，现在大战已经开始了，很多人都是带好了护具啊，咱们就下去抢鸭子。那么现在我们趁着这个大家还在抢的时候啊，我们来回顾一下咱们的这个大赛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今天呢，这个镇远的龙舟赛呢是进行了一轮这个大龙舟，也就是40人划的大龙舟的这个比赛，以及这个女子组的这个比赛，刚刚决出了这个决赛冠军。所以说呢，抢鸭子大战就在这样一个大家都很高兴的这样一个时刻来进行一个狂欢。今年呢，镇远的这个抢鸭子大战呢，也是这个龙舟的这个大赛呢，也是规模扩大了。他们是把这个社区的、乡镇的，还有这个周边一些省份的这个船队全部邀请起来，

0: 一共有62支这个船队，2000多人在参加，所以大家这个玩起来的这个热情非常的高涨。为什么要在这个端午节抢鸭子呢？就是因为啊，这个镇远呢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这个古城，水边的古城，而且呢是一个驻军的一个重镇。那么这个地方的人啊，历来从小水性就很好。那么而且呢，鸭子呢是在海水陆空都很有灵性、很灵活的这么一个动物，所以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幸运的一个动物。那么在重要的节日时节，我们来赤手空拳，凭着自己的本事抢到鸭子，就能够分享一份幸运，同时呢还能够祭祀祖先，还能够传承好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一份血性和这一份水性。那么10年以前，我也是在这个镇远过端午的时候参与到了这个抢鸭子的这个活动中去，我还抢到了鸭子，分享到了幸运。今年我同样带好了这个护具，我也要下水去试一试。那么今年啊，不管我能不能抢到鸭子，我们都欢迎大家到镇远来分享这一份幸运，分享这一份快乐，参与到这一份快乐中去。好，现在我把我的话筒和耳机交给我的同事。好，现在我带好了护具，准备下水了，这边有。
1: 好，我们看到我们的记者尹平呢，衣服也没脱，咱们也不知道他的水性究竟怎么样哈、啊。抢鸭子，咱们先祝他好运吧。在离贵州不远的云南，在泸沽湖的云南丽江一侧，一场充满摩梭风情的猪槽船竞渡赛火热开赛了。当地群众与游客泛舟湖上，以传统竞渡的方式过端午。
2: 碧波荡漾的泸沽湖上，沿岸村民组成的21支船队逐浪竞渡，选手们随着节奏挥桨发力，一条条猪槽船劈波前行，澄澈的湖面浪花翻飞，现场观众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热闹欢快的节日氛围弥漫着整个湖畔。
3: 没想到在泸沽湖看到了这么传统的摩梭的猪槽船的比赛，了解到不一样的端午节，觉得很有意思。
2: 据了解，猪槽船因形似喂猪的木槽而得名，曾是摩梭人捕鱼、横渡和交流的重要工具，承载着深厚的生产生活记忆。
4: 现在我们也用猪槽船载着游客游览泸沽湖，希望通过端午节这样的活动，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我们的猪槽船，认识我们的泸沽湖，认识我们的摩梭人，也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做客。
1: 端午佳节，湖北荆州洪湖市整合龙舟民俗与水岸夜游业态，打造特色端午文旅活动，助力水乡文旅提质升级。
2: 在洪湖内荆河，首先开启的是龙舟竞渡，21支龙舟队同台竞技，水乡端午氛围感拉满。
5: 太激动了，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龙舟赛，这是我们水乡的特色，特别的自豪。
2: 傍晚，湖北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洪湖凤舟开展特色巡游展演，内荆河全域点亮灯光，沉浸式水上夜游正式开启，搭配水上特技打铁花表演，点亮水乡夜色。
6: 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把端午过得这么热闹的，老人和小孩子都很喜欢。
2: 此外，沿河端午主题集市也同步开放，洪湖小龙虾、莲藕等特色好物集中展销，文旅流量正在变成消费增量。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原计划19号，也就是今天，在瑞士举行会谈。然而，瑞士外交部今天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今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经取消。此前，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白宫表示，因为后勤问题推迟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另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因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18号也向当地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经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经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于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经取消。美伊双方都推迟。

0: 随了瑞士行程，这背后有何考量呢？接下来的谈判又会如何展开？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1: 首先，我觉得美伊双方对下一步的谈判都抱有某种边看边谈的这么一种相对谨慎的态度。根据停火备忘录的规定，双方应该是在签署备忘录之后，尽快的开展为期60天的谈判，主要是来解决伊核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后续的谈判，它和协议的执行一定是捆绑挂钩的。那么如果协议前期执行的不好，那么后续的谈判一定会出现困难，尤其是对伊朗而言。那么如果是不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他对后续的谈判显然不会太积极。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确实美伊下一步的这个围绕核问题的谈判，它确实有一定的技术性的难度，有一定的复杂性，也需要更多的准备的时间。那么包括与核问题相关的伊朗的制裁解除的问题，实际上也需要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去解决。而美国我们知道，它的对伊朗的制裁体系是非常的复杂庞大的，那么怎么取消这些制裁，恐怕也不是一个一笔勾销这么简单的事情，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谈去设计。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没有去立马的启动后续的谈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谈判就不会在未来启动。我觉得美伊下一阶段的谈判还是有相对宽松的这个时间窗口。
0: 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之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的情况。据多家美国媒体18号报道，白宫当天举行了电话会议，向参众两院的部分议员通报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报道称，参与电话会议的包括国会两党领导层以及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和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高级议员。白宫高级官员在会上介绍了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回答议员提问，并介绍未来60天内推动达成永久停火协议的谈判安排。报道还指出，美国国会内部对美伊此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提出了批评，部分共和党议员认为，在持续近4个月的战争之后，政府并未迫使伊朗做出足够让步。
2: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万斯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万斯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乙方尊重这一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
0: 在美伊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当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其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以色列国防军今天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打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今天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16人死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军事存在。
2: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

0: 路撒冷出席活动时称，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相关区域的地图。以色列时报援引卡内基中东研究中心专家的统计称，以军目前已经在黎巴嫩境内占据了608平方公里的土地。另据外媒报道，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18号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政府开展固守立场的谈判，并表示以方立场不会妥协。另一名以方官员表示，磋商结果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决定就驻军议题对以色列强力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1: 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仍然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这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解读。
2: 关于美以关系，那么最近双方特别不一致的就是关于美伊之间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包括后续的谈判的问题，那么以色列是强烈的反对。那么它有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这份刚刚签署的停火备忘录，从字面上看确实对伊朗非常的有利。这份备忘录规定，就是从签字之日开始，那么美国就会发放对伊朗石油出口的这个豁免令。那么伊朗的石油出口也好，伊朗的经济也好，伊朗的国力也好，会因为石油出口的恢复有一个明显的反弹，那么这是以色列所不愿意看到的。另外，这份备忘录中也规定了，像黎巴嫩战场也要纳入到停火框架中，那么这个也是符合伊朗而不符合以色列的这种考虑。所以未来以色列还会在美伊的协议和谈判的问题上去唱反调，去搞破坏。第二个以色列方面的考虑，我觉得是和他国内的这个今年秋天的选举有关。所以以色列总理现在是面对美伊之间的这种谈判，他是要表达他的强硬的反对的立场，要展示出他敢于对特朗普说不，那么为自己去拉台选情。至于美国能不能够真正的约束以色列，我觉得要分议题来看。那么由于在伊朗问题上，由于以色列如果他要攻击伊朗，实际上他对美国有很强的这种军事的依赖，所以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去约束住以色列，但是在黎巴嫩问题上，以色列有比较大的行动自由，他在黎巴嫩的作战其实不需要美国的直接的支持，所以在黎巴嫩问题上，美国恐怕只能部分的去约束以色列。比如说以色列现在坚持的在黎巴嫩南部驻军的这个问题，他不会因为美国的压力而有改变。
1: 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当中，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1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是通行量仍然维持在低位。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以及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该船也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与此同时，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的消息，端午假期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将会维持多雨的模式，多地雨势强劲，出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同时，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降雨或强对流天气也将会较为频繁。根据气象卫星的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我国强降雨的雨带已经逐渐北抬，江南北部、江淮、江汉等地的强降雨频繁，其中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更是特大暴雨，这些地区一定要防范地质灾害风险的发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时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昨天，广东中山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天气，部分区域积水严重，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开展群众转移安置、排涝除险和应急救援工作。
2: 昨天凌晨起，广东中山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其中三乡镇六小时降雨量达23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圩载正街道路积水严重，一名心脏不适老人被困家中，救护车无法进入。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携带担架、汤水进入老人家中，利用救生橡皮艇将老人安全转运至救护车上。目前，老人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强降雨发生后，中山市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开放18处应急庇护场所，累计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119人。各相关部门同步开展排涝除险、交通疏导和隐患排查等工作。目前，相关抢险处置工作仍在进行中。
1: 中央气象台根据2418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降水量数据显示，安徽滁州定远今天7时至12时六小时降水量达到137.3毫米，位居全国第一，已经达到特大暴雨级别。今天凌晨，安徽定远县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城区多处路段出现了积水。
3: 在定远县曲阳南路，强降雨造成道路积水严重，不少车辆涉水后熄火抛锚，交管部门迅速疏导过往车辆，对积水重点区域实施交通管制。
4: 往左拐，往左拐，对，这边有水不能走。
3: 在定远县绿园路，由于地势低洼，每逢暴雨便容易出现内涝，周边企业员工自发组织起来参与防汛。
4: 我们每次都有这个应急的这个装备都在办公室，我们知道每次有暴雨水大了，我们就去办公室就带过来应急。
1: 昨天，重庆云阳县出现了强降雨，团滩河、尼溪河、汤溪河等7条重点中小河流均出现一定程度的涨水过程，涨幅在0.01米至0.33米，其中尼溪河水位上涨最为明显。记者在尼溪镇看到尼溪河河水浑浊，水流湍急，目前当地已经启动了水旱灾害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水利部门增派人员加强值守，同时联合气象部门实时监测水情，及时发布预警，保障安全度汛。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湖北武汉普降暴雨到大暴雨，武汉市气象台连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强降雨造成当地部分路段严重积水。那么现在的情况如何了？我们来看看总台记者稍早前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武昌火车站的进站的架空层。那么经过今天上午多个部门的联合的排水抢险呢，大家可以看啊，现在我所在这个地面上啊，这个积水已经基本上是退去了。那么还有极少部分有积水，现在工作人员呢也正在逐一的进行清理。那么此刻我们还能够再看到啊，在这个楼梯的旁边啊，还有预备的蓝色的渡板也在那里准备着。针对强降雨导致的积水呢，今天上午武昌的火车站站前办、武昌城管局三方是集结了80多名工作人员联合的排字。虽然说现在降雨是暂停了，但是本轮的降水呢并没有完全的结束，因此像这样的应急物资和人员也都在备勤的状态。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雨情叠加客流高峰的双重考验，武昌火车站是提前通过预售数据研判客流的走势，落实一日一图的动态运力调配。目前据车站介绍啊，受天气影响的晚点的11趟列车现在已经逐步恢复了正点运行，现在呢整个车站的客流

0: 进出站的通道是基本畅通，整体的运行也是相对的平稳有序。据气象部门的介绍，从昨天开始，武汉市正式入梅。气象监测数据显示呢，18号的6点到今天早上的6点，武汉全市360个自动气象站当中啊，大暴雨是达到了134个站，暴雨是143个站，单点的最大雨量是超过了190毫米。我所在的武昌区，短时的雨强是突破了74.6毫米，雨势非常的急，来水量也大，这样也就导致了武汉城区多处的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区域是一度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积水。目前从武汉市交警得到的消息呢，市内的积水路段现在已经陆续的恢复正常通行。针对本轮的入梅首场持续性强降雨过程，结合现在端午包括马上要来到的武汉中考这些关键的时段保障需求，武汉市已经从昨天晚上的9点启动了全市的防汛排涝4级应急响应，到了今天早上8点更是进一步的升级了城市排涝应急处置力度，紧盯向城市的一级水点、中小河道、水库堰塘、包括山区景点、养老机构等重点区域。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呢，本轮强降雨将持续到23号，武汉各部门也将持续的紧盯雨情、水情的变化。在此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如果遇到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视线转向国际，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8号表示，自当地时间当天凌晨起，莫斯科遭到了乌克兰的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目前炼油厂的火势已经基本得到控制。乌克兰方面18号称，当天对俄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
3: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атак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БПЛА н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егион стал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ий завод в Капотне. Нескольким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м удалось достигнуть цели, как сообщается, сорвало крышу у одного из резервуаров. В небо поднимаются густые клубы черного дыма. Водителей просят не приближаться к объекту без лишней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Как заявили московские власти, сейчас предпринимаются все меры по ликвидации последствий.Горел сегодня популярный у жител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столицы торговый центр «Садовод». Сюда москвичи к ПЛА. Мэр Москвы Сергей Собянин сообщил, что повреждено одно из зданий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торгов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роме того, обломки упали на крышу другого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ъекта – торгового центра «Белая дача» в Люберцах. Повреждение получил и местный фитнес-центр.
4: 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受袭击影响，莫斯科所有机场一度临时停止飞机起降。据莫斯科市政府统计，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约190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乌克兰方面18号称，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
2: 据俄罗斯塔斯社18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回答有关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无人机袭击问题时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俄军将完成普京下达的任务，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修正案预计将于19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值得关注的是，在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日本民众当天在东京众议院2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若宪法第9条被修改，日本将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日本央行近日宣布，将政策利率自0.75%上调至1.0%，为31年来的最高水平。日本央行今天公布的4月份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摘要显示，围绕是否加息，政策委员会成员之间也曾存在意见分歧。一方面，有委员认为中东局势正在趋于稳定，尚未到必须加息的紧迫程度，因此对立即加息持谨慎态度；另一方面，多名委员担忧原油价格上涨可能导致物价涨幅超出预期，主张推进加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同关注。
1: 关注服务新闻课堂，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个网络热卖的产品，它叫除权魔盒。入住新装修房屋，使用新购买的家具的时候，甲醛超标是不少人最担心的问题。目前各种号称放置即生效的除权魔盒、空气净化魔盒在网络平台热销，商家宣传的单盒覆盖10平方米，能够高效除权，让不少消费者买单。那么这类产品的实际除权效果到底如何？面对五花八门的除甲醛产品，我们究竟该如何科学的选择呢？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2: 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目前市面除权魔盒品类繁杂，单价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多数产品宣称无需喷洒，无需电源，打开盖子放置在屋内衣柜里即可持续工作。
3: 时间久了，眼睛干，嗓子痒，包括这个头发一抓一大把，这些症状都会找上门来。那么到时候再去治理，朋友们就已经晚了啊！也要根据您的套内面积拍，就是80平以内拍个10罐，
4: 先用喷雾来喷，喷一遍有一遍效果，一天喷2遍，上午一遍，下午一遍。喷完之后呢，不用擦，自然风干晾干。这一瓶你什么时候喷完了，拿活性来贴，把它贴到你家柜子里去用就行，这样去用的。它一贴就是2-3年，中间不需要更换，不需要晾晒，不需要清洗。
5: 魔盒实际上就是吸附剂，再加一点催化剂，不能够让大空间里面空气充分的流通，只能是靠被动的甲醛分子扩散吸附的原理放在衣柜、抽屉这类小的空间吸附甲醛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对于建筑来说，层高是比较高的，放几个小盒，效果实际上是不佳的。
2: 天津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正介绍，网页上这些醒目的数据很容易给消费者留下除醛性能好、净化能力强的印象。
6: 宣传的问题呢是最为突出，涉嫌夸大。比如呢，宣传一个除醛果冻可以覆盖15平方米，还有除醛率99%。那么这些个呢，实际上所有的数据都是从实验室密闭的小型实验舱得出的数据。
1: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除醛产品商家公示的检测报告都是基于理想实验环境，为模拟真实居家的通风、持续释放、温度变化等条件，数据参考的价值有限。也有商家在宣传中强调，室内甲醛是不可再生的，使用除醛产品为室内除醛之后可以一劳永逸，这又是真的吗？
4: 像那个甲醛的苯烯物 TPOC 再多，它不可再生，你都是除一个少一个，分解一个少一个的，你除完它不就没了吗？灌水用够了，一旦搞定是不需要你回来复购第二次的，真正意义上做到花小钱办大事的，放心用起来。
2: 大家日常讨论的甲醛苯烯物会不会可再生，是指被净化处理后的污染物会不会重新释放到空气中，以及家具板材内部的甲醛释放会不会持续产生。
5: 当吸附了甲醛之后，催化剂没有其他的辅助情况下，产品分解甲醛的能力是有限的，吸附饱和了之后又以低浓度的形式托付了，由于使用说明中往往未明示饱和及托付风险，容易误导消费者认为产品可长期持续有效。对于很多说不需要维护，只要放那儿就能够持续有效，这10之8九可能都是虚假的宣传。
2: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高军进一步解释，装修后前3个月是甲醛释放高峰期，入住后若长期密闭仍可能超标。
7: 大家有一个经验性的说法，3个月左右是房间通风的阶段，装饰装修材料入户以后，它在前段时间里释放量会比较大。那么这里面有个误区，并不是说3个月通风结束以后甲醛就没有了，生活过程当中即使过了3个月，哪怕6个月之后我住进去了，通风量很小或者不通风，或者其他的净化设备没有辅助上来，很有可能经过若干小时的门窗关闭以后还是会超标的，大家还是要注意。
1: 专家表示，目前有一些商家在宣传商品的时候故意混淆除醛的关键数据，消费者选购产品的时候还要注意辨别。
7: 这里面的夸大概念炒作大家可以避免的，有些产品可能会标总 CADR 或颗粒物 CADR 掩盖甲醛 CDR 这个指标，大家不要被模糊的参数迷惑，一定要关注甲醛 CDR。
2: 甲醛 CDR 值需结合房间面积和污染程度判断，一般大于

等于600立方米每小时，可达到高效净化效果。面对五花八门的除醛产品，高军表示，通风是目前性价比最高、最有效的甲醛去除方案，优于其他辅助手段。

0: 好的除甲醛的方式。
1: 刚才专家提示，选购空气净化器的时候，应该关注 CADR 值和 CCM 值。所谓 CADR 是指洁净空气输出比率，表示空气净化器单位时间内可以净化空气的体积大小。一般情况下，CADR 值越高，则表示空气净化器净化的效能越高。该数值常用来表示净化的效率。CCM 是指累计净化量，它是空气净化器对颗粒物、气态污染物等目标污染物累积净化能力的核心参数。CCM 值越大，说明空气净化器净化的耐力越强，滤网的使用寿命越长，长期使用成本也越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格力真好。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近日，新疆天山西部国有林管理局察布查尔分局在整理野外监测记录时，发现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雪豹的多段野外活动影像。这些影像的采集地均位于新疆伊犁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境内的西天山琼伯勒森林公园。从去年8月底到今年3月初，不同季节、不同时段都清晰地拍摄到了雪豹在海拔3000米左右的高山裸岩区的活动状态。西天山琼伯勒森林公园位于伊犁河谷中部乌孙山的北坡，有着雪山、森林、高山草甸等完整的生态，是伊犁河谷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几年前，当地组建了专门的巡护队，开展常态化高海拔林区巡护管控，同时在野生动物高频活动区域布设红外监测相机，追踪记录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活动范围、繁殖规律等，为伊犁河谷物种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7: 来说一遍，富强。

0: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放得传世芬香。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6: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诗画浙江，欢迎您。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
1: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

0: 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楫前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出行。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北京，看当地如何贯通产学研，将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
1: 瑞士方面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美国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和平进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
2: 碧水扬波，龙舟奋起，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
3: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2: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2: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5: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的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涌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2: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 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0: 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
1: 这是红军桥廊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啊，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0: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击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戳力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3: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

0: 匡以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2: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0: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捡路、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今天，香港举行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今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
3: 啊。

0: 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钓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三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今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2: 北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调研。
3: 自主给植物浇水施肥的 AI 智能体，既会包粽子做早餐，又会打螺丝的机器人。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在将100多个人工智能家的想法变为现实。陈凯也是其中之一。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他既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他告诉记者，活力不光来自 AI 北纬社区，还来自这条连廊的另一端。
4: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3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3: 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这条连廊。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中选拔，专门培养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型人才。学生的入学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
4: 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
3: 学院的课程也紧跟产业一线，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的最新知识。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5: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3: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
6: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7: 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边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这个孵化器里边的学院一样，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3: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10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1: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3: 在最近举行的第

0: 201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1: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四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0: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2: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3: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0: 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4: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5: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2-3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日前在浙江杭州揭晓。本届金猴奖共有来自中、美、法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00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最终《罗小黑战记2》《中国奇谭2》等36部作品获奖。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缅甸总统敏昂莱的专访。敏昂莱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巩固包波情谊，推进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 美国白宫发言人十八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十八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十八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十八号和十九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十八号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十八号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相关船只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并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7: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两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6: 十八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8: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6: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十八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求欧洲自身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他还批评称，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北约多国防长一致同意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大西洋防务合作。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五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 113.0， 同比上升 1.4%。 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8: 天地悠悠，端阳如旧，丹心耿耿，浩气长流。
9: 莫问屈子在何处，在浪花，在心头，在每一个捧起粽子念起家国的时候。
8: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广阔天地间，感受端午文化，感受这穿越千年的力量。
10: 仲夏端午，万物皆盛，天地间充盈着蓬勃的生命力。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屈原的故事尤为动人，他以生命写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从此端午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国主义情怀。端午的节俗丰富多彩，赛龙舟、插艾叶菖蒲、吃粽子、佩戴香囊等，一个节日容纳如此多的仪式与寄托，就像一条文化的长河，从千年的鼓声里流淌而来，向着万家灯火处流淌而去。端午，愿这条文化长河生生不息，愿我们顺遂安康。
11: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4: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5: 格力真好。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3: 专属短号长情。
4: 我跟你说啊，
2: 亲友畅聊免费，
5: 姐，咱们再聊会儿。
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国民粮油中粮福临门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大家好，且看天气，又是一年端午至，首先祝大家佳节喜乐，端午安康。今天白天南北方多地普遍出现降雨天气，而明后天多雨模式仍然会继续，而且影响范围不减，出行要多加注意。今天晚上到明天降水将会波及全国的大片区域，那么其中在内蒙古的东部以及辽宁，还有四川南部、云南以及广西的北部、广东的西部、贵州南部，还有湖南到浙江北部，多地都会下起大到暴雨。广西、广东、江西、安徽局部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南方要警惕急促的短时强降水可能会造成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以及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北方则更需要关注突如其来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遇到强对流天气的时候，要注意及时躲避。明天晚上到后天，北方的强降雨将会继续影响东北一带，而在南方，强降雨稍有北台，主要是集中在长江沿线。那我们在关注强降雨的同时，也要关注连续降雨的影响。交通运输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提醒，安徽、江西、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个县区因连续降雨成为公路交通高风险区。假期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提前关注天气以及路况信息，注意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尽量的避让灾害易发路段。此外，今晚上明天在西北、华北等地呢，还将会刮起7到10级的阵风。想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20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1到29度；长春多云转雷阵雨，21到27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0到24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3到28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2到22度；乌鲁木齐晴，22到34度；银川多云，14到26度；西宁小雨，12到18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西安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拉萨小雨转阵雨，13到26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3到28度。重庆多云转阴，24到33度；贵阳阴转阵雨，20到27度；昆明中雨，19到24度；太原晴转多云，16到28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1到32度；济南雷阵雨，21到32度；郑州晴转多云，20到33度；合肥阴，21到30度；南京晴转多云，22到29度；上海中雨转阴，25到31度；武汉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长沙中雨，25到33度；南昌中雨，25到30度；杭州中雨，24到30度。

0: 福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台北阴，24到30度，南宁阵雨，26到31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香港雷阵雨，28到33度，澳门中雨转多云，28到31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雷阵雨转晴，20到30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针一线绣出故土生机。
14: 三里刺绣它本身源自屈原的老家。
15: 带小孩的时候在家没事嘛，我就来学了，
16: 增加他们的收入，把这个技艺学下来传承下来。
1: 古老龙舟划出山乡新赛道，
17: 60多人坐在那个龙舟上面，真的很震撼。要为这个文化去做一些东西，
18: 让他们爱上了自己的家乡，愿意落地生根。
1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6月19号是端午节，焦点访谈栏目推出端午系列节目《根脉流芳》。端午节是流淌在中国人血脉里的节日，它不仅是粽叶飘香、龙舟竞渡，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乡愁。今天，当时代的列车呼啸向前，这份乡愁却在召唤着一些人转身回望归来。他们用一针一线、一斧一凿，将古老的技艺植入现代生活，让曾经沉寂的传统工艺唤醒山乡的生机。端午的故土也因为这份回归，生长出新的故事、新的希望。
21: 带着一些绣品呐、毛红绣的，向你请教一下。
22: 跟不上，跟不上。绣一圈就是嘛，这个。
21: 哦，对，这个是据说这是绣的几个字，
23: 而且蛮好看的，
21: 还是还可以啊。
24: 临近端午，陈维照例来到乐平里看望师傅。这一次，他带来了新绣的作品《橘颂》。
21: 让您看一下这个雀，

0: 那这个还有没哪里改进呢？觉得？
1: 我逼的他上下，我逼的他，逼的啊。
0: 那就说应该用扩花是吧？
1: 一上头也等于说。
2: 一副橘颂，几番叮咛。尽管已经学了十多年，但成为仍能从师傅那儿得到指点。80多岁的老人教着80后的成为，这段缘分始于10多年前的一次偶然相遇。
3: 看到老年人嘛，他们就家家户户就坐在门口，自己就在绣一些花。没想到山里还有这种，就第一次见嘛，这种就是很古朴的那种美，特别的雅致，看到很震撼吧。
2: 震撼源于古朴之美，更源于它深厚的文化渊源。秭归的乐平里是三闾大夫屈原的诞生地，这种刺绣因此被称为三闾刺绣，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
0: 正面是一幅画啊，你看它的就是反面，它反面也是一幅画。
2: 那些蓝色的土布上藏着花鸟虫鱼起伏图案，也藏着屈原的传说与诗篇。在过去的岁月里，他曾是母亲背孩子的背带，是妻子给丈夫的鞋垫，也是端午时节祈福安康的香包。
4: 跟我们屈原文化，特别是跟我们端午文化，它是同出一脉。三闾刺绣它本身源自屈原的老家，第二就是它的功能作用跟端午文化它的功能作用是一样的。
2: 成为是嫁到秭归的媳妇儿，老家离这里并不远，从小过端午读屈原诗作的共同记忆，让他对这些绣品有种天然的亲近感。
0: 我们老家就是也是纪念屈原嘛，我从小就一直读屈原的诗，然后听说屈原的一些故事，然后刚好就是碰到了这个发源于屈原老家的这个绣艺，特别的喜欢。
2: 因为这份深深的喜爱，成为有了学艺的念头。但当时的乐平里会三闾刺绣的全是70旬以上的老人，几乎没有年轻人。
3: 就如果我不学的话，其实这个就相当于断代了。
2: 喜爱与这份紧迫感交织在一起，让他当即决定拜师学艺。但学着学着，他发现了一个现实问题。传统的三闾刺绣多是大幅的婴儿背带、门帘等，费工费时，成本很高，但在现代生活中却很难用得上。如果不做出改变，这门手艺依然走不下去。出路在哪？当地文化部门和成为想到的办法是创新性的做减法，不再死磕整幅的大件，而是从屈原的诗文里去提取兰草、橘颂这些大家熟悉又雅致的元素，作为小点缀，绣到现代人每天都能用得上的物件上，
3: 做成年轻人喜欢的一些作品，做一些生活实用品吧，就让更多的人喜欢，然后通过这种购买的方式也是传播这种文化。
4: 屈原离骚里面写了有鱼既自南至九晚兮，又数会至百亩，哎，那我们就把我们秭归的兰草，兰草的造型，兰草的花儿绣在包上面，我提着包出去，哎，也挺好。
2: 书签、香包、枕头等等，三闾刺绣开始从大件工艺品变成了生活小物件，受到年轻人的欢迎。有了市场，成为就成立了公司，把设计好的材料包送到全县各个村里，手把手的教。那些小时候看过长辈刺绣却没时间学的妇女们，闲暇时拿起了针线。
5: 我是带小孩的时候在家没事嘛，没事刚好他们搞培训嘛，我就来学了。我妈都不会。
0: 你现在比你妈厉害。
5: 对，我妈就说我比她厉害。
3: 我们现在就说在我们公司拿过收入的有，我们统计的啊，有5800多名。她在照顾家庭的同时啊，就是利用她的一些闲暇的时间，然后来做我们这个，然后增加他们的收入，把这个技艺学下来传承下来，就不让它流失了。大家绣的时候啊，也可以。
2: 如今5000多名绣娘靠着一根绣花针在家门口实现了增收。沉寂的三闾刺绣不仅活了过来，更助力了乡村振兴。而这个古老的技艺也成为了跨越国界的文化纽带。
6: 屈原 is a famous poetry, yeah, and he wrote a poem related to this orchid.
7: I think it's amazing.
2: 绣在包上的兰草让三闾刺绣静悄悄地走出了大山，也把成为牢牢留在了这里。 而在端午节的传统化

0: 在千里之外的广东东莞，正是这阵阵鼓点与呐喊，把在外漂泊的钟佩文唤回了家乡。又是一年端午，钟佩文的龙舟文创店迎来了最忙碌的时候，订单多了，他自己忙不过来，村里的阿婆们就成了他的好帮手。其实就在几年前，在城里打拼的钟佩文还从没想过回村创业，改变他想法的是几年前这里发生的巨大变化，记忆里黑臭的河冲变清了，破败的村子焕然一新。更让他意外的是，中断多年的启龙仪式又搞起来了。
1: 真的是很热闹，而且就是那种挖起的那条老龙，然后再去比赛，再去很多人都坐在那个老龙上面，六十多人坐在那个龙舟上面，然后一起去比赛的那种，就是激情，就是真的很震撼。
0: 在广东水乡，每年端午前，人们要把沉睡在河底泥里的老龙舟扒出来，洗刷干净，重新上桐油。这个隆重的仪式叫做启龙。这番热闹的景象一下子唤起了钟佩文心底的乡愁。
1: 以前就小时候，我很记得，就是龙舟节，他都会帮我们请假，早早的来接我们，因为要接着回去吃龙舟饭，然后还有去喝龙舟，然后去看龙舟，然后有时候自己的那些表哥或者舅舅啊，然后自己的叔叔啊、爸爸啊，也会在那个龙舟上面爬龙舟，然后一经过就很激动，很激动的。
0: 水清了，村美了，传统又回归了。正逢在外的工作调整，钟佩文动了回村创业的念头，可究竟能做些什么呢？
1: 爬龙舟啊，舞狮啊的一些朋友啊，然后还有就是春美他们，我们坐下来就聊着，我们都在想着要为这个文化去做一些东西，所以就后面就想到去做龙舟跟醒狮的一些文创。
0: 目标定了，社区也实打实的支持，把闲置的房子优惠租给他用，钟佩文的龙舟文创店就这样在村头开了张。但要做有灵魂的文创，光有热情不够，他开始四处拜访老匠人，去弄懂每一个龙头背后的规矩。
1: 那个老师傅他告诉我，这个龙头的话呢，是一个有霞鱼呢，它是呈现45度的一个角的，灵活的，它没有胡子，它更多的呈现就是它的一种就是慈祥、包容、智慧。
0: 理解了文化的内涵，文创才有了根。从传统的龙头摆件，到融合东莞篮球城市元素的潮流手办，再到溢满村井的生活周边，钟佩文将龙舟文化做成了上百种文创产品，常常供不应求。但创业的路上并非一帆风顺，最终支持他咬牙挺过来的是他从龙舟里真正读懂的东西。
1: 之前我只是在外圈里面去看他，但是真正当我去做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会发现我很欣赏他的那一份，就是当一群人去爬龙舟，然后激发出来的那份力量，那份团结，还有就是他龙舟的那个精神，就是勇往直前嘛。他更多现在给予我的是一层精神，让我去面对生活。
0: 这份勇往直前的精气神不仅支撑着钟佩文，也感染着更多原本在外漂泊的人。愿意回来的还有50岁的胡庆昌，

0: 他在外打拼多年，因为怀念小时候划龙舟的感觉，来到了教联社区，开启了龙舟场。
1: 龙舟这个东西，热爱你辛苦都值得了嘛。我希望

0: 这里迎接这条即将代表社区出征的新龙舟。新船下水是一场隆重的仪式，安龙头、点睛、祈福，每一个步骤都蕴含着水乡人代代相传的敬畏与期盼。在他们看来，只有走完这些仪式，这条木头做的船才真正被赋予了生命。
1: 没问题，没问题。
2: 好，慢。
3: 每年帮他们打造龙舟，看到这次龙舟下水，满都兴奋。来，白坐。
0: 如今的教联社区，水清岸绿，龙舟文化展览馆、文创咖啡、龙舟厂沿河而建。当绿水青山重新归来，当传统的龙舟文化被重新擦亮，一条产业链在这里逐渐成型。
4: 我们已经搭建了这样一个具有环境、生态、文化的一个内涵，让他们爱上了自己的家乡，愿意回来这边创业，啊，愿意落地生根。
0: 环境美了，文化活了，人心也就聚了。
4: 龙舟文化给我们村带来变化最大的，它是对人心的一个凝聚，也是极大的提升了我们村民呢、对这个龙舟文化的这个认同感还有自豪感。
0: 端午来了，当地的大型龙舟赛开赛了，这种认同与自豪最终都化作了水面上齐心协力的冲劲儿。岸边，钟佩文的文创摊位前顾客频频光顾。河面上，教联社区的龙舟队一鼓作气冲进了决赛。
5: 文化根脉代代相传，端午的鼓点年年敲响，而今天的鼓声当中又分明多了一份新时代的昂扬与自信。乡愁不再只是驻足回望，它正在成为牵引游子归来、赋能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不忘我们的来处，才能阔步奔赴未来，这也是传统文化所给予我们的最深沉、最绵长的力量。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菖蒲摇曳，爱纵飘香，岁岁重舞迎端阳，飞饶积水，锣鼓铿锵，千帆竞渡耀波光，仰先贤远志，求索不息，看百舸争流，奋楫向前，乘千年文脉，薪火相传，赴时代新城，共谱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端午特别报道，家国端阳。
1: 暴雨如注，河水猛涨，党员田登雪和村干部一起用肩膀接力转移被困老人。
2: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
1: 男孩险些被湍急的积水冲走，五名外卖小哥从五个方向向同一个目标伸出援手，善意不约而同，温暖长留心中。
3: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各位叔叔。
1: 半小时安全转移群众60人。

0: 自己却被泥石流冲走，靠着一棵大树才侥幸逃生。村民管他叫泥人守护者。
1: 我依然在危险，但是我还是走去上岗。我相信那里面还有一些老人在那边出来的，我是想去把他们全部转移出来。
0: 听闻家乡连遭降雨，还有小麦没有收割，农机手黄帆带着八位伙伴15小时千里驰援，来不及休整，才下高速就上麦田，
2: 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吃一点嘛，争取割地归乡。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各位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日本众议院今天审议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具体改了什么呢？为什么这会被视作是日本启动修宪的前奏？修正案又暴露出日本右翼哪些政治算计？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聚焦。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瑞士美伊会谈为何取消？对后续谈判有什么样的影响？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美国能让以色列停手吗？美伊如何才能切实履行备忘录条款？稍后专家再来解析。中国晚八点，端午乐安康。今天呢，我们要带您去西南和西北，感受不一样的端午之夜。我们要去成都新津，感受安逸水城的烟火流淌，还要去甘肃天水体验黄土高原上的端午风情。更多详细内容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那首先来关注一下出行的情况。今天全国铁路和公路都迎来了出行高峰，交通运输部发布天气出行的预警信息。
3: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今天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从今天上午10点开始，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明显增多。交通运输部提醒，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持续降雨将会对公路出行造成影响，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此外，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数量98万人次，同比增长2.2%。其中，长江干线和辽鲁航线旅客数量预计同比增长均超10%。
2: 端午假期，铁路出行有哪些小技巧呢？接下来，记者带您了解亲子出行时，扶老携幼该如何便利乘车。
4: 假期出行，有娃家庭选择亲子行的概率比较大，偶尔还有家中长辈一起出行，一大家子再加上多人份行李，出行体验难免有些不太轻松。这时候铁路部门的重点旅客服务预约就派上大用场了，线上线下都可以申请老弱病残孕幼专属引导，优先检票，站台接送站大件行李帮扶，完全免费无门槛。
5: 线上预约其实很便捷的，您可以打开12306，填写乘车信息，提交相关材料，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拨打12306人工客服，工作人员会帮助或指导您提交预约。线下我们也有很多相应的服务，您呢可以直接到车站的服务台找到工作人员进行现场登记。我们车站呢也有常备轮椅和母婴候车室等设施，我们工作人员会随时为旅客提供相应的帮扶。
4: 对了，还想提醒各位，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站坐的儿童是免票的，6至14岁儿童购票为半价，具体规则还请各位家长听好了。
6: 儿童乘坐高铁出行，优惠票价折扣按照级别分为以下3种：一个是当执行票价高于原价4折时，儿童票可以折上折，但是最低不会低于原价的4折。例如，动车组列车2等座执行票价是原价的8折，儿童票再打5折，最终仅需要支付原价的4折。另一个是当执行票价低于原价4折时，儿童票直接跟随成人价格，不再额外打折。
2: 端午假期，各地推出了丰富多样的特色文旅活动，游客们走出家门，亲近山水，体验民俗，乐享惬意假期。
7: 在湖北宜昌兴山县，依托高兰河优质山水资源打造的漂流业态，成为不少亲子家庭端午周边游的首选。该线路全长6.2公里，沿途

0: 新增了百米特色水门，终点处还设有800米亲子戏水互动区，符合年龄和身高要求的未成年人在家长陪同下即可体验。
1: 平缓的时候就是可以聊聊天晒太阳，急的时候每个人就发出尖叫，
2: 孩子特别开心。
0: 夜幕降临，在广西崇左的太平古城景区，千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夜空中执笔作画。此外，水上飞人踏浪而来，火树银花点亮湖面，宫灯流光映照夜空，一场场精彩表演轮番上演，让游客目不暇接，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中国晚八点，端午乐安康。今天晚上您那儿的端午节是怎么度过的呢？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跟随记者的直播到两个现场去感受一下西南和西北的端午氛围。那首先要去的是四川成都的新津南河。那今天白天呢，在这举办了热闹的天府龙舟赛，而此时此刻河面上廊桥点亮，水上演出和特色市集也开始迎接游客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蒋林。你好，蒋林，这个新津的端午怎么过？赶紧带大家深度体验一下。
5: 好的，沙尘，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跟随着我们的直播镜头来到此时此刻的中国晚八点，同时也看一看四川成都新津今天的这个端午之夜都有怎样的色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我们身旁的这个河面上，虽然现在呢天色渐晚，但是我们看到仍然还有人在划龙舟，这个特别要跟大家说一下。刚才沙尘提到了，在今天的上午2026叫做全国龙舟大巡游当中的川渝暨承德梅资的天府龙舟会在这里隆重举行。那其中包括的赛事呢，今天已经进行完了的就有川渝地区的城市联赛，另外还会有来自全国几十支队伍他们所举行的专业组的这个比赛。那现在我们看到正在去进行划龙舟训练的是明天将会参加预赛和决赛的本地组的龙舟队。在新津这个因水而兴的地方，几乎每个乡镇都有自己的龙舟队，而且您知道吗，很多的单位也有专门自己的这个龙舟小队。可以说划龙舟就是这个水城大家过端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明天上午我们还会关注直播。好的，话题回到此时此刻，我想通过实时空中的航拍镜头带着大家感受一下我们这里的天光。那今天呢是6月19号，是中国24节气当中的端午，而再过两天6月21号就是今年的夏至，也就是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年当中可以说是白昼时间最长的一个时间段。而在今天的直播之前，我专门查了一下，如果我们把中国地理版图当中最东端比作是零刻度，而最西端是100的话，那成都在这个经度线上大概它的位置就是49.6，大概刚好是在中间。所以对标一下我们此时此刻画面当中的天光，您也捎带手看一看您窗外的天色，可能我们更能够体会到中国的这种地理版图的博大。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视线回到此时此刻新津的南河的河面上。今天的日落时间是8:09，所以刚才我们所看到的是今天最后一组去训练的龙舟，而这一刻现在的南河已经化身成了属于这个小城的城市舞台。在今天晚上呢，在主舞台上会有歌舞，在河面的两边我们还可以看到有大铁花，有火湖的空中秀，另外在河道当中我们请大家去捕捉一下，在今天直播画面里您一定可以看到一只巨大的鳌鱼，作为一个水城，它也是这座小小水城的形象代言人，今天晚上也会参加到今晚的演出和与市民的互动当中去。那所以说这个打铁花和火湖的这个表演，虽然现在在全国很多地方大家都能看到，但是您想想在自己生活的这样一个静谧的小城，走出家门就在自己家门口就能看到，肯定还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而在南河两岸相对笔直的街道呢，在每次大假的时候也会摇身一变成为这座城市临时的步行街。在今年的端午假期当中，这里就成为了一个端午特色的集市，在这儿有美食的摊点，而且还有很多的叫做天府好物在这儿销售，同时还有川渝多个城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的传承人带来了他们的非遗的绝活。其实在这两岸穿行一下，既可以看演出，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去逛非遗的市集。而且就在进直播之前，我们看到这里还有这个特色的龙灯，这也是我们成都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叫做金化龙灯，带着很多提着小鱼灯的朋友再去进行端午的巡游。

0: 有。好的，在这段直播的最后，再给大家看一点画面。可能您吃过晚饭，已经不会太饿了。在新津一定要吃鱼，吃鱼一定要点黄辣丁，点黄辣丁一定要点红汤的。当然，如果您不太吃这个辣的，在新津也可以大快朵颐。这里有五大味型，其实就包括酸菜、包括炝锅在内，总共是有100多种鱼或者做法。这里是一个鱼鲜出名的地方。这个端午节，欢迎大家来到新津，和我们感受这里的端午的氛围。好的，时间交还给北京。
1: 好，谢谢蒋林的介绍。看着火红的黄辣丁，依然觉得很饿。这个新津的端午之夜的确是津津有味。谢谢。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的是甘肃天水的苏湾村。这保留着一些陇东南的传统民居的院落，那也有不少民俗活动可以体验。那么天水的端午怎么过？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王岩。你好，王岩。我看你那边天色还没有完全黑哈，那今晚这个现场有哪些活动可以体验呢？带大家来逛一逛。
2: 沙晨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呢是端午节，先祝大家端午安康。此时此刻呢，我就在位于天水市秦州区的苏湾村，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身后天色还没有完全的暗下来，这座村庄呢正在被温柔的夕阳余晖所笼罩着。那在这里呢，大家随处呢都可以看到共庆佳节的一个热闹的景象。苏湾村呢完整保留了陇东南传统的民居院落，那此时此刻啊，湖面上端午的花船巡游正在上演。今天呀，船上表演的可不是普通的歌舞，而是西北呢地地道道的秦腔曲目。那在天水的农村地区啊，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说听一嗓子秦腔呢，才算是真正过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苏湾村啊，我们不仅可以大饱眼福，而且呀还要动动脑，因为景区在今天设置了许多的打卡点，不仅呢可以趣味猜谜，而且呀还可以进行一些端午的知识问答。比如说这个端午节有哪些常见的别称，屏幕前的您知道吗？哎，我也来给大家揭秘一下啊。端午节呢还可以被叫做端阳节、正阳节、龙舟节、玉兰节等等。那如果您像我一样掌握了正确答案，就可以来到我们景区的服务点来一键领取我们天水几乎人人必有的端午三件套。三件套的第一个啊，就是我们的陇绣香包了。陇绣香包呢，它核心的讲究呢，就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比如说像蝴蝶的香包呢，它就象征着浪漫的爱情；像这种虎头香包啊，就是护佑平安；年年有余的金鱼香包，以及这个很特别的白菜香包，它其实呢，寓意着财源滚滚来。那么在天水地区呢，佩戴花花绳啊也是必不可少的端午习俗啊。这里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花花绳，在这一天呢，大家会像我一样在胳膊上呢去佩戴上这样的花花绳，是因为人们相信佩戴上它呢可以趋吉避祸，特别是能够给孩子带来平安和好运。那么三件套的第三件啊，就是端午插艾了。和过去我们把艾草直接插在门上不同啊，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把艾草和柳枝搭配在一起做成这样一束，您看啊是不是颇具美感。如果要说今天的苏湾村哪里最热闹，那必须是我眼前的小广场了。正在进行的包粽子大赛啊，是面向所有的游客来进行开放的。您看大家啊，有的这个折粽叶，有的在塞糯米啊。我们这个西北的粽子呢，它主要以甜口为主，要么呢它是原味的，要么它在粽子里面会包红枣或者花生。但是今天在这一片粽子里面呢，有一个非常具有创意的惊喜要带给大家，那就是今天会有数十只粽子里面包着的是我们天水眼下正在大量上市的时令特产大樱桃。屏幕前的您有没有能够想象这个大樱桃粽子会是什么味道呢？哎，这个还真的得您来到现场来尝一尝。那么稍后呢，随着夜色渐浓，苏湾村呢也会迎来新的一波这样的狂欢高潮。水上飞人呢将在湖面上空演绎惊险刺激的火狐表演，绚烂的烟花秀呢也会点亮乡村的夜空。那万人期待的篝火晚会可以让大家尽情舞蹈，沉浸式感受灯火璀璨、万人同乐的祥和传统佳节。那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回北京演播室。
1: 刚才王岩提到这端午三件套，我看人人都想要。你刚才提到一个端午节的别称， 其实在英文当中端

0: 端午节就叫 Dragon Boat Festival， 就叫龙舟节。我希望未来可以从这个端午节的名称入手，我们可以让更多的朋友，包括外国朋友，来了解中国的端午传统民俗和文化。谢谢王岩的报道，东方时空稍后继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日本众议院呢今天审议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而就在前一天的这个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着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是呢没有能够形成统一的意见。那日本政府加速修宪也引发了民众广泛的抗议。日本国民投票法这个修正案具体改了什么内容呢？为什么这样一部投票程序法的修改会被视作是日本启动修宪的前奏？那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涉及哪些内容？修改这样一部投票法又暴露出了日本右翼哪些政治算计？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从这几个角度来一一的聚焦。我们先来看一看日本这部国民投票法修正案的具体内容。那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啊，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今天通过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等，那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日本媒体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那这个修正案呢，目前已经送交参议院，预计24号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我们如果单看这个日本国民投票法的名字，您可能认为这只是一部投票程序法，但是如果我们来看它的全称，就会意识到它的特殊性和敏感性。这个所谓的国民投票法全称叫日本国宪法修改手续相关法律，所以说这部法律管的是宪法修正全民公投的程序规则。那么在2007年首届安倍内阁向日本国会提交这部法律并且获得通过。那这个法律就规定说，日本国会众议院参议院两院各2/3议员如果同意通过了宪法的修正案，将会交由日本20周岁以上的国民投票，那么过半数赞成宪法修正案即可获得正式通过。那到了2014年，安倍再度执政，他又领导他的内阁修订了国民投票法，并在国会获得通过。那么这一次呢，他把这个国民投票的投票者年龄从过去的20周岁下调到18周岁以上，也就是说放宽了投票年龄。而现在呢，高市政府再一次修改国民投票法，它的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遴选条件等等相关的规定。那这样的调整具体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他的分析。
2: 日本此时修正国民投票法的核心动因是国会层面上，日本它的修宪门槛已经呢突破了众议院这个层面，他想为公投扫清了短板。现在的这个国民投票法呀，它对监票人设置了严格的要求，基层方面呢存在监票人招募困难的这么一系列的现实问题。那么右翼啊，此时选择优先在程序方面进行调整，实际上呢，就是在为修宪做进一步的制度的铺垫。那么本次修正案的核心的修改内容啊，就是放宽监票人的遴选的资格，比如说是放宽他的身份的禁令，部分的地方的公职人员，甚至是议会的相关人员呢，也可以受聘，还有一些简化一些遴选上岗的流程，降低基层招募人力的这个门槛。还有包括优化偏远地区的一些计票规则。那么实际上来看呢，修正案它有一些实质性的变化。第一个呢，它导致公投的时候啊，监督的中立性大为的弱化。因为原有的规则它是保证了监票人独立于修宪阵营的，那么现在松绑之后呢，执政党呢可以派遣一些自己这方面的支持者，包括公职人员去进驻呢各个投票站，降低呢修宪公投的组织门槛，消除呢程序的一些拖延方面面临的一些阻力。第二个呢，它表面上是解决人手不足的技术问题，但实际上呢，它是消除互宪派利用这个监票的招募困难呢来拖延公投的手段，这样呢可以便于政府快速的组织全民公投。第三个呢，它是有利于倾斜修宪势力的，因为这个宪法啊，它是赋予国民投票来否决修宪的这个最终权利的。严格监督呢，是民意真实表达一个制度保障。但这次这个修法之后啊，会让执政党拥有干预计票啊、引导投票结果的这么一个制度形成，从程序方面呢，会架空民众的制衡权。

0: 那在今年2月日本大选之后的第10天，高市早苗就在他的就任演讲当中明确提出了修宪的议题。那此言一出呢，立即引发了广泛的国际关注。高市和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来企图修宪，其实呢就是为了修改宪法第9条。那日本这部和平宪法第9条究竟涉及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看到在日本驻华大使馆的这个官网上是这样表述的。第一条，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第二，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那也就是说，现行日本国宪法第9条核心要义在于三点：第一，放弃战争；第二，取消军队；第三，否定交战权。那值得关注的是，就在昨天的这个审查会上呢，日本政党代表围绕着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集中讨论，但是呢，结果没有能够形成统一的意见。
1: 自民党现以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反驳称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于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其理由则是该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
0: 而面对日本高市政府企图加速修宪，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若宪法的第9条被修改，那日本将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
2: それも戦争に対する準備の経済全体を戦争経済に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って、国民が決して豊かになるような、ね、話ではないし、やっぱ人を殺すための、ね、戦費を拡大していくことは絶対反対です。それと今日の憲法審査会ではやっぱり憲法改悪のための手続きの方法も、変え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を言ってますし、維新の方はね、原子力潜水艦持ってもいいんだっていうことを言ってるんで、まあ、次々とねやっぱり具体的に戦争に向かってるということで、まあ、こういう声をね大きくし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3: 国民の意識としてはもう戦争は絶対嫌だっていうね、いう意識をこれ幸いともう戦争できる国にしようとする。
4: 府が憲法を変えようとしている意図はを改正と、だから戦争のために行っている議論なんていうのは私はもう認め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0: 那我们看到日本政府加速修宪引发民众广泛的抗议，那这部投票法的修改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高市政府和日本右翼势力想要修改和平宪法还会面对怎样的阻力呢？
5: 修改和平宪法必须跨过的法定的程序门槛呢，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国会的修宪的动议的门槛，目前呢，修宪势力在参议院呢还没有过半。下一个阶段呢，就是国民投票了，有效的选民当中要有过半数以上的人支持才能够呢完成修宪的公投。投票程序法的修订啊，它是日本修宪的关键前奏。那么修改国民投票的步骤，那么很显然它具有多重的危害。从这个宪政层面来看呢，它将会破坏公投的公平中立，扭曲呢民意表达机制，动摇呢战后宪政的根基。第二个呢，是从国内政治来看的话呢，它会撕裂日本国内的和平共识。因为规则放宽之后啊，民间的监督力量将会失去一个实操性的抓手，会加剧呢日本社会的对立。第三个层面呢，从国际秩序层面来看呢，它清晰地释放出日本扩军修宪的信号。

0: 号挑战的战后安排。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明确的限制日本的经营军备，确定了日本的和平宪法的框架。日本它现在是主动的完善修宪的程序，等于就是公开宣告要废除呢宪法第九条的这个和平条款，必然呢会直接冲击二战后东亚安全秩序的这个法理基础。
1: 那对于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今天通过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日本媒体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了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那修改一部投票法，暴露出了日本右翼势力究竟哪些政治算计？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国民投票法的修订啊，它暴露出日本右翼的三层的政治算计。第一个呢，是想要通过消除公投的技术障碍，来锁定呢修宪的程序的主动权。表面来看，它是以人手不足为借口的，来解决呢监票的招募的难题。但实际上来说呢，它是杜绝护宪派利用程序的漏洞来拖延呢修宪的进程，想要让修宪派呢牢牢掌握修宪的时间窗口。第二个层面的政治算计呢，是他要降低公投的否决的概率，让执政党的人员渗透到投票的全流程，配合媒体还有一些行政的宣传呢，在日本处于低投票率的这个情况下，他必然会抬高修宪的支持率，从程序上呢降低民意否决修宪的可能性。第三个层面呢，他是拆解呢战后的和平宪政体系，渐进式的来架空呢和平宪法的第九条。那么现在是日本右翼，他不直接的强攻第九条，而是采取呢配套立法先行的这么一个分层的策略，先修订国民投票法，再修订今年年底的安保三文件，完善了这个情报体系，最后呢再来修改和平宪法，通过一系列的前置的立法呢，逐步掏空和平宪法的约束，通过渐进的方式完成新型军国主义的复辟。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那么，由核心城市的单点突破，要迈向强调城市群创新、共同体和区域一体化这样的协同发展。作为原始创新高地，那扩围之后的上海长三角科创中心正在发挥上海的带动作用，在基础科研和前沿产业赛道上加速转化。那作为代表，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凭借多年来持续不断的体制机制创新，领跑前沿赛道，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几乎没有时差。
3: 记者走进位于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旁的一个全新光电产业孵化器，一个个激光通信装置正在进行产品测试，它们将被安装在距离地球1000多公里外的近地轨道的卫星上，承担一项重要任务，实现卫星之间的通信。这些卫星每90分钟就要绕地球转一圈，速度是高铁的80倍。而星与星之间的通信依靠一条细微不可见的激光束完成。如果不是成果转化，这个硬核产品很难实现真正的量产。
4: 转移转化过程中间呢，其实我们相当于把所里的图纸、所里的经验要转移成公司的工艺文件和我们每一个工位的 SOP 的标准的建立，当时也是很多的困难，进行了大量的摸索。
3: 上海光机所探索出了一套完整的孵化模式，将这些技术成果引入光机所牵头组建的专业孵化器，这里配备了金融、管理、人力、法务、营销等全链条的专家团队，帮助科研团队分析市场需求，明确产品发展方向，并匹配相应的资源。
5: 科技成果产业转化好比是一艘快艇行驶在布满暗礁的航道，我们不是让科学家不断去撞暗礁、撞南墙，而且把船给撞翻掉了，而是我们提前去预知你有这么一个技术，然后我们应该帮他实现科技成果从此岸到彼岸它的路径规划，如何去规避暗礁，我们把它称之为标准化、专业化、模块化加上定制化的一套服务体系。
3: 去年3月，上海光机所青年科学家吕旭东依托中性原子量子计算这一前沿技术创立了公司。在光机所的赋能下，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同时按下了加速键。
6: 一般来说，国际上要建立这样的一个中原子量计算的装置啊，大概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在几月的时间呢，就完成搭建了一套装置，应该是创造了一个世界的记录。
3: 截至目前，上海光机所已经在长三角地区落地孵化了70多家以硬核光电技术为核心的成果转化项目。

0: 立足上海，辐射全国乃至全球的光电产业集群正在加速形成。
1: 上海长三角打造全球科技创新高地的一大优势呢，就是在关键产业上形成了清晰的跨区域分工链条。这里没有同质化的竞争，而是形成了相互协作赋能、强强联合的产业共同体。那随着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的扩围，这个共同体的链接正在变得更加的紧密。
0: 记者走进江苏常熟一个刚刚建成的机器人测试基地，多款机器人正在紧张地进行出厂前的压力测试。它们外形各异，功能不同，但核心都搭载着一个智慧大脑控制系统。
2: 把最核心的技术难度最大的大脑给攻克掉啊，然后我们去结合我们整个长三角这边的一个供应链的优势，很多合作伙伴一起，我们把整个机器人做出来，然后去更好的去服务各行各业对机器人的需求。
0: 在团队位于上海的研发中心，工作人员为我们展示了他们的机器人定制系统。点选功能，匹配硬件，选择设计风格，一个能够在工厂里干活的机器人就像搭乐高积木一样被拼装出来，总计可以组合出2000多个型号的产品。
3: 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以机器人大脑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生态，所以我们适配了市面上400多个机器人的核心部件，这么多里面60%以上都是在长三角的。
0: 目前长三角已经形成2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为了加速地区间供应链的紧密协作，上海市科委正在推进科创供应链平台建设，海智在线就是其中最具特色的智能制造智能体。在这个平台上，全球的智能制造客户只需要用一句话、一张图纸或一个需求，就能找到与自己匹配的供应链和技术解决方案。最近，这套智能制造系统为一家保温杯厂家精准匹配到了一个海外客户做航天储水设备。
4: 其实他们的这个能力都是一样的，都是有这种深拉伸的工艺的能力，只是行业不同。那在整个平台的加持下，这个工厂就把这个产品做出来了，从原来只有10%的利润接到了这个60%的这样的更高毛利的这个订单。这是很多工厂通过平台，通过数字化的能力，重新定义了它的能力。
1: 将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拓展至长三角4省市，那这意味着城市间在发展空间、资源统筹、协同互补方面正在迈向更深层次的合作。那这样一条协同链条啊，究竟是如何运转的？也许呢，我们可以从最新发射升空的一批卫星上找到答案。
0: 本月初，千帆极轨第11组卫星发射成功。千帆星座又被称为中国星链，是中国正在建设的低轨万科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千帆星座还有一个名字叫 G60 星链，它的主体单位原信卫星位于上海松江 G60 科创走廊。以这一太空建设目标为牵引，一个商业航天产业链正沿着这个 G60 高速为核心的9层长廊上日趋成熟。距离原信卫星仅几分钟车程，一个卫星自动化产线正在下线一批全新的卫星产品。
5: 这里呢，就是国内首个已经投产的批量化卫星生产线。在这里，卫星制造就像我们的汽车智能化流水线一样，是有生产节拍的，每一天就可以生产出1颗卫星。距离上海1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就来到了杭州。在这里有一个名叫东方红天选超市的超市，这个超市卖的那可都是天上用的东西。
0: 从动力系统、光学系统到最近上架的柔性太阳翼，依托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平台能力，这家硬核超市里琳琅满目地集聚了多达342款卫星的单机、部组件以及物流等各类配套服务。以前要跑遍全国一家一家寻找的商业航天供应链，如今在这里实现了一站式采购，吸引他们落地的正是长三角地区旺盛的商业航天市场需求。
6: 实际我们来杭州已经5年时间了， 我们在这儿落地了很多

0: 的制造工厂，随着咱们包括卫星互联网一系列的星座的快速发展，对整个产业的需求更大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经常有客户来找我们，来问这个产品你这儿有没有，我从哪儿能够买到，交货周期是多长时间。我们就发现我不能每次都带他去我的工厂里去找产品，那么我们最好开个店，一次性的把我们所有的服务商品都展现出来。
1: 除了商业航天 G60 科创走廊的城市联盟还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高技术领域协同发展。目前这九个城市贡献了全国 13% 的高新技术企业， 20% 的科创板上市企业，正在助力上海长三角打造具有全球有影响力的科创高地。
2: 过去可能它是孤立的开展合作，那么我们现在是常态化的，把它用组织体系的话，在介于这个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之间，把大家这个生态的链条，把这个长板拉长，合作清单拉大。
3: 数据是最好的注脚。我们看到长三角呢，以不到4%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近1/4的经济总量，而像研发经费等这样一些关键的创新指标呢，都约占到全国的1/3。从0到1的原始创新，再到1到N 的规模化的转化，那这样一条完整的创新链条正在长三角加速成型。那随着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式扩围到长三角，那城市之间的比较竞争正在转向创新联合体的集团作战。当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实现双向奔赴，那长三角正在书写的就不仅是一个区域的崛起故事，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当中创新驱动发展的生动实践。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接下来继续关注美伊局势。北京时间昨天，美伊双方呢都证实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那么按照备忘录的规定，双方将展开谈判，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不过随后呢，瑞士外交部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了。那美伊瑞士会谈取消，对于后续谈判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另外，我们看到以色列盘踞在黎巴嫩南部，美国对以色列是否有足够的约束力呢？另外，美伊下一阶段的谈判还面临哪些挑战？稍后呢，我们请专家一一的来解读。首先来关注一下备忘录签署的相关情况。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都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而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是呢，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那伊朗后续将会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的情况。
5: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称，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

0: 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万斯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万斯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乙方尊重这一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
1: 那美伊的瑞士会谈暂时取消，对于后续谈判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他的解读。
2: 这场签字仪式的取消，我认为还是反映了双方的一些深层次的考量。如果举办仪式的话，必然会比较风光，会是一个重大的外交活动，会有很大的声势。双方也会利用这个场合，将这次的停火的备忘录包装成是自己的胜利。但是同时，举办大规模的这种仪式，也会给双方带来压力。一旦后续的这个谈判不顺利，或者协议的执行出现问题，前面的仪式就会令人尴尬，会成为双方的一个包袱。美伊双方对于目前的这种停火备忘录也好，后续的谈判也好，都抱着一个相对谨慎的态度，不搞线下仪式，低调一些。我认为这种做法反而是拉低了对后续谈判的这种预期，有利于后续的谈判的展开的。60天的后续的谈判是美伊停火备忘录中明文提及的，我相信美伊双方还都会有动力去启动下一阶段的谈判。从美国方面来看的话，这份停战的备忘录说实话并不像特朗普所宣称的那样是赢是胜利，很多内容是偏向伊朗的，也因此受到了美国国内很多的批评。特朗普方面要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他必须进一步推动去解决伊朗的核问题，要达成一个对美国更有利的最终的那个协议，所以美国有动力去继续去谈。从伊朗方面来说，他从这份停战备忘录中已经获得了美国对解除制裁，对给伊朗经济松绑的很多的承诺，但是这些承诺并不是备忘录签字以后就能兑现，要等待后续谈判的结果，要根据谈判的情况才能落实。所以我相信伊朗方面也有一定的动力去继续谈判，争取更大的这种经济上的回报。
1: 以色列国防军今天称，因为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打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而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今天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6人死亡。在美伊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当中呢，都有涉及要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这样的条款。那其中明确提到要尊重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但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并非是这个备忘录的签署方。我们看到1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会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军事存在。
0: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称，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相关区域的地图。以色列时报援引卡内基中东研究中心专家的统计称，以军目前已经在黎巴嫩境内占据了608平方公里的土地。另据外媒报道，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18号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政府开展固守立场的谈判，并表示以方立场不会妥协。另一名以方官员表示，磋商结果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决定就驻军议题对以色列强力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1: 那我们看到目前呢，以色列仍然盘踞在黎巴嫩南部，那特朗普却表示说，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那特朗普的这个表态是口头说说呢，还是美方真的对以色列有足够的约束力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2: 虽然美国在这份备忘录中是认可了黎巴嫩应该停战，但是黎巴嫩战场停不停，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色列说了算。 是以色列在

0: 黎巴嫩进行着军事行动，他自己就有能力去完成，他基本上不需要美国的这种直接支持。所以这么来看，美国在黎巴嫩战场上对以色列的这种约束力它还是有限的。以色列现在也当然会照顾到美国老大哥的态度，以色列现在是可以去不继续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或者至少他不打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但是他仍然坚持在黎巴嫩南部驻军，而且这一点不会因为美国的压力而轻易的改变。很显然，美以关系最近在黎巴嫩问题上，在美伊之间的停火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美以之间的铁杆盟友的体系，它的基础仍然是比较牢固的。那么以色列虽然它在中东是一个很强的力量，但是它的整体上还不能脱离美国而自立，不能甩开美国在所有的战线上都单干。
1: 那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正式的文本当中呢，还有一项很受外界关注的，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美国呢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1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较前几天有所增多，但是呢整体的通行量仍然是维持在一个低位。那目前来看，霍尔木兹海峡正在逐步的恢复通航。为了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伊朗也宣布60天免费通航。那这是为未来的海峡顺利通航打下基础，还是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呢？美伊下一个阶段的谈判又面临哪些挑战？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0: 霍尔木兹海峡正在逐步的恢复通航，未来对国际社会的能源的需求、经济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但是60天之后是一个什么情况，或者说美伊后续的谈判谈不成的话是一个什么情况，似乎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场战争打出来的遗留的这么一个海峡的安全问题，或者霍尔木兹海峡的治理权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份备忘录中实际上对此并没有具体的提及。我觉得海峡的解封，事实上的解封确实能起到很大的这种解渴的作用，但是未来海峡再次断航的这种危机、这种阴影仍然没有真正的散去。那么为了使谈判取得更好的成果，我觉得应该注意到两点。第一个就是下一阶段的谈判是涉及核问题，这个专业程度比较高，技术难度也比较高，需要双方有更多的专家去参与其中，要更多的采纳一些核专家、技术层面的专家的这种专业的建议。第二个就是为了保证谈判有一个比较好的氛围，停火备忘录中的一些条款需要得到有力的执行，无论是海峡开放也好，还是伊朗的石油出口的恢复也好，之前的备忘录执行的越好，越有利于下阶段谈判双方的这种互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再来关注其他的国际消息。根据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公布的计票结果，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赢得了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外界呢广泛认为伯纳姆是挑战英国首相斯塔默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下一步，伯纳姆需要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才能够对工党的党首职位发起挑战。本月4号，伯纳姆在补选候选人辩论当中表示，如果他获胜，将会寻求挑战斯塔默党首之位。伯纳姆呢，在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的党首失败之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随后出任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工党在近期的英国地方选举当中遭遇重挫，那斯塔默因此深陷执政危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说，部分北约盟友在履行提高防务开支承诺方面仍有不足，他再次敦促北约盟友承担更多保卫欧洲的责任。
3: 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
4: I'm announcing today a six-month Department of War review that will examine America's force posture and basing in Europe. Up to 6 months, could be less. Let's call it the NATO 3.0 review. So we're going to keep a close eye on allies who are not doing that.

0: 传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8: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应该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再见。

0: 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4: 专属短号长情，
3: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5: 姐，咱们再聊会儿。
3: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

0: 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格力
1: 真好。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缅甸总统敏昂莱接受高端访谈专访，就任缅甸总统后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期待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十余次到访中国，他见证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他称赞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给缅甸带来了发展机遇。高端访谈，敬请收看。
4: 瑞士外交部称，原定于今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美伊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以军仍在袭击黎巴嫩南部，造成多人死亡。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以色列不能靠杀戮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北约防长会上表示，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并再次督促北约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美方此举有何意图？将如何进一步影响跨大西洋关系？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播出的《国际时讯》。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五。
1: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楫前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出行。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北京，看当地如何贯通产学研，将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
1: 瑞士方面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美国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和平进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

0: 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
1: 碧水扬波，龙舟奋起，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
2: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1: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1: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4: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的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涌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1: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
5: 这是红军桥、廊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啊，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1: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 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

0: 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击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38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

0: 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2: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0: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捡路、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叠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今天，香港举行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今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3: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3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

0: 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今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1: 北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调研。
2: 自主给植物浇水施肥的 AI 智能体，既会包粽子做早餐，又会打螺丝的机器人，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在将100多个人工智能家的想法变为现实。陈凯也是其中之一。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他既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他告诉记者，活力不光来自 AI 北纬社区，还来自这条连廊的另一端。
3: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3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2: 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这条连廊。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中选拔，专门培养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型人才。学生的入学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
3: 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
2: 学院的课程也紧跟产业一线，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的最新知识。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4: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2: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
5: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6: 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边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这个孵化器里边的学院一样，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2: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10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7: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2: 在最近举行的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8: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4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2: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9: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

0: 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1: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2: 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3: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4: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2-3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日前在浙江杭州揭晓。本届金猴奖共有来自中、美、法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00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最终《罗小黑战记2》《中国奇谭2》等36部作品获奖。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缅甸总统敏昂莱的专访。敏昂莱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巩固包波情谊，推进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相关船只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并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6: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

0: 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两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1: 18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求欧洲自身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他还批评称，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北约多国防长一致同意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大西洋防务合作。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五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 113.0， 同比上升 1.4%。 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2: 天地悠悠，端阳如旧，丹心耿耿，浩气长流。
3: 莫问屈子在何处，在浪花，在心头，在每一个捧起粽子念起家国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广阔天地间，感受端午文化，感受这穿越千年的力量。
4: 仲夏端午，万物皆盛，天地间充盈着蓬勃的生命力。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屈原的故事尤为动人。他以生命写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从此端午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国主义情怀。端午的节俗丰富多彩，赛龙舟，插艾叶菖蒲，吃粽子，佩戴香囊等，一个节日容纳如此多的仪式与寄托，就像一条文化的长河，从千年的鼓声里流淌而来，向着万家灯火处流淌而去。端午，愿这条文化长河生生不息，愿我们顺遂安康。

0: 缅甸总统敏昂莱接受高端访谈专访，就任缅甸总统后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期待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这个是那么那个分别都得不得别帮助你丢脸的不光上外部。
0: 十余次到访中国，他见证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
1: 丢脸的可得丢脸的都在不惜着妈妈您如没有。
0: 他称赞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给缅甸带来了发展机遇。
1: 阿里亚的缅甸的朋友住这一阿里亚的县部那个把那七十的阿诺贝强七十部端的那蓝桥里就那个亚马匹吧。
0: 高端访谈敬请收看。
2: 高端访谈由中国高端年份白酒梦之蓝手工班独家特别呈现。
3: 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4: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5: 微甜好喝，认准邦奇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6: 延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4: 高端访谈栏目由仰韶彩陶坊独家邀您关注。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

0: 中国桃榕香，样勺采桃坊。
1: 关注国际焦点，洞察世界风云。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高端访谈，我是邹韵。今天我们要专访的嘉宾是缅甸总统敏昂莱。今年四月就任总统后首次访华，他如何评价两国间历久弥新的胞波情谊？参访中国多地，他如何看待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他认为中缅多领域务实合作如何造福两国人民？今天我们一起在对话中寻找答案。敏昂莱总统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知道这一次访华是您在今年四月就任缅甸总统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次您随行的代表团规格很高，所以您希望通过此次访华取得什么样的成果？
2: 缅甸位于中南半岛西部，东北与中国毗邻，西北与印度孟加拉国相接，东南与老挝泰国交界，西南濒临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中缅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友谊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两国人民就以胞波，也就是兄弟相称。1950年6月，中缅正式建交。中缅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
1: 6月16号上午，习近平主席与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会谈。在会谈当中，习主席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总统先生，我们也很想知道您如何评价中缅两国关系的发展，对于推进中缅命运共同体取得更多的务实成果，您有怎样的展望？在会谈当中呢，习主席还提到了两国胞波情谊深厚。我们知道胞波包括在缅甸语当中的意思呢是兄弟。您如何理解胞波情谊的本质？同时在新时代，您认为传承和发扬胞波情谊有怎样的意义？
3: 说这批人呢，十三人，就是说西来的代表鸟，十三人是我那边的爆破式的哈嘛嘞，水牛爆破，那水牛说了，对他做三亩，就是说标了，对他做三亩水牛说，对他做三亩批的说了，代表鸟啦，印尼。印尼的尤其是其他的印尼的都不让没有那水母的包括都能批比了嘛丢那边嘛那样的就是水母大型多少的是的那安眠没有就是如果都能给他批吧丢嘛嘛不帮稍微那边要了到了那下嘛的接着接完嘛的他会就是如果开嘛批哦那四六道五百六百的就是的这些橄榄吧的比来不好那帮苗子的开嘛那稍微道五六百这样的要求目前跟国内表露过国外表表片的路面阿罗西路人员呢提到对嘛阿罗西路人员的事情了啊高中批判的因为今天刚才你呢就能够了在了亚地比如上到没有说了你就能表现嘛
1: 您在多个场合包括双边包括多边

0: 的场合上与习主席有过会谈，在您的眼中，习主席是一位什么样的领导人？
1: 咱们习近平都知道，安排这个高楼的，那广场这边，各部门嘞都见到面了，都表白了。第二，以前也那比龙泉也或者分票出这一，说都底下的，都见到那对手嘞，啊，今年嘛，你把那都面了，贴表了，这对，这里表没了。那见到啊。就阿姐，我咪好在，就喏，第二年啊，要开咯。哎嘛，第二年啊，漂亮木嘢，咪系就第二表咪。那第三年啵，第三年嘛咧，漂亮木嘢是咧。第二年啊，阿姐我咪变咧，咪那芝麻吧。那我讲，刘毅啊变咧，汤丽啊，那汤丽啊就老是咧，可怕耶。阿公都帮侬，诶，是咧咯。那伊拢第一下有，第二阿龙，大瑞姐咪阿龙拄着手啊，你咧说，他都当广场木咧咯，冇家呢。但是我看看但是我看看但是我看看但是我看看但是我看看但是我看看但是我看看但是我看看但是我看看但是我
0: 看看但是我看看但是我看看但是我看看但是我看看但是我看看但是我看看但是我看看但是我看看但是我看看但是我看看但是我看看但是我看看但是我看所以通过近距离的观察中国的发展实践您如何理解中国是现代化的内涵和路径
1: 第二年我开的六年啊，说都在木西了，说妈没年路没有，那都在木的埃姆达面呢 ，speak at 阿面呢，就那如果你比伢的苦，这三对比着出来了，就在那嘛对来着，他会离来不及来，那的苦他比着彪暖了，对不对？那六年的就在阿托木里，就那对着，就那进来路线呢，六年的呀，澳洲门站那股楼墙那家楼盖那家就那对着，六年啊都在木也的期间。对，六千块钱的税呢，九十块钱的税的，就是六家。大家你啊嘞，你啊嘞嘛，你啊嘞嘛，都得目的对了。就那要得你啊，跟那姑娘表的你啊嘞嘛，就罗庄妹妹交吧，也比那罗妹妹交不吧。阿龙你帮老哥了，那都得目细的是路呗。那如果嘞，我都得目嘞，伢大了，阿伢用瓜哈比着细着拢好，别别说别的，毕竟嘛细的七年嘞，香烟嘛细的七年嘞，哎，可是啊，就那如。穷钱嘛，是在钱呢；关注嘛，是在钱的。各种啊，对不挂家了，多呢，都是多点的家了。大家表的，大家面当母是的，是不是？就那对吧？大家丢那个，给的丢那个，多点母啊咯，就那都有咯。那高年那个都撇的都，就那面嘛。
0: 在您看来，中国哪些发展经验对于缅甸来说最有启发、最有借鉴意义呢？
1: 那边的面还是的。我那叫那新边界的他妈的，这没办法的。今年比的，叫那不帮上路的也来南北的呗。我那他妈那种疫情表述给的，他妈疫情的那不得的，中安的西吧。那 electronic 那不得的南北的西的，你边的那不得的南北的西的，那阿嘎达那不得的南北的西的。那如果塞皮伊那不得的期间不，塞皮伊不嘛期间呢，共同拢不的。那期间的三部垄断 ，agribusiness industry 里，它那不得比陆路亚的来细的，啊，面咯面有呗，面也细的。啊，就那如果说加拿大帮助，就那来来去去接来加拿大帮助，不帮上那部队，啊，困难的跑脱步来撇吧，困难，就那先把他们来把握的。CY 不帮上，我印尼们那部 CY 上面部大人呢，印尼们那部对面那部，那如果 CY 那边工作目的缅甸那部大人啊。大理就那都走了，大理那个那今天没那么些车嘛嘞，个那那边的各种爸爸嘞。
0: 总统先生，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是两国关切的重要的议题之一。缅方计划采取哪些进一步的措施来切实维护两国人民的利益和安全？
1: 我嘞，我来雷良坡的各方嘛，起码的先搞么子苦呗，啷个咱木话咱阿爸嘞路，都说啊，底下。除非是电力部电力，打工哦，就留在旅游啊，那窟窿啊留，那不等你家了，别的，也没拿随便留家了。大屋那片，大屋就那如果大的，啊，对边家背的六户楼的，都谁提谁嘛，嘛把屋啊六户楼的。那不就乌布里亚大西木的嘛，乌布里亚大西木的，我们那边那那扎片叫，那特别是那扎片叫那不得比的，就那乌布里那尼。那南安的，比如不如上一步不？那这下南安的吧，这下南安的，都来都来乌布里嘛的，都来乌布里边上比如，都南安的嘛的，都来也，当然都在都比都里有都掉，都标不来路的。啊，路出来咯，路进那些公路细家的吧，细家的看着咯，大嘞。

0: 大事。您觉得这部中国电影好看吗？您觉得像电影对于促进两国人民的民心相通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1: 我告诉你，你谁看上去里头不变比漏多了。第一遍没了，有些人带兵去，丢那个，就有些人带兵去那不得了。哎，没了，丢上那路里去的，那个也跟也过的去的，啊，东上别西的去的，啊，南里他的去的。哎，而且啥，到了高呢，第一遍没吧，他的呀。就那个嘛嘞，那有些那阿比的不晓得的，没去的，哎，去的。就那个人嘞，就看那说就那带吧，带兵的。女兵伢的，比如表那兵那那兵伢伢的苦呗。比如看在这股漂亮病人的病人的苦呗，大家就弄下来打我，立马救我。明嘛呢？你丢呢？帮不了，有些老干妈不往上面收留些嘞，表演漂亮不都苦的，啊，超过钱不都就那面面嘞。
0: 您在当中是否找到了一种跨越国界的情感共鸣呢？
1: 没办嘞，大家明天没办嘞，看上木谁家的？没办嘞，然后培养的，比如说打我不都收嘛嘞，打的，比如说打的，比如都也。哎嘛啦，要啦的，克里马里都不如比武十三的嘞，克里马里都不嘛，不如边边东边，灭掉，哎，灭掉，就大米破掉了，撇吧。一个一个的嘞，都是桃花家了，对的。丢手那里木，一个一个的嘞，桃花家家哦，压下了。我就那路，我就那查的下里嘛嘞，我都有些病人嘞，路查的八公八年嘛，都到，路啊没疫苗。
0: 近年来，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两国在多领域的合作也在不断的走深走实。您认为这一倡议为缅甸的发展带来了哪些机遇？
1: 比方说，应该说，就是说，对两江不嘛，就是缅甸那边的，西边的困难罢了吧。就业结果啊，我分布住这一个，把有虽然住这部队，有点个生活的西马的苦味。哎，这嘛，缅甸啊，这巴拉这边，哎，这里太比如说看，对面嘛，西北部往上也木，新疆上的古西地的，哎，奥巴就多了。但是呀，缅甸啊，分布住这一这个，对面嘛，不往上木那边的，住这一这个，便宜太贵呀吧。但是呀，这缅甸啊，分布住这一，哎，这里的山坡，那噶把那七十的多年呢，南疆的啊，就那个亚马逊吧，好像他说，高那西蛮跟的苦，那撇吧，就那个缅甸啊，那第一西蛮跟的。那比我不往上坡嘞，就那上往里头说的这就那标签呢。
0: 总统先生，当前的全球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单边主义抬头，全球格局动荡。在此背景下，您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对于推动世界和平、维护发展繁荣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1: 那边接边的这边雷鼓嘛漏他了，这西马雷鼓啊。就咱们习近平那个玩意呢，不得的，起码理解是吧？那边嘛，漏掉吧。这高能下一把，阿龙来看人那下一把呗。爸妈得不，南安的就是话嘞，那爸妈嘞，提开在江南没修，都得木呗。高木呢，压在这边压不撇吧嘞。就那路了，他高呢，起码跟你没比着。就那古人嘞，他有偷看的讲，就那表改变。明白南安嘞，高中不往上当，没都撇开来写的。
0: 明阳来总统，我们再来谈一下缅甸的发展问题。我们知道缅甸新政府的执政已经全面展开，那么新政府设定了哪些执政目标？对于国家的发展未来又有怎样的愿景？
1: 就是说第二点，说单比多点路虎大为系的，啊，就是说单比嘛，像说单比其他的路木西巴巴多点不，已提高起来了，路木西巴多点嘛，就是说啊，多点虎的那那那个女的南安琵琶的，包括一些面。都付掉吧，那就那个送票的，比两个那个十三亿的港嘛，特别印度一十三亿的港，就那路，那个那十三亿港路没，单边的都这样路没，大陆就那路也苏亚也，起码在掌握嘛呗。
0: 您认为缅甸的和平进程目前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您的政府又计划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缅甸的长治久安呢？
1: 那个年年一个了，都不拉管理目的叫皮包大的，不往去看那个。都不拉过来，都不拉过来，木了，都不拉，没过来往落户啊，啊，就那落啊木，都把都不拉过来了嘞，南安也都不拉过来了，乌丘也都不拉过来了，他们那些对研究木也都不拉过来了，哎，都不丹丹也都不拉过来了，但是我就那说都不拉过来木的气候，就那说啊，像我刚才破啊木，他我就第二五百年你多嘛，就那说啊，我年前的开药，听不给是开药的，是叫的阿龙话了。那你那孙女比着多嘛？多少嘞呗？
2: luar lu sih ni, luar deh pinjaman muda jenar luar mahu. Tapi mana yang amal eh di luar mu, luar ni luar deh haru jenar lupa jenar jiwa tawar. Tapi soalnya, mana yang ni ni ni le jenar, orang muda zaman tu yang jiwa.

在专访当中，米昂莱总统表示，希望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提升贸易投资水平。我们也期待中缅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感谢您收看本期的高端访谈，我是邹韵，我们下期再会。

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高端访谈由中国高端年份白酒梦之蓝手工班独家特别呈现。
3: 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班，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0: 五家电商平台因百亿补贴被约谈，货拉拉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市场监管部门为内卷式竞争画红线。
1: 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0: 推动产业生态共享，推动服务生态共建，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
2: 方案聚焦算法透明化、流量治理等核心痛点，推动平台完善合规治理体系，建立与中小主体重大事项协商机制，通过合理降费、让利，为中小企业减负松绑。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平台经济如何反内卷，如何再创新。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呢是端午节，所以首先祝各位端午安康。另外呢，今天也是618，常常习惯在这个电商平台上购物的小伙伴们可能知道，往年的这个618呢是这个打折促销力度非常大的一个日子，那常常在这一天会有各种各样

0: 的满减啊、直降啊、补贴啊、红包啊等等等等。但是今年一直忍到现在还没有下手的小伙伴可能也发现了，今天的这个平台上呢，似乎这样的一个打折的力度是远远不如往年的，可以说是雷声大雨点小。为什么呢？这可能和这两天出台的两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有关。我们来看，一个是6月17号的时候呢，有一个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的征求意见稿出来了。另外呢，18号有一个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行动方案，从2026到2028要横跨3年的时间。而这两个文件呢，可以说都直指电商和平台的监管与发展。那有人可能会说了，这个平台经济多补贴一点有什么不好呢？对于消费者来说，既占了便宜，同时呢也是让利，还能够促进消费。但同时另外一方面，您别忘了，平台它不是慈善家啊，这羊毛到底得出在谁的身上呢？所以回到我们今天这两份文件的出台，对于未来我们的平台经济的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的这个打折和补贴是不是真的会永远成为过去了？如果卷低价的这样一个老路再也行不通了，那么未来平台的经济的发展要拼什么呢？我们首先先从这两天的新闻开始说起。
1: 就在今年618大促开始前的6月11号，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约谈了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等五家平台，通报了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中发现的一些典型问题。从具体情况来看，被约谈的五家平台都涉及百亿补贴这一关键词，五家平台的典型问题也都相似，那就是事关补贴消费者的百亿资金不透明，促销期限不公开，促销规则未公示或者信息公示不完整。
2: 我们已经督促了相关平台对618促销活动的规则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审核，对不合规问题迅速整改，并于5个工作日内反馈整改情况。我们将持续运用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的工作机制，开展动态监测，及时反映，督促平台整改，让618活动重新回归让利于民、提振内需的初心。
1: 事实上，早在今年1月21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发布了2025年整治内卷式竞争10大典型案例，其中就包括就外卖补贴大战约谈外卖平台，明确反对低价内卷的监管要求，为2026全年综合整治定调。进入5月，专项整治全面铺开，国家市场监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及时启动到年底的内卷式竞争专项执法行动，整治从单次约谈转向常态化、长效化监管。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前天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这是国家层面对外卖行业多轮调研之后第一次用规范性文件给补贴行为划定合规边界。
3: 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外卖平台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
4: 支撑低价的可能是餐品的分量的减少，餐品的品质的下降，当然也可能包括服务的缩水等等等等。短期的低价可能为以后的涨价埋下隐患。
1: 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中还明确，平台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应当坚持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确保公平对待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等各方主体。
5: 要向社会公开这个补贴资金的来源、各方承担的比例以及竞争风险的评估等等这些关键信息，通过引入社会监督的机制呢，推动形成精准识别和协同共治的这样一种局面。
1: 6月18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还公布了督导同城货运轿车平台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

0: 整改情况，督导的主要内容是停止算法不合理压价，规范计价调价机制，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规则，停止各类惩戒抽成，退还司机不合理费用1.2亿元等。
1: 通过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让我们思考在平台经济领域里面，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2: 为什么平台的价格战越来越热？为什么补贴越打越多？其实这里面的逻辑非常的简单，就是你补贴越多的时候，用户就会越多，用户越多的时候，商家就不敢离开，而商家越多的时候呢，相对用户的粘性越高。但是补贴最终会导致什么呢？就是平台请客，商家买单，骑手受累，消费者踩坑。所以这两天出台的这样的两个文件，是不是将彻底的叫停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呢？那接下来相关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的主任肖江平。那肖主任，我们看到实际上呢，这半年以来，尤其是这两天的这两份文件呢，都在瞄向这个平台经济的监管，可以说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但指向了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平台的这个内卷式的竞争。一份文件呢是不能做什么，另一份文件呢实际上指出的是你应该去做什么。您怎么来看待这两份文件的出台？
3: 应当讲啊，这个对平台经济的治理，这一些年来主管部门都做了大量的工作。那么关于外卖平台补贴的乱象，这一年多以来规制监管部门一直在发力，工作量非常大，效果也在持续显现。这两个文件应当说是诸多工作的一个体现。那么这两个文件未来的效果会怎么样，我理解啊，也可能正如前面的专家所指出的，一个是呢这个长期大额的补贴危害性严重，这个规则应当讲是直接啊，针对着这个危害的成因，抓住了症结。那么它的危害呢，主要点呢，前面专家讲的很好，一个是呢，竞争啊，把质量的消费体验的服务质量的竞争啊，综合竞争，转向了仅仅只是价格竞争，这样呢，使得信号扭曲。第二呢是呢，即使是真实的补贴，也会导致啊，竞争变成了比拼资本、竞相烧钱，这样挤压了中小商家的空间。第三呢是，这种民生领域的价格信号具有非常强的放大效应，会外溢到实体经济，对我们这一些年来针对经济下行采取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措施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外卖十条的征求意见稿啊，这个直接针对问题的要害，提出五个不得和两个这个公开，应当讲效果一定会这个体现出来。
2: 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补贴行为的规范，它不是不补，而是不能乱补。那么对于这个外卖补贴的这个画出的红线呢，也像您刚才说有五不得。那第一个不得实际上就非常明确地提出来了，不能够通过长期大额的补贴来排除和限制市场竞争，来扰乱市场竞争的秩序。那您能不能跟我们深入地解读一下，这个长期到底是多长时间，这个大额又到底应该限定在什么样的规模？
3: 您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应当讲啊，这个从前年下半年和去年上半年开始如火如荼的外卖补贴以来，以我个人的观察，它应当是有几个阶段。事实上每个阶段呢，它的持续的时间，它的总的额度，它具体的行为表现方式，那么从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角度看的行为构成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既然要依法规制，我们就需要啊，针对具体的行为表现， 竞争损害，

0: 产业损害，包括对经营者、消费者的危害，来根据法律的规定呢，做出一个是否违法以及如何归责的处理的认定和处理。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显然就需要实事求是。那么过去一年多以来的外卖补贴啊，它的时间有长有短，金额有多有少，但是共性就是长期和大额。
1: 嗯，
0: 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们规定，假设啊，规定三个月，规定多少个亿，不得超过三个月，不得超过多少亿，这样有可能啊，就会出现了这种技巧性的制度规避，就会出现套利行为，这样很有可能使得规制啊失灵，使得这个效果不能这个不能如期发这个显现。因此呢，我们就需要提炼了这个行为的共性，就是长期和大额。那么在具体的案件中，对具体的大额、具体的长期进行规定。这里面我需要稍微补充一个点，我们的反垄断法第22条规定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有一句话讲了具体的数字吗？也第23条规定了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有一点规定了这个具体的数字吗？当然第24条有一个超过半数，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呢，在这种规范性文件中比较合适的方式是定性，然后根据具体的案件，依据经济学的学理、法理的这个竞争法的法理和具体的规定来进行具体认定。
1: 那我们看除了这个第一个不得之外，剩下的这个四个不得呢，实际上也主要针对的是过去平台经济的这个补贴的这种转嫁成本的这种变相的这种方式，那么对资金的来源包括商品的定价都做出了一个强约束。那您怎么看，从管补贴来切入，是不是能够起到这个牵一发而动全局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想要去根儿，又需要从哪些方面继续来发力呢？
0: 您这个讲的牵一发动全身的全身，是整个平台治理呢，还是说只是在基于补贴所带来的系列不利后果的动全身呢？
1: 当然是针对平台经济整个的一个管理和一个向好的发展这个角度。
0: 我觉得可以这么看啊，就是啊，这个长期以来，党和政府啊，在进行这个促进经济发展、进行市场的竞争规则和市场监管呢，积累了大量的丰富的经验。那么在平台治理中，这么10多年以来，也是在不断的累积经验。我想呢，对于您提出的问题呢，我想从四个方面来做回答。第一呢，是当前的对长期大额补贴，包括这在内的，提出了五不得、两公开这样的这个补贴10条。我觉得这个制度啊，未来实施，当然了，要征求意见稿还会有修改，未来实施一定会这个获得相应的这个规制时效。那么第二点呢，我理解平台治理啊，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啊，这个在过去平台治理不断的有一些所谓的或者是人们称为的乱象，一个一个的这个发生，那么一个一个的针对性的出台制度和措施，所以呢，就2025年，修改了反垄断法，2026年的6月27号出台了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这两部法律的修订，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平台治理，所以我理解的是，这个既可以有层级相对低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外卖10条，也可以较高的规章的修订，还有法规和甚至法律的修订，所以它是系统工程，统筹协调。第二个呢，是第三点呢，是循序渐进，久久为功。我们不能期望啊，把外卖补贴这个事情治理好了，那么其他问题就都解决了。应当讲，我们是不同的制度、不同的规范性文件，重点解决不同的问题，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规制之所以显得会有一点舆论中所谓的慢，

0: 什么？我们要依法规制，我们要实事求是，要大量调查研究，我们还要努力做到有效规制。
1: 好的，好的，谢谢肖教授。那么当这个外卖大战该结束了，当内卷式的竞争要铺平了，平台经济的发展下一步该往哪儿走呢？
2: 眼下，我国平台经济呈现出双向发展的格局，它不仅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方方面面的变化，像美团、京东等龙头企业也正将这种新样态推向海外。2023年，美团旗下国际外卖品牌 Kita 正式登陆中国香港。2024年 ，Kita 在中东沙特上线，此后陆续完成海湾地区主要国家的覆盖。2025年 ，Kita 在巴西上线运营。
3: 我们会在全国建立一个这个即时物流的配送体系，至少会有10万名的骑手。第二呢，我们会帮助商家搭建一套数字化的营销体系。第三呢，我们也打算在东北部建立一个客服中心，预计会有3000到4000名的这个客服人员。
2: 美团相关负责人所提到的数字化营销体系，并非国内成熟模式直接照搬出海，而是提供适配巴西本地市场的方案。而这背后不仅映射了我国平台经济从本土探索到赋能出海的发展脉络，而且也契合了国家关于平台经济的发展方向。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的《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 2026-2028年》就明确提到，支持平台企业推动数字产品与服务走出去，持续增强国际化发展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抱团出海，引导出海平台企业、快递物流企业、在线支付企业、云基础设施服务商等发挥市场、渠道、技术、算力优势，为中小企业出海提供高质量服务。
4: 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技术、数据等要素开放共享程度不断提高，发布3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
2: 此次行动方案的提出，旨在系统推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创新协同、生态协同、开放协同，充分激发平台经济发展创造力、竞争力，有力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5: 方案聚焦算法透明化、流量治理等核心痛点，推动平台完善合规治理体系，建立与中小主体重大事项协商机制，通过合理降费、让利，为中小企业减负松绑，同时压实平台源头治理责任，严厉打击假冒伪劣行为，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
2: 为了让平台经济更健康发展，6月15号，国内首个反内卷式竞争、促高质量发展平台联盟在广州成立，唯品会、腾讯、淘宝、美团等11家平台企业共同签署承诺书，杜绝低价恶性竞争、流量绑架、互黑互踩等竞争行为。
6: 鼓励平台在我市试点反内卷的具体措施，引导平台摒弃以低价竞争为手段的发展模式，建立公平、公正、透明的平台规则，帮助提升中小微商家产品设计水平和运营管理能力，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和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1: 规范是为了更好的发展，那么在18号出台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方案，未来3年的方案为我们指出了一个怎样的方向呢？相关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李强志。那李所长，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3年行动方案的时候，我们看到它的题目就是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那首先，大中小企业分别指的平台经济当中的什么样的角色？这个协同背后的含义是什么？是指在哪些方面的哪些行为要协同起来呢？
0: 好的，我们说平台经济呢，它 它本质上其实就是大中小。

0: 小企业协同共生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哈。这里面的大呢，我们主要指的是平台企业，而中小企业呢，主要是指的平台类、平台生态类的啊，中小型的这种市场主体和生产服务企业哈。我们说将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作为这个政策的一个切入点啊，我理解它其实不是政策设计出来的，而是平台经济本身的商业模式哈，内在的运行逻辑决定的哈。我们说大型平台企业呢，它往往掌握着这种流量的入口啊，拥有丰富的这个技术资源和基础设施，而广大的中小企业呢，实际上是平台上最活跃的创新主体和服务提供者，所以他们两者本身啊，就是这个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所以说，从现实情况看，这种共生的关系啊，目前其实还是比较脆弱的。所以我理解这次行动方案的出台啊，它的核心的目的就是要推动这种协同共生的关系啊，进一步走深走实。啊，我们说也只有平台企业、中小企业真正形成这种协同共生的良性格局啊，平台经济它才能实现这种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这样一个发展。
1: 那另外呢，这份文件也为这个发展指出了三条主线，一个是创新协同，一个是生态协同，还有一个是开放协同。怎么来理解这三者的关系？尤其是创新这个词儿被提及了29次，又怎么看待它的关键性？
0: 好的。我理解呢，这三条主线呀，它其实既是并列的关系啊，也有层层递进的这样一种考虑啊。总体上来说，这三者实际上是各有侧重，也互为支撑的。我们说创新协同呢，它最主要还是聚焦于这个关键技术的攻关，包括特别是现在面向 AI 时代产业的智能化升级。我们说生态协同呢，它主要着眼于这个规则的这样共治，包括市场生态的这样一个共建。而开放的协同呢，则强调这个资源的互通，包括创新要素的这个共享哈。所以说它是一个有机的这样一个系统的整体。那至于创新这个词反复多次出现了，我想这恰恰是反映了行动方案最核心的这样一个价值取向啊。当前我们说平台经济最突出的矛盾啊，就是创新动能释放不充分，包括这个低水平同质化竞争的这个问题啊，广泛存在啊。如果说我们说只强调协同而不突出创新啊，其实就很容易简单的理解为这个一个资源的分配，平台类资源的分配或者利益的调节。所以我们将创新始终贯穿于这个方案这个全过程，实际上就是要把平台经济的这个驱动力啊，由这种流量逻辑转变为技术创新驱动的这样一种新的发展逻辑上来。我想这也是这个方案它最鲜明的一个特色和导向。
1: 关于开放这一点呢，我们看到这次也强调了一些头部的平台企业它过去的一些技术和数据要素上的这种先进的生产力，未来可能要开放给更多的这个中小企业。那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些平台头部企业它的过去的自有的这种资产会成为一个整个平台的一个公共资源？您怎么看？
0: 好的。首先，我觉得不能简单的这样去理解哈，说是把平台自有的资产成为生态的公共的资源。我觉得理解这样一个政策导向哈，推动平台开放，它其实是有几个方面的这样一个政策考虑。我觉得首先，其实它是一个这个开放程度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希望实际上是原来不开放的，我们实际上是鼓励推动平台逐步能够开放啊，原来或者说原来只向这个部分主体开放的啊，我们鼓励平台呢能够向更广范围、更深程度去开放，而原来已经开放的这个资源和能力啊，我们希望平台能够公平无歧视的向所有主体开放，啊，就是让所有主体能够平等的接入和获取这些资源。当这里面我们觉得它最大的难点其实不在于这个技术层面或者说标准层面的这个对接，而在于我们说机制和动力层面，啊，就是平台开放的动力和开放的公平性怎么去保障。所以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行动方案里面其实也针对性的提出了这个建立平台开放清单机制的这样一些举措。
1: 是
0: 啊，其实就是希望。
1: 好的，谢谢您，谢谢李所长。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瑞士宣布今日比尔根山美伊会谈已取消，后续谈判如何展开？以军袭击黎南部奈拜提耶，造成多人死亡。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专家解读简化公投流程，日本企图加速修宪。美防长称将审查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专家解读美国要求欧洲加大投入服务美全球布局。能源危机下，光伏助力古巴中小企业。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情系家，心系国，端午。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

0: 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携酒致敬美好。
1: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2: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3: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4: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6: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瑞士方面今天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经取消。
7: 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瑞士仍愿为美伊会谈提供便利，有关会谈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本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
8: ایشان همچنین تصریح کردند که اگر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بخواهد زیاده خواهی کند زیر بار آن نخواهند رفت。
7: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说，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万斯表示，他仍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
9: I plan to go to Switzerland. Exactly when, you know, we think these technical negotiations are going to start sometime this weekend. That's still the plan, but that could change. And so we're trying to figure out exactly when that's going to happen. I suspect this weekend, but I'm not sure.
6: 我们再来看一下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情况。霍尔木兹海峡3月受阻后，经海峡运输的原油和液化天然气出口量大幅下滑。随着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这条全球能源运输要道的通行情况开始出现了恢复迹象。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免缴相关费用。声明还表示，鉴于当前的特殊情况以及航道的部分区域仍然存在安全风险，相关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也表示，美军已于当天解除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其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并未停止。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今天报道，以色列国防军连夜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导致至少16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或失踪。
7: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以军对奈拜提耶地区的空袭从18号晚一直持续到19号清晨。奈拜提耶市以及周边多个城镇遭到猛烈袭击。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称，因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声明还表示，19号凌晨，一名以军军官和3名以军士兵在真主党的袭击中死亡。此前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表示，以军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黎巴嫩总统奥恩18号发表声明说，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已导致敌方近18%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此外，冲突还造成约6.8万套住房被摧毁，约1.1万人受伤，约100万人流离失所。奥恩表示，战争造成的破坏。

0: 碍不仅限于军事目标，还波及道路、电力、供水、学校和医院等民用设施，给灾后重建带来困难。近日，一些因战火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陆续返回家园，面对严重损毁的房屋，他们表示希望战火能够尽快平息，生活早日恢复正常。
1: 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十九号援引一名以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这名官员说，以军仍将留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如果以军遭到真主党的攻击，将予以还击。此外，路透社十九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十九号下午四时开始。以色列官方和黎真主党方面暂未证实上述消息。就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惹恼以色列等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十八号指责以色列内阁成员对美国提供的外交和军事援助不知感恩，训诫那些认为以色列的最大麻烦是特朗普总统的人认清现实。他还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批评以色列对美国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现出怪异的恐慌。
2: And I guess my response to them would be, you're a country of 9 million people. You can't just kill your way out of solving every singl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that you have. I think that there is this weirdpanic almost in the Israeli system that I've picked up on, where they assume that everything that is contemplated that is good for Iran will happen, but that will happen without the Iranians changing any behavior. And I just don't know why anybody would think that's true. That's not how the deal is written.
0: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万斯提及之人是属于极右翼阵营的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二人均指责美伊谅解备忘录威胁以色列安全，呼吁以政府不要遵守该协议。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称以色列是独立主权国家，保留全部自主军事行动权利。还有以色列安全内阁高级成员表示，以色列必须做好单独行动的准备。他说，这不会立即发生，但以色列的基本判断是，无论伊朗方面如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对相关议题兴趣下降。分析认为，美以对伊朗作战速胜预期早已化为泡影，两国战略分歧愈加明显。美国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拉高美国能源价格、影响中期选举的战事，以色列则寻求升级对黎军事行动。在本月三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承认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斥责其疯了。
3: I did. I wouldn't say angry. I was a little bit perturbed at his constantly fighting with Lebanon.
0: 美国纽约时报援引白宫官员的话报道说，美方必须在推进对伊朗谈判与安抚以色列反对声之间寻求平衡。美以的分歧让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节奏变得复杂。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视线转向日本，近期日本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今天，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
0: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十九号以多数赞成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存在人手不足问题的投票监督员的甄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预计该修正案二十四号将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该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 另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报道称，

0: 日本一家大型银行目前正在审议与武器相关的贷款事宜，现阶段该行总体上仍持谨慎态度，但可能转变为采取将日美安全保障环境纳入考量后作出判断的方针。目前银行内部并未就此形成统一意见。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是否基于日本政府的指导方针调整其投融资条款，包括与基金相关的业务。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拟于7月上旬访问土耳其，出席配合北约首脑会议的相关活动，已开始为此展开协调。他计划参加与各国防长们的晚宴以及防卫相关的交流活动。相关人士透露，北约方面发出了邀请，小泉希望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此外，还寻求与北约成员国的防长们举行个别会谈。
1: 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提出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同时，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九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派推动扩军修宪的动向。
2: 防衛費を上げるぐらいだったら、庶民の生活の方に回してほしいね。今苦しいんだから。そこは話し合いで、ね、近隣諸国と仲良くやれる方向で、その防衛力を増強していったら、どんどん仲がね、険悪になるだけだよね。そういうのはやめた方がいい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3: 戦争、例えば武器輸出なんかもそうだよね。今までのほら戦後できてきた歴史があるでしょ。ね、その歴史をもう一回、リセットしようっていうわけだよね。彼女としては。で、だけど、それに賛成する人もかなりいるわけだ。残念だけど僕は賛成しないけど、僕はもうちょっとここに踏みとどまってやりたい。
4: その幼い頃から、やっぱり九条は戦争をする戦争しないために大事なことだって、すみません、教えられてきたので、なんか急に変えられるのはやっぱり怖くて、なんかそういう気持ちを表現するためにちょっと来てみました。
5: もちろん反対です。やっぱり平和憲法がね、日本の基本ですから、それはもう戦争の反省上に立って今の平和憲法があるわけですから、これは絶対手放しちゃいけません。
1: 那么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此外，日本大型银行考虑为军工产业投融资，日本还不断加强与北约的勾连，这一系列动作到底意欲何为呢？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分析。
6: 6月19号，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的修正案，这也为日本的修宪呢又做了进一步的推动。从现在我们看，它的核心内容呢是调整了放宽公投监票人的遴选的条件，因为现在日本从这个人手不够的这种情况下，是把这个投票人选放宽，也就放松了这个投票的这个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的程序，也就是简化了这个修宪公投的这个一些实际的流程，也为这个全民公投呢扫清了有关这个行政和技术层面的一个障碍。那么也就是说，日本修宪的步伐又迈出了一大步。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呢，最近日本的一些大型的银行也在为日本的军工产业准备进行投融资。说到底呢，就是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呢，解禁杀伤性的武器，修改了防御装备转移三原则，那么也在从军工的层面上来寻找经济增长点。银行与军工企业的这种投融资的这种合作呢，也是日本在重新武装道路上也有一个需要关注的一个节点。同时呢，高市早苗内阁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最近也要去这个访问土耳其，那么参加北约峰会的相关的活动。日本与北约他们在防卫装备的合作层面上，以及防卫的安全合作层面上呢，也是在进一步的推进。尤其是这一个日本出口杀伤性武器以后呢，那么日本和北约的这种安全合作又提高了一个层次，这也是日本重新武装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那么从现在来看呢，

0: 这个高子扫描上台以后，加快了修宪的步伐啊，尤其是自卫队入宪，同时了，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出口杀伤性武器，加强与北约的这种军事层面的合作，恰恰表明了啊，日本并没有汲取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而是又进一步以重新武装的形式展现出日本新兴军国主义的一些苗头，这样的一些行为呢，要引起这个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警惕。
1: 18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称，部分北约盟国在履行提高防务开支承诺方面仍有不足。他再次督促欧洲盟友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为了加速这一进程，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
2: 赫格塞斯将这一审查称为北约 3.0 审查，为期至多6个月，将重点审视美国在欧洲的兵力部署、基地安排以及相关准入、驻扎和飞越机制。赫格塞斯说，这项审查旨在确保北约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本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他同时再次督促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
3: We're going to keep a close eye on allies who are not doing that, and who say no, or maybe, or wait and see when it matters most. It's a review that some countries will fail, and others will pass with flying colors.And for too long, NATO has been a paper tiger and a one-way street. No more.
2: 此外，赫格塞斯还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称这些做法可耻。欧洲动态网报道说，有北约官员对赫格塞斯的这一言论感到不满和担忧，他们不确定此举在未来将促使欧洲采取更多行动，还是会在未来的讨论中导致更多的裂痕。有分析人士指出，赫格塞斯此次释放的信号表明，美国政府正将盟友分担责任从政治口号进一步转化为具体政策工具，尤其是将驻欧美军部署以及美国对北约财政贡献与成员国军费水平直接挂钩，意味着美国对欧洲安全承诺正从传统的无条件战略保障逐步向有条件支持模式转变。舆论认为，在俄乌冲突持续、中东局势紧张以及美国战略重心加速调整的背景下，北约内部围绕军费分摊、战略优先方向和安全责任分配的矛盾可能进一步显现，美欧关系也正面临新一轮战略调整和利益再平衡。
1: 那么，美国抛出纸老虎言论和审查计划，其意图是什么？美国要求欧洲承担更多保卫欧洲责任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此举又将如何进一步影响美欧关系呢？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分析。
4: 美国说北约是纸老虎，启动北约 3.0 审查计划是一种美欧同盟内部施压的策略，主要意图是借助北约保持对欧洲的战略牵引力，并把控北约未来调整的主动权。具体来说，就是让欧洲加大国防投入，承担更多的欧洲安全责任，但要继续服务于美国优先的全球战略布局。美国的这种做法还有避免跨大西洋关系失控的意图。欧洲防务市场一体化和非美国化的发展动向，以及美伊以战争初期欧洲不支持美国的局面，也让美国十分警惕。在跨大西洋关系急剧变化的情况下，美国不愿意为欧洲付出更多，但要借助北约控局的做法，是一种将北约工具化和交易化的强化施压，将给欧洲各国政府带来更大的财政压力，冲击欧洲国家内部的稳定。而正是在这种压力下，英国国防大臣希利辞职，加剧了斯塔默政府执政危机。美国的这种做法也会刺激欧洲持续推进战略自主。2026年6月，德国政府就推出了新版的航空航天战略，希望将德国打造为欧洲可持续航空与航天主权中心，兼顾经济竞争力、气候碳中和以及国防自主三大诉求。美国施压于内外困境之下，一个希望更加自主的欧洲将使美欧关系深度重塑，更加的不确定、不稳定。
1: 当地时间18号至19号，欧盟

0: 成员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除了讨论总额约2万亿欧元的长期预算案外，乌克兰问题再次成为了会议焦点。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俄乌冲突持续和欧盟东扩进程推进，欧盟正面临安全、扩员与资源分配等多重挑战，内部协调压力不断加大。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观察报道。
1: 当天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峰会就在我身后不远处的欧洲理事会大楼继续举行。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呢，是总额约2万亿欧元、关系欧盟未来数年发展的长期预算案。根据目前释放的信息，各成员国在资金分配问题上仍然存在明显的分歧。如何在农业和区域发展等传统的支出项目与国防竞争力、经济安全以及支持乌克兰等新的优先事项之间做出平衡，成为各方博弈的焦点。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呢，俄乌冲突正在越来越深刻地影响欧盟的政策议程和资源分配方向。与此同时呢，乌克兰问题仍然是本次峰会绕不开的核心议题。根据政治报欧洲版援引多名熟悉会议情况外交官的消息呢，欧盟领导人在是否应该与俄罗斯展开接触、何时接触以及由谁代表欧洲进行接触等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报道说呢，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反对现阶段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沟通，并对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尝试与俄方建立接触的做法呢持保留态度。而包括部分北欧和南欧国家在内的其他成员国则支持由科斯塔代表欧盟开展外交接触。分歧不仅体现在对俄政策上，也涉及到究竟由谁代表欧洲发声这一个长期存在的敏感问题。在不少成员国看来呢，当前美国主导的推动俄乌停火的努力进展有限，欧洲需要为未来可能出现的谈判提前做好准备。但对于优先推动外交斡旋还是继续强化对乌军事支持，各国立场并不一致。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来到了布鲁塞尔，再次呼吁欧盟加快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希望尽快地开启更多的谈判章节。不过随着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议题由政治支持转逐步进入具体的谈判阶段，欧盟内部的分歧也开始更加明显。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主张加快推进，而德国、比利时等一些西欧国家则强调必须严格遵循入盟标准。可以看到呢，本次欧盟峰会表面上讨论的是预算、乌克兰入盟以及对俄政策等具体的议题，但背后折射出的仍是欧盟在安全、扩员和未来发展方向上的深层次的分歧。随着俄乌冲突持续，欧盟东扩进程推进以及财政压力不断上升，各成员国在资源分配、战略优先方向和对外政策上的利益差异正逐渐显现。
0: 17号至19号，俄罗斯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纪念峰会在喀山举行。18号，峰会举行全体会议，俄罗斯和东盟国家领导人出席，各方就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
2: 35 лет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Казань встречает юбилейный саммит Россия-АСЕАН. В столице республики все участники объединения 11 стран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с суммарным населением 680 миллионов человек.
3: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和东盟国家致力于构建公正民主的多极世界秩序。峰会通过了喀山宣言等4份文件。文件指出，俄罗斯与东盟将加强政治对话，巩固互信和推动高层协作。双方将促进在安全、贸易、投资、能源、粮食、交通、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此外，双方都将推动东盟与欧亚经济联盟和上海合作组之间伙伴关系的发展。
0: 在古巴，持续停电让很多中小企业难以为继，但是哈瓦那的一家咖啡馆却在每个停电的夜晚依然灯火通明，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这里是哈瓦那街头的一家咖啡馆，在停电的夜晚，四周一片漆黑，而这里的灯光依然亮着，吸引着路人驻足光顾。
5: La electricidad en la casa totalmente y donde nos estamos alimentando de los paneles solares y a la vez también ahora estamos generando carga de las baterías donde le estamos dando carga a las mismas que alimenta totalmente la casa. En el día ellas demoran unas 7-8 horas en cargar al 100%. Estas son las baterías. Aquí puedes ver donde ellas están cargando totalmente, están en 99%.
4: 一套太阳能系统不仅可以让店铺照常营业，甚至还能为前来就餐的顾客提供充电服务。
6: Básicamente me resuelve todos los problemas con respecto al trabajo,

0: 数据显示，古巴日均每平方米可接收约5.4千瓦时的太阳能，每年有超过320天的高强度日照，拥有巨大的可再生能源潜力。设备成本持续走低，太阳能系统的价格正逐渐被古巴的中小企业所接受，成为保障运营的有力支撑。此外，古巴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激励发展新能源的措施，比如对个人及法人进口光伏设备免征关税，同时减免投资可再生能源的企业与个人所得税等。
1: Pero tener la posibilidad de que le descuenten una parte importante de los impuestos no solo está en lo que va a incentivar propiamente la inversión, sino en el costo financiero que está teniendo directamente sobre el cliente.
2: 从咖啡馆的一盏灯到一个国家的能源出路，古巴人正在重新认识头顶的阳光。在美国长期封锁和石油进口锐减的双重压力之下，停电已经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但古巴人已经不再等待和抱怨，他们选择自己发电，点亮生活。这条路虽然还很长，但至少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只要一直有阳光，就会有希望。总台记者哈瓦纳报道。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2: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3: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4: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5: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6: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情系家，心系国，端午。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首先向您道一声端午安康。
1: 端午假期，大家的出游热情高涨。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将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三大热点。
2: 数据分析显示，二至三天的中短途家庭游预计将成为主流趋势。新能源汽车出行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32%。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考结束叠加毕业季，毕业旅游将成为热点。自6月12号以来，学生出游群体规模较去年同期提升19%。部分景区针对学生推出购票优惠政策，长白山景区、宝泉旅游区、恩施大峡谷景区学生游客量预计较去年同期提升54%。避暑是这个假期的另一个关键词。新疆伊犁、甘肃武威、四川阿坝等一些凉爽松弛的小城，客流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幅超15%。广东凭借龙舟赛成为这个端午火爆的文化目的地之一。佛山叠轿龙船漂移大赛吸引全国200多个城市游客来观赛。广东阳江溺水龙舟大赛预计将带动当地游客规模同比增长12%。在江苏宿迁、海南海口、贵州铜仁等龙舟赛举办地，周边商圈热度预计较去年同期提升31%。
0: 端午假期的仪式感少不了一缕粽香。在台北，每逢端午节，拥有百年历史的南门市场就会迎来粽子的销售旺季。
1: 在这里呢，既有大陆的湖州粽、广式果蒸粽，也有台湾特色的南部粽、北部粽等等。各种口味的粽子呢，既保留了传统的家乡味道，也在不断的推陈出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去感受一下台北南门市场的端午氛围。
3: 减重4个，辣味蛋黄几颗。
4: 店家一边热情招呼着往来顾客，一边不时为即将售罄的粽子补货。每逢端午，粽子就成了南门市场当之无愧的主角。知名商户门口总会排起长长的队伍。
5: 你外面下大雨，我还跑来买粽子。那我会买那个北部粽，还有蛋黄口味的。
6: 比较多是湖州粽，大概有10几颗。对，那有一些南部粽跟北部粽也是给亲朋好友一起吃的。
7: 南门市场里各种口味的粽子琳琅满目，除了南部粽、北部粽，还有客家的果粽、甜味的碱粽以及新式的冰粽。而在这里最为有特点的，还要数来自于江浙一带的湖州粽。
4: 形似枕头的细长条形状是湖州粽的特征，软糯的糯米包裹着肥瘦相间的猪肉，再搭配咸香沙糯的蛋黄，让人忍不住多吃两口。
8: 湖州粽第一就是肉是腌制过，第二这个米是有酱油，也是调味调好的才去包，最重要就是调味的手法，以前是我母亲在调味，现在是我太太在调。
4: 传承母亲的手艺，粽叶间留住的是记忆中的家乡味道。除了传统湖州粽，店家还不停创新研发各种新口味，吸引更多顾客。
8: 在台湾，湖南的腊肉啊，广东的腊肠，很多人喜欢吃，所以我们现在多了一个腊肉粽，就是腊肠加腊肉。
4: 端午的风味不只有粽香，还有香包的香气。每到端午，长辈们会将装有檀香、雄黄、艾草的香包送给孩子，小小的香包盛满安康期许。
9: 端午节大家会吃粽子啊，所以就一定会有粽子造型，它的形状就有一条金线把它绑起来，所以有的时候叫做金榜题名。像这个是金手片，就是给小朋友戴的平安的小手片，长命百岁。
0: 端午假期，上海不少商圈将国风演绎、手作体验与文创市集相融合，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上海闵行区的一处商圈，一场古风簪花巡游开启了端午游园会。在商场中庭，平坦悠扬，吸引不少顾客驻足欣赏，
10: 让我们感受到非常浓的那种端午节的氛围，蛮好的。
2: 除了表演，现场还有各类传统手作、国风文创，并专门打造了亲子手工沙龙等互动体验。在香囊制作体验区，正在制作的是缠线粽香囊。

0: 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呢，也学习了文化，享受了文化，传播了文化。
1: 今天老师教我们做了长线粽子的香囊，我们非常喜欢，端午节了拿到家里做个纪念。
2: 端午赛龙舟的传统至今已经延续了2000多年，这项传统习俗既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追思，更凝聚着中华民族团结拼搏的力量。
3: 端午佳节，各地龙舟赛也是轮番登场，水面群龙竞逐，鼓鸣浪涌，长桨齐挥，舟行如飞，还有不少民俗活动精彩纷呈，节日氛围浓厚。
4: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2师222团的走马川河上，随着一声令下，43支龙舟队勇往直前。走马川河由天山雪水汇聚而成，赛道全长2400米，选手们随着鼓点节奏挥动船桨，水花四溅，在两岸观众的呐喊声中，龙舟冲向终点。
5: 太精彩了，看着龙舟在河里冲刺，这种感觉太震撼了。
4: 除了精彩的水上竞速，走马川河两岸将民俗展示、特色市集与赛事融为一体，市民和游客在观赛之余还能沉浸式体验丰富的消费场景。昨天2026四川省百舟竞渡迎端午集中展演活动在四川省南充市举行，在嘉陵江南充市高平城区段，18只龙舟驰骋江面，上演了一场速度与力量兼具的水上角逐。江岸上，观众们激情呐喊加油助威，最终潮涌南充龙舟队获得本次比赛第一名。
6: 为了这次比赛，大家备战了一个多月，就是想在家乡主场晒出南充队伍的风采。感谢现场这么多家乡父老为我们呐喊助威，让我们动力十足。祝大家端午安康。
2: 在泸沽湖云南丽江一侧，一场充满摩梭风情的猪槽船竞渡赛火热开赛，当地群众与游客泛舟湖上以传统竞渡的方式过端午。
7: 碧波荡漾的泸沽湖上，沿岸村民组成的21支船队逐浪竞渡，选手们随着节奏挥桨发力，一条条猪槽船劈波前行，澄澈的湖面浪花翻飞，现场观众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热闹欢快的节日氛围弥漫着整个湖畔。
8: 没想到在泸沽湖看到了这么传统的摩梭的猪槽船的比赛，了解到不一样的端午节，觉得很有意思。
7: 据了解，猪槽船因形似喂猪的木槽而得名，曾是摩梭人捕鱼、横渡和交流的重要工具，承载着深厚的生产生活记忆。
9: 现在我们也用猪槽船载着游客游览泸沽湖，希望通过端午节这样的活动，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我们的猪槽船，认识我们的泸沽湖，认识我们的摩梭人，也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做客。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24小时来关注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消息，端午假期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将维持多雨模式，多地雨势强劲，或见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同时，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降雨或强对流天气也将较为频繁。
3: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我国强降雨雨带已经逐渐北抬，江南北部、江淮、江汉等地强降雨频繁，其中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更是特大暴雨，这些地区一定要防范地质灾害风险的发生。
2: 今天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时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3: 中央气象台根据2418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降水量数据显示，安徽滁州定远今天7时到12时6小时降水量达到137.3毫米，位居全国第一，已达特大暴雨级别。今天凌晨，安徽定远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城区多处路段出现积水。
11: 在定远县曲阳南路，强降雨造成道路积水严重，不少车辆涉水后熄火抛锚，交管部门迅速疏导过往车辆，对积水重点区域实施交通管制。
12: 往左拐，往左拐，对，这边有水不能走。
11: 在定远县绿园路，由于地势低洼，每逢

0: 暴雨便容易出现内涝，周边企业员工自发组织起来参与防汛。
1: 我们每次都有这个应急的这个装备都在办公室，我们知道每次有帮水大了，我们就从办公室就带过来应急。
2: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湖北武汉普降暴雨到大暴雨，武汉市气象台连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强降雨造成当地部分路段严重积水。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武昌火车站的进站的架空层。那么经过今天上午多个部门的联合的排水抢险呢，大家可以看啊，现在我所在这个地面上啊，这个积水已经基本上是退去了。那么还有极少部分有积水，现在工作人员呢也正在逐一的进行清理。那么此刻我们还能够再看到啊，在这个楼梯的旁边啊，还有预备的蓝色的渡板也在那里准备着。针对强降雨导致的积水呢，今天上午武昌的火车站站前办、武昌城管局三方是集结了80多名工作人员联合的排字。虽然说现在降雨是暂停了，但是本轮的降水呢并没有完全的结束，因此像这样的应急物资和人员也都在备勤的状态。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雨情叠加客流高峰的双重考验。武昌火车站是提前通过预售数据研判客流的走势，落实一日一图的动态运力调配。目前据车站介绍啊，受天气影响的晚点的11趟列车现在已经逐步恢复了正点运行。现在呢，整个车站的客流、进出站的通道是基本畅通，整体的运行也是相对的平稳有序。据气象部门的介绍，从昨天开始武汉市正式入梅。气象监测数据显示呢，18号的6点到今天早上的6点，武汉全市360个自动气象站当中啊，大暴雨是达到了134个站，暴雨是143个站，单点的最大雨量是超过了190毫米。我所在的武昌区短时的雨强是突破了74.6毫米，雨是非常的急，来水量也大，这样也就导致了武汉城区多处的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区域是一度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积水。目前从武汉市交警得到的消息呢，市内的积水路段现在已经陆续的恢复正常通行。针对本轮的入梅首场持续性强降雨过程，结合现在端午包括马上要来到的武汉中考这些关键的时段保障需求，武汉市已经从昨天晚上的9点启动了全市的防汛排涝4级应急响应，到了今天早上8点更是进一步的升级了城市排涝应急处置力度，紧盯向城市的一级水点、中小河道、水库堰塘、包括山区景点、养老机构等重点区域。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呢，本轮强降雨将持续到23号，武汉各部门也将持续的紧盯雨情、水情的变化。在此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如果遇到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24小时新闻追踪，继续关注美伊局势。北京时间昨天，美伊双方都证实已签署谅解备忘录。按照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展开谈判，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但随后，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日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
5: 美伊瑞士会谈暂时取消，对后续谈判有何影响？以色列盘踞黎巴嫩南部，美国对以色列是否有约束力？美伊下一阶段谈判面临哪些挑战呢？我们来一一解读。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备忘录签署的情况。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6: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

0: 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称，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万斯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万斯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乙方尊重这一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
1: 美伊瑞士会谈暂时取消，对后续谈判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带来的解读。
2: 这场签字仪式的取消，我认为还是反映了双方的一些深层次的考量。如果举办仪式的话，必然会比较风光，会是一个重大的外交活动，会有很大的声势。双方也会利用这个场合，将这次的停火的备忘录包装成是自己的胜利。但是同时，举办大规模的这种仪式，也会给双方带来压力。一旦后续的这个谈判不顺利，或者协议的执行出现问题，前面的仪式就会令人尴尬，会成为双方的一个包袱。美伊双方对于目前的这种停火备忘录也好，后续的谈判也好，都抱着一个相对谨慎的态度，不搞线下仪式，低调一些。我认为这种做法反而是拉低了对后续谈判的这种预期，有利于后续的谈判的展开的。60天的后续的谈判是美伊停火备忘录中明文提及的，我相信美伊双方还都会有动力去启动下一阶段的谈判。从美国方面来看的话，这份停战的备忘录说实话并不像特朗普所宣称的那样是赢是胜利，很多内容是偏向伊朗的，也因此受到了美国国内很多的批评。特朗普方面要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他必须进一步推动去解决伊朗的核问题，要达成一个对美国更有利的最终的那个协议。所以美国有动力去继续去谈。从伊朗方面来说，他从这份停战备忘录中已经获得了美国对解除制裁，对给伊朗经济松绑的很多的承诺。但是这些承诺并不是备忘录签字以后就能兑现，要等待后续谈判的结果，要根据谈判的情况才能落实。所以我相信伊朗方面也有一定的动力去继续谈判，争取更大的这种经济上的回报。
3: 以色列国防军今天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打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今天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6人死亡。
1: 在美伊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当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其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8号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军事存在。
0: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称，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相关区域的地图。以色列时报援引卡内基中东研究中心专家的统计。

0: 称，以军目前已经在黎巴嫩境内占据了608平方公里的土地。另据外媒报道，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18号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政府开展固守立场的谈判，并表示以方立场不会妥协。另一名以方官员表示，磋商结果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决定就驻军议题对以色列强力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1: 目前，以色列仍盘踞黎巴嫩南部，特朗普却表示，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这是口头说说，还是美方针对以色列有约束力？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2: 虽然美国在这份备忘录中是认可了黎巴嫩应该停战，但是黎巴嫩战场停不停，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色列说了算，是以色列在黎巴嫩进行着军事行动，他自己就有能力去完成，他基本上不需要美国的这种直接支持。所以这么来看，美国在黎巴嫩战场上对以色列的这种约束力，它还是有限的。以色列现在也当然会照顾到美国老大哥的态度，以色列现在是可以去不继续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或者至少他不打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但是他仍然坚持在黎巴嫩南部驻军，而且这一点不会因为美国的压力而轻易的改变。很显然，美以关系最近在黎巴嫩问题上，在美伊之间的停火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美以之间的铁杆盟友的体系，它的基础仍然是比较牢固的。那么以色列虽然它在中东是一个很强的力量，但是它的整体上还不能脱离美国而自立，不能甩开美国在所有的战线上都单干。
3: 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18号最新的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然维持在低位。
1: 目前来看，霍尔木兹海峡正在逐步恢复通航。为了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伊朗也宣布60天免费通航，这是为未来海峡顺利通航打下基础，还是只解一时之渴？美伊下一阶段谈判面临哪些挑战？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霍尔木兹海峡正在逐步的恢复通航，未来对国际社会的能源的需求、经济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但是60天之后是一个什么情况，或者说美伊后续的谈判谈不成的话是一个什么情况，似乎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场战争打出来的遗留的这么一个海峡的安全问题，或者霍尔木兹海峡的治理权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份备忘录中实际上对此并没有具体的提及。我觉得海峡的解封，事实上的解封确实能起到很大的这种解渴的作用，但是未来海峡再次断航的这种危机、这种阴影仍然没有真正的散去。那么为了使谈判取得更好的成果，我觉得应该注意到两点。第一个就是下一阶段的谈判是涉及核问题，这个专业程度比较高，技术难度也比较高，需要双方有更多的专家去参与其中，要更多的采纳一些核专家技术层面的专家的这种专业的建议。第二个就是为了保证谈判有一个比较好的氛围，停火备忘录中的一些条款需要得到有力的执行，无论是海峡开放也好，还是伊朗的石油出口的恢复也好，之前的备忘录执行的越好，越有利于下阶段谈判双方的这种互信。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18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称，部分北约盟国在履行提高防务开支承诺方面仍有不足，他再次督促欧洲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
3: 为了加速这一进程，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
5: 赫格塞斯将这一审查称为北约3.0审查，为期至多6个月， 将重点审视美国在欧洲的兵力部署、基地安排以及相关准入、驻扎和飞越机制。赫格塞斯说，这项审查旨在确保北约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本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他同时再次督促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
6: We're going to keep a close eye on allies who are not doing that, and who say no, or maybe, or wait and see when it matters most. It's a review that some countries will fail, and others will pass with flying colors. And for too long, NATO has been a paper tiger and a one-way street. No more.
5: 此外，赫格塞斯还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称这些做法可耻。欧洲动态网报道说，有北约官员对赫格塞斯的这一言论感到不满和担忧，他们不确定此举在未来将促使欧洲采取更多行动，还是会在未来的讨论中导致更多的裂痕。有分析人士指出，赫格塞斯此次释放的信号表明，美国政府正将盟友分担责任从政治口号进一步转化为具体政策工具，尤其是将驻欧美军部署以及美国对北约财政贡献与成员国军费水平直接挂钩，意味着美国对欧洲安全承诺正从传统的无条件战略保障逐步向有条件支持模式转变。舆论认为，在俄乌冲突持续、中东局势紧张以及美国战略重心加速调整的背景下，北约内部围绕军费分摊、战略优先方向和安全责任分配的矛盾可能进一步显现，美欧关系也正面临新一轮战略调整和利益再平衡。
1: 美国抛出纸老虎言论和审查计划意图是什么？美国要求欧洲承担更多保卫欧洲责任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此举将如何进一步影响美欧关系？我们来听专家分析。
7: 美国说北约是纸老虎，启动北约 3.0 审查计划是一种美欧同盟内部施压的策略，主要意图是借助北约保持对欧洲的战略牵引力，并把控北约未来调整的主动权。具体来说，就是让欧洲加大国防投入，承担更多的欧洲安全责任，但要继续服务于美国优先的全球战略布局。美国的这种做法还有避免跨大西洋关系失控的意图。欧洲防务市场一体化和非美国化的发展动向，以及美伊以战争初期欧洲不支持美国的局面，也让美国十分警惕。在跨大西洋关系急剧变化的情况下，美国不愿意为欧洲付出更多，但要借助北约控局的做法，是一种将北约工具化和交易化的强化施压，将给欧洲各国政府带来更大的财政压力，冲击欧洲国家内部的稳定。而正是在这种压力下，英国国防大臣希利辞职，加剧了斯塔默政府执政危机。美国的这种做法也会刺激欧洲持续推进战略自主。2026年6月，德国政府就推出了新版的航空航天战略，希望将德国打造为欧洲可持续航空与航天主权中心，兼顾经济竞争力、气候碳中和以及国防自主三大诉求。美国施压于内外困境之下，一个希望更加自主的欧洲，将使美欧关系深度重塑，更加的不确定、不稳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24小时长镜头。贵州铜仁碧江赛龙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当地已经举办过16次全国性传统龙舟赛。端午期间，当地各村庄都争先恐后组建龙舟队，到锦江河上一决高下。
3: 今年铜仁碧江区的马岩村有12个村民组，一共呢组建了10支龙舟队，可谓是本届龙舟赛的最大军团，全村老少齐上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一块儿去探寻马岩村龙舟队背后的热血和坚守，感受代代相传的龙舟情怀。
5: 在贵州铜仁市的锦江河上，各乡村的龙舟队汇集在此备战端午节期间的龙舟赛。正在江上加紧训练的是马岩村洛俄组的龙舟队， 他们去年曾斩获男子传统滑姿500米直道赛的亚军，可在前不久的热身赛中，他们的名次却不太理想。
8: 我们的船坏了，导致我们的龙舟

0: 无法正常使用。我们今天是记的船，大家都在尽力的磨合这条龙舟。
1: 原来十多天前，村里突遭狂风暴雨，一棵大树被刮倒，砸中了洛俄族的龙舟。
0: 这个龙筋砸坏了，这里裂了，找师傅当场去看，他说无法修复了。当时我那一幕看到了，就很心疼，当时就哭了，
2: 辛辛苦苦练了老久，非常心疼。
1: 本想冲击冠军，不料遇上突发情况，洛俄族只能做两手准备，一边翻修老龙舟，一边借用其他队的龙舟，争分夺秒磨合适应。
0: 别人中午在休息的时候，再高的温度，再大的太阳，你在锦江河加强训练；别人吃饭的时候，我们也在训练。我相信，不放弃，一定能闯出一条新路来。
1: 马岩村依河而建，村里人都热爱划龙舟。全村18到60岁的村民共有1980人，其中参加赛龙舟的村民就超过了500人。在外务工的村民，每当端午节前也都要赶回家乡。马岩村吴家湾组的吴再涛和沈丽霞两口子就专门从浙江温州回到村里准备参赛。
3: 发那个视频到群里面，到了吴家湾那个龙舟队群里面，听到鼓响就心情很澎湃，就是自己开车开了16个小时，直接都跑回来划龙舟了。
1: 妻子沈丽霞上船训练前，吴再涛总会细心地帮她系紧救生衣，戴好护膝。而轮到吴再涛回桨时，沈丽霞就站在岸边，大声为他加油打气。
4: 今年新老更替，换的人是比较多的，体力上面还技术上面都会有一点欠缺，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努力。
3: 我们都为他打气加油的，打心底的支持，只要划出自己的风采，自己的精神。
1: 对当地人而言，赛龙舟比过年还重要，男女老少都会上阵。55岁的张余弟刚刚做完饭，就急着赶去训练场地。他身兼数职，既要给队员做饭，还是主力老将，同时还担任着女队教练。由于参赛队员的年龄不能超过60岁，所以吴家湾组女子龙舟队今年又吸纳了一批年轻队员。在比赛前，队员们抓紧训练战术，多次磨合。
4: 今年有7个新人，赶不上我们这是50几岁的，两个老手夹一个新手，这么夹着滑，毫不保留地告诉大家怎么滑。我们争取今年拿个好名字来，能争取拿第一名。
1: 在马岩村，除了500多名龙舟队员外，后勤保障人员也有400多人。可以说，为了逐浪锦江，每个马岩村人都在努力。
5: 我们村划龙舟是祖传下来的嘛，所以对这个龙舟啊特别的热爱。船上比赛的时候啊，大家是对手，也下船之后啊，大家都是朋友。通过这个龙舟赛呢，我们村啊这凝聚力啊越来越好了。马岩村加油！
6: 今年贵州铜仁璧江的中国传统龙舟大赛共有60支队伍参赛，其中参加男子传统划资的有24支队伍。马岩村洛俄组龙舟队原本计划使用翻修后的旧龙船，但是下水之后，队员们发现旧船存在很大的缺陷，再三考虑之后，他们决定用借来的龙舟参赛。
7: 那么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看。
1: 预赛环节，铜仁市璧江区马岩村洛俄组龙舟队被分在第二组。比赛开始后，经过2轮比拼，他们以3分29秒的成绩取得男子传统划资组第3名，成功晋级决赛。
0: 已经发挥了很好了。
3: 磨合的怎么样？
0: 队员们磨合了还比较满意。队员们明天拼尽全力了。
8: 老王
9: 加油！
8: 老王
9: 加油！
1: 决赛当天一大早，锦江河两岸人声鼎沸，锣鼓喧天，人们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发令汽笛一响，马岩村洛俄组龙舟队快速离开起点，43名队员鼓足干劲儿，全力冲锋。滑手们跟着鼓手的节奏，一桨一桨奋力向前，拼到最后30米，队员们咬牙坚持冲向终点。决赛中，每一支入围的队伍都要比拼2轮，最终洛俄组龙舟队以2轮比赛3分18秒01的总成绩，取得男子传统划资500米直道赛总决赛的第4名，获得了1只羊和20000块钱的奖金。相比奖品和奖金，大家更看重的是集体荣誉。
0: 每一个人已经努力拼搏了，这个荣誉属于我们洛俄村民组的每一个人。明年肯定更有信心，接受教训。

0: 肯定会取得好的成绩。
1: 与此同时，吴在涛、沈丽霞夫妇所在的吴家湾组龙舟队也通过预赛进入决赛。吴在涛所在的龙舟队取得了男子传统划资组第三名，沈丽霞所在的女子队排在传统龙舟五百米直道赛的第七名。
2: 感觉非常高兴，非常激动，感觉就是积极向上、勇往直前这样的一种精神。
3: 这个成绩已经我们是拼尽全力了的，没有说很失望，但是我想我们来年会更加努力的，对不对？
4: 对。
1: 经过两天的比赛，马岩村十支龙舟队表现亮眼，其中吴家湾组男子龙舟队拿下传统划资五百米直道赛季军，奥田董组女子龙舟队组顺利卫冕传统龙舟五百米直道赛冠军，整体成绩相比去年稳中有升。其实对每一位参赛队员来说，能闯进决赛逐浪锦江就是最大的收获。
0: 辛苦了一个月，我明年呢就叫那些外面的年轻人再回家多一点，明年再战。
1: 一艘龙舟承载的不仅是奋勇争先的竞技初心，更是全村上下同心同向的乡土情怀，是早已融入村民血脉中的拼搏精神。这个端午节赛龙舟依然是锦江之畔最动人的风景。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6: 今年麦收地区大部降雨多于常年，多地全力抢收，实现雨口夺粮。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
7: 今年三夏抢收进度快，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自南向北快速推进，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较去年快2天。在5月31号到6月13号抢收高峰期，全国日均收获超1600万亩。麦收大省河南连续3天日收超1000万亩，一周左右顺利完成集中抢收任务。三夏期间，国产联合收割机加快迭代升级，国产轮式机型喂入量已达每秒12公斤，履带式机型达到每秒9公斤，北斗定位作业监测成为标配，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河南、安徽等省组织机收比武现场实测，损失率控制在0.5%左右，为夏粮丰收到手和全年粮食稳产保供提供了有力保障。
8: 今天，我国单机大容量最大高原山地风电项目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7组并网发电，标志着我国大容量风电发电机组在高寒高海拔场景应用实现新突破。
9: 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平均海拔3239米，设计安装3台8.34兆瓦和12台11.1兆瓦的风电机组，总装机容量158.22兆瓦，叶轮直径达221米，扫风面积3.8万平方米，相当于5.5个标准足球场。此次投运的11.1兆瓦风电机组专为云南高原山地复杂地形和气候条件量身定制，具有风能捕获效率高、环境适应性强、运维智能化水平高等特点。
10: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上网电量达4.62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8万吨，可满足18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需求，将有效改善当地能源供给结构，为我国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提供充足清洁电力保障。
6: 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日前在北京启动，政府和企业代表现场解读政策，发布岗位，超20000个优质岗位面向高校毕业生同步释放。
11: 活动现场，北京市海淀区、昌平区、经开区等政府代表解读了就业、住房、医疗等优惠政策。与会的企业代表发布优质招聘岗位，覆盖脑机接口、储能系统等领域，工作地点涵盖全国多地。 与此同时，国聘平台同步上线北京专场，除了在线下提供就业咨询，本次活动还创新推出 AI 求职助手，提供职业规划、面试模拟、能力测评系列服务。
4: 我们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出国聘小智求职智能体。我们和全国各高校就业办的老师们建立了日常沟通机制，每天我们都会精选国聘平台上优质的招聘单位和信息，方便转发给同学们。
11: 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累计汇聚了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端午假期，文旅市场热度攀升，而今年的新宠竟是昔日大门紧闭、神秘感十足的工业厂区。不久前，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鼓励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企业敞开大门。当国之重器不再遥不可及，当火箭发射观礼成为假日爆款，一场工业与文旅的双向奔赴正在刷新人们的旅行新体验。
8: 那今天呢，我们就带您踏上一艘海上发射船，走进山东海洋东方航天港。在这里啊，您不光是能够亲眼见证火箭腾空的震撼瞬间，而且呢，还能在科普馆里亲手造一枚小火箭，一块儿去看看。
12: 我们看到的这个震撼的火箭发射场景就是在这里完成的。这里呢就是东方航天港，火箭腾飞的地方就在我的脚下。但是这里呢可不是陆地，而是一艘海上发射船。
13: 这个曾经只出现在新闻转播里的神秘国之重器，如今依托工业旅游项目正式对外开放，让普通观众也能零距离探访航天发射的硬核现场。
14: 我看到这个火箭发射船这种大国重器，感觉非常的震撼。听到讲解之后，了解到了我们这个国家的航天事业的发展。
15: 来到这里就是觉得一切的这个基建还有这个咱们的火箭发射都是那个在蓬勃发展的，然后国家的这个民用火箭事业其实也是在一直更上一层楼的。
13: 作为全国唯一的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母港，海洋东方航天港拥有全球现役唯一的专用海上发射船，构筑起星舰船一体化的完整航天产业链，也为特色航天工业旅游打下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16: 整个的这个后甲板的面积呢，差不多是接近5000平，相当于这个12个篮球场的那么个大小。然后另一个就是我们海上发射的优势，就是安全比较高，这个人员比较稀少，然后船舶呢也比较容易控制，就对我们这个卫星呢比较友好。因为我们这个可以到卫星的轨道正下方。
12: 这里呢是海洋的一个海水浴场，火箭发射的时候呢，海上发射船就会行驶到我身后的这片海域，这片沙滩上呢就会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观看火箭发射的游客。
13: 截至目前，东方航天港已完成25次海上发射，成功将15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些卫星覆盖通信、气象、海洋观测、应急救灾等多个领域，而一次次火箭升空也催生出了火箭发射观礼这一独特的文旅 IP， 让山东海洋成为航天爱好者的打卡圣地。
12: 在这儿呢，不光能够看火箭发射，还有更多的有关于航天的场馆等着我们去解锁。我身旁这枚大家伙呢，就是我国首次完成海上发射的火箭长征11号的1:1复刻模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东方航天港的航天科普馆，这里呢也是开展工业旅游的重要场所。
13: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一个模拟的空间站的核心舱，这里呢也是航天员日常生活和休息的地方，也是小朋友们最受欢迎的一个打卡地。
17: 我长大想当一名宇航员，
18: 就是长大了希望能在这个太空里漫步，就感觉很好玩，因为失重的情况下可以随便走，
17: 特别的高兴，特别的开心。
13: 这座航天科普馆借助仿真模型、互动装置以及 VR AR 等数字化技术，把深奥的航天知识变成好玩又易懂的体验项目，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航天魅力。手工制作简易火箭、航天知识小课堂等研学活动，更是在青少年心中种下了航天梦想的种子。
12: 看我身后的小朋友们正在亲手制作属于他们自己的简易版小火箭。
19: 它的原理是什么呀？有没有人知道？
20: 可能
19: 是空气压缩。
20: 空气压缩，
19: 利用压力把火箭给推上去。
20: 那有信心能做成功吗？
21: 哎呀，那肯定的。
20: 啊，你们有信心它能发射成功吗？
21: 啊，有。
20: 怎么感觉声音不够大？
21: 有。
13: 截至目前，科普馆年均接待游客10万人次，火箭发射观礼累计接待游客20余万人次，不仅带动当地餐饮、住宿等相关消费，拉动文旅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它让高端航天产业走出车间，走向大众，成为一座城市亮眼的产业名片，也为高端制造类城市探索出一条工业加文旅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22: 把这种硬核的航天科技啊、工业知识啊，转化成我们大众，尤其是孩子们可以轻易接触到、触碰到的一些航天知识，其实也是给这种青少年和孩子们种下了一个小小的航天种子。像可能东方航天港，它本身的这种工业基础是给文旅一种赋能。那么文旅呢，可能作为一种工业的延伸和窗口，它也是聚集了更多的这种人气，所以可以反哺到我们的工业资源，所以两者其实是相互增彩的。
8: 从闲人免进的发射场区到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地标，航天工业旅游的走红啊，靠的不只是新鲜感，更是背后实打实的产业硬实力。热闹文旅景象的背后，是一套体系完整、运转高效的航天产业集群。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继续去探寻航天文旅背后的产业密码。
23: 现在咱们走这个路，我看名字就叫航天大道，是吗？
24: 对，这就是航天大道，全长6公里。我们通过这样一条大道，我们海洋所有的商业航天的这些产业项目，包括从组装到测试到发射，串联到了一起。
23: 那这样的话，一个火箭它从厂里组装啊到发射得需要多长时间？
24: 从出厂到最终的发射需要2个小时。
23: 只2个小时就够了？
24: 对，属于响应及时迅速的一个发射场。
13: 这条6公里的航天大道由内陆延伸至近海，串联起火箭制造、卫星产业、海上发射等功能组团，高效协同的产业布局，让卫星在家门口即可搭车，火箭走几步就能起航。这里建有全国最大的固体火箭总装测试基地，每年能完成50发火箭的装配检测。为进一步提升运载能力，探索可重复航天技术，当地继续向前沿技术进军，布局液体火箭研发与配套设施。
23: 在我的身后呢，是我国首个液体火箭的海上发射试验平台，它的面积呢有将近3000平方米，相当于7个篮球场。
25: 我们这个平台呢，它是一个坐底状态，它可以实现上下12米的这样一个漂浮，它可以坐到海床上，
20: 比较稳。
25: 对对，说白了就像我们这个海上的一个小岛，一个是更安全，再一个也是更稳定。而液体火箭呢，它相对于固体火箭来说，往往液体火箭的这个推力比较大，运载能力比较强，但这个液体火箭比固体火箭优势在于它可以重复使用。
13: 依托这座创新设计的海上平台，一系列技术试验得以顺利开展。截至目前，平台已经成功保障天龙三号、智神星一号等新型液体火箭系统试车。如今，东方航天港的产业布局还在不断拓展，配套了大数据中心，强大的算力和数据储存能力为火箭试验、卫星运行提供技术支撑。
24: 这边产业园有我们的这个火箭公司，有数据中心，包括存储，包括算力，都有。我们已经一共招引了32个这个相关的项目。天上有星，地上有箭，海里有船，空中有网的这种全产业链的体系，我们现在已经建立起来了。
13: 从遥不可及的国之重器到触手可及的旅游体验，航天工业旅游的走红，既满足了大众对高端制造的好奇心，也为工业企业打开了一扇展示自我的新窗口。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8: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
6: 北京时间明天，小组赛 C 组、D 组第二轮比赛将展开。3点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迎战澳大利亚队，6点苏格兰队迎战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对阵巴拉圭。
8: 四场比赛当中呢，D 组将迎来关键头名之争，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首轮同积3分，本场胜者将提前小组出线。
6: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8: 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的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0: 山海无界，美好同行。作为京东推出的独立 APP， 京东特价版 APP 持续聚焦新疆、西藏、甘肃、青海、云南等西部地区，助力优质商品走进更多家庭。京东特价版 APP 围绕米面粮油、农资农具、日用百货等民生刚需，提供丰富商品优价选择，同时持续升级物流服务，推动配送服务向更多偏远地区延伸，让好物翻山越岭直达消费者。京东特价版 APP 以平台优势与信息能力进行责任担当，持续助力乡村振兴，努力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便捷实惠的购物体验。
1: 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期间，虎山引擎发布了基于 AgentTech AI 架构，涵盖 AI 座舱套件、豆包座舱助手的虎山引擎新一代汽车 AI 解决方案。基于全链路端到端 AI 座舱架构，通过 AI 大脑深度联动整车，打通车控、智驾、导航、座舱等关键功能域。
2: China has a very comprehensive tech ecosystem, and we fully embrace it in our R&D activities. With Volcano Engine,We integrate Doubao large model to deliver an intuitive, intelligent cockpit experience for our Chinese customers.
1: 目前搭载豆包大模型的智能汽车超700万辆，覆盖超50个汽车品牌，145个车型，日均完成超3000万次座舱交互，成为用户高频使用的智能伙伴。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7: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8: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9: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0: 菖蒲摇曳，爱纵飘香，岁岁重舞迎端阳。飞饶积水，锣鼓铿锵，千帆竞渡，耀波光。仰先贤远志，求索不息，看百舸争流，奋楫向前。乘千年文脉，薪火相传，赴时代新城，共谱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端午特别报道，家国端阳。
1: 时值端午，全国多地气温攀升，雨水增多，湿热天气持续，蚊虫易滋生。端午养生不妨留意以下几点。第一，巧用艾草菖蒲净化居家环境。门前悬挂艾草菖蒲，

天然草本气味可驱虫抑菌，随身佩戴中药香囊能缓解闷热天气引发的头昏乏力。呼吸道易过敏人群不要在密闭室内熏艾草，防止刺激气道。第二，食用粽子要适量有度，糯米粘滞难消化，不建议空腹粮食或睡前吃，每次浅尝即可。搭配新鲜蔬菜，同时减轻脾胃消化压力，老人儿童更需控制食用量。第三，起居切勿过度贪凉，长时间吹空调洗冷水澡容易浑身发沉，肠胃不舒服，夜间睡觉护住腰腹，不要让冷风直吹身体。第四，饮食清淡，重在祛湿，日常多吃冬瓜、苦瓜、薏米等清热利湿食材，少吃油腻甜腻食物，睡前用艾叶泡脚可舒缓周身，改善湿气重带来的疲惫。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1: 19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19号，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3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19号，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0: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2: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3: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2: 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披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捡路、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香港举行世柱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世。

0: 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1: 端午节正值仲夏，不仅有古韵民俗，充满雅趣，也是到各地出游的好时节，让我们一起寻景端午，乐享假期。
0: 在贵州镇远，抢鸭子大战是端午民俗中最热闹的项目之一。
2: 今天迎来了第一波这个端午的游客，所以我们的游客现在是可以参与到这个大战的互动里边来。你看现在大战已经开始了，很多人都是带好了护具啊，咱们就下去抢鸭子。要在这个端午节抢鸭子呢，就是因为啊，这个镇远呢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这个古城，水边的古城，而且呢是一个驻军的一个重镇。那么这个地方的人啊，历来从小水性就很好，那么而且呢鸭子呢是在水陆空都很有灵性、很灵活的这么一个动物，所以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幸运的一个动物。那么在重要的节日时节，我们来赤手空拳，凭着自己的本事抢到鸭子，就能够分享一份幸运，还能够传承好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一份血性。
0: 端午佳节，粽叶飘香，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全新开启端午主题非遗市集，精选柳沟草编、庆阳香包绣制等多项国家级、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主打可看、可学、可玩、可带走的沉浸式体验。
3: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端午市集，让广大游客在逛市集、赏匠心、品美食的轻松氛围中，近距离接触非遗，让非遗真正融入现代生活，走进百姓日常。
0: 端午假期，在位于科尔沁沙地南部的辽宁彰武德利格尔草原风景区，当地推出别开生面的端午运动会，蹴鞠、投壶、射箭、拔河，这些古礼竞技项目让游客们跃跃欲试。
1: 端午假期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19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19号20时至20号20时，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辽宁、内蒙古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9号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9号20时至20号20时，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各地要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国际方面，首先关注伊朗局势。瑞士方面19号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
5: 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瑞士仍愿为美伊会谈提供便利，有关会谈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本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
6: ایشان همچنین تصریح کردند که اگر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بخواهد زیاده خواهی کند زیر بار آن نخواهند رفت。
5: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说，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万斯表示，他仍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
7: I plan to go to Switzerland exactly when, you know, we think these technical negotiations are going to start sometime this weekend. That's still the plan, but that could change, and so we're trying to figure out exactly when that's going to happen. I suspect this weekend, but I'm not sure.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说，由于伊美谅解备忘录已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因此此次在瑞士的谈判已不再具有紧迫性，不过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要求提交申请并遵守相关注意事项的船只可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申请必须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在60天期限内涉及安全保障与环境服务的费用以及与伊朗相关的保险费用将不向船主收取，而由伊朗政府承担。由于该区域受水雷影响，每艘船必须遵照指定的航线及通行时间，未遵守规定的责任将由船主承担。离以局势方面，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9号援引一名以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这名官员说，以军仍将留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如果以军遭到真主党攻击将予以还击。此外，路透社19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开始。以色列官方和黎真主党方面暂未证实上述消息。此前，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连夜空袭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导致至少16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或失踪。
1: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以军对奈拜提耶地区的空袭从18号晚一直持续到19号清晨，奈拜提耶市以及周边多个城镇遭到猛烈袭击。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称，因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声明还表示，19号凌晨，一名以军军官和三名以军士兵在真主党的袭击中死亡。此前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表示，以军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黎巴嫩总统奥恩18号发表声明说，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已导致黎方近 18% 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此外，冲突还造成约6.8万套住房被摧毁，约1.1万人受伤，约100万人流离失所。奥恩表示，战争造成的破坏不仅限于军事目标，还波及道路、电力、供水、学校和医院等民用设施，给灾后重建带来困难。近日，一些因战火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陆续返回家园，面对严重损毁的房屋，他们表示希望战火能够尽快平息，生活早日恢复正常。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多个地区发动袭击，称美国对这一局势负有直接责任。巴加埃说，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己和盟友的利益、安全和权利。就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惹恼以色列等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指责以色列内阁成员对美国提供的外交和军事援助不知感恩，训诫那些认为以色列的最大麻烦是特朗普总统的人认清现实。
2: And I guess my response to them would be, you're a country of 9 million people. You can't just kill your wayout of solving every singl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that you have. I think that there is this weird panic almost in the Israeli system that I've picked up on, where they assume that everything that is contemplated that is good for Iran will happen, but that will happen without the Iranians changing any behavior. And I just don't know why anybody would think that's true. That's not how the deal is written.
1: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万斯提及之人是属于极右翼阵营的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

0: 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二人均指责美伊谅解备忘录威胁以色列安全，呼吁以政府不要遵守该协议。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称以色列是独立主权国家，保留全部自主军事行动权力。 还有以色列安全内阁高级成员表示，以色列必须做好单独行动的准备。他说，这不会立即发生，但以色列的基本判断是，无论伊朗方面如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对相关议题兴趣下降。分析认为，美以对伊朗作战速胜预期早已化为泡影，两国战略分歧愈加明显。美国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拉高美国能源价格、影响中期选举的战事。 以色列则寻求升级对黎军事行动。在本月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承认，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斥责其疯了。
1: I did. I wouldn't say angry. I was a little bit perturbed at his constantly fighting with Lebanon.
2: 美国《纽约时报》援引白宫官员的话报道说，美方必须在推进对伊朗谈判与安抚以色列反对声之间寻求平衡。美以的分歧让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节奏变得复杂。近期，日本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
0: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已多数赞成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存在人手不足问题的投票监督员的甄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预计该修正案24号将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 该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另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报道称，日本一家大型银行目前正在审议与武器相关的贷款事宜。现阶段，该行总体上仍持谨慎态度，但可能转变为采取将日美安全保障环境纳入考量后作出判断的方针。 目前，银行内部并未就此形成统一意见。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是否基于日本政府的指导方针，调整其投融资条款，包括与基金相关的业务。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拟于7月上旬访问土耳其，出席配合北约首脑会议的相关活动，已开始为此展开协调。他计划参加与各国防长们的晚宴以及防卫相关的交流活动。
2: 相关人士透露，北约方面发出了邀请，小泉希望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此外，还寻求与北约成员国的防长们举行个别会谈。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3文件，提出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同时，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
3: 反对日本执政党派推动扩军修宪的动向。防衛費を上げるぐらいだったら、庶民の生活の方に回してほしいね。今苦しいんだから。そこは話し合いで、ね、近隣諸国と仲良くやれる方向で、その防衛力を増強していったら、どんどん中がね、険悪になるだけだよね。そういうのはやめた方がいい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戦争、例えば武器輸出なんかもそうだよね。
4: 今までのほら戦後できてきた歴史があるでしょ。ね、その歴史をもう一回、まあリセットしようっていうわけだよね。彼女としては。で、だけど、それに賛成する人もかなりいるわけだ。残念だけど、僕は賛成しないけど、僕はもうちょっとここに踏みとどまってやりたい。
5: その幼い頃から、やっぱり救助は戦争をする、あの、 戦争しないために大事なことだって、すいません、教えられてきたので、なんか急に変えられるのがやっぱり怖くて、なんかそういう気持ちを表現するためにちょっと来てみました。
3: もちろん反対です。やっぱり平和憲法がね、日本の基本ですから。 それはもう戦争の反省上に立って今の平和憲法があるわけですから、これは絶対手放しちゃいけません。
2: 更多国际资讯，一起进入午夜扫描。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求欧洲自身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他还批评称，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北约多国防长一致同意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大西洋防务合作。日本总务省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5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13.0，同比上升1.4%。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该国还报告疑似病例151例，其中已死亡的疑似病例35例。非洲疾控中心警告，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接触者追踪不足仍是防控主要瓶颈。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默19号表示，如果工党内部有人挑战他的领导权，他将参与竞争，不会辞去首相职位，但目前并不存在领导权挑战。斯塔默表示，自己当前的工作重点仍是履行首相职责，英国政府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对于赢得议会补选席位，被视为首相职位潜在挑战者的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斯塔默已在社交平台向他表示祝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牛肉保障措施项下自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于18号已达到商务部公告2025年第87号明确的该国家规定数量的100%。根据该公告，在澳大利亚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规定数量100%的第三日起，也就是20号零点起，自该国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55%关税。记者19号从国铁集团获悉，自2016年六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正式启用以来，10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

端午假期，河北的正定夜市又迎来了客流高峰期。每天下午4:30，河北正定小商品市场的停车场都会一键切换，变成满是人间烟火的夜市，吸引着各地游客。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到正定夜市认识夜市里的摊主们。

0: 现在是晚上8点多，也正是正定夜市最热闹的时候。听着滋滋作响的烹饪声，香气从四面八方涌过来。
1: 东北大油边嘞，
2: 尝三包了，你们尝尝。
3: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无论过去经历过什么，但他们都选择在这片烟火蒸腾中实现梦想。
4: 啊，我是黑龙江人，每天看到熟悉的面孔再次来，甚至有的还能排队吃小龙虾的，有的连续7天都能看到他们的面孔，这时候感觉特别欣慰，因为咱的口味适合他们，他们爱吃，这是我最高兴的事。你好，二位的小串
5: 挺好了，你看我们桌子上点的都满了，特别是这个小龙虾也是我们特别喜欢的。
3: 离开了李岩的摊位，路过板面摊位，摊主宋洪波正在煮面。
0: 我看咱们顾客还挺多的。
6: 对，大部分都是老顾客。哎，面好了，吃辣的不？
7: 有的吧，就是那个。
6: 您加的啥？
7: 干肉，然后兰花干和那个。嗯。多肉的那个。
6: 好嘞。
0: 这些卤都是您自己熬制的吗？
6: 对，都是自己熬的。熬这个卤可费劲了，你得熬7-8个小时。
0: 啊，您来这儿几年了？
6: 我来这将近20年了，我之前是在正定这边一直是做化工销售的。
0: 是本地人吗？
6: 我老家河南的，找了个30年的老店，这个板面手艺学的拜师学的手艺。刚开始干的时候没想到会那么好，咱家好多都是回头客，都说咱家板面吃出了20年前以前的老味道。
0: 每天大概能卖出多少碗呢？
6: 平常的话就是200-300碗吧，还有一部分游客。都是这些摊主们介绍过来的。
3: 大东北小烧烤的摊位前坐满了客人，老板娘金薇薇忙得脚不沾地。
8: 2023年从金河集市开始招商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这儿了，
9: 给了挺多的一个优惠政策，我觉得挺合适的，然后呢我就选择在这块干了。你看我们这个大餐车都挪过来之后，然后不是没有上下水不方便呀，后来又给我们接的这个上下水，解决了特别特别多的一个问题。我和我老公都是东北的，在这之前的话我就是在商场上班给人卖货来着。我老公的话就是自己开个小理发店，家里边开销能供得上，但是也没有什么富裕，就想把东北的风味做到咱们正定来，做到河北来嘛。
0: 那之后还有什么打算吗？
8: 之后的打算就是想把这个店越做越好吧，然后还想再扩扩店。
3: 正定特色烧麦摊主韩立勇是正定夜市的老人了，他已经在这里守了12年。
10: 主要做烧麦啊，这罩饼啊啥的，罩火烧。
0: 烧麦是正定的特色吧？
10: 对，烧麦就是咱们正定的特色小吃。我来这有12年了，最开始那也得有几十家，后来石家庄区这个大力发展，把所有这个小型夜市都归到一块儿了，不是？所以我们这个正定夜市这越聚人越多，完了以后就这么大了。我在这之前啊，街边摆过摊儿。也自己也开过店，也包括食堂里档口啥的，感觉都不行。后来转来转去，就到小烧米夜市了，见证了一个这么大一个市场的崛起。它越在现在越在越好。
3: 忙过一波高峰，肠粉摊主裴志国终于能喘口气。
0: 老板，您是哪里人？
11: 我是吉林从化的，
0: 东北这边的。
11: 对。
0: 那怎么想着做肠粉了呢？
11: 我那个同学在广州从事这个行业，我也跟他学了一些这个行业。然后因为那个生意不好，到正定夜市了。现在就是这市场对我们的扶持和支持也特别大，我们也真正实实在在体会到了实惠，我们的生意也很好。家里的条件也逐步在改善了，希望我们的夜市越来越好。
3: 在夜市的边缘鞋帽区还有一位摊主张振潮。
0: 在这边收入怎么样？
12: 还好，尤其是节假日看那个人流量大，就挺好。
0: 那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
12: 白活干了挺久了，其实想试试小吃。
3: 正定夜市的繁荣背后是600多个摊位、数千名从业者的辛勤付出，他们起早贪黑，却从未放弃对生活的希望。
4: 稳定以后也先把家安在这边，
8: 生活确实越来越好。
6: 好多人过来找我学习的，
12: 挣着钱了，有这个正反馈。
10: 只要是变钱了，就一直钱下去了。
11: 感谢我们夜市，感谢这个温暖这座城市。
13: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北京雷阵雨转晴，20到30摄氏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2到25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卡拉奇小雨，29到35度。 莫斯科小雨12到19度，开罗晴22到36度，巴黎晴转小雨22到35度，伦敦阴转小雨17到28度，悉尼晴14到21度，渥太华小雨14到22度。 纽约晴20到30度。汛期多雨，车辆出行或在地下车库等低洼地段遭遇积水浸泡，车主该怎么做才能得到保险理赔呢？车险改革后，车主正常购买的车损险自带涉水保障，发动机进水损失可正常理赔，但理赔步骤你可要牢记。第一步， 在确保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多角度拍摄水位、车牌、现场环境、留存证据。第二步，务必在48小时内向保险公司报案，留存报案编号和工作人员联系方式。第三步，等待保险公司免费拖车救援，保管好相关票据。第四步，配合查勘划分耗水等级，核定维修方案。第五步，维修结束，提交资料等待理赔到账。 如果车辆被洪水冲走，就需要同步报警，开具灭失证明，按推定全损理赔。重度泡水，也建议您优先对车辆损失进行全面评估，结合维修成本、后续隐性故障风险等因素综合考量。若评估后维修成本接近或超过车辆实际价值，可考虑申请全损理赔，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但如果你的车在水中行驶时突然熄火，或发现车辆已经浸泡在水中时，您强行启动发动机造成损坏，以及酒驾无证驾驶、车辆未年检、逾期报案、私自改装加装配件，这些情况下，保险公司都是不予赔偿的。6月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主汛期则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差异显著，长江、珠江、太湖流域属于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则为北方片。 我国南方片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主汛期为6月至8月；北方片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主汛期为7月至8月。每年七下八上，也就是7月下旬至8月上旬，南北方均进入防汛关键期。

0: 缅甸总统敏昂莱接受高端访谈专访，就任缅甸总统后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期待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这个是那么那个分别住这部这个帮助的丢人的不光上外部。
0: 十余次到访中国，他见证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
1: 丢人啊，可得丢人啊，都在不惜着妈妈您路没有。
0: 他称赞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给缅甸带来了发展机遇。
1: 阿里亚的缅甸啊，分别住这一阿里亚的三部，那搞把那七十的啊，老百姓七十部多年的南昌里啊，就那个亚马批发。
0: 高端访谈，敬请收看。
2: 高端访谈由中国高端年份白酒梦之蓝手工班独家特别呈现。
3: 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班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4: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5: 微甜好喝，认准邦琦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琦集团。
6: 炎炎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4: 高端访谈栏目由仰韶彩陶坊独家邀您关注。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7: 关注国际焦点，洞察世界风云。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高端访谈，我是邹韵。今天我们要专访的嘉宾是缅甸总统敏昂莱。今年四月就任总统后首次访华，他如何评价两国间历久弥新的胞波情谊？参访中国多地，他如何看待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他认为中缅多领域务实合作如何造福两国人民？今天我们一起在对话中寻找答案。敏昂莱总统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知道这一次访华是您在今年四月就任缅甸总统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次您随行的代表团规格很高，所以您希望通过此次访华取得什么样的成果？
1: 妈妈的就能一比格拉一比拉塞尼亚就能苏啊有南岸港上的大文学比人老板嘛啊苏啊地点的第二南岸也那三三也有部门比高木水务医院间的等来期间别配加钱的让大概来批发的第一个啊缅甸南岸分别住这铺这边帮上的第二南岸的部门上外铺缅甸南岸的第二南岸的甘南帮助嘛部门上外铺给啥？那这个缅甸那个嘛，丢人那边来要几年票那么来给啥的？那他派工作部决定给啥的？那你这里的龙州人呢？今年一千一六人，他派不帮上位去给啥的？就是这医院比如哪个人批发的？
0: 缅甸位于中南半岛西部，东北与中国毗邻，西北与印度孟加拉国相接，东南与老挝、泰国交界。西南濒临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中缅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友谊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两国人民就以胞波，也就是兄弟相称。1950年6月，中缅正式建交。中缅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
7: 6月16号上午，习近平主席与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会谈。在会谈当中，习主席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总统先生，我们也很想知道您如何评价中缅两国关系的发展，对于推进中缅命运共同体取得更多的务实成果，您有怎样的展望？

0: 梁莱总统，我们再来谈一下缅甸的发展问题。我们知道缅甸新政府的执政已经全面展开，那么新政府设定了哪些执政目标？对于国家的发展未来又有怎样的愿景？
1: 咱们苏阿爹的也说，单比独调都不大为事的。啊，咱们单比嘛，咱们单独比他的，都不是把把独调不一提个起来了，都不是把独调嘛。咱们如果独调不的嘞，那那你个人嘞，那俺批把的，包括一些面哦，都不调把的。咱们说送票的，比那个那个十三亿的港，我准备应当有十三亿的港，咱们录。那那那那那十三亿港录没？单比的独调录没？打扰咱们也苏阿爷，起码在耽误嘛呗。
0: 您认为缅甸的和平进程目前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您的政府又计划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缅甸的长治久安呢？
1: 那个年年一个了，德波拉国内目的叫批报他的，我们去看他吧。德波拉国内，德波拉国内目的，德波拉把国内往落户啊，啊，就那落户嘛，那都把德波拉国内拉来吧。那个也德波拉国内拉了，我去也德波拉国内拉了，他们那些对研究目要德波拉国内拉了。那比如说大英大业啊，都把它过了来了。但是我讲了，都把它过了没瑞气哦，讲了话，像我刚才破话嘛，但我对第二五个人呢，多嘛，讲了话，我讲人家那开药，他们给是开药来说的叫，第阿龙话了，那你那兄弟比多多嘛，多多了呗。如果路线呢，哎，如果的变成目的讲了路话嘛，那边嘛那个嘛嘞，第六秒六点六车的下路讲了六步，讲了预约差吧。他所以呢，那嘛那个人家也嘞。
0: 中国和缅甸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共同倡导国。
1: 今年子就现在木安亚噶罗，噶巴马三塔的在木都库一片的，明年嘞就咱们来年嘞，新咱们新几片就是阿拉的标标哇，噶巴马三塔嘛给啥？来阿龙来看的地方，大家今朝路第今朝路那南岸地嘞，第今年子就现在木伊安亚布马喂，那新出来比如嘛，路上没有声。所以说，比如水波波波那个 A 股嘛，台湾就看啥的那个是吧？啊，他为了地铁开，今朝路的新北路没有，今朝路大新北在，哦，那帮苗族的，今朝他七根新林木、永吉木、永吉水桥的、永吉水桥的，那个而且南岸片，南岸片叫西林嘛片的，就是今朝多嘛片吧，那叫第一下咯，这种南岸路啊。那南安路的某吧，这个巴路、个巴路，南安的阿龙啊嘞，来看这东西没？三年的古路就能说标签嘛嘞。
0: 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国建交的政治基础和前提。缅甸新政府计划如何恪守这一原则？
1: 就等俺南安的某啊，然后就能说啊，就超管了的，这我应该的就超管了的。就南安没南安是南安没事吧？那他不国标强调的说，国标强调说没事。就是真安的木瓦来维系，就那罗拉头罗，别马南安的头比我超宽的，但是嘞地带面就那一地，南安地带面一地都冇批吧。
0: 总统先生，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1: 高嘛，就是这嘛。

在专访当中，米昂莱总统表示，希望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提升贸易投资水平。我们也期待中缅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感谢您收看本期的高端访谈，我是邹韵，我们下期再会。

0: 未来
1: 高端访谈由中国高端年份白酒梦之蓝手工班独家特别呈现。
0: 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班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
0: 科学教育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届的新闻直播间。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1: 19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19号，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3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19号，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0: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2: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3: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2: 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披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捡路、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香港举行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

0: 佳节。
1: 除了赛龙舟，吃粽子也是端午佳节必不可少的传统民俗。在食材和口味上，南北方各有偏好，但共同的眷恋都是家的味道。
2: 河南洛阳依托豫西本土特色，推出沉浸式糊叶粽子制作体验活动，让广大游客在青山云海间解锁不一样的端午文旅体验。在福建，从泉州包山包海的烧肉粽，到罗源畲族的五节长粽，再到闽东各种形状的粽子，山海在此交汇，多元文化也在此融合，全都被包裹进一片粽叶之中。
3: 肉粽包山包海，不仅是山海交汇，百味包容，也体现了我们文化的多元和开放。泉州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各种文化相互碰撞融合，才有了今天大家看到的海纳百川的泉州。
2: 今年端午节，四川绵阳北川羌族自治县使用当地特色食材，推出重达550斤的巨型五彩粽，现场还有羌绣香囊、羌族爬杆、羊皮鼓等非遗民俗体验，吸引众多游客在粽香中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4: 现在我身旁的这个粽子呢，就是开粽之后我们看到的一个五彩粽，它上面的这个不同的颜色呢，都是通过使用像蓝莓、枇杷还有火龙果以及一些这个植物提取的这些颜色，上面呢还用这个蓝莓拼写成了端午安康四个字。那厨师也是告诉我们呢，这五个颜色呢其实也是搭配着不同的口味的。这么大的一个粽子，咱们是怎么能够保证把它蒸熟的呢？
5: 我们是分批蒸熟的，头一天下午3点的时候，经过我们的5-6个小时的泡发，然后我们分批把它蒸熟。
6: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一个粽子，还是彩色的，这边的人也特别的热情，现场氛围也特别的好。
1: 端午假期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19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19号20时至20号20时，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辽宁、内蒙古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9号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9号20时至20号20时，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各地要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瑞士方面19号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
2: 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瑞士仍愿为美伊会谈提供便利，有关会谈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本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
8: ایشان همچنین تصریح کردند که اگر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بخواهد زیاده خواهی کند زیر بار آن نخواهند رفت。
2: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说，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万斯表示，他仍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
9: I plan to go to Switzerland exactly when, you know, we think these technical negotiations are going to start sometime this weekend. That's still the plan, but that could change, and so we're trying to figure out exactly when that's going to happen. I suspect this weekend, but I'm not sure.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9号发表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公开信称，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期待政治领域的努力能够延续战场成果，推动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公开信强调，如果有

0: 伊朗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损害伊朗国家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准备好在陆地、海上、空中以及其他作战领域采取行动。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要求提交申请，并遵守相关注意事项的船只，可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申请必须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在60天期限内，涉及安全保障与环境服务的费用以及与伊朗相关的保险费用将不向船主收取，而由伊朗政府承担。由于该区域受水雷影响，每艘船必须遵照指定的航线及通行时间，未遵守规定的责任将由船主承担。
1: 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说法。再来看黎以局势，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以军对奈拜提耶地区导致至少16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或失踪。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以军对奈拜提耶地区的空袭从18号晚一直持续到19号清晨。奈拜提耶市以及周边多个城镇遭到猛烈袭击，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称，因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声明还表示， 19号凌晨，一名以军军官和3名以军士兵在真主党的袭击中死亡。此前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表示，以军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黎巴嫩总统奥恩18号发表声明说，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已导致敌方近 18% 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此外，冲突还造成约 6.8 万套住房被摧毁，约 1.1 万人受伤，约 100万人流离失所。 奥恩表示，战争造成的破坏不仅限于军事目标，还波及道路、电力、供水、学校和医院等民用设施，给灾后重建带来困难。近日，一些因战火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陆续返回家园，面对严重损毁的房屋，他们表示希望战火能够尽快平息，生活早日恢复正常。
0: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9号援引一名以官员的话报道说， 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这名官员说，以军仍将留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如果以军遭到真主党攻击，将予以还击。此外，路透社19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开始。以色列官方和黎真主党方面暂未证实上述消息。
1: 近期，日本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以多数赞成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 放宽存在人手不足问题的投票监督员的甄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预计该修正案24号将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该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 另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报道称，日本一家大型银行目前正在审议与武器相关的贷款事宜。现阶段，该行总体上仍持谨慎态度，但可能转变为采取将日美安全保障环境纳入考量后作出判断的方针。目前，银行内部并未就此形成统一意见。 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是否基于日本政府的指导方针，调整其投融资条款。

0: 款，包括与基金相关的业务。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拟于7月上旬访问土耳其，出席配合北约首脑会议的相关活动，已开始为此展开协调。他计划参加与各国防长们的晚宴以及防卫相关的交流活动。相关人士透露，北约方面发出了邀请，小泉希望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此外，还寻求与北约成员国的防长们举行个别会谈。
1: 18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称，部分北约盟国在履行提高防务开支承诺方面仍有不足。他再次督促欧洲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为了加速这一进程，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
0: 赫格塞斯将这一审查称为北约 3.0 审查，为期至多6个月，将重点审视美国在欧洲的兵力部署、基地安排以及相关准入、驻扎和飞越机制。赫格塞斯说，这项审查旨在确保北约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本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他同时再次督促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
2: We're going to keep a close eye on allies who are not doing that, and who say no, or maybe, or wait and see when it matters most. It's a review that some countries will fail, and others will pass with flying colors. And for too long, NATO has been a paper tiger and a one-way street. No more.
0: 此外，赫格塞斯还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称这些做法可耻。欧洲动态网报道说，有北约官员对赫格塞斯的这一言论感到不满和担忧，他们不确定此举在未来将促使欧洲采取更多行动，还是会在未来的讨论中导致更多的裂痕。有分析人士指出，赫格塞斯此次释放的信号表明，美国政府正将盟友分担责任从政治口号进一步转化为具体政策工具，尤其是将驻欧美军部署以及美国对北约财政贡献与成员国军费水平直接挂钩，意味着美国对欧洲安全承诺正从传统的无条件战略保障逐步向有条件支持模式转变。舆论认为，在俄乌冲突持续、中东局势紧张以及美国战略重心加速调整的背景下，北约内部围绕军费分摊、战略优先方向和安全责任分配的矛盾可能进一步显现，美欧关系也正面临新一轮战略调整和利益再平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对此，梅洛尼19号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他表示自己从不会向任何人央求什么。此外，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19号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他决定取消原定本月21号至22号对美国的访问。截至目前，美方尚未就塔亚尼取消访美行程作出回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农业农村部消息，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截至6月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益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这一统一的品牌。10年来，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年开行量10年间增长了10.8倍。
4: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22列，10年增长了 10.8 倍，年均增长

0: 31.5%。自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中国9座城市和欧洲6座城市间每周稳定开行22列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精准匹配高端制造业跨境运输需求，带动班列加跨境电商、班列加园区等新业态。今年4月起，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发布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指数，帮助中欧班列各参与主体动态了解班列最新的覆盖范围、运输时效、口岸能力和安全水平等情况，引导中欧班列安全、稳定、健康、有序发展。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已开行突破万列和百万标箱，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一针一线嗅出故土生机，
3: 三里刺绣它本身源自屈原的老家。
4: 带小孩的时候在家没事嘛，我就来学了，
5: 增加他们的收入，把这个技艺学下来传承下来。
2: 古老龙舟划出山乡新赛道，
6: 60多人坐在那个龙舟上面，真的很震撼，要为这个文化去做一些东西，
7: 让他们爱上了自己的家乡，愿意落地生根。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6月19号是端午节，焦点访谈栏目推出端午系列节目《根脉流芳》。端午节是流淌在中国人血脉里的节日，它不仅是粽叶飘香、龙舟竞渡，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乡愁。今天，当时代的列车呼啸向前，这份乡愁却在召唤着一些人转身回望归来。他们用一针一线、一斧一凿，将古老的技艺植入现代生活，让曾经沉寂的传统工艺唤醒山乡的生机。端午的故土也因为这份回归，生长出新的故事、新的希望。
11: 现在的这些绣品呢，能不能绣的向你请教一下？
12: 跟不行，跟不行，绣一圈就是我们这个。
11: 哦，对，这个是比如说这是绣的几个字，
13: 而且蛮好看的，
11: 还可以啊。
14: 临近端午，成为照例来到乐平里看望师傅。这一次，他带来了新绣的作品《菊颂》。
11: 让您看一下这个屈原的这个，还有没哪里改进呢？觉得？
15: 我比的他上下，我比的他，
11: 哦，
15: 比的啊。
11: 那就说应该用扩画是吧？
15: 一上头一等于说。
14: 一副《菊颂》，几番叮咛，尽管已经学了10多年，但成为仍能从师傅那儿得到指点。80多岁的老人教着80后的成为，这段缘分始于10多年前的一次偶然相遇。
16: 看到老年人嘛，他们就家家户户就坐在门口，自己就在绣一些花。没想到山里还有这种，就第一次见嘛，这种就是很古朴的那种美，特别的雅致，看到很震撼吧。
14: 震撼源于古朴之美，更源于它深厚的文化渊源。秭归的乐平里是三闾大夫屈原的诞生地，这种刺绣因此被称为三闾刺绣，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
11: 正面是一幅画啊，你看它的就是反面，它反面也是一幅画。
14: 那些蓝色的土布上藏着花鸟虫鱼起伏图案，也藏着屈原的传说与诗篇。在过去的岁月里，他曾是母亲背孩子的背带，是妻子给丈夫的鞋垫，也是端午时节祈福安康的香包。
17: 跟我们屈原文化，特别是跟我们端午文化

0: 它是同出一脉的。三里刺绣它本身源自屈原的老家，第二就是它的功能作用跟端午文化它的功能作用是一样的。
1: 程维是嫁到子规的媳妇儿，老家离这里并不远，从小过端午读屈原诗作的共同记忆让他对这些绣品有种天然的亲近感。
2: 我们老家就是也是纪念屈原嘛，我从小就一直读屈原的诗，然后听说屈原的一些故事，然后刚好就是碰到了这个发源于屈原老家的这个绣艺，特别的喜欢。
1: 因为这份深深的喜爱，程维有了学艺的念头，但当时的乐平里会三闾刺绣的全是七旬以上的老人，几乎没有年轻人。
3: 就如果我不学的话，其实这个就相当于断代了。
1: 喜爱与这份紧迫感交织在一起，让他当即决定拜师学艺。但学着学着，他发现了一个现实问题：传统的三闾刺绣多是大幅的婴儿背带、门帘等，费工费时，成本很高，但在现代生活中却很难用得上。如果不做出改变，这门手艺依然走不下去。出路在哪儿？当地文化部门和程维想到的办法是创新性的做减法，不再死磕整幅的大件，而是从屈原的诗文里去提取兰草、橘颂这些大家熟悉又雅致的元素，作为小点缀，绣到现代人每天都能用得上的物件上，
3: 做成年轻人喜欢的一些作品，做一些生活实用品吧，就让更多的人喜欢，然后通过这种购买的方式也是传播这种文化。
0: 屈原离骚里面写了有鱼既自然之九晚兮，又数会之百亩。哎，那我们就把我们子规的兰草，兰草的造型，兰草的花儿绣在包上面，我提着包出去，哎，也挺好。
1: 书签、香包、枕头等等，三闾刺绣开始从大件工艺品变成了生活小物件，受到年轻人的欢迎。有了市场，程维就成立了公司，把设计好的材料包送到全县各个村里，手把手的教。那些小时候看过长辈刺绣却没时间学的妇女们，闲暇时拿起了针线。
4: 我是带小孩的时候在家没事嘛，没事刚好他们搞培训嘛，我就来学了。我妈都不会。
5: 你现在比你妈厉害。
4: 对，我妈就说我比她厉害。
3: 我们现在就说在我们公司拿过收入的有，我们统计的啊，有5800多名。她在照顾家庭的同时啊，就是利用她的一些闲暇的时间，然后来做我们这个，然后增加他们的收入，把这个技艺学下来传承下来，就不让它流失了。大家绣的时候啊，也可以。
1: 如今5000多名绣娘靠着一根绣花针在家门口实现了增收。沉寂的三闾刺绣不仅活了过来，更助力了乡村振兴。而这个古老的技艺也成为了跨越国界的文化纽带。
6: 屈原 is a famous poetry, yeah, and he wrote a poem related to this orchid.
7: I think it's amazing.
1: 绣在包上的兰草让三闾刺绣静悄悄地走出了大山，也把程维牢牢留在了这里。而在端午节的传统画卷里，不仅有针尖上的雅致，更有水面上沸腾的呐喊。

0: 在千里之外的广东东莞，正是这阵阵鼓点与呐喊，把在外漂泊的钟佩文唤回了家乡。
1: 要哪些？哪的？
2: 哎，那要果冻，还果冻呀？
0: 又是一年端午，钟佩文的龙舟文创店迎来了最忙碌的时候，订单多了，他自己忙不过来，村里的阿婆们就成了他的好帮手。其实就在几年前，在城里打拼的钟佩文还从没想过回村创业。改变他想法的是几年前这里发生的巨大变化，记忆里黑臭的河冲变清了，破败的村子焕然一新，更让他意外。

0: 意外的是，中断多年的启龙仪式又搞起来了。
1: 真的是很热闹，而且就是那种挖起的那条老龙，然后再去比赛，再去很多人都坐在那个老龙上面，六十多人坐在那个龙舟上面，然后一起去比赛的那种，就是激情，就是真的很震撼。
0: 在广东水乡，每年端午前，人们要把沉睡在河底泥里的老龙舟扒出来，洗刷干净，重新上桐油。这个隆重的仪式叫做启龙。这番热闹的景象一下子唤起了钟佩文心底的乡愁。
1: 以前就小时候，我很记得，就是龙舟节，他都会帮我们请假，早早的来接我们，因为要接着回去吃龙舟饭。然后还有去喝龙舟，然后去看龙舟，然后有时候自己的那些表哥或者舅舅啊，然后自己的叔叔啊、爸爸啊，也会在那个龙舟上面爬龙舟，然后一经过就很激动，很激动的。
0: 水清了，村美了，传统又回归了。正逢在外的工作调整，钟佩文动了回村创业的念头，可究竟能做些什么呢？
1: 爬龙舟啊，舞狮啊的一些朋友啊，然后还有就是春美他们，我们坐下来就聊着，我们都在想着要为这个文化去做一些东西，所以就后面就想到去做龙舟跟醒狮的一些文创。
0: 目标定了，社区也实打实的支持，把闲置的房子优惠租给他用，钟佩文的龙舟文创店就这样在村头开了张。但要做有灵魂的文创，光有热情不够，他开始四处拜访老匠人，去弄懂每一个龙头背后的规矩。
1: 那个老师傅他告诉我，这个龙头的话呢，是一个有鳝鱼呢，它是呈现45度的一个角的，灵活的，它没有胡子，它更多的呈现就是它的一种就是慈祥、包容、智慧。
0: 理解了文化的内涵，文创才有了根。从传统的龙头摆件，到融合东莞篮球城市元素的潮流手办，再到溢满村井的生活周边，钟佩文将龙舟文化做成了上百种文创产品，常常供不应求。但创业的路上并非一帆风顺，最终支持他咬牙挺过来的是他从龙舟里真正读懂的东西。
1: 之前我只是在外圈里面去看他，但是真正当我去做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会发现我很欣赏他的那一份，就是当一群人去爬龙舟，然后激发出来的那份力量，那份团结，还有就是他龙舟的那个精神，就是勇往直前嘛。他更多现在给予我的是一层精神，让我去面对生活。
0: 这份勇往直前的精气神不仅支撑着钟佩文，也感染着更多原本在外漂泊的人。愿意回来的还有50岁的胡庆昌，他在外打拼多年，因为怀念小时候划龙舟的感觉，来到了教联社区，开启了龙舟场。
2: 龙舟这个东西热爱你辛苦了值得了吗？我希望比较年轻一点的学这种制造龙舟的手艺传承下去。
0: 这是船厂造的第123艘龙舟。这天龙舟要下水了，早上不到7点，龙舟的委托方刘春伟社区的青壮年们都来到这里迎接这条即将代表社区出征的新龙舟。新船下水是一场隆重的仪式，安龙头、点睛、祈福，每一个步骤都蕴含着水乡人代代相传的敬畏与期盼。在他们看来，只有走完这些仪式，这条木头做的船才真正被赋予了生命。
3: 没问题，没问题。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每年帮他们打造龙舟，看到这些龙舟下水蛮高兴的。来白粥。
1: 如今的教联社区水清岸绿，龙舟文化展览馆、文创咖啡、龙舟场沿河而建。当绿水青山重新归来，当传统的龙舟文化被重新擦亮，一条产业链在这里逐渐成型。
2: 我们已经搭建了这样一个具有环境、生态、文化的一个内涵，让他们爱上了自己的家乡，愿意回来这边创业，啊，愿意落地生根。
1: 环境美了，文化活了，人心也就聚了。
2: 龙舟文化给我们村带来变化最大的，它是对人心的一个凝聚，也是极大的提升了我们村民呢，对这个龙舟文化的这个认同感还有自豪感。
1: 端午来了，当地的大型龙舟赛开赛了，这种认同与自豪最终都化作了水面上齐心协力的冲劲儿。岸边钟佩文的文创摊位前顾客频频光顾，河面上教联社区的龙舟队一鼓作气冲进了决赛。
3: 文化根脉代代相传，端午的鼓点年年敲响，而今天的鼓声当中又分明多了一份新时代的昂扬与自信。乡愁不再只是驻足回望，它正在成为牵引游子归来、赋能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不忘我们的来处，才能阔步奔赴未来，这也是传统文化所给予我们的最深沉、最绵长的力量。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是端午节，人们吃粽子、赛龙舟、赏美景，感受着浓厚的端午氛围。在这份美好的背后，总有人在远方替我们守护。西藏墨脱地处边境一线，是全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城。蚂蟥、毒蛇、塌方、泥石流，这里的每一条路、每一座山都在考验着戍边的人。日前，记者来到墨脱，记录下移民管理警察的日常。墨脱初体验，先从一只小小的蚂蟥说起。
1: 六月雨季，在墨脱巡边，不可避免要与旱蚂蟥相遇。茂密的原始森林，雨水丰沛，腐殖层松软厚实，为蚂蟥提供了理想的温床。它们潜伏在树叶上、草丛里，伸长身子，伺机附着到人或动物的身上吸血。
2: 现在我看你刚才那蚂蟥什么的，也不像人来那样。
3: 见多了，可能也就习惯了。
2: 现在在咬你那样，你会很淡定的就把它弹走，是不是？
3: 是的，是的。已经没有第一次看到蚂蟥咬我的时候那个惊慌失措了。
1: 2025年，李倩的一篇《我不是墨脱的客人》讲述了她在墨脱戍边的初体验。其中对于和蚂蟥的初次相遇更是令人印象深刻。那是在2021年，这位西安姑娘刚被分配到墨脱，第一次去巡边时的经历。
3: 也没有钻过林子啊，之前当时一开始让我去巡逻的时候，我特别兴奋，然后还被老民警说了，说就是这样，他说去戴个帽子我就准备走了，他说你就这样去吗？啊，不做点防护措施吗？后面又帮我们找的胶带，然后缠到脚腕上，然后戴的那个半指手套，这些
1: 真正走在巡边路上，李倩才发现，即便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路上的艰辛还是远超想象。
3: 我们这边的水全部都是雪水化下来的，很冰，然后那个泥巴全部踩在脚上，然后路上走在那个草林，因为我们是没有路的，全部是要靠一个民警拿着砍刀，然后在前面去看

0: 就是去开路，而且到处都有树枝啊，而且不知名的虫子飞到胳膊上，真的很害怕。
1: 数不清几次踩进泥浆里，又趟过几次冰凉的小溪，脚腕上的胶带早已散开，蚂蟥也乘虚而入。这两张照片拍下了李倩和同为新警的孙悦被蚂蟥咬哭的瞬间，这也成了他们在墨脱树边的第一堂必修课。
0: 还有一张照片，那个蚂蟥顺着那个半指手套钻到他的这个指缝里面了，当时就吓哭了，我们都是第一次见，摘掉手套就在那里哭。
2: 我是不是被流放到这里了？我真的能在这里坚持下去吗？怀疑的种子悄然在心里发芽。
1: 看着淡定自若为他们处理伤口的同事，李倩不禁纳闷，难道他们就不害怕吗？时间长了，数不清走了多少回寻边路，那些被蚂蟥咬过的旧疤早已结痂，新伤又在跋涉中悄然添上，李倩也早已习以为常。
3: 谁开？你们谁觉得有？
4: 哎，我就说
5: 谁得有，
4: 怎么一痛一痛的？
6: 这儿有，还在找位置。
3: 你现在已经很淡定了。
1: 休息时，民警们还开启了盲盒，卷起裤腿，看看谁身上的蚂蟥多。对他们来说，蚂蟥不过是墨脱的见面礼，毒蛇毒虫才是寻边路上真正的拦路虎。每位老民警都能讲上几段惊魂时刻，身上也或多或少留着伤疤，像一枚枚无声的勋章。李倩也在老民警的感染下，在五年的戍边生活里慢慢寻找着坚守的意义。
7: 每隔一段时间，墨脱民警要徒步巡守边境险段，排查隐患，平日里呢要管控进出关口，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对戍边民警来说，真正的考验不止于皮肉之苦。墨脱群山巍峨，江水奔流，云雾缭绕，像一幅水墨画，在游客眼中这是绝美的风景，被称为莲花秘境。可对驻守在这里的民警来说，陡峭的山峰，汹涌的河流，往往暗藏凶险。守在这里是因为危险发生时，他们就要冲上去。
1: 达木边境检查站是进出墨脱的关键通道，这里的民警除了负责查验人员车辆，保障安全通行，协助人们办理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有时还要承担一部分救援任务。
8: 干啥呢？采蜂蜜呢？
9: 对呀，结果看到蜂蜜采不到。
1: 墨脱县达木乡嘎弄区水流湍急，河边山峰陡峭。2024年11月24日，为救被困在山上的村民，刘金山和同事们徒手爬上了这座山。
8: 就是全靠手，然后抓着那个树根，它是一节一节的抓着那个树根，就这样硬爬，就是抓着树这样爬，基本上是90度的，很难走，非常难走。
1: 当天中午，有两名村民报警称被困在山上，其中一人已经出现失温状况。本着就近原则，刘金山在内的五名达木边检站的民警和四名熟悉路况的村民迅速集合，于当天12点半进山救援。
8: 我们那个集结的地方观察上面看到有那个一缕烟在往外冒，我们就确定了大概的位置，然后后面就是沿着这个小路就是摸索着上去。
1: 山里无法准确定位，被困村民点了一堆火，救援队伍顺着一缕白烟的方向行进。头一晚山里刚下过雪，阴冷湿滑，刘金山和同事们手脚并用攀爬在悬崖峭壁之间，手指插入土里，拽住树枝，一步一步艰难前行。
8: 然后有些石头上面有些碎石，我们走的时候叮叮那个石头哐啷哐啷都在往下滚，然后我们一看到石头掉下去了，立马就在下面喊，对下面喊，有石头小心点小心点，看一下上面有石头下去了。
1: 遇到流水，民警们就蹲下身，用手掬一捧喝下，或用矿泉水瓶接几口瀑布的水，而把随身带的功能饮料留给了被困的村民。走过半山腰湿滑的瀑布，继续向上攀爬，刘金山终于听到了前面带路的村民发出了欢呼。
8: 我们听到他们在吼，我们就心里面就底了，应该是找到了。
9: 找
8: 干啥呢？采蜂蜜呢？
9: 对呀，结果看到蜂蜜采不到，
8: 把包里的吃的

0: 拿，水先拿着，碗稍微一点一点的喝，别一口一口的干哈。
1: 据了解，两名村民头一天进山采蜜，本想当天下山，不料遇到了降雪，山路湿滑难行，只好待在山上，食物全部吃光，体力也已经耗尽。
2: 看到他们已经一个人已经在那里躺起，然后另一个人在那坐着，然后全身在发抖，全身发抖。他们身上的能烧的带的一些毛巾啊、袜子，甚至袜子都脱下来都给烧了，都给点了，要取暖嘛，都给烧了。那一刻他们看到我们来，他们心里面应该就踏实了。
1: 一袋粉色包装的鲜花饼是同事回云南老家带回来的，刘金山还没舍得吃，这回揣进了救援的背包。他细心撕开包装，递到村民手中。
0: 冷不冷啊？啊，
3: 抱这个有马甲穿。
1: 待被困村民体力有所恢复，一行人搀扶着两人平安返回山下。
4: 在墨脱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中，巨石嶙峋，水势平缓，这给很多人造成错觉，看上去像是可以一步跨过，甚至能坐在石头上歇脚。其实水面之下流速极快，温度极低，一旦失足，后果不堪设想。民警们在日常就会遇到这类险情。
5: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这惊险的一幕发生在扎莫公路达尔曲路段，两名游客被美景吸引到河里拍照，不慎坠入河中，被冲到下游，万幸被石头拦了下来。
2: 我们就从这边下去，然后到这下面，然后这边那个有个石头，就在大石头这个位置，然后就开始抛那个绳子救生圈，然后抛过去，然后他们拿到了救生圈。
1: 刘金山与同事们示意两人把绳子绑在腰上，把救生圈套在身上，形成双保险，再把他们拉回岸边。
6: 先解开套身上，绳子解开套身上，把这个绳子，你不要这样动，
7: 先别动，
6: 不要动，绳子绑在他身上。
1: 可是水声太大，两名落水者又情绪紧张，一直没有理解民警的意思。
2: 然后我就有点着急了，就过去想过去，然后把绳子就是系到他们腰上嘛，系到腰上，然后把他们给带回来。然后试了两次，在这个地方试了两次，这个地方水特别深，水特别深。等我下来到胸前了，水漫到胸前的时候，已经脚够不到地了，已经失去重心了，下不去了。如果再下去的话，水会把我冲走。
5: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情况危急，同事们赶忙叫停了刘金山的行为。好在两名落水者也渐渐理解了民警的意思。大家合力将两人拉回了岸边。在墨脱，这样的意外随时可能发生。戴青旺家和同事们也遇到过类似的警情。
8: 我们当时到现场的时候，从那个桥往下看，差不多有个150米左右的距离，你安全绳扔不下去，然后它桥的右侧又是悬崖，左侧那边刚好有一个就是以前施工人员留下来的一个便道，从那里就是下去，然后我们拉着那相关的救援设备，然后组织开展那个救援。
1: 顺着绳索向下来到河边，落水者是一名勘测人员，工作时不慎落入水中。民警们接力拉住救生设备，来到落水者身边，为他套好救生圈。石头上青苔湿滑，水流湍急，在民警的带领下，两人深一脚浅一脚的返回岸边。
8: 其他没事吧？身上伤没有吧？
6: 没事没事。
4: 墨脱有两条主要的道路，一条是扎莫公路，已经对公众开放，让四海游客得以进入这片莲花秘境；另一条是派莫公路，目前还没有对公众开放。但是无论是哪一条路上，都有戍边民警的身影，他们是路的守护者，也是人的守护者。
1: 墨脱县背风乡解放大桥，白马西日河与雅鲁藏布江一清一浊交汇于此，这里是派莫公路的终点。由于复杂的地质条件和恶劣多变的气候等原因，派莫公路还不具备对公众开放的条件，只允许工程等车辆进出。背崩边境派出所的民警每天要劝返很多不知情的游客。

0: 但这一规定有时也会为特殊情况亮起绿灯。
1: 当天晚上大概是9:30左右，我们接到群众求助，有一个老乡手呢在山上干活被利器砸断了，来到这里说我们在墨脱县医院已经救治不了了，需要往上级医院去进一步治疗。
0: 从墨脱去林芝对公众开放的主要通道仍是扎墨公路，全程300多公里，即便一路顺利也需要约10个小时，伤者走这条路会耽误最佳治疗时间。如果能走派墨公路去林芝市只需要约4个小时，为抢出黄金救援时间，边检站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并由民警全程护送伤者前往林芝市。
1: 在运送途中啊，还是遇到很多他们点，遇到落石，啊，真的很吓人。因为墨脱这个天气啊，经常是下雨，一旦下雨下2天到3天，路上开始塌方、泥石流，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0: 警车刚开出5公里，就遇到了一处塌方，民警们联系施工项目人员，紧急派车带着伤者步行走过塌方点，上了施工人员的车辆。
1: 我们必须把他送到能走的地方去联系项目的相关人员。因为他们对项目的相关人员不熟悉，所以我们必须得把他护送到那里。
2: 这样吧，这样举起来，这样的话，那个血就不往上面流，知道吧？
0: 就这样，大家冒雨接力走过一个个塌方点，历时4个小时，护送伤者抵达了林芝市。
1: 后来那个群众啊，手指完康复了，能够灵活自如了，干活农活也没问题了。
0: 而在另一条对公众开放的扎墨公路上，你可以在短短100余公里的路程上领略四季变换，车窗外皑皑雪山转眼化作芭蕉摇曳，这条路也因此吸引了无数自驾者。可是它路窄弯急，一侧是飞石，一侧是咆哮的雅鲁藏布江，非常考验驾驶技术。在达木边检站，我们看到了一封封来自全国各地驴友的感谢信，谢谢戍边民警为他们化解的大小险情。路途再险峻，见到那身藏蓝，人们心里就无比踏实。
3: 墨脱的戍边民警来自五湖四海，从异乡客变成扎根的戍边人，把异乡变故乡。每位民警在墨脱都有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他们拥有很多人是主动选择来到这里，选择去最远最苦的地方，这其中就包括女警李倩。用她的话来说，墨脱已切切实实走进我的生命。
4: 最初认知中的墨脱县只是地理课本上的一个名词，遥远而抽象，而今我却生活在墨脱的怀里，是孩子也罢，是主人也好，墨脱以切切实实走进我的生命。
0: 在被崩边境派出所工作1年后，李倩被调到墨脱县边境移民管理大队从事文职工作，可她却主动申请去条件艰苦的格当边境派出所，成了格当乡唯一的女警。
5: 去年写的那篇稿子，越写其实我越觉得我越怀念当时就在派出所那些看起来很不起眼，就是只是非常基础的工作。就比如说呢，我们去帮老百姓干活，我一开始第一次下地真的就是在墨脱开始学会的插秧啊，然后收玉米啊，这些我很怀念那种感觉，所以去年我就主动申请到格当。
0: 李倩喜欢与这片土地和人们有切实连接的感觉，但在墨脱深处的格当乡要克服的困难也更多。
5: 比如说今天是礼拜六，我要请假到县城嘛，又没有车，就只能在派出所门口去拦顺风车，所以这个时间根本就不确定。
0: 交通不便阻挡了与外界的连接，快递要等半个月是常态，乡里唯一的一条主街只有零星几家店铺，这也让许多出来的民警无法适应。
6: 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说实话，这边确实太偏远了，刚到这来的时候有时候想逃离这个地方，想逃跑真实感受。
0: 远离家人是另一种煎熬。李倩的妈妈曾从西安来墨脱看她，和她一起走过巡边路，妈妈当时心疼得直掉眼泪，但临走时依然嘱咐她安安心心好好工作，不用惦记家里。

0: 作上的苦，李谦都能克服，但隔着这么远的距离，不能照顾家人，是他最大的遗憾。
1: 照顾不到父母，因为前两年我妈摔倒了。

0: 一个、两个甚至更多家庭的支持。
1: 我的朋友们还有我的家人们，他们反映给你的一个反馈呢，就是说，哎，你做这份工作，你在这么远的一个地方，你在做这么一个事情，是有意义的。你身后有他家灯火。
0: 家是远方的牵挂，也是戍边人背后的支撑；国是脚下的土地，也是每一次具体的守护。情怀从不是天生的，是在艰苦中磨练出来的，在被需要时生长出来的。戴青望家来自青海玉树，同事们亲切地称呼他为牦牛。小时候看到人民解放军在玉树救援的场景，小戴青的心里就埋下了一颗种子，长大也要追随他们的足迹，成为群众的依靠。现如今在墨脱执勤巡边救援，他逐渐活成了自己儿时梦想中的样子。
2: 有个游客应该年龄在50到60多岁吧，开着一个房车，我们在执勤的时候，那个叔叔就过来到解放大桥，就过来打个卡就拍照。当时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说，你们现在在这值守，然后老百姓能够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我就是多亏了你们，我们也放心。
0: 云淡平措是格当乡格当村唯一的一位大学生，因为要照顾患病的母亲，毕业后只能守在村里打一些临时的短工。民警李桂喜在村里走访时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推荐他考格当边境派出所辅警的职位。去年经过统一考试，云淡如愿成为格当边境派出所的一名辅警，不仅可以兼顾家里和工作，这份工作对他来说还有着特别的意义。
2: 自己能力所能及的帮助到自己的村民，就心里感到很开心，就要一定要做一个合格的戍边人，保护自己的村民，更好的守护从小生长的一个土地。
0: 曾经想要逃跑的张永帅已成长为业务能手，李倩也在构思自己的第二篇文章，写写他们这群格当青年和因为道路贯通而焕发生机的青年格当。
3: 因为我们派出所这个平均年龄可能也就是30来岁，其实大家对格当都非常有感情，所以说他们可能是谁谁谁的丈夫，谁谁谁的儿子，但是在这里其实他们就只有一个称呼，就是格当的青年。我们这些民警跟本地的老百姓的儿子女儿其实没有区别，我们都在为了这片土地而努力。
0: 从我不是墨脱的客人到我们是格当的青年，称呼变了，扎根也更深了。戍边民警中有很多人是主动选择来到这里。刘金山老家在河南商丘，21岁应征入伍来到西藏。
4: 当时在我们县里面应征入伍，在问要去哪里，因为有好几个地方嘛。我说我就去最远最苦最远的地方。然后他说西藏最远最苦，我说我就去那里。他说你这行吗？你这体格，因为我比较瘦嘛。我说可以，我就去那里，因为这边人员比较稀少，
5: 当时就选的是艰苦边缘地区，因为就像人家说，你的平安都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嘛，所以我想做帮别人负重前行的那个人。
0: 在墨脱，你总能看到这样一句话：来到墨脱，您不仅是客人，更是一名戍边人。从客人到戍边人，身份的转换，道尽了这片土地的深沉与庄严。而对于驻守在这里的戍边民警来说，他们早已成为墨脱的一部分。像山间的路标立在风雨里，江边的磐石扎在急流中，守护着百姓的炊烟灯火，山河的岁岁年年。
6: 扎根墨脱，守护边陲烟火安宁，平凡的坚守里是责任的担当，是青春最美的样子。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期的新闻直播间。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各地龙舟赛轮番登场，水面群龙竞逐，鼓鸣浪涌，长桨齐挥，舟行如飞，将节日氛围推向高潮。千年以来，龙舟竞渡早已融入端午文脉，声声古韵穿越时空踏浪而来。在广东佛山叠教，一年一度的龙船赛正火热上演。和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不同，叠教龙船赛在九曲十八弯的狭窄河冲间展开。25米长的车龙船贴壁过弯，擦桥飞驰，以惊险的龙船漂移著称。而东胜赛区的 S 弯赛道更是全程难度最高、看点最足的赛段。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感受叠教龙船乘风破浪、奋勇争先的端午豪情。
1: 我现在就在叠教东胜 S 弯龙船漂移赛的现场，可以看到迎面这条船队正加速冲入弯中，整条25米长的龙船呢，几乎是横接着水面在进行漂移，掀起了大片的水花，龙船的船尾也几乎是贴着这个石壁的外沿直接甩了出去，稍有不慎就会撞在石壁上。这就是当地非常有名的挂壁漂。这里是 S 弯的第一个弯道，而整条赛道是一股转三弯，就是说从入弯开始，三个急弯首尾相接，环环相扣，而第一弯入弯的角度准不准、速度控得好不好，直接决定了后面两个弯能不能顺下来。很多船队就是在这里走线稍有偏差，后面就接连的失误，所以强队过这个弯非但不会减速，反而会加速冲进来，就是要抢出这几秒的优势。那过了这一道弯再往前，第二弯还没有完全转完，龙船就又要进入桥洞，高速漂移之下呀，几乎是擦着桥洞壁过去，冲击力非常的强。其实不只是 S 弯，整个叠照的河网本来就是九曲十八弯，河道最窄的地方只有3米左右，那在这么蜿蜒又狭窄的天然水道里，25米长的龙船要竞速，还要急转弯甚至急刹车，难度可想而知。我们现在看到鼓声已经临近，这个船队已经完成了折返，再往回滑，马上他就会又一次经过我身旁的这个位置。他来了，我们看一下，返程的走线同样是险而不乱，船尾贴着石壁一掠而过，真是太精彩了。那整条 S 弯的赛道呢，全长是600多米，一来一回总共要转过6个急弯，从鼓手爬载到舵手，全船人必须配合的严丝合缝，差半点都可能功亏一篑。今天站在岸边啊，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两个字：震撼。鼓声像雨点一样的密集，震得人耳边是嗡嗡作响，而整条船呢也像是贴着水面在往前飞一样。刚才这条船过去的时候啊，水花直接溅到了我的身上，身边的两岸的观众也早就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每一条船过弯的时候，大家都在攥着劲儿的在呐喊，尤其是船尾擦着岸边过去的一刻，全场都是惊呼，十分的紧张刺激。那和开阔水面的单纯速度比拼不同呢，这里更是在比胆量、比技术，也比全队的默契。这就是叠教龙船宁可包烂不可爬慢的镜头。在叠教，龙船不仅是一项赛事，更是刻在骨子里的拼搏精神。端午来叠教看龙船，看的就是这股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的精气神儿。
0: 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各有特色，而此时此刻，我们还要带您来一次穿越之旅，看看400多年前的人们如何赛龙舟。接下来，就让我们借助 AI 技术，一起走进明代画作《龙舟竞渡图》中，来到400多年前的龙舟竞渡现场，倾听它的鼓声和呐喊。
2: 依我看，绿龙可胜。
3: 哎，非也，定是红龙。

0: 客官，粽子来了，二位请慢用。
1: 有劳小哥了，严客兄，快趁热尝尝。
2: 好啊，贤妹，为兄先给你包一个。
3: 客官。

0: 刚才的龙舟竞渡途中，不仅有龙舟竞速，还有由女子挥桨竞渡的凤舟。女子驾凤舟参赛是龙舟赛中独有的雅趣，龙凤同赛寓意顺遂吉祥。其实凤舟赛不仅古代有，现代也有。洪湖凤舟是湖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作为荆楚大地特有的端午民俗，端午节划凤舟寄托着水乡百姓祈福平安、风调雨顺的美好祝愿。
1: 湖北省荆州洪湖市是楚文化重要传承地，自古便有端午凤舟竞渡的民俗。洪湖凤舟源于古楚的飞福舟，凤舟通体彩绘，凤首高昂，造型典雅灵动。与赛龙舟侧重速度比拼不同，划凤舟更强调展示，承载着一方百姓的美好愿景。
2: 龙舟和凤舟是不一样的，龙舟它就是用竞技比赛竞争，那么我们凤舟就是展示祈福一种寓意。
3: 凤舟不只是一条船，更是我们家乡的文化根脉。作为年轻人，我们有责任把这项老传统传承好、发扬好，让更多的人知道洪湖凤舟的魅力。
4: 我们洪湖每年端午都少不了凤舟，从小看到大，这就是我们的端午味道。
1: 据介绍，今年端午期间，凤舟巡游将亮相内泾河，与当地的龙舟竞渡相映成景，为广大市民和游客献上极具荆楚特色的民俗盛宴。
0: 端午节赛龙舟这项传统习俗凝聚着中华民族团结拼搏的力量，临近端午，有人还会提前返回家乡备战龙舟赛。湖南长沙市望城区桥口镇的一支龙舟队今年要在家门口参加选拔赛，队员们憋着劲儿要拿到冠军。今天的零点故事，一起去看看他们训练和比赛的情况，他们的愿望实现了吗？
5: 每个人的桨都插深啊，插深了头等好，核心绷紧。
1: 早上八点，铁洪河上鼓声逐渐响了起来，湘桥龙舟队的赛前训练开始了。这支队伍有28人，从2021年成立以来，他们每年都要参加龙舟赛。队员们来自各行各业，端午临近，大家会从四面八方赶回家乡，在河面上重新聚齐。
6: 我是开挖机的，
7: 搞一些装修活啊，做一些门窗啊之类的。
8: 我是体育专业的，
6: 自己就为了回来划船嘛，完成一下自己的梦想嘛，等于。
9: 什么梦想？
6: 划龙舟啊，也想赢啊，有那个拼搏的劲头嘛。
10: 巡江月，那也是一种执着的精神，是吧？
1: 热爱是大家从各地赶回来的理由。湘桥龙舟队队员的平均年龄为40.5岁，有老有小，体力参差不齐，但所有人的目标一致，拿下好成绩。今年有一场分站赛设在望城区，他们希望在家乡父老的眼皮底下把冠军拼下来。6月份的长沙天气很热，队员们手握船桨，一遍遍在水面上拉桨冲刺。划龙舟最讲默契，每一桨插多深、发力角度、节奏快慢，20多个人必须像一个人。训练中一旦出现失误，速度瞬间就会掉下来。
11: 这个转换桨做的还是不够好，我们接下来几天的训练，我们着重这个500米的转换桨训练。
1: 训练场上各种问题不断出现，一趟滑下来，整条船的力量没有合到一起。
5: 这有给他200米啊，叫命你们跟得上。
12: 真的有人他弄个的桨，你那后面神龙摆尾一样的，你绝不上来。
13: 对，
12: 你绝不上来，所以导致整群人后面有很大的影响。
5: 对，
11: 80米到120米，是该在桨面，他有可能150米要到170米的，也是在桨面。它不稳定，
13: 对，江面
11: 就是我的一摔桨之后，一直不保持，保持嘛，
1: 有分歧不怕，关键是怎么拧成一股绳。复盘会上，教练刘翔稳住队伍的心气儿，他坚持原本的分工，还是让刘刚和周勇做一舱领桨。
5: 为什么我要刘刚跟周勇他们做一舱？因为他们一路来是老搭档，他们两个的破气都默契都非常的好，没问题。你们经过4个。控制好桨柄，
8: 就觉得哎，我这一趟没，我们队伍没发挥好，哎，我就可能比较急啊。
14: 把整个队伍的核心力量凝聚在一起，一群人一条心，划到目的地。
1: 训练的成果终于要在赛场上检阅了。6月13号上午，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望城选拔赛开赛。当天下着雨，但赛场周边依然聚集了上万名观众。湘桥龙舟队要在100米和500米两个项目上各赛两轮，按四枪总成绩排名。
5: 所有兄弟啊，一定要尽全力的把军拿起来，有好多父老乡亲在看我们，期待我们，好不好？
9: 好，
5: 一定要加油啊！对，必须责任。
9: 好，
5: 兄弟，
9: 加油！
5: 兄弟，
9: 加油！
5: 兄弟，
9: 加油！
1: 比赛开始，湘桥龙舟队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起桨很顺利，桨在空中划出整齐的弧线，整条船像贴着水面飞驰的利箭。终点线前，队员们咬紧牙关冲刺，船头率先撞线。在16支乡镇街道参赛队伍中，湘桥龙舟队2场100米加2场500米的总成绩排名第一，成功拿下望城站乡镇街道组冠军。
5: 兄弟们，心情好不好？
9: 好。
5: 美不美丽？
9: 美丽。
13: 非常激动吧？
8: 嗯。
13: 还是努力训练，还是看到了成绩吧。
5: 努力的在拼，肯拼，肯干。我们对龙舟的热爱体现到每个队员的身上，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纪大的，训练的时候都是团结拼搏，为共同一个目标，去努力。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首先关注伊朗局势。瑞士方面19号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
16: 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瑞士仍愿为美伊会谈提供便利，有关会谈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本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
17: ایشان همچنین تصریح کردند که اگر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بخواهد زیاده خواهی کند زیر بار آن نخواهند رفت。
16: 美国副总统曼斯18号说，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曼斯表示，他仍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
18: I plan to go to Switzerland exactly when, you know, we think these technical negotiations are going to start sometime this weekend. That's still the plan, but that could change, and so we're trying to figure out exactly when that's going to happen. I suspect this weekend, but I'm not sure.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的计划，否认了部分媒体有关伊朗已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出邀请的说法。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在一次闭门简报会中对美国会议员说，伊朗将邀请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其核设施，并着手确认和查明伊朗浓缩核材料存放的具体位置。再来看离以局势，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连夜空袭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导致至少16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或失踪。
1: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以军对奈拜提耶地区的空袭从18号晚一直持续到19号清晨。奈拜提耶市以及周边多个城镇遭到猛烈袭击。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称，因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声明还表示， 19号凌晨，一名以军军官和3名以军士兵在真主党的袭击中死亡。此前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表示，以军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黎巴嫩总统奥恩18号发表声明说，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已导致黎方近18%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 此外，冲突还造成约6.8万套住房被摧毁，约1.1万人受伤，约100万人流离失所。奥恩表示，战争造成的破坏不仅限于军事目标，还波及道路、电力、供水、学校和医院等民用设施，给灾后重建带来困难。近日，一些因战火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陆续返回家园，面对严重损毁的房屋，他们表示希望战火能够尽快平息，生活早日恢复正常。
0: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9号援引一名以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这名官员说，以军仍将留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如果以军遭到真主党攻击，将予以还击。此外，路透社19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 并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开始实施。以色列官方和黎真主党方面暂未证实上述消息。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发表的声明，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 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累计造成3980人死亡，10001人受伤。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近期，日本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19号，
1: 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已多数赞成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存在人手不足问题的投票监督员的甄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预计该修正案24号将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 该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另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报道称，日本一家大型银行目前正在审议与武器相关的贷款事宜。现阶段，该行总体上仍持谨慎态度，但可能转变为采取将日美安全保障环境纳入考量后作出判断的方针。 目前，银行内部并未就此形成统一意见。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是否基于日本政府的指导方针调整其投融资条款，包括与基金相关的业务。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拟于7月上旬访问土耳其，出席配合北约首脑会议的相关活动，已开始为此展开协调。他计划参加与各国防长们的晚宴以及防卫相关的交流活动。相关人士透露，北约方面发出了邀请，小泉。

0: 希望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此外还寻求与北约成员国的防长们举行个别会谈。
1: 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派推动扩军修宪的动向。
2: 防衛費を上げるぐらいだったら、庶民の生活の方に回してほしいね。今苦しいんだから。そこは話し合いで、ね、近隣諸国と仲良くやれる方向で、その防衛力を増強していったら、どんどん仲がね、険悪になるだけだよね。そういうのはやめた方がいい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3: 戦争、例えば武器輸出なんかもそうだよね。今までのほら戦後できてきた歴史があるでしょ。ね、その歴史をもう一回、リセットしようっていうわけだよね。彼女としては。で、だけど、それに賛成する人もかなりいるわけだ。残念だけど、僕は賛成しないけど、僕はもうちょっとここに踏みとどまってやりたい。
4: その幼い頃から、やっぱり中将は戦争をする戦法し戦争をしないために大事なことだって教えられてきたので、なんか急に変えられるのはやっぱり怖くて、なんかそういう気持ちを表現するためにちょっと来てみました。
5: もちろん反対です。やっぱり、ね、平和憲法がね、日本の基本ですから、それはもう戦争の反戦上に立って今の平和憲法があるわけですから、これは絶対手放しちゃいけません。
1: 那么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此外，日本大型银行考虑为军工产业投融资，日本还不断加强与北约勾连，一系列动作意欲何为？来听专家的分析。
6: 6月19号，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的修正案，这也为日本的修宪呢，又做了进一步的推动。从现在我们看，它的核心内容呢是调整了放宽公投监票人的遴选的条件，因为现在日本从这个人手不够的这种情况下，是把这个投票人选放宽，也就放松了这个投票的这个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的程序，也就是简化了这个修宪公投的这个是一些实际的流程，也为这个全民公投呢扫清了有关这个行政和技术层面的一个障碍。那么也就是说，日本修宪的步伐又迈出了一大步。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呢，最近日本的一些大型的银行也在为日本的军工产业准备进行投融资。说到底呢，就是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呢，解禁杀伤性的武器，修改了防御装备转移三原则，那么也在从军工的层面上来寻找经济增长点，银行与军工企业的这种投融资的这种合作呢，也是日本在重新武装道路上也有一个需要关注的一个节点。同时呢，高市早苗内阁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最近要去这个访问土耳其，那么参加北约峰会的相关的活动。日本与北约他们在防卫装备的合作层面上，以及防卫的安全合作层面上呢，也是在进一步的推进。尤其是这一个日本出口杀伤性武器以后呢，那么日本和北约的这种安全合作又提高了一个层次，这也是日本重新武装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那么从现在来看呢，从这个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加快了修宪的步伐啊，尤其是自卫队入宪，同时呢，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出口杀伤性武器，加强与北约的这种军事层面的合作，恰恰表明了日本并没有汲取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而是又进一步以重新武装的形式展现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一些苗头。这样的一些行为呢，要引起这个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警惕。
1: 当地时间18号至19号，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除讨论总额约2万亿欧元的长期预算案外，乌克兰问题再次成为会议焦点。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俄乌冲突持续和欧盟东扩进程推进，欧盟正面临安全、扩员与资源分配等多重挑战，内部协调压力不断加大。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观察报道。

0: 当天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峰会就在我身后不远处的欧洲理事会大楼继续举行。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呢，是总额约2万亿欧元、关系欧盟未来数年发展的长期预算案。根据目前释放的信息，各成员国在资金分配问题上仍然存在明显的分歧。如何在农业和区域发展等传统的支出项目与国防竞争力、经济安全以及支持乌克兰等新的优先事项之间做出平衡，成为各方博弈的焦点。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呢，俄乌冲突正在越来越深刻地影响欧盟的政策议程和资源分配方向。与此同时呢，乌克兰问题仍然是本次峰会绕不开的核心议题。根据政治报欧洲版援引多名熟悉会议情况外交官的消息呢，欧盟领导人在是否应该与俄罗斯展开接触、何时接触以及由谁代表欧洲进行接触等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报道说呢，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反对现阶段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沟通，并对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尝试与俄方建立接触的做法呢持保留态度。而包括部分北欧和南欧国家在内的其他成员国则支持由科斯塔代表欧盟开展外交接触。分歧不仅体现在对俄政策上，也涉及到究竟由谁代表欧洲发声这一个长期存在的敏感问题。在不少成员国看来呢，当前美国主导的推动俄乌停火的努力进展有限，欧洲需要为未来可能出现的谈判提前做好准备。但对于优先推动外交斡旋还是继续强化对乌军事支持，各国立场并不一致。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来到了布鲁塞尔，再次呼吁欧盟加快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希望尽快地开启更多的谈判章节。不过随着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议题由政治支持转逐步进入具体的谈判阶段，欧盟内部的分歧也开始更加明显。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主张加快推进，而德国、比利时等一些西欧国家则强调必须严格遵循入盟标准。可以看到呢，本次欧盟峰会表面上讨论的是预算、乌克兰入盟以及对俄政策等具体的议题，但背后折射出的仍是欧盟在安全、扩员和未来发展方向上的深层次的分歧。随着俄乌冲突持续，欧盟东扩进程推进以及财政压力不断上升，各成员国在资源分配、战略优先方向和对外政策上的利益差异正逐渐显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3: 19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19号，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3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19号，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2: 端午假期，不少朋友都是带着孩子和老人一起出行，扶老携幼如何便利乘坐火车？看记者给您支招。
4: 假期出行，有娃家庭选择亲子行的概率比较大，偶尔还有家中长辈一起出行，一大家子再加上多人份行李，出行体验难免有些不太轻松。这时候铁路部门的重点旅客服务预约就派上大用场了，线上线下都可以申请老弱病残孕幼专属引导，优先检票，站台接送站大件行李帮扶，完全免费无门槛。
5: 线上预约其实很便捷的，您可以打开12306，填写乘车信息，提交相关材料，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拨打12306人工客服，工作人员会帮助或指导您提交预约。线下我们也有很多相应的服务，您呢可以直接到车站的服务台找到工作人员进行现场登记。我们车站呢也有常备轮椅和母婴候车室等设施，我们工作人员会随时为旅客提。

0: 供相应的帮扶。
1: 对了，还想提醒各位，未满六周岁且不单独占座的儿童是免票的，6至14岁儿童购票为半价，具体规则还请各位家长听好了。
2: 儿童乘坐高铁出行，优惠票价折扣按照级别分为以下三种：一个是当执行票价高于原价4折时，儿童票可以折上折，但是最低不会低于原价的4折。例如，动车组列车2等座执行票价是原价的8折，儿童票再打5折，最终仅需要支付原价的4折。另一个是当执行票价低于原价4折时，儿童票直接跟随成人价格，不再额外打折。
3: 假期出行，不少旅客反映乘坐飞机时20寸的行李箱无法免费登机，并且各家航空公司执行标准也并不相同，这是怎么回事呢？
4: 在国内航空公司中，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标准，政策差异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模式。国航、东航、南航等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部分差异化航司，如春秋、祥鹏等航空公司，考虑经济成本、运营需求等原因，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目前，部分低成本差异化航空公司仅允许14寸以内迷你登机箱。部分航司允许旅客付费携带20寸行李箱上机，航司和售票平台会将差异化的规则在旅客购票界面说明。很多旅客购票时未留意行李条款，到机场才发现规则不符，误以为20寸箱全面禁带。除了尺寸，随身行李还有重量要求。国内航司随身行李单件重量大多限制在5公斤到8公斤以内。不少旅客把衣物、化妆品、重物塞满箱子，整体重量超标，同样会被要求办理托运。特别提醒，市面上绝大多数箱包标注的20寸仅计算箱体主体，并未包含轮子、拉杆、侧把手、包角等凸起部分。而航空公司规定的尺寸是包含轮子、拉杆等在内的尺寸。此外，不同航空公司、不同舱位能携带的随身行李重量、尺寸和件数都不一样。旅客在出行前最好提前通过航空公司官方渠道了解相关信息。
3: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五家电商平台因百亿补贴被约谈，货拉拉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市场监管部门为内卷式竞争画红线。
1: 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0: 推动产业生态共享，推动服务生态共建，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
2: 方案聚焦算法透明化、流量治理等核心痛点，推动平台完善合规治理体系，建立与中小主体重大事项协商机制，通过合理降费、让利，为中小企业减负松绑。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平台经济如何反内卷，如何再创新。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呢是端午节，所以首先祝各位端午安康。常常习惯在这个电商平台上购物的小伙伴们可能知道，往年的这个618呢是这个打折促销力度非常大的一个日子，那常常在这一天会有各种各样的满减啊、直降啊、补贴啊、红包啊等等等等。但是今年一直忍到现在还没有下手的小伙伴可能也发现了，打折的力度是远远不如往年的，可以说是雷声大雨点小。为什么呢？这可能和这两天出台的两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有关。我们来看，一个是6月17号的时候呢，有一个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的征求意见稿出来了。另外呢，18号有一个促

0: 仅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行动方案，从2026到2028要横跨3年的时间，而这两个文件呢，可以说都直指电商和平台的监管与发展。那有人可能会说了，这个平台经济多补贴一点有什么不好呢？对于消费者来说，既占了便宜，同时呢也是让利，还能够促进消费。但同时另外一方面，您别忘了，平台它不是慈善家啊，这羊毛到底得出在谁的身上呢？所以回到我们今天这两份文件的出台，对于未来我们的平台经济的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的这个打折和补贴是不是真的会永远成为过去了？如果卷低价的这样一个老路再也行不通了，那么未来平台的经济的发展要拼什么呢？我们首先先从这两天的新闻开始说起。
1: 就在今年618大促开始前的6月11号，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约谈了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等5家平台，通报了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中发现的一些典型问题。从具体情况来看，被约谈的5家平台都涉及百亿补贴这一关键词，5家平台的典型问题也都相似，那就是事关补贴消费者的百亿资金不透明，促销期限不公开，促销规则未公示或者信息公示不完整。
2: 我们已经督促了相关平台对618促销活动的规则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审核，对不合规问题迅速整改，并于5个工作日内反馈整改情况。我们将持续运用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的工作机制，开展动态监测，及时反映，督促平台整改，让618活动重新回归让利于民、提振内需的初心。
1: 事实上，早在今年1月21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发布了2025年整治内卷式竞争10大典型案例，其中就包括就外卖补贴大战约谈外卖平台，明确反对低价内卷的监管要求，为2026全年综合整治定调。进入5月，专项整治全面铺开，国家市场监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及时启动到年底的内卷式竞争专项执法行动，整治从单次约谈转向常态化、长效化监管。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前天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这是国家层面对外卖行业多轮调研之后第一次用规范性文件给补贴行为划定合规边界。
3: 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外卖平台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
4: 支撑低价的可能是餐品的分量的减少，餐品的品质的下降，当然也可能包括服务的缩水等等等等。短期的低价可能为以后的涨价埋下隐患。
1: 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中还明确，平台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应当坚持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确保公平对待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等各方主体。
5: 要向社会公开这个补贴资金的来源、各方承担的比例以及竞争风险的评估啊等等这些关键信息，通过引入社会监督的机制呢，推动形成精准识别和协同共治的这样一种局面。
1: 6月18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还公布了督导同城货运轿车平台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督导的主要内容是停止算法不合理压价，规范计价调价机制，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规则，停止各类惩戒抽成，退还司机不合理费用1.2亿元等。
0: 通过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让我们思考在平台经济领域里面，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0: 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1: 为什么平台的价格战越来越热？为什么补贴越打越多？其实这里面的逻辑非常的简单，就是你补贴越多的时候，用户就会越多，用户越多的时候，商家就不敢离开，而商家越多的时候呢，相对用户的粘性越高。但是补贴最终会导致什么呢？就是平台请客，商家买单，骑手受累，消费者踩坑。所以这两天出台的这样的两个文件，是不是将彻底的叫停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呢？那接下来相关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的主任肖江平。那肖主任，我们看到实际上呢，这半年以来，尤其是这两天的这两份文件呢，都在瞄向这个平台经济的监管，可以说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但指向了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平台的这个内卷式的竞争。一份文件呢是不能做什么，另一份文件呢，实际上指出的是你应该去做什么。您怎么来看待这两份文件的出台？
2: 应当讲啊，这个对平台经济的治理，这一些年来，主管部门都做了大量的工作。那么，关于外卖平台补贴的乱象，这一年多以来，规制监管部门一直在发力，工作量非常大。效果也在持续显现，这两个文件应当说是诸多工作的一个体现。那么这两个文件未来的效果会怎么样？我理解啊，也可能正如前面的专家所指出的，一个是呢这个长期大额的补贴危害性严重，这个规则应当讲是直接啊，针对着这个危害的成因，抓住了症结。那么它的危害呢，主要点呢，前面专家讲的很好，一个是呢，竞争啊，把质量的消费体验的服务质量的竞争啊，综合竞争，转向了仅仅只是价格竞争，这样呢，使得信号扭曲。第二呢是呢，即使是真实的补贴，也会导致啊，竞争变成了比拼资本、竞相烧钱，这样挤压了中小商家的空间。第三呢是，这种民生领域的价格信号具有非常强的放大效应，会外溢到实体经济，对我们这一些年来针对经济下行采取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措施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外卖十条的征求意见稿啊，这个直接针对问题的要害，提出五个不得和两个这个公开，应当讲效果一定会这个体现出来。
1: 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补贴行为的规范，它不是不补，而是不能乱补。那么对于这个外卖补贴的这个画出的红线呢，也像您刚才说有五不得。那第一个不得实际上就非常明确的提出来了，不能够通过长期大额的补贴来排除和限制市场竞争，来扰乱市场竞争的秩序。那您能不能跟我们深入的解读一下，这个长期到底是多长时间，这个大额又到底应该限定在什么样的规模？
2: 您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应当讲啊，这个从前面下半年和去年上半年开始如火如荼的外卖补贴以来，以我个人的观察，它应当是有几个阶段。事实上每个阶段呢，它的持续的时间，它的总的额度，它具体的行为表现方式，那么从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角度看的行为构成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既然要依法规制，我们就需要啊，针对具体的行为表现、竞争损害、产业损害，包括对经营者、消费者的危害，来根据法律的规定呢，做出一个是否违法以及如何规则的处理的认定和处理。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显然就需要实事求是。那么过去一年多以来的外卖补贴啊，它的时间有长有短，金额有多有少，但是共性就是长期和大额。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们规定，假设啊，

0: 规定三个月，规定多少个亿，不得超过三个月，不得超过多少亿，这样有可能啊，就会出现了这种技巧性的制度规避，就会出现套利行为，这样很有可能使得规制啊失灵，使得这个效果不能这个不能如期发这个显现。因此呢，我们就需要提炼了这个行为的共性，就是长期和大额。那么在具体的案件中，对具体的大额、具体的长期进行规定。这里面我需要啊，我需要稍微补充一个点，我们的反垄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有一句话讲了具体的数字吗？也第二十三条规定了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有一点规定了这个具体的数字吗？当然第二十四条有一个超过半数，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呢在这种规范性文件中比较合适的方式是定性，然后根据具体的案件依据经济学的学理法理的这个竞争法的法理和具体的规定来进行具体认定。
1: 那我们看除了这个第一个不得之外，剩下的这个四个不得呢，实际上也主要针对的是过去平台经济的这个补贴的这种转嫁成本的这种变相的这种方式，那么对资金的来源包括商品的定价都做出了一个强约束。那您怎么看，从管补贴来切入，是不是能够起到这个牵一发而动全局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想要去根儿，又需要从哪些方面继续来发力呢？
0: 您这个讲的牵一发动全身的全身是整个平台治理呢，还是说只是在基于补贴所带来的系列不利后果的动全身呢？
1: 当然是针对平台经济整个的一个管理和一个向好的发展这个角度。
0: 我觉得可以这么看啊，就是啊，这个长期以来，党和政府啊，在进行这个促进经济发展、进行市场的竞争规则和市场监管呢，积累了大量的丰富的经验。那么在平台治理中，这么十多年以来，也是在不断的累积经验。我想呢，对于您提出的问题呢，我想从四个方面来做回答。第一呢，是当前的对长期大额补贴，包括这在内的，提出了五不得、两公开这样的这个补贴十条。我觉得这个制度啊，未来实施，当然了，要征求意见稿还会有修改，未来实施一定会这个获得相应的这个规制时效。那么第二点呢，我理解平台治理啊，它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在过去平台治理不断的有一些所谓的或者是人们称为的乱象，一个一个的这个发生，那么一个一个的针对性的出台制度和措施，所以呢就2025年修改了反垄断法，2026年的6月27号出台了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这两部法律的修订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平台治理。所以我理解的是这个既可以有层级相对低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外卖十条，也可以较高的规章的修订，还有法规和甚至法律的修订，所以它是系统工程，统筹协调。第二个呢是第三点呢是循序渐进，久久为功。我们不能期望啊把外卖补贴这个事情治理好了，那么其他问题就都解决了。应当讲我们是不同的制度、不同的规范性文件，重点解决不同的问题，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规制之所以显得会有一点舆论中所谓的慢，是因为什么？我们要依法规制，我们要实事求是，要大量调查研究，我们还要努力做到有效规制。
1: 好的，谢谢肖教授。那么当这个外卖大战该结束了，当内卷式的竞争要铺平了，平台经济的发展下一步该往哪儿走呢？
2: 眼下，我国平台经济呈现出双向发展的格局，它不仅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方方面面的变化，像美团、京东等龙头企业也正将这

0: 种新样态推向海外。2023年，美团旗下国际外卖品牌 Kita 正式登陆中国香港。2024年 ,Kita 在中东沙特上线，此后陆续完成海湾地区主要国家的覆盖。2025年 ,Kita 在巴西上线运营。
1: 我们会在全国建立一个这个即时物流的配送体系，至少会有10万名的骑手。第二呢，我们会帮助商家搭建一套数字化的营销体系。第三呢，我们也打算在东北部建立一个客服中心，预计会有3000到4000名的这个客服人员。
0: 美团相关负责人所提到的数字化营销体系，并非国内成熟模式直接照搬出海，而是提供适配巴西本地市场的方案。而这背后不仅映射了我国平台经济从本土探索到赋能出海的发展脉络，而且也契合了国家关于平台经济的发展方向。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的《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 2026-2028年》就明确提到，支持平台企业推动数字产品与服务走出去，持续增强国际化发展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抱团出海，引导出海平台企业、快递物流企业、在线支付企业、云基础设施服务商等发挥市场、渠道、技术、算力优势，为中小企业出海提供高质量服务。
2: 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技术、数据等要素开放共享程度不断提高，发布3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
0: 此次行动方案的提出，旨在系统推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创新协同、生态协同、开放协同，充分激发平台经济发展创造力、竞争力，有力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3: 方案聚焦算法透明化、流量治理等核心痛点，推动平台完善合规治理体系，建立与中小主体重大事项协商机制，通过合理降费、让利，为中小企业减负松绑，同时压实平台源头治理责任，严厉打击假冒伪劣行为，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
0: 为了让平台经济更健康发展，6月15号，国内首个反内卷式竞争、促高质量发展平台联盟在广州成立，唯品会、腾讯、淘宝、美团等11家平台企业共同签署承诺书，杜绝低价恶性竞争、流量绑架、互黑互踩等竞争行为，
4: 鼓励平台在我市试点反内卷的具体措施，引导平台摒弃以低价竞争为手段的发展模式，建立公平、公正、透明的平台规则，帮助提升中小微商家产品设计水平和运营管理能力，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和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5: 规范是为了更好的发展，那么在18号出台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方案，未来3年的方案为我们指出了一个怎样的方向呢？相关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李强志。那李所长，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3年行动方案的时候，我们看到它的题目就是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那首先，大中小企业分别指的平台经济当中的什么样的角色？这个协同背后的含义是什么？是指在哪些方面的哪些行为要协同起来呢？
6: 好的，我们说平台经济呢，它本质上其实就是大中小企业协同共生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哈。这里面的大呢，我们主要指的是平台企业，而中小企业呢，主要是指的平台类、平台生态类的啊，中小型的这种市场主体和生产服务企业哈。我们说将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作为这个政策的一个切入点啊，我理解它其实不是政策设计出来的，而是平台经济本身的商业模式哈、内在的运行逻辑决定的哈。我们说大型平台企业呢，它往往掌握着这种流量的入口啊，拥有丰富的这个技术资源和基础设施，而广大的中小企业呢，实际上是平台上最活跃的创新主体和服务提供者。

所以他们两者本身啊就是这个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所以说从现实情况看，这种共生的关系啊目前其实还是比较脆弱的。所以我理解这次行动方案的出台啊，它的核心的目的就是要推动这种行动

0: 协同，一个是生态协同，还有一个是开放协同，怎么来理解这三者的关系？尤其是创新这个词儿被提及了29次，又怎么看待它的关键性？
1: 好的，我理解呢，这三条主线呀，它其实既是并列的关系啊，也有层层递进的这样一种考虑啊。总体上来说，这三者实际上是各有侧重，也互为支撑的。我们说创新协同呢，它最主要还是聚焦于这个关键技术的攻关，包括特别是现在面向 AI 时代产业的智能化升级。我们说生态协同呢，它主要着眼于这个规则的这样共治，包括市场生态的这样一个共建。而开放的协同呢，则强调这个资源的互通，包括创新要素的这个共享啊。所以说它是一个有机的这样一个系统的整体。那至于创新这个词反复多次出现了，我想这恰恰是反映了行动方案最核心的这样一个价值取向啊。当前我们说平台经济最突出的矛盾啊，就是创新动能释放不充分，包括这个低水平同质化竞争的这个问题啊，存在广泛存在啊。如果说我们说只强调协同而不突出创新啊，其实就很容易简单的理解为这个一个资源的分配，平台类资源的分配或者利益的调节。所以我们将创新始终贯穿于这个方案这个全过程，实际上就是要把平台经济的这个驱动力啊，由这种流量逻辑转变为技术创新驱动的这样一种新的发展逻辑上来。我想这也是这个方案它最鲜明的一个特色和导向。
0: 关于开放这一点呢，我们看到这次也强调了一些头部的平台企业它过去的一些技术和数据要素上的这种先进的生产力，未来可能要开放给更多的这个中小企业。那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些平台头部企业它的过去的自有的这种资产会成为一个整个平台的一个公共资源？您怎么看？
1: 好的，首先我觉得不能简单的这样去理解哈，说是把平台自有的资产成为生态的公共的资源。我觉得理解这样一个政策导向啊，推动平台开放，它其实是有几个方面的这样一个政策考虑。我觉得首先其实它是一个这个开放程度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希望实际上是原来不开放的，我们实际上是鼓励推动平台逐步能够开放啊，原来或者说原来只向这个部分主体开放的啊，我们鼓励平台呢能够向更广范围更深程度去开放，而原来已经开放的这个资源和能力啊，我们希望平台能够公平无歧视的向所有主体开放啊，就是让所有主体能够平等的接入和获取这些资源。当这里面我们觉得它最大的难点其实不在于这个技术层面或者说标准层面的这个对接，而在于我们说机制和动力层面啊，就是平台开放的动力和开放的公平性怎么去保障。所以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行动方案里面其实也针对性的提出了这个建立平台开放清单机制的这样一些举措，
0: 是
1: 啊，其实就是希望。
0: 好的，谢谢您，谢谢李所长。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期的新闻直播间。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1: 19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

0: 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19号，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3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19号，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1: 端午假期，铁路客流大幅增长，热门线路在线购票紧张。有网友反映，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这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看。
2: 铁路12306显示无票，是指旅客在某一时间点通过铁路12306系统查询特定日期、车次、站间及级别的车票时，如果系统没有完整的匹配旅客需求的车票，则会实时显示无票的一个情况。乘车时发现有空座，是指旅客在购买某次列车车票后乘车时，发现某些站间的部分席位出现空座的一个情况。
3: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这些空座实际上是系统未发售的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站间车票所对应的空余席位。比如旅客想要购买的与其出行需求相匹配的站间车票售罄，甚至开车前也未产生新增票额，系统一直显示为无票，但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且有站间重合的车票未售出，这些未售出的车票对应的席位在旅客乘车期间就会呈现空座状态。
2: 还有个别旅客购买了长于自身实际出行站间的车票，在票面出发站之后的车站上车，或者是抵达实际目的地后提前下车，也会导致该席位在剩余站间是处于一个空座的状态。我们不主张旅客采取买长乘短的方式出行，这种方式既让旅客多支付了费用，还形成了失真的出行数据，造成运力资源的浪费。
1: 专家还表示，受退票改签、票额动态调整、加挂扩编等因素影响，系统余票情况会实时变化，这些没有售出的新增车票就成为车上的空座。
2: 一是旅客退票改签后新增票额未售出造成的空座，旅客购票后有其他旅客因为行程调整办理退票改签手续，释放的票额就会重新进入系统发售，如果列车开车前这些新增票额未被全部售出，就会出现车上有空座的情况。
3: 第二种情况是车票发售过程中动态列解产生的新站间车票未售出造成空座，铁路部门坚持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售票原则，在车票发售过程中会动态调整票额，部分车票发售后会自动列解产生新的站间车票，若这些新的站间车票未被售出会形成空座。
2: 三是铁路部门加挂扩编后新增的票额未售出造成的空座，铁路部门会根据12306大数据分析客流需求，对部分列车进行加挂扩编，由此新增一定数量的票额，如果这部分车票在开车前未能全部发售，就会形成空座的情况。
1: 那么对于这些新产生的空座，旅客如何有效利用这些空座呢？
2: 空座的本质是旅客的出行需求和可利用的站间席位不匹配，或者该趟列车的席位能力、旅客行程动态调整呈现出的一个临时性状态。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的座位上方设置了红、黄、绿指示灯，可显示座位的占用情况。如果出现空座，旅客可根据指示灯的情况，在同车厢、同席别临时就座。
3: 专家建议，在列车没有符合出行需求的车票时，旅客要及时提交候补订单，合理增加日期加车次组合选择，开启接受新增列车选项。退票改签新增运力产生的票额将按照先到先得原则优先满足已提交候补购票需求。

0: 久的旅客，或者选择非热门车次中转换乘、错峰等方式出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瑞士方面是9号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
3: 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瑞士仍愿为美伊会谈提供便利，有关会谈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本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
4: ایشان همچنین تصریح کردند که اگر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بخواهد زیاده خواهی کند زیر بار آن نخواهند رفت。
3: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说，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万斯表示，他仍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
5: I plan to go to Switzerland exactly when, you know, we think these technical negotiations are going to start sometime this weekend. That's still the plan, but that could change, and so we're trying to figure out exactly when that's going to happen. I suspect this weekend, but I'm not sure.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说，由于伊美谅解备忘录已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因此此次在瑞士的谈判已不再具有紧迫性，不过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要求提交申请并遵守相关注意事项的船只可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申请必须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在60天期限内涉及安全保障与环境服务的费用以及与伊朗相关的保险费用将不向船主收取，而由伊朗政府承担。由于该区域受水雷影响，每艘船必须遵照指定的航线及通行时间，未遵守规定的责任将由船主承担。再来看黎以局势。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连夜空袭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导致至少16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或失踪。
3: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以军对奈拜提耶地区的空袭从18号晚一直持续到19号清晨，奈拜提耶市以及周边多个城镇遭到猛烈袭击。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称，因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声明还表示，19号凌晨，一名以军军官和三名以军士兵在真主党的袭击中死亡。此前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表示，以军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黎巴嫩总统奥恩18号发表声明说，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已导致黎方近 18% 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此外，冲突还造成约6.8万套住房被摧毁，约1.1万人受伤，约100万人流离失所。奥恩表示，战争造成的破坏不仅限于军事目标，还波及道路、电力、供水、学校和医院等民用设施，给灾后重建带来困难。近日，一些因战火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陆续返回家园，面对严重损毁的房屋，他们表示希望战火能够尽快平息，生活早日恢复正常。

0: 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19号援引一名以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这名官员说，以军仍将留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如果以军遭到真主党攻击，将予以还击。此外，路透社19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 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并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开始。以色列官方和黎真主党方面暂未证实上述消息。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辛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 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发表的声明，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累计造成3980人死亡，10,001人受伤。就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惹恼以色列等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指责以色列内阁成员对美国提供的外交和军事援助不知感恩， 训诫那些认为以色列的最大麻烦是特朗普总统的人认清现实。
1: And I guess my response to them would be, you're a country of 9 million people. You can't just kill your way out of solving every singl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that you have. I think that there is this weird panic almost in the Israeli system that I've picked up on, where they assume that everything that is contemplated that is good for Iran will happen, but that will happen without the Iranians changing any behavior. And I just don't know why anybody would think that's true. That's not how the deal is written.
2: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万斯提及之人是属于极右翼阵营的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 二人均指责美伊谅解备忘录威胁以色列安全，呼吁以政府不要遵守该协议。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称以色列是独立主权国家，保留全部自主军事行动权利。还有以色列安全内阁高级成员表示，以色列必须做好单独行动的准备。 他说，这不会立即发生，但以色列的基本判断是，无论伊朗方面如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对相关议题兴趣下降。分析认为，美以对伊朗作战速胜预期早已化为泡影，两国战略分歧愈加明显。美国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拉高美国能源价格、影响中期选举的战事，以色列则寻求升级对黎军事行动。 在本月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承认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斥责其疯了。
3: I did. I wouldn't say angry. I was a little bit perturbed at his constantly fighting with Lebanon.
2: 美国《纽约时报》援引白宫官员的话报道说，美方必须在推进对伊朗谈判与安抚以色列反对声之间寻求平衡。美以的分歧让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节奏变得复杂。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中央气象台预计19号到21号， 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同时，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降雨或强对流天气也较为频繁。中央气象台19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5: 端午假期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将维持多雨模式，江南北部、江淮、江汉等地强降雨频繁，其中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广西、江西、贵州等地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公众要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潜在危险区域， 低洼地区群众需及时撤离。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19号，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

0: 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9号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9号20时至20号20时，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各地要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从18号晚上到19号早上。
1: 湖北武汉浦江暴雨到大暴雨，武汉市气象台连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强降雨造成当地部分路段严重积水。来看总台记者19号下午发回的报道。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武昌火车站的进站的架空层。那么经过今天上午多个部门的联合的排水抢险呢，大家可以看啊，现在我所在这个地面上啊，这个积水已经基本上是退去了。那么还有极少部分有积水，现在工作人员呢也正在逐一的进行清理。那么此刻我们还能够再看到啊，在这个楼梯的旁边啊，还有预备的蓝色的渡板也在那里准备着。针对强降雨导致的积水呢，上午武昌的火车站站前办、武昌城管局三方市集结了80多名工作人员联合的排字。虽然说现在降雨是暂停了，但是本轮的降水呢并没有完全的结束，因此像这样的应急物资和人员也都在备勤的状态。 端午假期的第一天，雨晴叠加客流高峰的双重考验，武昌火车站是提前通过预售数据研判客流的走势，落实一日一图的动态运力调配。目前，据车站介绍啊，受天气影响的晚点的11趟列车现在已经逐步恢复了正点运行。现在呢，整个车站的客流、进出站的通道是基本畅通，整体的运行也是相对的平稳有序。 据气象部门的介绍，从18号开始，武汉市正式入梅。气象监测数据显示呢，18号的6点到早上的6点，武汉全市360个自动气象站当中啊，大暴雨是达到了144个站，暴雨是143个站，单点的最大雨量是超过了190毫米。我所在的武昌区短时的雨墙是突破了70.6毫米，雨势非常的急，来水量也大，这样也就导致了武汉城区多处的低洼路段。 下穿通道区域是一度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积水。目前从武汉市交警得到的消息呢，市内的积水路段现在已经陆续的恢复正常通行。 针对本轮的入梅首场持续性强降雨过程，结合现在端午包括马上要来到的武汉中考这些关键的时段保障需求，武汉市已经从18号晚上的9点启动了全市的防汛排涝4级应急响应。到了早上8点，更是进一步的升级了城市排涝应急处置力度，紧盯向城市的一级水点、中小河道、水库堰塘，包括山区景点、养老机构等重点区域。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呢，本轮强降雨将持续到
0: 23号，武汉各部门也将持续的紧盯雨情水情的变化。在此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如果遇到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行。中央气象台根据2418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降水量数据显示，安徽滁州定远19号6小时降水量达到137.3毫米，位居全国第一，已达特大暴雨级别。
2: 19号凌晨，安徽定远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城区多处路段出现积水。在定远县曲阳南路，强降雨造成道路积水严重，不少车辆涉水后熄火抛锚，交管部门迅速疏导过往车辆，对积水重点区域实施交通管制。
3: 往左拐，往左拐，对，这边有水，不能走。
2: 在定远县绿园路，由于地势低洼，每逢暴雨便容易出现内涝，周边企业员工自发组织起来参与防汛。
4: 我们每次都有这个应急的这个装备都在办公室，我们知道每次有帮水大了，我们就办公室就带过来应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期，日本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
2: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以多数赞成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存在人手不足问题的投票监督员的甄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

0: 预计该修正案24号将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该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 另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报道称，日本一家大型银行目前正在审议与武器相关的贷款事宜，现阶段该行总体上仍持谨慎态度，但可能转变为采取将日美安全保障环境纳入考量后作出判断的方针。目前银行内部并未就此形成统一意见。 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是否基于日本政府的指导方针调整其投融资条款，包括与基金相关的业务。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拟于7月上旬访问土耳其，出席配合北约首脑会议的相关活动，已开始为此展开协调。他计划参加与各国防长们的晚宴以及防卫相关的交流活动。相关人士透露，
1: 北约方面发出了邀请，小泉希望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此外，还寻求与北约成员国的防长们举行个别会谈。日本日清食品公司19号宣布，在接到消费者投诉后调查发现，该公司生产的部分日清杯装酱汁炒面中混入异物，因此决定召回已出货的近29万份产品。日清公司说， 这款产品由合作厂商东日本明星株式会社奇遇工厂今年3月10号生产。生产当天，这家工厂用于投入粉状调料的设备因发生故障更换过零部件。由于担忧同一批次其他产品也混入异物，日清决定召回共计28.7万份日清杯装酱汁炒面。目前尚未发现有消费者因食用这款产品出现健康问题。 18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称，部分北约盟国在履行提高防务开支承诺方面仍有不足。他再次督促欧洲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为了加速这一进程，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
0: 赫格塞斯将这一审查称为北约3.0审查，为期至多6个月， 将重点审视美国在欧洲的兵力部署、基地安排以及相关准入、驻扎和飞跃机制。赫格塞斯说，这项审查旨在确保北约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本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他同时再次督促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
2: We're going to keep a close ally, close eye on allies who are not doing that, and who say no, or maybe, or wait and see. When it matters most, it's a review that some countries will fail, and others will pass with flying colors. And for too long, NATO has been a paper tiger and a one-way street. No more.
0: 此外，赫格塞斯还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跃等便利，称这些做法可耻。 欧洲动态网报道说，有北约官员对赫格塞斯的这一言论感到不满和担忧，他们不确定此举在未来将促使欧洲采取更多行动，还是会在未来的讨论中导致更多的裂痕。有分析人士指出，赫格塞斯此次释放的信号表明，美国政府正将盟友分担责任从政治口号进一步转化为具体政策工具， 尤其是将驻欧美军部署以及美国对北约财政贡献与成员国军费水平直接挂钩，意味着美国对欧洲安全承诺正从传统的无条件战略保障逐步向有条件支持模式转变。舆论认为，在俄乌冲突持续、中东局势紧张以及美国战略重心加速调整的背景下，北约内部围绕军费分摊、战略优先方向和安全责任分配的矛盾可能进一步显现。
3: 美欧关系也正面临新一轮战略调整和利益再平衡。美国抛出纸老虎言论和审查计划意图是什么？美国要求欧洲承担更多保卫欧洲责任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此举将如何进一步影响美欧关系？来听专家的分析。美国受北约是纸老虎，启动北约3.0审查计划是一种美欧同盟内部施压的策略。 主要意图是借助北约保持对欧洲的战略牵引力，并把控北约未来。

0: 调整的主动权。具体来说，就是让欧洲加大国防投入，承担更多的欧洲安全责任，但要继续服务于美国优先的全球战略布局。美国的这种做法还有避免跨大西洋关系失控的意图。欧洲防务市场一体化和非美国化的发展动向，以及美伊战争初期欧洲不支持美国的局面，也让美国十分警惕。在跨大西洋关系急剧变化的情况下，美国不愿意为欧洲付出更多，但要借助北约控局的做法，是一种将北约工具化和交易化的强化施压，将给欧洲各国政府带来更大的财政压力，冲击欧洲国家内部的稳定。而正是在这种压力下，英国国防大臣希利辞职，加剧了斯塔默政府执政危机。美国的这种做法也会刺激欧洲持续推进战略自主。2026年6月，德国政府就推出了新版的航空航天战略，希望将德国打造为欧洲可持续航空与航天主权中心，兼顾经济竞争力、气候碳中和以及国防自主三大诉求。美国施压于内外困境之下，一个希望更加自主的欧洲，将使美欧关系深度重塑，更加的不确定、不稳定。
1: 当地时间18号，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组委发布了两款会徽，将分别作为2030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标志性视觉符号。会徽设计围绕三大核心元素展开，光芒勾勒山脉轮廓，打开全新视角，象征清晰、温暖与希望。山峰体现高山运动的竞技场域，承载挑战、原始之美与突破极限的壮丽景象。光线交汇之处形成汇聚点，山峰随之显现，寓意团结与相聚。色彩方面，午夜蓝与天蓝色代表高海拔的深邃、稳定与遥远地平线，而被称为高山辉光的红色与粉色渐变，则捕捉了阳光洒满山巅、温暖山峰山峦的刹那，传递出赛事的激情与生命活力。

端午假期，河北的正定夜市又迎来了客流高峰期。每天下午4:30，河北正定小商品市场的停车场都会一键切换，变成满是人间烟火的夜市，吸引着各地游客。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到正定夜市认识夜市里的摊主们。

0: 在是晚上8点多，也正是正定夜市最热闹的时候。听着滋滋作响的烹饪声，香气从四面八方涌过来。
1: 东北大油边嘞，
2: 尝三包了，你一碗尝尝。
3: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无论过去经历过什么，但他们都选择在这片烟火蒸腾中实现梦想。
4: 啊，我是黑龙江人，每天看到熟悉的面孔再次来，甚至有的才能排队吃小龙虾的，有的连续7天都能看到他们的面孔，这时候感觉特别欣慰，因为咱的口味适合他们，他们爱吃，这是我最高兴的事。你好，二位的小串
5: 挺好了，你看我们桌子上点的都满了，特别是这个小龙虾也是我们特别喜欢的。
3: 离开了李岩的摊位，路过板面摊位，摊主宋洪波正在煮面。
0: 我看咱们顾客还挺多的。
6: 对，大部分都是老顾客。哎，面好了，吃辣的不？
7: 有的吧，说那个。
6: 您加的啥？
7: 鸭肉，然后兰花干和那个。
6: 啊。
7: 多肉的。
6: 好嘞。
0: 这些卤都是您自己熬制的吗？
6: 对，都是自己熬的。熬这个卤可费劲了，你得熬7-8个小时。
0: 啊，您来这儿几年了？
6: 我来这儿将近20年了，我之前是在正定这边一直是做化工销售的。
0: 是本地人吗？
6: 我老家河南的，找了个30年的老店，这个板面手艺学的拜师学的手艺。刚开始干的时候没想到会那么好，咱家好多都是回头客，都说咱家板面吃出了20年前以前的老味道。
0: 每天大概能卖出多少碗呢？
6: 平常的话就是200-300碗吧，还有一部分游客。都是这些摊主们介绍过来的。
3: 大东北小烧。

0: 好的摊位前坐满了客人，老板娘金薇薇忙得脚不沾地。
1: 2023年从金河集市开始招商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这儿了，
2: 给了挺多的一个优惠政策，我觉得挺合适的，然后呢我就选择在这块干了。
1: 你看我们这个大餐车都挪过来之后，然后不是没有上下水不方便呀，后来又给我们接的这个上下水，解决了特别特别多的一个问题。
2: 我和我老公都是东北的，
1: 在这之前的话我就是在商场上班给人卖货来着，我老公的话就是自己开个小理发店，家里边开销能供得上，但是也没有什么富裕，就想把东北的风味做到咱们正定来，做到河北来嘛。
3: 那之后还有什么打算吗？
1: 之后的打算就是想把这个店越做越好吧，然后还想再扩扩店。
0: 正定特色烧麦摊主韩立勇是正定夜市的老人了，他已经在这里守了12年。
4: 主要做烧麦啊，这烧饼啊啥的，照火烧。
3: 烧麦是正定的特色吗？
4: 对，烧麦就是咱们正定的特色小吃。我来这有12年了，最开始那也得有几十家，后来石家庄区这个大力发展，把所有这个小型夜市都归到一块儿了，不是？所以我们这个正定夜市这越聚人越多，完了以后就这么大了。我在这之前啊，街边摆过摊儿。也自己也开过店，也包括食堂里档口啥的，感觉都不行。后来转来转去，就到小商品夜市了，见证了一个这么大一个市场的崛起，它越在现在越在越好。
0: 忙过一波高峰，肠粉摊主裴志国终于能喘口气。
3: 老板，您是哪里人？
5: 我是吉林从化的，
3: 东北这边的。
5: 对。
3: 那怎么想着做肠粉了呢？
5: 我那个同学在广州从事这个行业，我也跟他学了一些这个行业，然后因为那个生意不好，到正定夜市来了。现在就是这市场对我们的扶持和支持也特别大，我们也真正实实在在体会到了实惠，我们的生意也很好，家里的条件也逐步在改善了，希望我们的夜市越来越好。
0: 在夜市的边缘鞋帽区还有一位摊主张振潮，
3: 在这边收入怎么样？
6: 还好，尤其是节假日看那个人流量大，就挺好。
3: 那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
6: 白活干挺久了，其实想试试小吃。
0: 正定夜市的繁荣背后是600多个摊位、数千名从业者的辛勤付出，他们起早贪黑，却从未放弃对生活的希望。
7: 稳定以后也想把家安在这边，
1: 生活确实越来越好，
8: 好多人过来找我学习的，
6: 挣着钱了，有这个挣饭亏的，
4: 只要是变钱了就一直钱下去了。
5: 感谢我们夜市，感谢这个温暖这座城市。
9: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缅甸总统敏昂莱接受高端访谈专访，就任缅甸总统后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期待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这个是那么那个分别都得不得别帮助你丢人家的不光上外部。
0: 十余次到访中国，他见证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
1: 丢人家的可得丢人家的都在不惜着的妈妈您路没有。
0: 他称赞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给缅甸带来了发展机遇。
1: 阿里亚的缅甸朋友住这一阿里亚的县部那个把那七十的阿诺贝强七十部端的呢蓝桥女就那个亚马片吧。
0: 高端访谈敬请收看。
2: 高端访谈由中国高端年份白酒梦之蓝手工班独家特别呈现。
3: 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4: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5: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6: 炎炎反复脑不好。

0: 用有实力荣军美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1: 高端访谈栏目由仰韶彩陶坊独家邀您关注。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2: 关注国际焦点，洞察世界风云。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高端访谈，我是邹韵。今天我们要专访的嘉宾是缅甸总统敏昂莱。今年四月就任总统后首次访华，他如何评价两国间历久弥新的胞波情谊？参访中国多地，他如何看待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他认为中缅多领域务实合作如何造福两国人民？今天我们一起在对话中寻找答案。敏昂莱总统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知道这一次访华是您在今年四月就任缅甸总统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次您随行的代表团规格很高，所以您希望通过此次访华取得什么样的成果？
3: 妈妈的，就那，伊比格拉伊布拉塞尼亚就那苏啊，有南岸工厂的大文有比人那边嘛，啊苏啊地点呢，第二南岸也。那十三亿部门为高门职务预约间呢，他们时间变配加间呢，就拿给他批发了。第二个咯，缅甸人分票都得铺，这边帮助呢，第二年呢不帮上外铺，缅甸人呢第二年呢干那帮助嘛，不帮上外铺给啥？那如果缅甸人嘛第二年呢比来要一年票难铺来给啥的？那他派工作部批点给啥的？那你这里的龙九爷呢？第二，以前一路人呢，拍不帮上位去给啥的，就是这，医院比如拉干净批发的。
4: 缅甸位于中南半岛西部，东北与中国毗邻，西北与印度孟加拉国相接，东南与老挝、泰国交界，西南濒临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中缅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友谊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两国人民就以胞波，也就是兄弟相称。1950年6月，中缅正式建交。中缅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
2: 6月16号上午，习近平主席与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会谈。在会谈当中，习主席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总统先生，我们也很想知道您如何评价中缅两国关系的发展，对于推进中缅命运共同体取得更多的务实成果，您有怎样的展望？
3: 今晚呢，俺的丢呢，西南的，他们用十三亿的西的，印度间高南岸的别的，几厘米的那长焦佬，就那路。西里亚吧的，看下表示路吧，水母爆破，就那种南岸的，然后印度部面台湾，看就都看啥家没有，所以，因为是啊，他跑到人家的就那种西的，大家，缅甸南岸的第二南岸的是十三亿啊咯，他，那那边那南岸十三亿吧，那在提出的南岸了嘛搞，那那个那南岸的，为了看西的，七几年的户就讲的，他父母刚忙上我路的路，就那种铁路面嘛。
2: 在会谈当中呢，习主席还提到了两国胞波情谊深厚。我们知道胞波包括在缅甸语当中的意思呢是兄弟。您如何理解胞波情谊的本质？同时在新时代，您认为传承和发扬胞波情谊有怎样的意义？
3: 说这批人呢，十三，假如说西来的代表鸟，那十三也是我那边的胞波是这哈嘛嘞，水母胞波，那水母是啥？对他做三亩，就那种标了；对他做三亩水苗子，对他做三亩批的时候啊，他们那会儿啊，印尼的，尤其生产的印尼的，都不让苗，哇，那水苗那包括，就是都能批比了嘛。第二年嘛，那样的就那种水苗大型做三的时候，那安眠苗就那种啊，都能给他批吧。第二嘛，不帮稍微那边了，到了那山嘛的，接来接我嘛的，他会就那种啊，开嘛批哦。塞路道为路吧的，像那里的那些橄榄吧的，比那乌木好。那帮苗子的开毛，那上路道为路吧，这样子要有进步，去跟湖南。

0: 对，不光朝还没有啊，昆山的系列主要就能多对吧？
1: 明莱总统6月8号中缅建交纪念日当天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驻缅甸使馆举行了中国影像周活动。当天您和夫人出席了这个活动，而且还观看了电影《人生大事》。您觉得这部中国电影好看吗？您觉得像电影对于促进两国人民的民心相通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0: 我告诉你，你谁看啥家里的不别比漏多了，地表面上是吧？有些人带兵家，丢那个，就有些人带兵家那不得了。哎，密码了，丢上那路的细的，那那个也滚也滚的细的，啊，东上别细的细的，啊，南里他的细的，哎，而且啥，到了高呢，地表面吧，他的呀，就那那个嘛嘞，那有些人那阿边的不晓得的，面也细的，哎，细的，就那个人那的去看那时候，就那带吧，带兵的，啊，那边家的，比都表面背面的兵家也得苦呗。比如看在这个表面病人的病人的苦呗，大家经常来查我，立马比我。另外呢，你丢呢，帮比如有些老干嘛，不光上面是流行的，表面病人都苦的，啊，炒股也没得叫那面面的。
1: 您在当中是否找到了一种跨越国界的情感共鸣呢？
0: 明白的，大家明白的，明白的，看上目谁在丢？明白的，然后培养的，比如说大屋不如收嘛的，大的，比如说大的，比如说对。哎嘛啦，要啦的，克里马里都不如比武十三的嘞，克里马里都不嘛，不如边边东边，灭掉，哎，灭掉就大比破掉了，撇吧。一个一个的嘞，都是桃花家了，对的。丢手那里木，一个一个的嘞，桃花家家哦，压下了。我就那路，就那查的下里嘛嘞，我都尤其别人嘞，路查的八公八年嘛，都到，路啊没一米哦。
1: 近年来，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两国在多领域的合作也在不断的走深走实。您认为这一倡议为缅甸的发展带来了哪些机遇？
0: 比方说，应该说，就那如果对两江不嘛，就那缅甸那边的，西边的困难巴拉了哇。就业结果啊，我碰不着这一个，可把有虽然住这部队，有点个生活的西马的苦味。哎，这嘛，缅甸啊，这巴拉这边，哎，这里太比如说看，对面嘛，西边不光怎样木，怎样说的古稀的了，哎，奥巴就多了。但是呀，缅甸啊，碰不着这一这个，对面嘛，不光说木那边的，都这一这个，便宜太贵呀吧。但是呀，这缅甸啊，碰不着这一，哎，这里的生活，那搞把那七十的多年呢，南疆的啊，就那个亚马逊吧，好像他说，高那西门根的苦，那撇吧，就那个缅甸啊，那第一西门根的。那比我不往上铺嘞，就那上往里头说的，就那标签呢？
1: 总统先生，当前的全球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单边主义抬头，全球格局动荡。在此背景下，您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对于推动世界和平、维护发展繁荣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0: 那边这边的这边雷鼓嘛漏他了，这西马雷鼓啊。就咱们习近平那个玩意儿不得了，起码理解是吧？那边内部嘛，漏掉吧。这高能下一把，阿龙来看那下一把呗。爸妈得不，南安的就是话嘞，那爸妈嘞，提开在江南没修，都得木呗。高木呢，压在这边压不撇吧嘞。就那路了，他高那起码跟你没比着。就那古人嘞，他偷看那讲，就那表改变。明白南安嘞，阿高龙不往上当，没都撇开来写的。
1: 明莱总统，我们再来谈一下缅甸的发展问题。我们知道缅甸新政府的执政已经全面展开，那么新政府设定了哪些执政目标？对于国家的发展未来又有怎样的愿景？
0: 就是说，第二点说，单比多点路虎大为系的，啊，就是说单比嘛，像说单比其他的，路木西巴巴多点不，已提高起来了，路木西巴多点嘛，就是说啊，多点户的嘞，那嘞，你个人嘞，南安批巴的，包括一些面哦。都付掉吧，那就那个送票的，比那个十三亿的港嘛，特别印度十三亿的港，就那路，那个十三亿港路没，单笔的都这样路没，然后就那路也苏亚也，起码在掌握嘛呗。
1: 您认为缅甸的和平进程目前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您的政府又计划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缅甸的长治久安呢？
0: 那个也要了，他不然管理目的叫批报他的，不把去看了都不拉过来，都不拉过来，木了，都不拉，嘛过来往老虎啊，啊，就那老虎嘛，那都把都不拉过来了嘞，南安也都不拉过来了，欧洲也都不拉过来了，他们那些，就研究木也都不拉过来了。

在专访当中，米昂莱总统表示，希望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提升贸易投资水平。我们也期待中缅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感谢您收看本期的高端访谈，我是邹韵，我们下期再会。

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高端访谈由中国高端年份白酒梦之蓝手工班独家特别呈现。
4: 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班，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各地龙舟赛轮番登场，水面群龙竞逐，鼓鸣浪涌，长桨齐挥，舟行如飞，将节日氛围推向高潮。千年以来，龙舟竞渡早已融入端午文脉，声声古韵穿越时空，踏浪而来。在广东佛山叠教，一年一度的龙船赛正火热上演。和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不同，叠教龙船赛在九曲十八弯的狭窄河冲间展开，25米长的龙船贴壁过弯，擦桥飞驰，以惊险的龙船漂移著称。而东胜赛区的 S 弯赛道更是全程难度最高、看点最足的赛段。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感受叠教龙船乘风破浪、奋勇争先的端午豪情。
1: 我现在就在叠教东胜 S 弯

0: 整条25米长的龙船呢，几乎是横接着水面在进行漂移，激起了大片的水花，龙船的船尾也几乎是贴着这个石壁的外沿直接甩了出去，稍有不慎就会撞在石壁上。这就是当地非常有名的挂壁漂。这里是 S 湾的第一个弯道，而整条赛道是一股转三弯，就是说从入弯开始，三个急弯首尾相接，环环相扣，而第一弯入弯的角度准不准，速度控得好不好，直接决定了后面两个弯能不能顺下来。很多船队就是在这里走线稍有偏差，后面就接连的失误，所以强队过这个弯非但不会减速，反而会加速冲进来，就是要抢出这几秒的优势。那过了这一道弯再往前，第二弯还没有完全转完，龙船就又要进入桥洞，高速漂移之下呀，几乎是擦着桥洞壁过去，冲击力非常的强。其实不只是 S 弯，整个谍照的河网本来就是9曲18弯，河道最窄的地方只有3米左右，那在这么蜿蜒又狭窄的天然水道里，25米长的龙船要竞速，还要急转弯甚至急刹车，难度可想而知。我们现在看到鼓声已经临近，这个船队已经完成了折返，再往回滑，马上它就会又一次经过我身旁的这个位置。它来了，我们看一下，哎，返程的走线同样是险而不乱，船尾贴着石壁一掠而过，真是太精彩了。那整条 S 弯的赛道呢，全长是600多米，一来一回总共要转过6个急弯，从鼓手爬载到舵手，全船人必须配合的严丝合缝，差半点都可能功亏一篑。今天站在岸边啊，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两个字：震撼。鼓声像雨点一样的密集，震得人耳边是嗡嗡作响，而整条船呢也像是贴着水面在往前飞一样。刚才这条船过去的时候啊，水花直接溅到了我的身上，身边呢两岸的观众也早就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每一条船过弯的时候，大家都在攥着劲儿的在呐喊，尤其是船尾擦着岸边过去的一刻，全场都是惊呼，十分的紧张刺激。那和开阔水面的单纯速度比拼不同呢，这里更是在比胆量、比技术，也比全队的默契。这就是谍照龙船宁可包烂不可爬慢的镜头。在谍照，龙船不仅是一项赛事，更是刻在骨子里的拼搏精神。端午来谍照看龙船，看的就是这股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的精气神。
1: 在泸沽湖，云南丽江一侧，一场充满摩梭风情的猪槽船竞渡赛火热开赛，当地群众与游客泛舟湖上，以传统竞渡的方式过端午。
2: 碧波荡漾的泸沽湖上，沿岸村民组成的21支船队逐浪竞渡，选手们随着节奏挥桨发力，一条条猪槽船劈波前行，澄澈的湖面浪花翻飞，现场观众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热闹欢快的节日氛围弥漫着整个湖畔。
3: 没想到在泸沽湖看到了这么传统的摩梭的猪槽船的比赛，了解到不一样的端午节，觉得很有意思。
2: 据了解，猪槽船因形似喂猪的牧槽而得名，曾是摩梭人捕鱼、横渡和交流的重要工具，承载着深厚的生产生活记忆。
4: 现在我们也用猪槽船载着游客游览泸沽湖，希望通过端午节这样的活动，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我们的猪槽船，认识我们的泸沽湖，认识我们的摩梭人，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家乡做客。
1: 端午节赛龙舟，这项传统习俗凝聚着中华民族团结拼搏的力量。临近端午，有人还会提前返回家乡备战龙舟赛。湖南长沙市望城区桥口镇的一支龙舟队，今年要在家门口参加选拔赛，队员们憋着劲儿要拿冠军。今天的零点故事，一起去看看他们训练和比赛的情况，他们的愿望实现了吗？
5: 每个人的桨都插深啊，插深了头等好，核心绷紧。
2: 早上8点，铁红河上鼓声逐渐响了起来，湘桥龙舟队的赛前训练开始了。这支队伍有28人，从2021年成立以来，他们每年都要参加龙舟赛。队员们来自各行各业，端午临近，大家会从4面8方赶回家乡，在河面上重新聚齐。
6: 我是开挖机的，
7: 搞一些装修活啊，做一些门窗啊之类的。
8: 我是体育专业的，
9: 自己就为了回来划船嘛，完成一下自己的梦想嘛，等于。
10: 什么梦想？
9: 划龙舟啊，也想赢啊，有那个拼搏的劲头嘛。
11: 巡江越

0: 那也是一种执着的精神，是吧？
1: 热爱是大家从各地赶回来的理由。湘桥龙舟队队员的平均年龄为40.5岁，有老有小，体力参差不齐，但所有人的目标一致，拿下好成绩。今年有一场分站赛设在望城区，他们希望在家乡父老的眼皮底下把冠军拼下来。六月份的长沙天气很热，队员们手握船桨，一遍遍在水面上拉桨冲刺。划龙舟最讲默契，每一桨插多深、发力角度、节奏快慢，20多个人必须像一个人。训练中一旦出现失误，速度瞬间就会掉下来。
2: 这个转换桨做的还是不够好，我们接下来几天的训练，我们着重这个500米的转换桨训练。
1: 训练场上各种问题不断出现，一趟滑下来，整条船的力量没有合到一起。
3: 这有给他们200米啊，叫命也得没跟得上。
4: 真的有人他弄个的桨摁在后面，神龙摆尾一样的，你绝不上来。
5: 对，
4: 你绝不上来，所以导致整群人后面有很大的影响。
3: 对，
2: 80米到120米是挨着桨面，他有可能150米要到170米也是在桨面，他不稳定。
5: 对，桨面
2: 就是我的一水桨子，一直不保持，保持不是一直保持嘛。
1: 有分歧不怕，关键是怎么拧成一股绳。复盘会上，教练刘翔稳住队伍的心气儿，他坚持原本的分工，还是让刘刚和周勇做一舱领奖。
3: 为什么我要刘刚跟周勇他们做一舱？因为他们一路来是老搭档，他们两个的默契都非常的好。麻烦点你们几个四个控制好奖品，
6: 就觉得哎，我这一趟没我们队伍没发挥好。我就可能比较急啊，
4: 把整个队伍的核心力量凝聚在一起，一群人一条心，划到目的地。
1: 训练的成果终于要在赛场上检阅了。6月13号上午，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望城选拔赛开赛，当天下着雨，但赛场周边依然聚集了上万名观众。湘桥龙舟队要在100米和500米两个项目上各赛两轮，按4枪总成绩排名。
3: 所有兄弟啊，一定要尽全力的把军拿起来，有好多父老乡亲在看我们，期待我们，好不好？
7: 好，
3: 我们一定要加油啊！对，必须承认。
7: 好，
3: 兄弟，
7: 加油！
3: 兄弟，
7: 加油！
3: 兄弟，
7: 加油！
1: 比赛开始，湘桥龙舟队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起桨很顺利，桨在空中划出整齐的弧线，整条船像贴着水面飞驰的利剑。终点线前，队员们咬紧牙关冲刺，船头率先撞线。在16支乡镇街道参赛队伍中，湘桥龙舟队2场100米加2场500米的总成绩排名第一，成功拿下望城站乡镇街道组冠军。
3: 兄弟们，心情好不好？
7: 好，
3: 美不美丽？
7: 美丽，
8: 非常激动吧？
6: 嗯，
8: 还是努力训练，还是看到了成绩吧？
3: 努力的在拼，肯拼，肯干。我们对龙舟的热爱体现到每个队员的身上，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纪大的，训练的时候都是团结拼搏，为共同一个目标，去努力。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0: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瑞士方面19号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
11: 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瑞士仍愿为美伊会谈提供便利，有关会谈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本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
12: ایشان همچنین تصریح کردند که اگر
5: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بخواهد زیاده خواهد

0: میکند زیر بار آن نخواهند رفت。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说，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万斯表示，他仍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
2: I plan to go to Switzerland. Exactly when? You know, we think these technical negotiations are going to start sometime this weekend. That's still the plan, but that could change. And so we're trying to figure out exactly when that's going to happen. I suspect this weekend, but I'm not sure.
3: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要求提交申请并遵守相关注意事项的船只可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申请必须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在60天期限内，涉及安全保障与环境服务的费用以及与伊朗相关的保险费用将不向船主收取，而由伊朗政府承担。由于该区域受水雷影响，每艘船必须遵照指定的航线及通行时间，未遵守规定的责任将由船主承担。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发表的声明，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累计造成3980人死亡，12001人受伤。就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惹恼以色列等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指责以色列内阁成员对美国提供的外交和军事援助不知感恩，训诫那些认为以色列的最大麻烦是特朗普总统的人认清现实。
2: And I guess my response to them would be, you're a country of 9 million people. You can't just kill your wayout of solving every singl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that you have. I think that there is this weird panic almost in the Israeli system that I've picked up on, where they assume that everything that is contemplated that is good for Iran will happen, but that will happen without the Iranians changing any behavior. And I just don't know why anybody would think that's true. That's not how the deal is written.
1: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万斯提及之人是属于极右翼阵营的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二人均指责美伊谅解备忘录威胁以色列安全，呼吁以政府不要遵守该协议。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称以色列是独立主权国家，保留全部自主军事行动权利。还有以色列安全内阁高级成员表示，以色列必须做好单独行动的准备。他说，这不会立即发生，但以色列的基本判断是，无论伊朗方面如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对相关议题兴趣下降。分析认为，美以对伊朗作战速胜预期早已化为泡影，两国战略分歧愈加明显。美国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拉高美国能源价格、影响中期选举的战事，以色列则寻求升级对黎军事行动。在本月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承认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斥责其疯了。
4: I did. I wouldn't say angry. I was a little bit perturbed at his constantly fighting with Lebanon.
1: 美国纽约时报援引白宫官员的话报道说，美方必须在推进对伊朗谈判与安抚以色列反对声之间寻求平衡。美以的分歧让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节奏变得复杂。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1: 19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 19号，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三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19号，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3: 端午假期，不少朋友都是带着孩子和老人一起出行，扶老携幼如何便利乘坐火车？看记者给您支招。
6: 假期出行，有娃家庭选择亲子行的概率比较大，偶尔还有家中长辈一起出行，一大家子再加上多人份行李，出行体验难免有些不太轻松。这时候铁路部门的重点旅客服务预约就派上大用场了，线上线下都可以申请老弱病残孕幼专属引导，优先检票，站台接送站大件行李帮扶，完全免费无门槛。
7: 线上预约其实很便捷的，您可以打开12306，填写乘车信息，提交相关材料，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拨打12306人工客服，工作人员会帮助或指导您提交预约。线下我们也有很多相应的服务，您呢可以直接到车站的服务台找到工作人员进行现场登记。我们车站呢也有常备轮椅和母婴候车室等设施，我们工作人员会随时为旅客提供相应的帮扶。
6: 对了，还想提醒各位，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站坐的儿童是免票的，6至14岁儿童购票为半价，具体规则还请各位家长听好了。
8: 儿童乘坐高铁出行优惠票价折扣按照级别分为以下三种，一个是当执行票价高于原价4折时，儿童票可以折上折，但是最低不会低于原价的4折。例如动车组列车2等座执行票价是原价的8折，儿童票再打5折，最终仅需要支付原价的4折。另一个是当执行票价低于原价4折时，儿童票直接跟随成人价格，不再额外打折。
3: 来关注电影《端午档》。今年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十年来同期新高，影片类型丰富，满足多样化观影需求。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曹岩的观察。
9: 今年的端午档可以说是格外热闹，短短3天假期就有20部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十年来的同期新高。影片类型丰富，从谍战爱情悬疑到动画动作青春题材，几乎覆盖了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冯小刚导演执导的年代谍战片《抓特务》，雷佳音、胡歌首次同台飙戏，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借直觉锁定潜伏的特务冯静波，一场横跨40年的猫鼠大战正式开启。
10: 你是耗子，我是猫，猫若耗子，那不是警察的骗子，雷猴。
9: 不同于传统谍战片的紧张对抗，影片将故事放进胡同的烟火气中，见证时代变迁，诠释岁月友情。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饰演的阿志坚信自己活在虚拟世界里，不断寻找逃离现实的证据。当科幻设定遇上青春爱情，也让这部电影成为端午档最具想象力的一部作品。
11: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证明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
9: 那如果说前2部是硬菜，其他几部电影则为观众提供了更加温暖细腻的选择。爱是愤怒，聚焦小镇青年的爱情故事，探讨情绪成长与和解。北回归线以北则以房车旅行为线索，把人生故事和远方风景串联在一起。即便假期来不及远行，也能跟着银幕一起奔赴山海。动画电影同样精彩，《大鱼海棠》10周年重映将带很多观众重回那段国风动画记忆。时隔7年，皮克斯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回归，主打合家欢观影，很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走进影院。而恰逢父亲节，无微不至《爸爸我爱你》《爸爸让我再爱你一次》等聚焦父子关系的影片，也为档期增添了更多的温情表达。可以说，今年端午档不仅是近年来影片最丰富的一次，也点燃了暑期档的热度。那据统计，今年暑期档将有超80部新片陆续上映，在这个夏天带你奔赴缤纷多彩的光影之旅。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近期，日本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

0: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以多数赞成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存在人手不足问题的投票监督员的甄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预计该修正案24号将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该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另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报道称，日本一家大型银行目前正在审议与武器相关的贷款事宜，现阶段该行总体上仍持谨慎态度，但可能转变为采取将日美安全保障环境纳入考量后做出判断的方针。目前银行内部并未就此形成统一意见。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是否基于日本政府的指导方针调整其投融资条款，包括与基金相关的业务。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拟于7月上旬访问土耳其，出席配合北约首脑会议的相关活动，已开始为此展开协调。他计划参加与各国防长们的晚宴以及防卫相关的交流活动。相关人士透露，北约方面发出了邀请，小泉希望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此外，还寻求与北约成员国的防长们举行个别会谈。
1: 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派推动扩军修宪的动向。
2: 防衛費を上げるぐらいだったら、庶民の生活の方に回してほしいね。今苦しいんだから。そこは話し合いで、ね、近隣諸国と仲良くやれる方向で、その防衛力を増強していったら、どんどん仲がね、険悪になるだけだよね。そういうのはやめた方がいい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3: 戦争、例えば武器輸出なんかもそうだよね。今までのほら戦後できてきた歴史があるでしょ、ね、その歴史をもう一回、リセットしようっていうわけだよね、彼女としては。でだけどそれに賛成する人もかなりいるわけだ。残念だけど僕は賛成しないけど、僕はもうちょっとここに踏みとどまってやりたい。
4: その幼い頃からやっぱり九条は戦争をする戦争しないために大事なことだって教えられてきたので、なんか急に変えられるのはやっぱり怖くて、なんかそういう気持ちを表現するためにちょっと来てみました。
5: もちろん反対です。やっぱり平和憲法がね、日本の基本ですから、それはもう戦争の反戦上に立って今の平和憲法があるわけですから、これは絶対手放しちゃいけません。
1: 那么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此外，日本大型银行考虑为军工产业投融资，日本还不断加强与北约勾连，一系列动作意欲何为？来听专家的分析。
6: 6月19号，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的修正案，这也为日本的修宪呢，又做了进一步的推动。从现在我们看，它的核心内容呢是调整了放宽公投监票人的遴选的条件，因为现在日本，从这个人手不够的这种情况下，是把这个投票人选放宽，也就放松了这个投票的这个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的程序，也就是简化了这个修宪公投的这个是一些实际的流程，也为这个全民公投呢，扫清了有关这个行政和技术层面的一个障碍了。那么也就是说，日本修宪的步伐又迈出了一大步。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呢，最近日本的一些大型的银行也在为日本的军工产业准备进行投融资。说到底呢，就是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呢，解禁杀伤性的武器，修改了防御装备转移三原则，那么也在从军工的层面上来寻找经济增长点，银行与军工企业的这种投融资的这种合作呢，也是日本在重新武装道路上也有一个需要关注的一个节点。同时呢，高市早苗内阁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最近要去这个访问土耳其。

0: 那么参加北约峰会的相关的活动，日本与北约他们在防卫装备的合作层面上，以及防卫的安全合作层面上呢，也是在进一步的推进。尤其是这一个日本出口杀伤性武器以后呢，那么日本和北约的这种安全合作又提高了一个层次，这也是日本重新武装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那么从现在来看呢，从这个高子早苗上台以后，加快了修宪的步伐啊，尤其是自卫队入宪，同时呢，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出口杀伤性武器，加强与北约的这种军事层面的合作，恰恰表明了日本并没有汲取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而是又进一步以重新武装的形式展现出日本新兴军国主义的一些苗头，这样的一些行为呢，要引起这个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警惕。
1: 18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称，部分北约盟国在履行提高防务开支承诺方面仍有不足，他再次督促欧洲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为了加速这一进程，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
2: 赫格塞斯将这一审查称为北约 3.0 审查，为期至多6个月，将重点审视美国在欧洲的兵力部署、基地安排以及相关准入、驻扎和飞越机制。赫格塞斯说，这项审查旨在确保北约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本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他同时再次督促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
3: We're going to keep a close eye on allies who are not doing that, and who say no, or maybe, or wait and see when it matters most. It's a review that some countries will fail, and others will pass with flying colors. And for too long, NATO has been a paper tiger and a one-way street. No more.
2: 此外，赫格塞斯还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称这些做法可耻。欧洲动态网报道说，有北约官员对赫格塞斯的这一言论感到不满和担忧，他们不确定此举在未来将促使欧洲采取更多行动，还是会在未来的讨论中导致更多的裂痕。有分析人士指出，赫格塞斯此次释放的信号表明，美国政府正将盟友分担责任从政治口号进一步转化为具体政策工具，尤其是将驻欧美军部署以及美国对北约财政贡献与成员国军费水平直接挂钩，意味着美国对欧洲安全承诺正从传统的无条件战略保障逐步向有条件支持模式转变。舆论认为，在俄乌冲突持续、中东局势紧张以及美国战略重心加速调整的背景下，北约内部围绕军费分摊、战略优先方向和安全责任分配的矛盾可能进一步显现，美欧关系也正面临新一轮战略调整和利益再平衡。
1: 当地时间18号至19号，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除讨论总额约2万亿欧元的长期预算案外，乌克兰问题再次成为会议焦点。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当天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峰会就在我身后不远处的欧洲理事会大楼继续举行。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呢，是总额约2万亿欧元、关系欧盟未来数年发展的长期预算案。根据目前释放的信息，各成员国在资金分配问题上仍然存在明显的分歧，如何在农业和区域发展等传统的支出项目与国防竞争力、经济安全以及支持乌克兰等新的优先事项之间做出平衡，成为各方博弈的焦点。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呢，俄乌冲突正在越来越深刻地影响欧盟的政策议程和资源分配方向。与此同时呢，乌克兰问题仍然是本次峰会绕不开的核心议题。根据政治报欧洲版援引多名熟悉会议情况外交官的消息呢，欧盟领导人在是否应该与俄罗斯展开接触、何时接触以及由谁代表欧洲进行接触等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报道说呢，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反对现阶段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沟通，并对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尝试与俄方建立接触的做法呢持保留态度，而包括部分北欧和南欧国家在内的其他成员国则支持由科斯塔代表欧盟开展外交接触。

0: 其不仅体现在对俄政策上，也涉及到究竟由谁代表欧洲发声这一个长期存在的敏感问题。在不少成员国看来呢，当前美国主导的推动俄乌停火的努力进展有限，欧洲需要为未来可能出现的谈判提前做好准备。但对于优先推动外交斡旋还是继续强化对乌军事支持，各国立场并不一致。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来到了布鲁塞尔，再次呼吁欧盟加快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希望尽快地开启更多的谈判章节。不过随着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议题由政治支持转逐步进入具体的谈判阶段，欧盟内部的分歧也开始更加明显。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主张加快推进，而德国、比利时等一些西欧国家则强调必须严格遵循入盟标准。可以看到呢，本次欧盟峰会表面上讨论的是预算、乌克兰入盟以及对俄政策等具体的议题，但背后折射出的仍是欧盟在安全、扩员和未来发展方向上的深层次的分歧。随着俄乌冲突持续，欧盟东扩进程推进以及财政压力不断上升，各成员国在资源分配、战略优先方向和对外政策上的利益差异正逐渐显现。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五家电商平台因百亿补贴被约谈，货拉拉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市场监管部门为内卷式竞争画红线。
1: 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0: 推动产业生态共享，推动服务生态共建，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
2: 方案聚焦算法透明化、流量治理等核心痛点，推动平台完善合规治理体系，建立与中小主体重大事项协商机制，通过合理降费、让利，为中小企业减负松绑。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平台经济如何反内卷，如何再创新。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呢是端午节，所以首先祝各位端午安康。常常习惯在这个电商平台上购物的小伙伴们可能知道，往年的这个618呢是这个打折促销力度非常大的一个日子，那常常在这一天会有各种各样的满减啊、直降啊、补贴啊、红包啊等等等等。但是今年一直忍到现在还没有下手的小伙伴可能也发现了，打折的力度是远远不如往年的，可以说是雷声大雨点小。为什么呢？这可能和这两天出台的两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有关。我们来看，一个是6月17号的时候呢，有一个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的征求意见稿出来了。另外呢，18号有一个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行动方案，从2026到2028要横跨3年的时间。而这两个文件呢，可以说都直指电商和平台的监管与发展。那有人可能会说了，这个平台经济多补贴一点有什么不好呢？对于消费者来说，既占了便宜，同时呢也是让利，还能够促进消费。但同时另外一方面，您别忘了，平台它不是慈善家啊，这羊毛到底得出在谁的身上呢？所以回到我们今天这两份文件的出台，对于未来我们的平台经济的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的这个打折和补贴是不是真的会永远成为过去了？如果卷低价的这样一个老路再也行不通了，那么未来平台的经济的发展要拼什么呢？我们首先先从这两天的新闻开始说起。
0: 就在今年618大促开始前的6月11号，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约谈了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等5家平台，通报了平台内卷式竞争。

0: 征综合整治中发现的一些典型问题。从具体情况来看，被约谈的五家平台都涉及百亿补贴这一关键词，五家平台的典型问题也都相似，那就是事关补贴消费者的百亿资金不透明，促销期限不公开，促销规则未公示或者信息公示不完整。
1: 我们已经督促了相关平台对618促销活动的规则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审核，对不合规问题迅速整改，并于5个工作日内反馈整改情况。我们将持续运用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的工作机制，开展动态监测，及时反映，督促平台整改，让618活动重新回归让利于民、提振内需的初心。
0: 事实上，早在今年1月21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发布了2025年整治内卷式竞争10大典型案例，其中就包括就外卖补贴大战约谈外卖平台，明确反对低价内卷的监管要求，为2026全年综合整治定调。进入5月，专项整治全面铺开，国家市场监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及时启动到年底的内卷式竞争专项执法行动，整治从单次约谈转向常态化、长效化监管。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前天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这是国家层面对外卖行业多轮调研之后第一次用规范性文件给补贴行为划定合规边界。
2: 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外卖平台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
3: 支撑低价的可能是餐品的分量的减少，餐品的品质的下降，当然也可能包括服务的缩水等等等等。短期的低价可能为以后的涨价埋下隐患。
0: 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中还明确，平台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应当坚持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确保公平对待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等各方主体。
4: 要向社会公开这个补贴资金的来源、各方承担的比例以及竞争风险的评估等等这些关键信息，通过引入社会监督的机制呢，推动形成精准识别和协同共治的这样一种局面。
0: 6月18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还公布了督导同城货运轿车平台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督导的主要内容是停止算法不合理压价，规范计价调价机制，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规则，停止各类惩戒抽成，退还司机不合理费用1.2亿元等。
5: 通过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让我们思考在平台经济领域里面，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6: 为什么平台的价格战越来越热？为什么补贴越打越多？其实这里面的逻辑非常的简单，就是你补贴越多的时候，用户就会越多，用户越多的时候，商家就不敢离开，而商家越多的时候呢，相对用户的粘性越高。但是补贴最终会导致什么呢？就是平台请客，商家买单，骑手受累，消费者踩坑。所以这两天出台的这样的两个文件，是不是将彻底的叫停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呢？那接下来相关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的主任肖江平。那肖主任，我们看到实际上呢，这半年以来，尤其是这两天的这两份文件呢，都在瞄向这个平台经济的监管，可以说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但指向了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平台的这个内卷式的竞争。一份文件呢是不能做什么，另一份文件呢，实际上指出的是你应该去做什么。您怎么来看待这两份文件的出台？
7: 应当讲啊，这个对平台经济的治理， 这一些年来

0: 主管部门都做了大量的工作。那么关于外卖平台补贴的乱象，这一年多以来，规制监管部门一直在发力，工作量非常大，效果也在持续显现。这两个文件应当说是诸多工作的一个体现。那么这两个文件未来的效果会怎么样？我理解啊，也可能正如前面的专家所指出的，一个是呢，这个长期大额的补贴危害性严重，这个规则应当讲是直接啊，针对着这个危害的成因，抓住了症结。那么它的危害呢，主要点呢，前面专家讲得很好，一个是呢，竞争啊，把质量的消费体验的服务质量的竞争啊，综合竞争，转向了仅仅只是价格竞争，这样呢，使得信号扭曲。第二呢是呢，即使是真实的补贴，也会导致啊，竞争变成了比拼资本、竞相烧钱，这样挤压了中小商家的空间。第三呢是，这种民生领域的价格信号具有非常强的放大效应，会外溢到实体经济，对我们这一些年来针对经济下行采取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措施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外卖十条的征求意见稿啊，这个直接针对问题的要害，提出五个不得和两个这个公开，应当讲，效果一定会这个体现出来。
1: 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补贴行为的规范，它不是不补，而是不能乱补。那么对于这个外卖补贴的这个划出的红线呢，也像您刚才说有五不得。那第一个不得实际上就非常明确的提出来了，不能够通过长期大额的补贴来排除和限制市场竞争，来扰乱市场竞争的秩序。那您能不能跟我们深入的解读一下，这个长期到底是多长时间，这个大额又到底应该限定在什么样的规模？
0: 您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应当讲啊，这个从前年下半年和去年上半年开始如火如荼的外卖补贴以来，以我个人的观察，它应当是有几个阶段。事实上每个阶段呢，它的持续的时间、它的总的额度、它具体的行为表现方式，那么从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角度看的行为构成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既然要依法规制，我们就需要啊，针对具体的行为表现、竞争损害、产业损害，包括对经营者、消费者的危害，来根据法律的规定呢、做出一个是否违法以及如何规则的处理、的认定和处理。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显然就需要实事求是。那么过去一年多以来的外卖补贴啊，它的时间有长有短，金额有多有少，但是共性就是长期和大额。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们规定，假设啊，规定三个月，规定多少个亿，不得超过三个月，不得超过多少亿，这样有可能啊，就会出现了这种技巧性的制度规避，就会出现套利行为，这样很有可能使得规制啊失灵，使得这个效果不能不能如期发这个显现。因此呢，我们就需要提炼了这个行为的共性，就是长期和大额。那么在具体的案件中，对具体的大额、具体的长期进行规定。这里面我需要稍微补充一个点，我们的反垄断法第22条规定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有一句话讲了具体的数字吗？也第23条规定了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有一点规定了这个具体的数字吗？当然第24条有一个超过半数。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呢，在这种规范性文件中比较合适的方式是定性，然后根据具体的案件，依据经济学的学理、法理的这个竞争法的法理和具体的规定，

0: 来进行具体认定。
1: 嗯，那我们看除了这个第一个不得之外，剩下的这个四个不得呢，实际上也主要针对的是过去平台经济的这个补贴的这种转嫁成本的这种变相的这种方式，那么对资金的来源包括商品的定价都做出了一个强约束。那您怎么看，从管补贴来切入，是不是能够起到这个牵一发而动全局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想要去根儿，又需要从哪些方面继续来发力呢？
0: 您这个讲的牵一发动全身的全身是整个平台治理呢，还是说只是在基于补贴所带来的系列不利后果的动全身呢？
1: 嗯，当然是针对平台经济整个的一个管理和一个向好的发展这个角度。
0: 我觉得可以这么看啊，就是啊，这个长期以来，党和政府啊，在进行这个促进经济发展、进行市场的竞争规则和市场监管呢，积累了大量的丰富的经验。那么在平台治理中，这么十多年以来，也是在不断的累积经验。我想呢，对于您提出的问题呢，我想从四个方面来做回答。第一呢，是当前的对长期大额补贴，包括这在内的，提出了五不得、两公开这样的这个补贴十条。我觉得这个制度啊，未来实施，当然了，要征求意见稿还会有修改，未来实施一定会这个获得相应的这个规制时效。那么第二点呢，我理解平台治理啊，它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在过去平台治理不断的有一些所谓的或者是人们称为的乱象，一个一个的这个发生，那么一个一个的针对性的出台制度和措施，所以呢，就2025年修改了反垄断法，2026年的6月27号出台了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这两部法律的修订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平台治理。所以我理解的是，这个既可以有层级相对低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外卖十条，也可以较高的规章的修订，还有法规和甚至法律的修订，所以它是系统工程，统筹协调。第二个呢，是第三点呢，是循序渐进，久久为功。我们不能期望啊，把外卖补贴这个事情治理好了，那么其他问题就都解决了。应当讲，我们是不同的制度，不同的规范性文件，重点解决不同的问题，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规制之所以显得会有一点舆论中所谓的慢，是因为什么？我们要依法规制，我们要实事求是，要大量调查研究，我们还要努力做到有效规制。
1: 好的，好的，谢谢肖教授。那么当这个外卖大战该结束了，当内卷式的竞争要铺平了，平台经济的发展下一步该往哪儿走呢？
2: 眼下，我国平台经济呈现出双向发展的格局，它不仅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方方面面的变化，像美团、京东等龙头企业也正将这种新样态推向海外。2023年，美团旗下国际外卖品牌 Kita 正式登陆中国香港。2024年 ,Kita 在中东沙特上线，此后陆续完成海湾地区主要国家的覆盖。2025年 ,Kita 在巴西上线运营。
3: 我们会在全国建立一个这个即时物流的配送体系，至少会有10万名的骑手。第二呢，我们会帮助商家搭建一套数字化的营销体系。第三呢，我们也打算在东北部建立一个客服中心，预计会有3000到4000名的这个客服人员。
2: 美团相关负责人所提到的数字化营销体系，并非国内成熟模式直接照搬出海，而是提供适配巴西本地市场的方案。而这背后不仅映射了我国平台经济从本土探索到赋能出海的发展脉络，而且也契合了国家关于平台经济的发展方向。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的《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 2026-2028 年》就明确提

0: 道，支持平台企业推动数字产品与服务走出去，持续增强国际化发展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抱团出海，引导出海平台企业、快递物流企业、在线支付企业、云基础设施服务商等发挥市场、渠道、技术、算力优势，为中小企业出海提供高质量服务。
1: 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技术、数据等要素开放共享程度不断提高，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
0: 此次行动方案的提出，旨在系统推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创新协同、生态协同、开放协同，充分激发平台经济发展创造力、竞争力，有力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2: 方案聚焦算法透明化、流量治理等核心痛点，推动平台完善合规治理体系，建立与中小主体重大事项协商机制，通过合理降费、让利，为中小企业减负松绑，同时压实平台源头治理责任，严厉打击假冒伪劣行为，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
0: 为了让平台经济更健康发展，6月15号，国内首个反内卷式竞争、促高质量发展平台联盟在广州成立，唯品会、腾讯、淘宝、美团等11家平台企业共同签署承诺书，杜绝低价恶性竞争、流量绑架、互黑互踩等竞争行为，
3: 鼓励平台在我市试点反内卷的具体措施，引导平台摒弃以低价竞争为手段的发展模式，建立公平、公正、透明的平台规则，帮助提升中小微商家产品设计水平和运营管理能力，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和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4: 规范是为了更好的发展，那么在18号出台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方案，未来3年的方案为我们指出了一个怎样的方向呢？相关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李强志。那李所长，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3年行动方案的时候，我们看到它的题目就是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那首先，大中小企业分别指的平台经济当中的什么样的角色？这个协同背后的含义是什么？是指在哪些方面的哪些行为要协同起来呢？
5: 好的，我们说平台经济呢，它本质上其实就是大中小企业协同共生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哈。这里面的大呢，我们主要指的是平台企业，而中小企业呢，主要是指的平台类、平台生态类的啊，中小型的这种市场主体和生产服务企业哈。我们说将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作为这个政策的一个切入点啊，我理解它其实不是政策设计出来的，而是平台经济本身的商业模式哈、内在的运行逻辑决定的哈。我们说大型平台企业呢，它往往掌握着这种流量的入口啊，拥有丰富的这个技术资源和技术设施，而广大的中小企业呢，实际上是平台上最活跃的创新主体和服务提供者。所以他们两者本身啊，就是这个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所以说，从现实情况看，这种共生的关系啊，目前其实还是比较脆弱的。所以我理解这次行动方案的出台啊，它的核心的目的就是要推动这种协同共生的关系啊，进一步走深走实。啊，我们说也只有平台企业、中小企业真正形成这种协同共生的良性格局啊，平台经济它才能实现这种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这样一个发展。
4: 那另外呢，这份文件也为这个发展指出了3条主线，一个是创新协同，一个是生态协同，还有一个是开放协同。怎么来理解这3者的关系？尤其是创新这个词儿被提及了29次，又怎么看待它的关键性？
5: 好的，我理解呢，这3条主线呀，它其实既是并列的关系啊，也有层层递进的这样一种考虑啊。总体上来说，这3者实际上是各有侧重，也互为支撑的。我们说创新协同呢，它最主要还是聚焦于这个关键技术的攻关，包括特别是现在面向 AI 时代产业的智能化升级。我们说生态协同呢，它主要着眼于这个规则的这样共治，包括市场生态的这样一个共建。而开放的协同呢，则强调这个资源的互通，包括创新要

共享哈，所以说它是一个有机的这样一个系统的整体。那至于创新这个词反复多次出现了，我想这恰恰是反映了行动方案最核心的这样一个价值取向啊。当前我们说平台经济最突出的矛盾啊，就是创新动能释放不充分，包括这个低水平同质化竞争的这个问题啊存在，广泛存在啊。如果说我们说只强调协同而不突出创新啊，其实就很容易简单的理解为这个一个资源的分配。

0: 全过程实际上就是要把平台经济的这个驱动力啊，由这种流量逻辑转变为技术创新驱动的这样一种新的发展逻辑上来。我想这也是这个方案它最鲜明的一个特色和导向。
1: 关于开放这一点呢，我们看到这次也强调了一些头部的平台企业它过去的一些技术和数据要素上的这种先进的生产力，未来可能要开放给更多的这个中小企业。那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些平台头部企业它的过去的自有的这种资产会成为一个整个平台的一个公共资源？您怎么看？
0: 好的。首先，我觉得不能简单的这样去理解哈，说是把平台自有的资产成为生态的公共的资源。我觉得理解这样一个政策导向哈，推动平台开放，它其实是有几个方面的这样一个政策考虑。我觉得首先，其实它是一个这个开放程度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希望实际上是原来不开放的，我们实际上是鼓励推动平台逐步能够开放啊，原来或者说原来只向这个部分主体开放的啊，我们鼓励平台呢能够向更广范围更深程度去开放，而原来已经开放的这个资源和能力啊，我们希望平台能够公平无歧视的向所有主体开放啊，就是让所有主体能够平等的接入和获取这些资源。当然这里面我们觉得它最大的难点其实不在于这个技术层面或者说标准层面的这个对接，而在于我们说机制和动力层面啊，就是平台开放的动力和开放的公平性怎么去保障。所以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行动方案里面其实也针对性的提出了这个建立平台开放清单机制的这样一些举措，
1: 是
0: 啊，其实就是希望。
1: 好的，谢谢您，谢谢李所长。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1: 19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19号，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3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19号，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0: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2: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

0: 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1: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0: 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披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捡路、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香港举行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2: 端午节正值仲夏，不仅有古韵民俗，充满雅趣，也是到各地出游的好时节。让我们一起寻景端午，乐享假期。
0: 在贵州镇远，抢鸭子大战是端午民俗中最热闹的项目之一。
3: 今天迎来了第一波这个端午的游客，所以我们的游客现在是可以参与到这个大战的互动里边来。你看现在大战已经开始了，很多人都是带好了护具啊，咱们就下去抢鸭子。要在这个端午节抢鸭子呢，就是因为啊，这个镇远呢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这个古城，水边的古城，而且呢是一个驻军的一个重镇。那么这个地方的人啊，历来从小水性就很好，那么而且呢鸭子呢是在水陆空都很有灵性、很灵活的这么一个动物，所以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幸运的一个动物。那么在重要的节日时节，我们来赤手空拳，凭着自己的本事抢到鸭子，就能够分享一份幸运，还能够传承好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一份血性。
0: 端午佳节，粽叶飘香，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全新开启端午主题非遗市集，精选柳沟草编、庆阳香包绣制等多项国家级、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主打可看、可学、可玩、可带走的沉浸式体验。
4: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端午市集，让广大游客在逛市集、赏匠心、品美食的轻松氛围中，近距离接触非遗，让非遗真正融入现代生活，走进百姓日常。
0: 端午假期，在位于科尔沁沙地南部的辽宁彰武德利格尔草原风景区，当地推出别开生面的端午运动会，蹴鞠、投壶、射箭、拔河，这些古礼竞技项目让游客们跃跃欲试。
2: 端午假期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19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19号20时至20号20时，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辽宁、内蒙古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9号18时联合发布红色

0: 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9号20时至20号20时，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各地要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益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这个统一的品牌。国铁集团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年开行量10年间增长了10.8倍。
1: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自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中国9座城市和欧洲6座城市间每周稳定开行22列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精准匹配高端制造业跨境运输需求，带动班列加跨境电商、班列加园区等新业态。今年4月起，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发布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指数，帮助中欧班列各参与主体动态了解班列最新的覆盖范围、运输时效、口岸能力和安全水平等情况，引导中欧班列安全、稳定、健康、有序发展。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已开行突破万列和百万标箱，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0: 19号，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的大唐玉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并网发电。此次投运的11.1兆瓦风电机组，专为云南高原山地复杂地形和气候条件量身定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瑞士方面19号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
3: 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瑞士仍愿为美伊会谈提供便利，有关会谈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本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
4: ایشان همچنین تصریح کردند که اگر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بخواهد زیاده خواهی کند زیر بار آن نخواهند رفت。
3: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说，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万斯表示，他仍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
5: I plan to go to Switzerland. Exactly when, you know, we think these technical negotiations are going to start sometime this weekend. That's still the plan, but that could change, and so we're trying to figure out exactly when that's going to happen. I suspect this weekend, but I'm not sure.
0: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9号援引一名以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这名官员说，以军仍将留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如果以军遭到真主党攻击，将予以还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近期，日本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

0: 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以多数赞成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存在人手不足问题的投票监督员的甄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预计该修正案24号将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该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另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报道称，日本一家大型银行目前正在审议与武器相关的贷款事宜，现阶段该行总体上仍持谨慎态度，但可能转变为采取将日美安全保障环境纳入考量后做出判断的方针。目前银行内部并未就此形成统一意见。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是否基于日本政府的指导方针调整其投融资条款，包括与基金相关的业务。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拟于7月上旬访问土耳其，出席配合北约首脑会议的相关活动，已开始为此展开协调。他计划参加与各国防长们的晚宴以及防卫相关的交流活动。相关人士透露，北约方面发出了邀请，小泉希望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此外还寻求与北约成员国的防长们举行个别会谈。
1: 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派推动扩军修宪的动向。
2: 防衛費を上げるぐらいだったら、庶民の生活の方に回してほしいね。今苦しいんだから、そこは話し合いで、ね、あの近隣諸国と仲良くやれる方向で、その防衛力を増強していったら、どんどん中がね、あの険悪になるだけだよね。そういうのはやめた方がいい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3: 戦争、例えば武器輸出なんかもそうだよね。今までのほら戦後できてきた歴史があるでしょ、ね、その歴史をもう一回、まあ、リセットしようっていうわけだよね、彼女としては。でだけどそれに賛成する人もかなりいるわけだ。残念だけど僕は賛成しないけど、僕はもうちょっとここに踏みとどまってやりたい。
4: その幼い頃から、やっぱり中条は戦争をする、あの戦争し、戦争しないために大事なことだってそれあの教えられてきたので、なんか急に変えられるのはやっぱり怖くて、なんかそういう気持ちを表現するためにちょっと来てみました。
5: もちろん反対です。やっぱり平和憲法がね、日本の基本ですから、それはもう戦争の反戦上に立って今の平和憲法があるわけですから、これは絶対手放しちゃいけません。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该部门尚未公布伤亡情况。据英国媒体报道，事故发生于当天17时15分左右，一列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英国卢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车上人员伤情严重。当地急救部门说，已向事发地派遣急救直升机和应急团队。更多国际资讯，来看一组简讯。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求欧洲自身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他还批评称，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北约多国防长一致同意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大西洋防务合作。日本总务省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5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13.0，同比上升1.4%。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该国还报告疑似病例151例，其中已死亡的疑似病例35例。非洲疾控中心警告，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接触者追踪不足仍是。

0: 防控主要瓶颈。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默19号表示，如果工党内部有人挑战他的领导权，他将参与竞争，不会辞去首相职位，但目前并不存在领导权挑战。斯塔默表示，自己当前的工作重点仍是履行首相职责，英国政府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对于赢得议会补选席位，被视为首相职位潜在挑战者的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斯塔默已在社交平台向他表示祝贺。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在 D 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中，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
2: 一针一线，嗅出故土生机。
3: 三里刺绣它本身源自屈原的老家，
4: 带小孩的时候在家没事嘛，我就来学了，
5: 增加他们的收入，把这个技艺学下来传承下来。
2: 古老龙舟划出山乡新赛道，
6: 60多人坐在那个龙舟上面真的很震撼，要为这个文化去做一些东西，
7: 让他们爱上了自己的家乡，愿意落地生根。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6月19号是端午节，焦点访谈栏目推出端午系列节目《根脉流芳》。端午节是流淌在中国人血脉里的节日，它不仅是粽叶飘香、龙舟竞渡，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乡愁。今天，当时代的列车呼啸向前，这份乡愁却在召唤着一些人转身回望归来。他们用一针一线、一斧一凿，将古老的技艺植入现代生活，让曾经沉寂的传统工艺唤醒山乡的生机。端午的故土也因为这份回归，生长出新的故事、新的希望。
4: 带着一些绣品呢，王红绣的，向你请教一下。
11: 更不行，更不行。绣一圈就是我们这个。
4: 哦，对，这个是，比如说这是绣的几个字，
12: 而且蛮好看的，
4: 那还是还可以啊。
13: 临近端午，程维照例来到乐平里看望师傅，这一次他带来了新绣的作品《橘颂》。
4: 让您看一下这个屈原的这个，还有没哪里改进呢？觉得？
14: 我比的他上下，我比的他，比的啊。
4: 那就说应该用扩画是吧？
14: 一上头一等于说
13: 一副橘颂，几番叮咛。尽管已经学了10多年，但程维仍能从师傅那儿得到指点。80多岁的老人教着80后的程维，这段缘分始于10多年前的一次偶然相遇。
15: 看到老年人嘛，他们就家家户户就坐在门口，自己就在绣一些花。没想到山里还有这种，就第一次见嘛，这种就是很古朴的那种美。特别的雅致，看到很震撼吧。
13: 震撼源于古朴之美，更源于它深厚的文化渊源。秭归的乐平里是三闾大夫屈原的诞生地，这种刺绣因此被称为三闾刺绣，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
4: 正面是一幅画啊，你看它的就是反面，它反面也是一幅画。
13: 那些蓝色的土布上藏着花鸟虫鱼起伏图案，也藏着屈原的传说与诗篇。在过去的岁月里，他曾是母亲背孩子的背带，是妻子给丈夫的鞋垫，也是端午时节祈福安康的香包。
16: 跟我们屈原文化，特别是跟我们端午文化，它是同出一脉的。三里刺绣它本身源自屈原的老家，第二就是它的功能作用跟端午文化它的功能作用是一样的。
13: 程维是嫁到秭归的媳妇儿，老家离这里并不远，从小过端午读屈原诗作的共同记忆，让他对这些绣品有种天然的亲近感。
4: 我们老家就是也是今年屈原嘛，

0: 我从小就一直读屈原的诗，然后听说屈原的一些故事，然后刚好就是碰到了这个发源于屈原老家的这个绣艺，特别的喜欢。
1: 因为这份深深的喜爱，成为有了学艺的念头。但当时的乐平里会三缕刺绣的全是七旬以上的老人，几乎没有年轻人。
2: 就如果我不学的话，其实这个就相当于断代了。
1: 喜爱与这份紧迫感交织在一起，让他当即决定拜师学艺。但学着学着，他发现了一个现实问题：传统的三缕刺绣多是大幅的婴儿背带、门帘等，费工费时，成本很高，但在现代生活中却很难用得上。如果不做出改变，这门手艺依然走不下去。出路在哪儿？当地文化部门和城委想到的办法是创新性的做减法，不再死磕整幅的大件，而是从屈原的诗文里去提取兰草、橘颂这些大家熟悉又雅致的元素，作为小点缀，绣到现代人每天都能用得上的物件上，
2: 做成年轻人喜欢的一些作品，做一些生活实用品吧，就让更多的人喜欢，然后通过这种购买的方式也是传播这种文化。
3: 屈原离骚里面写了有鱼既自南之九晚兮，又数会之百亩，哎，那我们就把我们紫贵的兰草，兰草的造型，兰草的花儿绣在包上面，我提着包出去，哎，也挺好。
1: 书签、香包、枕头等等，三缕刺绣开始从大件工艺品变成了生活小物件，受到年轻人的欢迎。有了市场，城委就成立了公司，把设计好的材料包送到全县各个村里，手把手的教。那些小时候看过长辈刺绣却没时间学的妇女们，闲暇时拿起了针线。
4: 我是带小孩的时候在家没事嘛，没事刚好他们搞培训嘛，我就来学的。我妈都不会。
5: 你现在比你妈厉害。
4: 对对对，我妈就说我比她厉害。
2: 我们现在就说在我们公司拿过收入的有，我们统计的啊，有5800多名。她在照顾家庭的同时啊，就是利用她的一些闲暇的时间，然后来做我们这个，然后增加他们的收入，把这个技艺学下来传承下来，就不让它流失了。大家绣的时候啊，也可以。
1: 如今5000多名绣娘靠着一根绣花针在家门口实现了增收，沉寂的三缕刺绣不仅活了过来，更助力了乡村振兴。而这个古老的技艺也成为了跨越国界的文化纽带。
6: 屈原 is a famous poetry, yeah, and he wrote a poem related to this orchid.
7: I think it's amazing.
1: 绣在包上的兰草让三缕刺绣静悄悄地走出了大山，也把城围牢牢留在了这里。而在端午节的传统画卷里，不仅有针尖上的雅致，更有水面上沸腾的呐喊。

0: 在千里之外的广东东莞，正是这阵阵鼓点与呐喊，把在外漂泊的钟佩文唤回了家乡。又是一年端午，钟佩文的龙舟文创店迎来了最忙碌的时候，订单多了，他自己忙不过来，村里的阿婆们就成了他的好帮手。其实就在几年前，在城里打拼的钟佩文还从没想过回村创业。改变他想法的是几年前这里发生的巨大变化，记忆里黑臭的河冲变清了，破败的村子焕然一新。更让他意外的是，中断多年的启龙仪式又搞起来了。
1: 真的是很热闹，而且就是那种挖起的那条老龙，然后再去比赛，再去很多人都坐在那个老龙上面，60多人坐在那个龙舟上面，然后一起去比赛的那种，就是激情

0: 就是真的很震撼。
1: 在广东水乡，每年端午前，人们要把沉睡在河底泥里的老龙舟挖出来，洗刷干净，重新上桐油。这个隆重的仪式叫做启龙。这番热闹的景象一下子唤起了钟佩文心底的乡愁。
0: 以前就小时候我很记得，就是龙舟节他都会帮我们请假，早早的来接我们，因为要接着回去吃龙舟饭，然后还有去喝龙舟，然后去看龙舟，然后有时候自己的那些表哥或者舅舅啊，然后自己的叔叔啊爸爸啊也会在那个龙舟上面爬龙舟，然后一经过就很激动很激动的。
1: 水清了，村美了，传统又回归了。正逢在外的工作调整，钟佩文动了回村创业的念头，可究竟能做些什么呢？
0: 爬龙舟啊，舞狮啊的一些朋友啊，然后还有就是春美他们，我们坐下来就聊着，我们都在想着要为这个文化去做一些东西，所以就后面就想到去做龙舟跟醒狮的一些文创。
1: 目标定了，社区也实打实的支持，把闲置的房子优惠租给他用。钟佩文的龙舟文创店就这样在村头开了张。但要做有灵魂的文创，光有热情不够，他开始四处拜访老匠人，去弄懂每一个龙头背后的规矩。
0: 那老师傅他告诉我，这个龙头的话呢，是一个有祥云呢，它是呈现45度的一个角的灵活的，它没有胡子，它更多的呈现就是它的一种就是慈祥包容智慧。
1: 理解了文化的内涵，文创才有了根。从传统的龙头摆件，到融合东莞篮球城市元素的潮流手办，再到溢满村井的生活周边，钟佩文将龙舟文化做成了上百种文创产品，常常供不应求。但创业的路上并非一帆风顺，最终支持他咬牙挺过来的是他从龙舟里真正读懂的东西。
0: 之前我只是在外圈里面去看他，但是真正当我去做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会发现我很欣赏他的那一份，就是当一群人去爬龙舟，然后激发出来的那份力量，那份团结，还有就是他龙舟的那个精神，就是勇往直前嘛。他更多现在给予我的是一种精神，让我去面对生活。
1: 这份勇往直前的精气神不仅支撑着钟佩文，也感染着更多原本在外漂泊的人。愿意回来的还有50岁的胡庆昌，他在外打拼多年，因为怀念小时候划龙舟的感觉，来到了教联社区，开启了龙舟场。
2: 龙舟这个东西，热爱你辛苦了，值得了吗？我希望比较年轻一点的，学这种制作龙舟的手艺，传承下去。
1: 这是船厂造的第123艘龙舟。这天龙舟要下水了，早上不到7点，龙舟的委托方刘春伟社区的青壮年们都来到这里，迎接这条即将代表社区出征的新龙舟。新船下水是一场隆重的仪式，安龙头、点睛、祈福，每一个步骤都蕴含着水乡人代代相传的敬畏与期盼。在他们看来，只有走完这些仪式，这条木头做的船才真正被赋予了生命。
3: 没问题，没问题。
4: 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大龙，
3: 大龙，大龙，
2: 每年帮他们打造龙舟，看到这些龙舟下水蛮高兴的。来摆坐。
1: 如今的教联社区，水清岸绿，龙舟文化展览馆、文创咖啡、龙舟场沿河而建。当绿水青山

0: 重新归来，当传统的龙舟文化被重新擦亮，一条产业链在这里逐渐成型。
1: 我们已经搭建了这样一个具有环境、生态、文化的一个内涵，让他们爱上了自己的家乡，愿意回来这边创业，愿意落地生根。
0: 环境美了，文化活了，人心也就聚了。
1: 龙舟文化给我们村带来变化最大的，它是对人心的一个凝聚，也是极大的提升了我们村民，对这个龙舟文化的这个认同感还有自豪感。
0: 端午来了，当地的大型龙舟赛开赛了，这种认同与自豪最终都化作了水面上齐心协力的冲劲儿。岸边，钟佩文的文创摊位前顾客频频光顾，河面上教联社区的龙舟队一鼓作气冲进了决赛。
2: 文化根脉代代相传，端午的鼓点年年敲响，而今天的鼓声当中又分明多了一份新时代的昂扬与自信。乡愁不再只是驻足回望，它正在成为牵引游子归来、赋能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不忘我们的来处，才能阔步奔赴未来，这也是传统文化所给予我们的最深沉、最绵长的力量。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是端午节，人们吃粽子、赛龙舟、赏美景，感受着浓厚的端午氛围。在这份美好的背后，总有人在远方替我们守护。西藏墨脱地处边境一线，是全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城。蚂蟥、毒蛇、塌方、泥石流，这里的每一条路、每一座山都在考验着戍边的人。日前，记者来到墨脱，记录下移民管理警察的日常。墨脱初体验，先从一只小小的蚂蟥说起。
1: 六月雨季，在墨脱巡边，不可避免要与旱蚂蟥相遇。茂密的原始森林，雨水丰沛，腐殖层松软厚实，为蚂蟥提供了理想的温床。它们潜伏在树叶上、草丛里，伸长身子，伺机附着到人或动物的身上吸血。
2: 现在我看你刚才那个蚂蟥什么的，也不像原来那样。
3: 见多了，可能也就习惯了。
2: 现在在咬你那样，会很淡定的就把它弹走，是不是？
3: 是的，是的。已经没有第一次看到蚂蟥咬我的时候那个惊慌失措了。
1: 2025年，李倩的一篇《我不是墨脱的客人》讲述了她在墨脱戍边的初体验。其中对于和蚂蟥的初次相遇更是令人印象深刻。那是在2021年，这位西安姑娘刚被分配到墨脱，第一次去巡边时的经历。
3: 也没有钻过林子啊，之前当时一开始让我去巡逻的时候，我特别兴奋，然后还被老民警说了，说就是这样，他说去戴个帽子我就准备走了，他说你就这样去吗？啊，不做点防护措施吗？后面又帮我们找的胶带，然后缠到脚腕上，然后戴的那个半指手套，这些
1: 真正走在巡边路上，李倩才发现，即便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路上的艰辛还是远超想象。
3: 我们这边的水全部都是雪水化下来的，很冰，然后那个泥巴全部踩在脚上，然后路上走在那个草林，因为我们是没有路的，全部是要靠一个民警拿着砍刀，然后在前面去看，就是去开路，而且到处都有树枝啊，而且不知名的虫子飞到胳膊上，真的很害怕。
1: 数不清几次踩进泥浆里，又趟过几次冰凉的小溪，脚腕上的胶带早已散开，蚂蟥也乘虚而入。这两张照片拍下了李倩和同为新警的孙悦被蚂蟥咬哭的瞬间，这也成了他们在墨脱戍边的第一堂必修课。
3: 还有一张照片，那个蚂蟥

0: 顺着那个半指手套钻到他的这个指缝里面了，当时就吓哭了。我们都是第一次见，摘掉手套就在那里哭。
1: 我是不是被流放到这里了？我真的能在这里坚持下去吗？怀疑的种子悄然在心里发芽。
2: 看着淡定自若为他们处理伤口的同事，李倩不禁纳闷，难道他们就不害怕吗？时间长了，数不清走了多少回寻边路，那些被蚂蟥咬过的旧疤早已结痂，新伤又在跋涉中悄然添上，李倩也早已习以为常。
3: 谁开？你们谁觉得有？
4: 哎，我就说
5: 谁得有，
4: 怎么一痛就痛一痛？
6: 这儿有，还在找位置。
3: 你现在已经很淡定了。
2: 休息时，民警们还开启了盲盒，卷起裤腿，看看谁身上的蚂蟥多。对他们来说，蚂蟥不过是墨脱的见面礼，毒蛇毒虫才是寻边路上真正的拦路虎。每位老民警都能讲上几段惊魂时刻，身上也或多或少留着伤疤，像一枚枚无声的勋章。李倩也在老民警的感染下，在5年的戍边生活里慢慢寻找着坚守的意义。
7: 每隔一段时间，墨脱民警要徒步巡守边境险段，排查隐患。平日里呢，要管控进出关口，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对戍边民警来说，真正的考验不止于皮肉之苦。墨脱群山巍峨，江水奔流，云雾缭绕，像一幅水墨画。在游客眼中，这是绝美的风景，被称为莲花秘境。可对驻守在这里的民警来说，陡峭的山峰、汹涌的河流往往暗藏凶险。守在这里是因为危险发生时，他们就要冲上去。
2: 达木边境检查站是进出墨脱的关键通道。这里的民警除了负责查验人员车辆，保障安全通行，协助人们办理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有时还要承担一部分救援任务。
8: 过来干啥呢？采蜂蜜呢？
9: 对呀，结果看到蜂蜜采不到。
2: 墨脱县达木乡嘎弄区水流湍急，河边山峰陡峭。2024年11月24日，为救被困在山上的村民，刘金山和同事们徒手爬上了这座山。
8: 就是全靠手，然后抓着那个树根，它是一节一节的抓着那个树根，就这样硬爬，就是抓着树这样爬，基本上是90度的。很难走，非常难走。
2: 当天中午，有2名村民报警，称被困在山上，其中一人已经出现失温状况。本着就近原则，刘金山在内的5名达木边检站的民警和4名熟悉路况的村民迅速集合，于当天12点半进山救援。
8: 我们那个集结的地方观察，上面看到有那个一缕烟在往外冒，我们就确定了大概的位置，然后后面就是。沿着这个小路就是摸索着上去。
2: 山里无法准确定位，被困村民点了一堆火，救援队伍顺着一缕白烟的方向行进。头一晚山里刚下过雪，阴冷湿滑，刘金山和同事们手脚并用，攀爬在悬崖峭壁之间，手指插入土里，拽住树枝，一步一步艰难前行。
8: 然后有些石头上面有些碎石，我们走的时候叮叮那个石头哐啷哐啷都在往下滚，然后我们一看那石头掉下去了，立马就在下面喊，对下面喊，有石头小心点，看一下上面有石头下去了。
2: 遇到流水，民警们就蹲下身，用手掬一捧喝下，或用矿泉水瓶接接口瀑布的水，而把随身带的功能饮料留给了被困的村民。走过半山腰湿滑的瀑布，继续向上攀爬，刘金山终于听到了前面带路的村民发出了欢呼。
8: 我们听到他们在吼，我们就心里面就底了，应该是找到了。
10: 过来干啥呢？
8: 采蜂蜜呢？
9: 对呀，结果看到蜂蜜采不到，
10: 把包里的吃的拿，
8: 水先拿着，碗稍微一点一点的喝，别一口一口的干哈。
2: 据了解，2名村民头一天进山采蜜，本想当天下山，不料遇到了降雪，山路湿滑难行，只好待在山上，食物全部吃光，体力也已经耗尽。
8: 看到他们已经在那里躺起，然后另一个人在那坐着，然后全身在发抖，他们身上的能烧的

0: 带的一些毛巾呢、袜子，甚至袜子都脱下来都给烧了，都给点了，要取暖嘛，都给烧了。那一刻他们看到我们来，他们心里面应该就踏实了。
1: 一袋粉色包装的鲜花饼是同事回云南老家带回来的，刘金山还没舍得吃，这回揣进了救援的背包。他细心撕开包装，递到村民手中。
2: 冷不冷啊？啊，
3: 包这个有马甲穿了。
1: 待被困村民体力有所恢复，一行人搀扶着两人平安返回山下。
4: 在墨脱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中，巨石嶙峋，水势平缓，这给很多人造成错觉，看上去像是可以一步跨过，甚至能坐在石头上歇脚。其实水面之下流速极快，温度极低，一旦失足后果不堪设想。民警们在日常就会遇到这类险情。
5: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这惊险的一幕发生在扎莫公路达尔曲路段，两名游客被美景吸引到河里拍照，不慎坠入河中，被冲到下游，万幸被石头拦了下来。
0: 我们就从这边下去，然后到这下面，然后这边那个有个石头，就在大石头这个位置，然后就开始抛那个绳子救生圈，然后抛过去，然后他们拿到了救生圈。
1: 刘金山与同事们示意两人把绳子绑在腰上，把救生圈套在身上，形成双保险，再把他们拉回岸边。
6: 先解开套身上，绳子解开套身上，把这个绳子，你不要这样动，
7: 先别动，
6: 不要动，绳子绑在他身上。
1: 可是水声太大，两名落水者又情绪紧张，一直没有理解民警的意思。
0: 然后我就有点着急了，就过去想过去，然后把绳子就是系到他们腰上嘛，系到腰上，然后把他们给带回来。然后试了两次，在这个地方试了两次，这个地方水特别深，水特别深。等我下来到胸前了，水漫到胸前的时候，已经脚够不到地了，已经失去重心了，下不去了。如果再下去的话，水会把我冲走。
5: 不行！
1: 情况危急，同事们赶忙叫停了刘金山的行为。好在两名落水者也渐渐理解了民警的意思。大家合力将两人拉回了岸边。在墨脱，这样的意外随时可能发生。戴青旺家和同事们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形。
8: 我们当时到现场的时候，从那个桥往下看，差不多有个150米左右的距离，你安全绳扔不下去，然后它桥的右侧又是悬崖，左侧那边刚好有一个就是以前施工人员留下来的一个便道，从那里就是下去，然后我们拉着那个相关的救援设备，然后组织开展那个救援。
1: 顺着绳索向下来到河边，落水者是一名勘测人员，工作时不慎落入水中。民警们接力拉住救生设备，来到落水者身边，为他套好救生圈。石头上青苔湿滑，水流湍急，在民警的带领下，两人深一脚浅一脚的返回岸边。
8: 其他没事吧？身上伤没有吧？
6: 没事。
4: 墨脱有两条主要的道路，一条是扎莫公路，已经对公众开放，让四海游客得以进入这片莲花秘境，另一条是派莫公路，目前还没有对公众开放。但是无论是哪一条路上，都有戍边民警的身影，他们是路的守护者，也是人的守护者。
1: 墨脱县背风乡解放大桥，白马西日河与雅鲁藏布江一清一浊交汇于此，这里是派莫公路的终点。由于复杂的地质条件和恶劣多变的气候等原因，派莫公路还不具备对公众开放的条件，只允许工程等车辆进出。背崩边境派出所的民警每天要劝返很多不知情的游客，但这一规定有时也会为特殊情况亮起绿灯。
9: 当天晚上大概是9:30左右，我们接到群众求助，有一个老乡手呢在个山上干活被利器砸断了，来到这里说我们在墨脱县医院已经救治不了了，需要往上级医院去进一步治疗。
1: 从墨脱去林芝对

0: 公众开放的主要通道仍是扎莫公路，全程300多公里，即便一路顺利也需要约10个小时，伤者走这条路会耽误最佳治疗时间。如果能走派莫公路去林芝市，只需要约4个小时。为抢出黄金救援时间，边检站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并由民警全程护送伤者前往林芝市。
1: 在运送途中啊，还是遇到很多他们点遇到落石，啊，真的很吓人。因为墨脱这个天气啊，经常是下雨，一旦下雨下2天到3天，路上开始塌方，泥石流，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0: 警车刚开出5公里，就遇到了一处塌方。民警们联系施工项目人员，紧急派车带着伤者步行走过塌方点，上了施工人员的车辆。
1: 我们必须把他送到能走的地方去联系项目的相关人员，因为他们对项目的相关人员不熟悉，所以我们必须把他护送到那里。
2: 这样举起来，这样的话那个血就不往上面流，知道吧？
0: 就这样，大家冒雨接力走过一个个塌方点，历时4个小时，护送伤者抵达了林芝市。
1: 后来那个群众啊，手指完康复了，能够灵活自如的干活农活也没问题了。
0: 而在另一条对公众开放的扎莫公路上，你可以在短短100余公里的路程上领略四季变换。车窗外皑皑雪山转眼化作芭蕉摇曳，这条路也因此吸引了无数自驾者。可是它路窄弯急，一侧是飞石，一侧是咆哮的雅鲁藏布江，非常考验驾驶技术。在达木边检站，我们看到了一封封来自全国各地驴友的感谢信，谢谢戍边民警为他们化解的大小险情。路途再险峻，见到那身藏蓝，人们心里就无比踏实。
3: 墨脱的戍边民警来自五湖四海，从异乡客变成扎根的戍边人，把异乡变故乡。每位民警在墨脱都有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他们拥有很多人是主动选择来到这里，选择去最远最苦的地方，这其中就包括女警李倩。用她的话来说，墨脱已切切实实走进我的生命。
4: 最初认知中的墨脱县只是地理课本上的一个名词，遥远而抽象，而今我却生活在墨脱的怀里，是孩子也罢，是主人也好，墨脱已切切实实走进我的生命。
0: 在被封边境派出所工作1年后，李倩被调到墨脱县边境移民管理大队从事文职工作，可他却主动申请去条件艰苦的格当边境派出所，成了格当乡唯一的女警。
5: 去年写的那篇稿子，越写其实我越觉得我越怀念当时就在派出所那些看起来很不起眼，就是只是非常基础的工作。就比如说呢，我们去帮老百姓干活，我一开始第一次下地真的就是在墨脱开始学会的插秧啊，然后收玉米啊这些，我很怀念那种感觉，所以去年我就主动申请到格当。
0: 李倩喜欢与这片土地和人们有切实连接的感觉，但在墨脱深处的格当乡要克服的困难也更多。
5: 比如说今天是礼拜六，我要请假到县城嘛，又没有车，就只能在派出所门口去拦顺风车，所以这个时间根本就不确定。
0: 交通不便阻挡了与外界的连接，快递要等半个月是常态，乡里唯一的一条主街只有零星几家店铺，这也让许多初来的民警无法适应。
6: 因为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说实话啊，这边确实太偏远了，刚到这来的时候有时候想逃离这个地方，想逃跑真实感受。
0: 远离家人是另一种煎熬。李倩的妈妈曾从西安来墨脱看她，和她一起走过巡边路，妈妈当时心疼得直掉眼泪，但临走时依然嘱咐她安安心心好好工作，不用惦记家里。工作上的苦李倩都能克服，但隔着这么远的距离不能照顾家人是她最大的遗憾。
5: 照顾不到父母，因为前2年我妈摔倒了，胳膊就是骨裂，做了手术，但是都没跟我讲，后面做完手术才跟我讲的。他怕我说是因为家里面出事，然后说怕我请假耽误了这边的工作。
0: 交流中，记者了解到，在墨脱，成家后的戍边民警大多两地分居，有了孩子的可能还要寄养在父母家。每一位戍边人的背后都有来自父母、妻子、孩子一个、两个甚至更多家庭的支持。
6: 我的朋友们还有我的家人们，他们反映给你的一个反馈呢，就是说你做这份工作，你在这么远的一个地方，你在做这么一个事情是有意义的，你身后有他家灯火。
0: 家是远方的牵挂，也是戍边人背后的支撑，国是脚下的土地，也是每一次具体的守护。情怀从不是天生的，是在艰苦中磨练出来的，在被需要时生长出来的。戴青旺家来自青海玉树，同事们亲切地称呼他为牦牛。小时候看到人民解放军在玉树救援的场景，小戴青的心里就埋下了一颗种子，长大也要追随他们的足迹，成为群众的依靠。现如今在墨脱执勤巡边救援，他逐渐活成了自己儿时梦想中的样子。
7: 有个游客应该年龄在50到60多岁吧，开着一个房车，我们在执勤的时候，那个叔叔就过来到解放大桥就过来打个卡就拍照。当时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说，你们现在在这值守，然后老百姓能够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我就是多亏了你们，我们也放心。
0: 云淡平措是格当乡格当村唯一的一位大学生，因为要照顾患病的母亲，毕业后只能守在村里打一些临时的短工。民警李贵喜在村里走访时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推荐他考格当边境派出所辅警的职位。去年经过统一考试，云淡如愿成为格当边境派出所的一名辅警，不仅可以兼顾家里和工作，这份工作对他来说还有着特别的意义。
7: 自己能力所能及的帮助到自己的村民，就心里感到很开心，就要一定要做一个合格的戍边人，保护自己的村民，更好的守护从小生长的一个土地。
0: 曾经想要逃跑的张永帅已成长为业务能手，李倩也在构思自己的第二篇文章，写写他们这群格当青年和因为道路贯通而焕发生机的青年格当。
8: 因为我们派出所这个平均年龄可能也就是30来岁，其实大家对格当都非常有感情，所以说他们可能是谁谁谁的丈夫，谁谁谁的儿子，但是在这里其实他们就只有一个称呼，就是格当的青年。我们这些民警跟本地的老百姓的儿子女儿其实没有区别，我们都在为了这片土地而努力。
0: 从我不是墨脱的客人到我们是格当的青年，称呼变了，扎根也更深了。戍边民警中有很多人是主动选择来到这里。刘金山老家在河南商丘，21岁应征入伍来到西藏。
9: 当时在我们县里面应征入伍，在问要去哪里，因为有好几个地方嘛。我说我就去最远最苦最远的地方。然后他说西藏最远最苦，我说我就去那里。他说你这行吗？你这体格，因为我比较瘦嘛。我说可以，我就去那里，因为这边人员比较稀少。
10: 当时就选的是艰苦边缘地区，因为就像人家说，你的平安都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嘛，所以我想做帮别人负重前行的那个人。
0: 在墨脱你总能看到这样一句话，来到墨脱您不仅是客人，更是一名戍边人。从客人到戍边人，身份的转换道尽了这片土地的深沉与庄严。而对于驻守在这里的戍边民警来说，他们早已成为墨脱的一部分，像山间的路标立在风雨里，江边的磐石扎在急流中，守护着百姓的炊烟灯火，山河的岁岁年年。
3: 扎根墨脱，守护边陲烟火安宁，平凡的坚守里是责任的担当，是青春最美的样子。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张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流风入夏，蒲艾生香，浸润千年文脉的端午节，从远古曲意祈福的岁时礼俗走来，跨越数千年，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也是我国首个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传统节日。
0: 在端午节时，人们包粽子、插艾草、赛龙舟，纪念屈原，多样的习俗让家国风骨与民俗烟火紧紧相融。
1: 在端午佳节，广西兴业县党州村开展了赛龙舟活动，让大家沉浸式的体验端午氛围与传统的文化魅力。
2: 这是兴业县党州村龙舟赛现场，16支本土龙舟队伍整装参赛。随着开赛号令响起，队员们伴着激昂鼓点整齐划桨，破浪冲刺，你追我赶，场面热烈。比赛中，7支妈妈龙舟队格外亮眼，女队员们身着统一队服，节奏稳健，全力竞渡，端午氛围拉满。
3: 我们是第3次参加龙舟比赛，我们白天干活，晚上挤时间出来训练，大家呢积极参与，今年呢获得了冠军，我们比较激动。
2: 据了解，本次参赛队员大部分是当地的村民，他们兼顾生产生活，利用空余时间刻苦备赛。赛场上，大家默契配合，奋勇争先，展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4: 看到有非常多的游客也过来了，然后让我们村变得更加热闹，更有活力了。
1: 昨天，香港多区举办龙舟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0: 市民和游客共度端午佳节，感受香港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的

0: 独特魅力。
1: 我现在是在香港南部的赤柱海滩，在我身后海面上正在进行的是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在这里可以近距离感受龙舟破浪前行的震撼场面，感受浓厚的端午节日气氛。
2: 比赛有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现场锣鼓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全港多区举办龙舟竞渡、美食嘉年华等活动，民众看龙舟比赛、吃粽子，感受传统节日魅力。
3: 我个人认为端午和龙舟是最好的中华文化体育课，龙舟运动讲求同舟共济、齐心协力。
4: 每到端午，香港市民都观看龙舟比赛，吃上甜粽子，这些代代相传的习俗一直传承到现在，真实地展现了香港同胞与祖国同根同源的文化认同与家国情怀。
5: 这个传统节日是这么生动的保留下来，比我特别是自豪的，我觉得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正是通过一个个的节日，我们一代代人的参与才得以生生不息。
6: 2026年中国龙舟公开赛山西太原站暨太原汾河龙舟公开赛火热开赛，
0: 24支参赛队伍逐浪比拼。
7: 这里是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也是太原市水上运动中心的所在水域。太原汾河龙舟公开赛呢，正在这里举行。6月18、19日，来自全国8个省的24支队伍啊，在这里展开多个距离的龙舟赛角逐。船头一名鼓手，船尾一名舵手，中部是划手。大家要在龙舟赛取胜呢，需要划手、舵手和鼓手默契配合，大家的动作要整齐划一，才能有效增加动力，确保龙舟劈波斩浪，快速前进。
2: 赛事划分男子组、女子组、大众组三大组别，项目涵盖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以及2000米追逐赛。比赛正式开始后，鼓声阵阵响彻河面，滑手们紧随鼓点整齐挥桨破浪前行。
8: 大家一个比赛一个那个劲头啊，劲头，如果要是真的滑过别人啊，特别特别高兴。
9: 龙舟是中华传承千年的民俗，也希望往后的工作中我们也会带着这种争先的精神守护城市，心怀家国。
2: 现场还同步开放水上体验项目，让大众近距离接触龙舟文化，带动全民健身热潮。
6: 在黑龙江哈尔滨，龙舟赛的参赛选手来自各行各业。
0: 1000米的中长距离耐力赛不仅难度大，观赏性也更强。下面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感受一下那里热闹的端午氛围。
10: 一年一度的哈尔滨市职工龙舟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那我们看呢，在起点处第一组3支队伍现在已经准备就绪。
11: 各队注意，预备。
10: 那随着一声铜锣响，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滑手们奋力挥桨，船身是快速破浪向前，整个现场的氛围也是被瞬间点燃了。那哈尔滨的龙舟赛呢，是每只船上有22人，一名鼓手，一名舵手，20名滑手。选手呢都是来自一线的产业工人，还有教师、物业、食品行业、各地工会等职工的群体。那虽然选手是业余的哈，但是这个比赛是难度系数很高的。那这个比赛全长是1000米，属于中长距离的耐力赛，而且松花江呢是自然水域，风浪水流时刻变化，这个船体也是极易晃动偏移，这也增加了比赛的难度。那我之前跟选手了解到呢，从一开始起桨就要有一个爆发力，在200米左右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力竭的状态了。所以说这个1000米的龙舟赛啊，它不仅考验滑手的体力、爆发力、团队的协作能力，它更考验的呢就是意志力。那我们现在看呢，在松花江的岸边呢，挤满了前来观赛的市民和游客。端午节呢，其实对于哈尔滨市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观看龙舟赛呢也是成为端午踏青的一个重头戏了。那选手奋力挥桨，群众呐喊助威，参赛职工呢既沉浸式感受到了水上竞技的独特魅力，也用拼搏的身影为家乡的端午添足热闹氛围。
6: 在每年的端午节，天津都会举办海河龙舟赛，几十支来自天津各界的龙舟队在海河竞渡。而这几年呢，一些由外企员

0: 工组成的龙舟队也报名参加比赛。
1: 龙舟赛不仅是酣畅的竞技赛，更给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的平台。
2: 临近端午，天津的海河沿岸愈发热闹起来，每天都有当地的龙舟队在水上训练，
3: 尽可能把手压下去，吃上一点力啊，让你的桨叶平平的啪在水面。
2: 六年前，12支外企龙舟队首次加入了天津海河龙舟赛的比拼，也由此开启了当地端午节中外选手一起海河竞渡的新传统。
4: I've seen it here today the first time here in China. It's totally the same. So it's the same boats, also the drumming and the yelling at the people, yeah.
2: 上世纪80年代，德国城市杜伊斯堡举办了德国历史上第一场龙舟赛，让不少德国人喜欢上了龙舟这项运动。来自德国的伍思兰在德国工作时就看过龙舟赛，对中国文化十分感兴趣。今年他被公司派到天津任职，第一个在中国过的端午节，他就报名参加了龙舟队。
5: 预备，起！
4: I really like to experience the festival here. You see all the people racing here, and I think it would be really crowdy. I like the atmosphere here on the river, and of course to be with my team together and try to win the race.
2: 尽管工作繁忙，伍思兰从未缺席任何一次龙舟集训。他深深赞同龙舟文化带给他的启发。无论要经过多少困难，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抵达终点后，两岸都将是为你而欢呼的风景。
4: So I think it's good to be together and have one goal. In work, it's the same like in sport. Only when you have one direction with the team and everybody works together, you go forward.
0: 作为已经传承了千年的一项民俗活动，赛龙舟同样也是最有中华特色的体育竞技项目。2020年东京奥运会以及2024年巴黎奥运会，龙舟都作为表演项目亮相了奥运会的赛场。
1: 中国传统体育项目在国际赛场绽放光芒的背后，龙舟运动也正在完成一场从民俗到赛事的标准化蝶变。
6: 龙舟呢，它的种类流派也非常多，它包括了20岸龙舟、12岸龙舟、5人龙舟、迷你龙舟，还有传统龙舟。它的传统龙舟呢，它有分为30人的到100甚至200多人的甚至更多的一些龙舟流派的，是中国龙舟运动技术发展它一个基础。
7: 要把百舸争流变成同场竞技并非易事。2011年，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龙舟协会携手创立了中华龙舟大赛。这不仅仅是一场赛事的诞生，更是一次对传统的翻译，让千姿百态的龙舟学会同一种竞技语言。目前竞技龙舟已经形成了一套标准化的流程和比赛规则，比如固定分为12人和22人制，统一采用坐式的划桨技术，只设置划手、舵手等等。这些规则也在国际赛场上被广泛应用。2010年广州亚运会上，龙舟首次成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随后，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和2022年杭州亚运会上，龙舟都继续作为正式比赛项目亮相亚运赛场。在奥运会层面，2020年东京奥运会以及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龙舟都作为表演项目亮相奥运赛场。此外，在2025年的成都世运会、2026年的三亚亚沙会，龙舟都成为了代表中华传统体育的正式比赛项目。
6: 说我们现在使用的是2020版的规则，这个规则有70%甚至80%的已经与国际龙舟联合会的规则对接。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9: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近日，中长勐海数字化工厂正式奠基，该工厂将全面应用中长自研科技及创新成果，打造集智能化生产、数字化管理于一体的现代化茶叶生产基地，为中茶核心技术提供产业化落地平台。中茶通过构建全链条数字化品控体系，将传统制茶经验转化为可量化的标准化数字语言，搭配全流程智能生产装备，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中茶以科技创新赋能品质升级，推动传统制茶技艺与现代技术深度融合，为消费者带来更高品质、更放心的好茶。
2: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在端午节前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全球上映，
3: 影片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两地掀起了观影热潮。
4: 这里是铜锣湾影艺剧院，我们看到《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公映首日，电影院里是人头攒动，很多香港市民早早的就在网上购票，热切期待来观赏这部有情有义的电影。
5: 目前购票网站显示，排片达到200多场，多个场次显示满座。
6: 其中表达出了家国情怀，真的很感动，我看了2次，每次都是流泪了。
7: 我们希望有很多人都来看一下这部电影，然后知道我们以前这个侨批的精神所在，希望我们把这个精神延续下去，为国家、为家乡寻找更好的一个贡献的方式。
8: 希望这样的一种家国思念我们的家国情怀的这样的一种美好时刻，能够给我们的香港市民带来一个美好的回忆。
5: 同时，《给阿嬷的情书》在澳门7家常规影院全面上映。
9: 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好评如潮，热议不断，在上映前就将澳门观众的期待值拉满。18日起，影片在澳门全线上映，首映当天就有不少的社团和机构选择包场观影，足见这部影片在澳门的热度和影响力。
10: 目前有很多企业单位还有社团都有包场的需求，相信周末会有很高的上座率和票房的收入。
5: 影片以真挚的情谊为核心，通过浓郁的潮汕本土风情、真实的历史背景，引发了澳门观众的情感共鸣。
11: 我是潮汕的，影片里的乡音呢，勾起了我的乡愁，也让我想起了从小长辈跟我们讲下南洋的往事。
12: 一封封薄薄的侨批，其实能够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情谊与担当，更是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家国情怀。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作为年轻的一代应该去传承的一种精神。
13: 这部电影不但包含了地方文化特色，那份跨越山海的情谊和担当，真的让我们特别特别的感动。
14: 这部电影反映了当时中国人那种精神，他有情有义有担当，含有家国情怀。之所以能感人，还跟他的表现方式有很大的关系。他非常的朴素，用材料来说话，并且这是中国人这种真实的这种感受。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已经在新加坡的24家电影院全面的上映，并在新加坡引起了极高的热度。
3: 随着这部电影在中国及海外市场的热播，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人也关注起侨批和侨批文化，回顾起他们的祖辈或者是他们小时候寄侨批的经历。
15: 我是研究侨批的，这几年来我一直思考这个问题，如何把侨批普及化。然后看了这部电影，基本上就是我很高兴一点，就是他的的确确做到了普及侨批的知识，让很多人通过一个简单的这个移民故事，让普罗大众都知道侨批什么回事。
16: 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经历过所以可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有一个名字叫侨批就是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原来这个就是我们当年在60、70年代我们的长辈所谈的那件事情，就是

0: 就是巧克力。
1: 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上映前一天，新加坡贸工部兼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陈胜辉在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90周年庆典致辞时，专门提到这部电影以及乔批在新加坡的历史。
2: In the early days, financial support was deeply personal. Earlier on, I told Ambassador that I visited Chaoshan, where I saw the historic 乔批, the precious remittance letters.Sent by early migrants back to their families in China. These are stories of love, survival, and duty, and they are being brought to life on screen through the new television show, Dear You, 给阿嬷的情书。
1: 如今，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也将馆藏的800多封上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乔批精心整理数码化，以便将这些珍贵的文件资料长久地传承下去。
3: 这些侨批呢，其实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就反映出海外华人就是离乡背井来到了一个地方，但是即使他在海外的话，他仍然就是保持着和家中中国家乡里面的一些联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昨天是端午假期的首日，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过了1970万人次，而高速公路的车流量预计为4420万辆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民航航线较为繁忙，
6: 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
5: 记者从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昨天国铁郑州局发送旅客为85.8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了8.6%，增开临客列车为83列。
6: 今年端午假期客流呈现短途密集、长途热门线路爆满、夜间出行需求上涨的特点。从车票预售情况看，北京、上海、杭州、西安、武汉、青岛等方向需求旺盛。郑州至洛阳、开封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
5: 随着我国过境免签政策的持续优化，中韩跨境游呈现出了双向升温的态势。昨天，山东港口、威海港迎来了客流高峰，国际航线的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了10.7%，国内航线的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了6.92%，较去年同期有明显的提升。
6: 威海港全面开启安检通道，引导旅客分流，优化通关流程，保障通行顺畅。
5: 挂艾草是端午节最具标志性的传统习俗之一，作为平安健康的象征呢，如今啊，艾草不再只是悬挂于门楣之上的时令之物，而是被深度开发出上千种产品，悄然走进我们的生活。
6: 一株小艾草究竟能变出多少花样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研。
7: 湖北蕲春是艾草的核心产区之一，端午节前记者走进这里，浓浓的艾香扑鼻而来。记者看到不少店铺都挂上了一束束艾草，尽管下着小雨，这座花店前仍然挤满了争相购买艾草花束的游客。
8: 这么远还带花回去呢？
9: 第一次看见拿那个蕲艾来包成这样子花束，很好看，因为它是代表祈福的意思，所以也想把这份心意带回家。
7: 这些经过精心设计和包装的花束，用嫩绿的艾草和鲜花搭配，显得朴素而雅致。花店老板告诉记者，这是他们今年专门推出的创意花束，一上市就成了热销品。
10: 这个艾草我们一天要进两三百斤呢，线上线下都是挺多订单的，每天都忙不过来。
7: 一些游客还把艾叶、藿香和一些中药材捣碎，自己装填香包。
11: 自己装更有仪式感吧，更有心意吧。我装了好多个，就是要给家里每一个人都要弄一个，挂在床头都可以。
7: 不仅是端午节应季产品， 蕲春大大小小的商店里，随处可见和艾草相关的商店。

0: 上品，不仅有艾条、艾灸贴、艾草精油等养生类产品，还有艾草化妆品、牙膏、洗发水、沐浴露等日常生活用品。
1: 我们这个产品现在发展到1300多种，上半年我们的综合产值已经突破100亿，这两年呢已经软销到东南亚、欧盟市场。
2: 湖北蕲春规模化种植艾草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
3: 以往当地只是当成原材料卖，而现在衍生出来的产品价值翻了数倍。
0: 最近蕲春这家主打艾灸器具和艾柱、艾灸贴生产的企业正马力全开，不久前他们上了2套全自动智能化生产线，生产新型艾灸贴，
4: 把艾草的一条成分提取出来用在艾灸贴上，减少传统艾灸贴对皮肤的伤害。下半年我们计划在这儿再加3条生产线。
0: 张健告诉记者，让他不断增加产线的底气来自附近的产业技术研究院，这里汇聚了全国21个高校科研团队的专家和企业联合研发新产品。就在这几天，科研院研制的活络油配方实验就取得了新进展，
5: 目前已经到了最终成品的一个配置阶段，就这一次做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正式的一个成品，你可以用到新型的膏药贴、新型的艾灸贴。
0: 目前研究院已经取得了13项专利，促进了200多项技术合作，正是看准了未来的新赛道，不少企业陆续前来落户。这家由福建科商投资的公司主要生产沐浴露、洗发水和湿巾，其中的原材料大多来自于艾草。负责人告诉记者，选择落地蕲春不仅是靠近原材料产地，还有浓厚的科研氛围。公司现在正在扩大产品范围，加大蕲艾面膜、牙膏和艾草活性物质的转化生产。
2: 现如今在蕲春和艾草相关的生产企业已经有4000多家，
3: 从种植到加工再到消费，一株株艾草把产业上下游连接在一起，带动就业超过30万人。
0: 端午前后是一年中艾草品质最好的时候，在蕲春县金鸡村，53岁的张志坤正在和村民忙着采收艾叶。
6: 含金油啊，吃溶力呀、啊，加上这个维生素啊，都要高如其他的季节很多很多。一定要在这个端午前后的10来天左右采收是最好的。
0: 张志坤原本在温州打工，几年前回到村里种植艾草，干艾叶全靠自销。因为市场有限，最初就只种了10几亩地，这几年原料需求大，他就联合5家农户成立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种植面积扩大到2000多亩。
6: 我们县里面企业啊有几千家，你还没拉下来人家就已经定收了，你在种的时候人家就跟你协议就签好了啊，这个大家现在纯种就不担心销售了，就大胆放心的去种了。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蕲春县的艾草种植面积已经超过20万亩，从事种植的就有4万多人，忙时种艾，闲时进场，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日常。
7: 家里种了10亩地，不忙的时候在我们那个厂里是上班，一年也可以挣个4万多块钱，挺满意的。
0: 不仅仅是种植，依托艾草延伸的大健康产业，全县开了近20家培训机构，累计培训了9.4万名艾灸师。技能学习让大伙找到了新的创收渠道。全职妈妈徐锦秀就在自己家的社区开了一家养生馆，
8: 有一份技能在手，很踏实啊，然后有一份稳稳的收入，就挺开心的。
0: 如今蕲春艾灸师已经成为全国老物品牌，当地人已经在全国开了5000多家艾灸馆，蕲艾的品牌效应带动全产业链向深向新发展。
2: 端午假期的仪式感呢，少不了一缕粽香。而说起粽子啊，您更偏爱哪个口味呢？其实甜有甜的风韵，而咸有咸的浓情。
3: 接下来我们就到东南沿海的福建看看，那里的粽子早已超越了甜咸之争，山海在此交汇，多元文化在此融合，全都被包裹进一片粽叶之中。这首闽南童谣，泉州人从小唱到大，歌里唱的烧肉粽就是福建咸粽子的头号代表。在泉州，人们管烧肉粽叫包山包海，为什么？

0: 能包山海，因为它的用料实在丰富，除了糯米，还有五花肉、板栗、莲子、香菇、虾仁、干贝，山珍海味，只要能入料的几乎都能往粽子里包。一口咬下去，咸香浓郁，油脂渗进糯米里，满嘴都是鲜味儿。这就是闽南人最熟悉的家常味道。烧肉粽的烧在闽南语里是热的意思，这种粽子必须趁热吃，凉了风味大减。它的制作也很讲究，粽叶和糯米要提前浸泡，糯米还要下锅炒制，让每一粒米都裹上油香。更关键的是，煮粽子的汤用的是骨头高汤，慢火炖煮，让骨汤的鲜味透过粽叶渗进米里，与五花肉的油脂交融在一起。
1: 肉粽包山包海，不仅是山海交汇、百味包容，也体现了我们文化的多元和开放。前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各种文化相互碰撞融合，才有了今天大家看到的海纳百川的前桌。
0: 吃完了闽南的烧肉粽，一路向北来到福州市罗源县，这里的畲族群众把端午节称作五月节，他们包的粽子叫五节粽。怎么个五节法？就是粽子用粽叶扎成五段，每一段代表一福，合起来就是五福临门。口味上五节粽比较自由，添加蜜枣、绿豆、花生就是甜口，添加肉类就成了咸口，也可以什么都不包，就品尝清香的糯米本味。这些年畲族同胞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五节粽也跟着升级了。村民们把五节粽越包越长，从传统的五段一直延伸到了约一米长。
2: 这个一米长的粽子也寓意着我们日子节节高，我们一起包一起吃，大家日子都越过越好。
0: 在闽东地区，粽子的形状更是五花八门，当地人就地取材，用山间的箬叶，端午节时大人会给孩子们在脖子上挂一个长尾鸽粽，再配上一个鸡蛋，寓意着平安欢喜。秤砣粽用笋叶包成，是很小的方形粽，寓意着压田保丰收，也寄托着大家对丰收的美好期盼。横包粽用宽大的箬叶或笋叶把糯米和馅料平铺卷起，就像一个小枕头。而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形状里都藏着祝福的美意。从泉州包山包海的烧肉粽，到罗源畲族的五节长粽，再到闽东各种形状的粽子，山海之间的食材、农耕与海洋的文化，全都包进了这片小小的粽叶里。
3: 在广东雷州市，有一种造型独特的粽子，叫做鸭脑粽。
4: 它不是先放料后包裹，而是用乐谷叶手工编织而成的。
5: 鸭哪是广东雷州方言，意为母鸭。鸭哪粽最特别之处在于先编外形后填馅料的技法，灵动可爱的鸭子外形极具辨识度。
6: 我们的鸭哪粽呢，不是包出来的，而是编出来的。它采用雷州半岛一种特有的植物叫乐谷叶，它是四根乐子叶交叉编织而成，所以呢，它编出来的一个形状像鸭母。
5: 挑选韧性十足的新鲜乐谷叶，手工编织，一折一鸭交错缠绕，编出鸭头、长颈、圆腹、翘尾的轮廓。而馅料也很有讲究，新鲜的蛤蜊叶炒香后拌进糯米，再加上猪肉、腊肠、咸蛋黄等辅料，小心塞进粽子里。经过文火慢煮，乐谷叶的清香、糯米的米香与馅料的咸香相融，咬上一口便是当地人记忆里家乡的味道。
7: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昨天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发布了红色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发布橙色预警。
1: 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各地要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另外，昨天的凌晨起，广西河池东兰县遭遇大暴雨侵袭，在长江镇板龙村，一名老人被困家附近，值班的民辅警携带救生衣、救生圈等器材迅速前往救援。由于路上积水已经没过了大腿，救援人员趟水靠近被困老人，在帮助老人穿好救生衣之后，搀扶他慢慢地走出深水区。
1: 在返程的路上，救援人员又发现一名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在积水的房屋里。救援人员带着两位老人趟过积水路段，成功将他们转移至安全区域。目前，两名老人身体状态平稳，已经得到妥善安置。
0: 6月18号晚上到19号的凌晨，贵州省罗甸县遭遇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42毫米。持续的强降雨引发当地城区以及乡镇多地积水内涝，民房进水、边坡坍塌、道路淤堵等险情。灾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统筹应急、消防、水务、公安等多支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抢险处置。
1: 截至昨天21点，强降雨导致的92处中断道路已经恢复36处，清障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预计22号全部抢修完成。目前，罗甸县各受影响区域隐患整改、设施修复工作正在同步有序推进，群众生产生活逐步恢复正常。
0: 从17号的早晨开始，重庆市的巴南区遭遇了强降雨天气，部分路段出现了树木倒伏、边坡塌方、路基沉降、路面破损等情况。当地已经组织人员对受影响的路段进行了紧急的抢通修复。
1: 截至昨天下午，巴南区降雨暂时停止，除2处受影响路段实现单幅通行外，其他受影响路段已经全部抢通。今明2天，巴南区部分地区仍将出现强降雨过程，相关部门需要做好防范。
0: 从昨天开始，江苏正式进入到了梅雨期，受到强对流天气的影响，这2天江苏迎来大范围的持续性降雨。
1: 淮安于昨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2: 18号夜里至19号，江苏淮安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截至19号16时，全市平均降雨量71.7毫米，最大降雨量达171.6毫米，出现在盱眙县穆甸镇。当地多家景区采取了临时闭园管控。由于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短时雨强大、影响范围广，当地防汛排涝压力骤增。淮安区新路泵站覆盖排涝面积1.3平方公里，位于淮安城市核心区域，是城区防汛排涝的重点枢纽点位。工作人员仔细检查设备运行状态，保障排涝设备稳定运转。
3: 我们对辖区内泵站涵闸进行提前日排日降，提升河道库容，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紧盯水情舆情，对低洼地区积水隐患及时排涝，确保安全渡汛。
0: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

0: 阿里达伊拉米在接受总台采访时表示，胡塞武装对美伊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他呼吁美国以此为契机，彻底改变其在中东的侵略性战略。
1: صنعاء ترحب بالاتفاق الأخير ما بين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الجمهورية الإسلامية في إيران وتنظر له على أنه هام وله علاقة كبيرة بالاستقرار في المنطقة وأعتقد أنه آن الأوان ل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أن تغير استراتيجيتها العدوانية تجاه المنطقة إلى محاولة للحوار وإيجاد الحلول المناسبة وأيضا لا شك أن هذا هو نقطة محورية وخاصة أنها رسالة ل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أنه لا يمكن حل الإشكالات بالحروب ولا بخلق العداوات ولا بمخالفة 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والبلطجة في المنطقة وإنما يعتمد على احترام الدول ويعتمد على الحوار كمبدأ وكسلوك في علاقات الدول وبعضها البعض
2: 阿里达伊拉米表示 也门胡塞武装希望美国尊重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如果加沙或者黎巴嫩再次遭到公然侵略，胡塞武装必将采取行动。他同时呼吁在红海地区建立由地区国家主导的新秩序，以保护周边国家的利益，对抗美国的霸权。
3: 19号有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的19号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晚上9点生效。不过，据外媒报道，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再次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地区。以色列时报1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这次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与以色列和伊朗沟通而促成的。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当天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这名官员说，停火生效后，以军仍将留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这名发言人指认黎真主党数周以来不断违反以黎停火协议，称以色列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正是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开展行动的原因。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路透社援引两名黎巴嫩安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的第一个小时内实施了10余次空袭，但下午5点后未再记录到新的空袭。 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易卜拉欣·穆萨维当天对媒体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继续遵守该协议，但真主党将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离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
4: 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就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的前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指责以色列内阁成员对美国提供的外交和军事援助不知感恩。训诫那些认为以色列的最大麻烦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人认清现实。 他还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批评以色列对美国、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现出怪异的恐慌。And
5: I guess my response to them would be, you're a country of 9 million people. You can't just kill your way out of solving every singl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that you have. I think that there is this weird panic almost in the Israeli system that I've picked up on, where they assume that everything that is contemplated that is good for Iran will happen, but that will happen without the Iranians changing any behavior. And I just don't know why anybody would think that's true. That's not how the deal is written.
2: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万斯提及之人是属于极右翼阵营的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二人均指责美伊谅解备忘录威胁以。

0: 色列安全，呼吁以政府不要遵守该协议。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称以色列是独立主权国家，保留全部自主军事行动权利。还有以色列安全内阁高级成员表示，以色列必须做好单独行动的准备。他说，这不会立即发生，但以色列的基本判断是，无论伊朗方面如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对相关议题兴趣下降。分析认为，美以对伊朗作战速胜预期早已化为泡影，两国战略分歧愈加明显。美国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拉高美国能源价格、影响中期选举的战事，以色列则寻求升级对离军事行动。在本月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承认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斥责其疯了。
1: I did. I wouldn't say angry. I was a little bit perturbed at his constantly fighting with Lebanon.
0: 美国《纽约时报》援引白宫官员的话报道说，美方必须在推进对伊朗谈判与安抚以色列反对声之间寻求平衡。美以的分歧让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节奏变得复杂。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泽海峡被关闭的说法。
0: 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知说，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国媒体称，由于可能有部分商船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18号的实际通行量可能更高。
2: 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一周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针对乌克兰的国防工业综合体、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交通和港口设施、乌军用机场等目标实施了多次大规模的打击。此外，俄防空系统共击落了3909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
3: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通报称，18号乌军对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发动打击，一套石油综合加工装置及多座储油罐受损。受设施损毁影响，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19号乌克兰最大的私营能源公司表示，俄罗斯已连续两天对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能源设施发起大规模袭击，部分设施遭袭后引发火灾，损毁情况严重，抢修工作正在进行中。
2: 近期，日本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的政策文件，为进一步的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
3: 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
0: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以多数赞成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存在人手不足问题的投票监督员的甄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预计该修正案24号将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该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另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报道称，日本一家大型银行目前正在审议与武器相关的贷款事宜，现阶段该行总体上仍持谨慎态度，但可能转变为采取将日美安全保障环境纳入考量后作出判断的方针。目前银行

0: 内部并未就此形成统一意见。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是否基于日本政府的指导方针调整其投融资条款，包括与基金相关的业务。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拟于7月上旬访问土耳其，出席配合北约首脑会议的相关活动，已开始为此展开协调。他计划参加与各国防长们的晚宴以及防卫相关的交流活动。相关人士透露，北约方面发出了邀请，小泉希望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此外，还寻求与北约成员国的防长们举行个别会谈。
1: 近期日元汇率持续走弱，当地时间的18号，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了161日元兑换一美元，创2024年7月以来的新低。19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仍维持在这一水平。对此，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19号表示，如果外汇市场存在过度投机行为，将坚决采取行动。此前，日元对美元汇率反复在160日元兑换一美元的关口震荡。日本政府与央行近期虽多次干预，试图稳定汇率，但是市场普遍认为，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之下，干预措施恐难改变日元中长期贬值的趋势。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D 组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当中，美国队凭借着上半场的两粒进球2-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
2: 上半场第11分钟，美国队员横传造成对手乌龙。第43分钟，美国队员头球攻门，经 VAR 确认后进球有效。下半场双方再无建树，最终美国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
1: 19号，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世界的温州。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现在是早晨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3: 魏丹早。
4: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3: 我们关注到这个南方的降雨的位置呢正在向北移动哈，那么具体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确实，由于副热带高压北台，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同时呢还有冷空气南下，所以冷暖空气在长江沿线附近交汇。预计今后三天南方降雨的核心区域呢也将会集中出现在长江中下游等地。今天强降雨分布相对比较的分散，在安徽、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其中在贵州东南部和广西北部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同时，长江中下游到广西、云南等地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呢，雨带将会开始北台，大到暴雨将会从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一直向西延伸到贵州东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其中不乏大暴雨的身影。需要注意的是，近期广西北部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强降雨比较集中，广西、江西、贵州、重庆、湖北、西藏的部分地区有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现在正值端午假期，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呢，户外活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潜在危险区域。主持人，
2: 那未来北方的降雨多不多呢？
4: 应当说呢，今后几天冷涡会继续盘旋，引导着冷空气南下，东北、华北多地将会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还是需要防范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那这种阵性降水呢，不像稳定性降水那样，一旦下雨啊就要下很久，它主打的呢就是来得快。走得急，降雨时大时小，时有时无，局地性呢又很强，让人防不胜防。所以呢，也是要提醒大家，近几天出行的话，最好随身携带好雨具了，一起来。

0: 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晴，17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7到29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0到24度。通辽中雨转小雨，13到27度。兰州小雨，15到23度。西安中雨转小雨，21到29度。

0: 七度，太原多云13到28度，烟台多云21到27度，威海多云20到24度，潍坊小雨转阴21到34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南京晴转多云23到29度，泰州多云22到28度，武汉小雨24到33度，长沙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南昌中雨26到30度，福州小雨26到35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海口阴转多云27到36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张望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2016年6月，于心欧、荣心欧、易心欧、汉心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这个统一的品牌。
0: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10年间增长了10.8倍。
2: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自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中国9座城市和欧洲6座城市间每周稳定开行22列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精准匹配高端制造业跨境运输需求，带动班列加跨境电商、班列加园区等新业态。最早开行中欧班列的重庆已经拥有10个进出境口岸，助力形成汽车、电子信息、先进材料3大类的5000亿级产业集群。今年4月起，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发布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指数，帮助中欧班列各参与主体动态了解班列最新的覆盖范围、运输时效、口岸能力和安全水平等情况，引导中欧班列安全、稳定、健康、有序发展。截至6月10号，

0: 号，中欧班列今年已开行突破万列和百万标箱，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鼓角齐鸣，云水间，龙舟列阵竞千帆。每逢端午呢，各地的龙舟赛是轮番登场，
2: 水面群龙竞逐，鼓鸣浪涌，长桨齐挥，舟行如飞，将节日氛围推向了高潮。千年以来，龙舟竞渡早已融入端午文脉，声声古韵穿越时空，踏浪而来。
1: 在端午时节，湖南永州道县的龙船系列赛事在潇水河是鸣锣开赛，
2: 大批在外务工的青年纷纷返乡归队，与父辈相邻同船挥桨，在碧波激流中传承千年民俗。
3: 端午节期间，潇水河上鼓声震天，百舸争流，一艘艘龙船劈波斩浪疾驰而出，龙、凤、虎、麒麟等造型各异的船头高高扬起，斑驳的彩漆沉淀着百年的岁月传承。青年桨手们喝着铿锵的鼓点齐力挥桨，岸上观众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赛场内外热血沸腾。
4: 龙船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象征着一种拼搏、团结、冲锋的精神，每到端午我们都要回来开始训练，为了我们村里的荣誉，团结冲锋。
3: 赛事期间，当地还同步推出了非遗集市、龙船文化工坊等特色文旅活动，让游客们沉浸式感受当地龙船文化的独特风采与浓浓烟火气。
1: 在广东佛山叠教，一年一度的龙船赛正在火热进行。
2: 和开阔水域的常规龙舟竞速不同，叠教龙船赛在九曲十八弯的狭窄河床间展开，而东胜赛区的 S 弯赛道更是全程难度最高、看点最足的赛段。
5: 我现在就在叠教东胜 S 弯龙船调一赛的现场，可以看到迎面这条船在正加速冲入弯中，这里是 S 弯的第一个弯道，而整条赛道是一股转三弯，就是说从入弯开始，三个急弯首尾相接，环环相扣，而第一弯入弯的角度准不准、速度控得好不好，直接决定了后面两个弯能不能顺下来。很多船队就是在这里走线稍有偏差，后面就接连的失误，所以强队过这个弯非但不会减速，反而会加速冲进来，就是要抢出这几秒的优势。那过了这一道弯再往前，第二弯还没有完全转完，龙船就又要进入桥洞，高速漂移之下呀，几乎是擦着桥洞壁过去，冲击力非常的强。那整条 S 弯的赛道呢，全长是600多米，一来一回总共要转过6个急弯，从鼓手爬载到舵手，全船人必须配合的严丝合缝，差半点都可能功亏一篑。站在岸边啊，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两个字，震撼。鼓声像雨点一样的密集，震得人耳边是嗡嗡作响，而整条船呢也像是贴着水面在往前飞一样。刚才这条船过去的时候啊，水花直接溅到了我的身上，身边呢两岸的观众也早就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每一条船过弯的时候大家都在攥着劲儿的在呐喊，尤其是船尾擦着岸边过去的一刻，全场都是惊呼，十分的紧张刺激。在叠教，龙船不仅是一项赛事，更是刻在骨子里的拼搏精神。端午来叠教看龙船，看的就是这股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的精气神。
1: 这两天，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全国各地陆续开展，
2: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3: 在山东德州乐陵影视城，当地将端午民俗文化与文明实践有机融合，打造了一场沉浸式的文化盛宴。在文艺演出环节，童谣舞蹈童趣满满，百人齐诵楚辞，气势恢宏，情景剧感人至深，市民游客还可以与身着古装的演员互动，沉浸式感受端午习俗。
6: 我们带来的呀，都是我们平时学校里学生们做的一些社团手工作品，在这里呢，游客可以和我们的学生进行一个现场的互动。
3: 在浙江宁波，一场别开生面的龙舟赛汇聚了各行各业的群众，25支龙舟队伍轮番比拼，鼓手抡臂击鼓，龙舟贴水飞驰，河道两侧近万名观众摇旗呐喊，气氛热烈。
7: 龙舟的每一桨都感觉是，随着他们的欢呼在使劲划，每一桨都融入了这种呐喊声，特别的激动。

0: 此外，多元市集民俗活动也在宁波各区县同步展开，让端午佳节更具烟火气和时代感。
1: 这里有不同的口味的粽子，很有端午的氛围。
2: 在这个端午假期，传统文化呢正以一种更年轻、更时尚的方式回归。
3: 在各地商圈，端午特色市集和非遗展演深度融合，古老的民俗进入了现代生活圈，而街头巷尾、艾草花束、香包香囊玩出了新花样，成为年轻人追捧的节日仪式感。
2: 今天的端午三趣，我们来关注传统节日里的民俗文化趣味。
0: 平台数据显示，截至6月18号，端午、龙舟、粽子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2倍以上，最热民俗游目的地有广东、江西、江苏、浙江和四川。这个端午假期，传统的民俗活动玩出了新花样。在江西上饶葛仙村，游客不仅可以体验千灯盛境和鱼灯夜游，还能和亲朋好友一同在烟火中放飞孔明灯，搜索量同比增长7倍。在浙江嘉兴乌镇西栅，游客可以裹粽子、舞彩绳 DIY 等，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传统端午活动，热度同比增4倍。此外，江苏淮安、河南开封等一批主打深度沉浸的中式主题乐园，也成为这个假期人们出游的新选择。
2: 在端午假日，各地商圈纷纷上新体验。
3: 非遗民俗、国潮文化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激活消费市场，假日经济持续升温。
4: 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始。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也首次走进上海，老字号与新风味齐聚，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
5: 吃到了小时候的味道。在我们体验这些不同的口味的粽子，不同样子的粽子，我觉得也非常好玩。这个端午市集非常的有趣。
4: 现场还推出了非遗体验区，游客可以亲自体验翻花、糖画、香囊等传统手作，选购套板葫芦、苏绣、剪纸等非遗文创周边。假期首日，商圈客流量较平日周末增长超20%，带动餐饮及零售销售额上涨40%。
6: 有他们那种自己手工制作的那种扇子，还有那种艾草花束，看上去非常的美观，然后呢也很实用。
4: 传统民俗有新意，科技互动也来凑热闹。在上海白玉兰广场，一场机器狗竞赛在商圈火热展开。现场小朋友们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操控机器狗跨越障碍，同场踢球竞技，一旁的人形机器人还线上跳舞表演，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
7: 非常有趣。还会扣空翻，我亲自操作。
4: 在新疆喀什，游客们不仅能体验非遗集市、汉服巡游、香囊制作，还能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儿，更可以和多个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在甘肃庆阳，夜幕低垂，数架无人机搭载着金龙与彩凤造型腾空而起，以科技与艺术结合的方式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视觉盛宴。
2: 端午佳节，艾草飘香。与以往不同的是呢，今年人们的门楣之上啊，不再只是简单的两把青艾，更多的是融入了书法流苏和新中式美学的国潮花束。
3: 从云南鲜花市场到甘肃庆阳的非遗工坊，小小的艾草和香包正在经历一场消费升级。
8: 深夜，在云南昆明最大一家线上鲜花批发平台的货仓里，各式端午主题花材摆满货架，分拣人员正忙着取货，赶在天亮前将货发往各地。
9: 我们今年整个端午的备货已售出去的成品的花束大概在20000家左右，像清香木、艾蒿、菖蒲等等的话，原材料的销售的话大概在6万到7万家左右。
8: 负责人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端午相关花束的销量同比增了1倍多，产品供不应求。除了风格的悄然改变，商户们还发现，端午花材的购买者从长辈变成了年轻人。今年流行的端午花束中，兰亭序书法包装纸、竹片、蒲扇、葫芦等新中式元素被大量运用，每一种搭配都承载着特定的文化寓意。在众多的创新产品中，一款以迷你佛手柑、艾草香囊等为组合，被赋予美好寓意的端午挂件，成为了今年的爆款。
10: 销量可能会达到10万多一些，像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地方，都是我们的主力的一个销售。

0: 的地区。
1: 在甘肃庆阳街头，形态各异的新款箱包吸引市民游客驻足选购。从传统的虎头、如意、粽子造型，到融合国潮元素的生肖、卡通形象，创意箱包琳琅满目。
2: 今年的箱包，无论是在种类还是在品种上，都比往年更加的丰富，而且在精致的基础上，它增加了一些文化的元素，还注重了它的实用性。
1: 甘肃庆阳箱包绣制传承千年，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端午节，庆阳箱包首次进入中亚市场，箱包产品经海关现场核验后发往乌兹别克斯坦。出海箱包翠绿色锦缎上绣有金龙、红鲤与波浪纹样，既承载着中华文化的美好寓意，也寄托了对国际友人的美好祝福。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5: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3: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有你会更美。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9号，伊朗和巴基斯坦分别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已经被推迟。
2: 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此前，黎巴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9号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而被推迟，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达尔还说，由于谈判延期，赴瑞士参会的巴基斯坦团队已被召回，巴方如果收到邀请，仍将参加接下来的谈判。19号早些时候，瑞士外交部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声明称，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美国白宫发言人当地时间18号则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朗施压。特朗普称，因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美国，而是伊朗。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还发表讲话称，美伊需在60天内达成长期协议，否则美国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1: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的报道显示，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
3: 声明说，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

0: 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路透社援引两名黎巴嫩安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的第一个小时内实施了十余次空袭，但下午五点后未再记录到新的空袭。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伊卜拉欣·穆萨维当天对媒体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继续遵守该协议，但真主党将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
1: 就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的前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指责以色列内阁成员对美国提供的外交和军事援助不知感恩，训诫那些认为以色列的最大麻烦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人认清现实。他还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批评以色列对美国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现出怪异的恐慌。
2: And I guess my response to them would be, you're a country of 9 million people. You can't just kill your wayout of solving every singl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that you have. I think that there is this weird panic almost in the Israeli system that I've picked up on, where they assume that everything that is contemplated that is good for Iran will happen, but that will happen without the Iranians changing any behavior. And I just don't know why anybody would think that's true. That's not how the deal is written.
0: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万斯提及之人是属于极右翼阵营的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二人均指责美伊谅解备忘录威胁以色列安全，呼吁以政府不要遵守该协议。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称以色列是独立主权国家，保留全部自主军事行动权利。还有以色列安全内阁高级成员表示，以色列必须做好单独行动的准备。他说，这不会立即发生，但以色列的基本判断是，无论伊朗方面如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对相关议题兴趣下降。分析认为，美以对伊朗作战速胜预期早已化为泡影，两国战略分歧愈加明显。美国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拉高美国能源价格、影响中期选举的战事，以色列则寻求升级对黎军事行动。在本月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承认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斥责其疯了。
3: I did. I wouldn't say angry. I was a little bit perturbed at his constantly fighting with Lebanon.
0: 美国《纽约时报》援引白宫官员的话报道说，美方必须在推进对伊朗谈判与安抚以色列反对声之间寻求平衡。美以的分歧让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节奏变得复杂。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的说法。
0: 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知说，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国媒体称，由于可能有部分商船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18号的实际通行量可能更高。
1: 6月20号是

0: 世界难民日，在今年这一日子到来之际，加沙地带流离失所民众的日常生活正在变得越来越残酷。做一顿饭在冲突爆发以前只需一小时就能完成，而现在却要花四个小时。一个家庭为了一顿饭所付出的时间、金钱和健康代价，是战争留下的另一种伤痕。
1: 在加沙城南部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阿赫德和大儿子各自提着两个空水桶，穿过泥泞的沙地，走向一公里外的取水点。而所谓的取水点，其实只是一根从远处接过来的橡胶软管。取水只是这个家庭准备做饭的第一步。回到帐篷，放下水桶，阿赫德和儿子分头出发。阿赫德来到营地的露天菜摊，最终只买了几个西红柿、茄子、青椒和黄瓜，这是他们一家七口人当天的全部蔬菜。而在他买菜的同时，他的大儿子正拎着一个蛇皮袋搜寻地上的废塑料，这就是他们每天生火做饭的燃料。但这里已经被无数人翻找过，他今天的收获不多。
2: والله من الساعة 8 الصبح تقريبا بنطلع حتى نجمع شوية حطب شوية بلاستيك شوية شرايط هذه الموجود هذه الأساسيات الموجودة في المجتمع الفلسطيني اليوم وبنعلم جيدا إنه هذه مكبات النفايات أحيانا بيكون فيها مواد متفجرة من آثار الحرب إلا إنه للأسف الشديد وأقول لك بكل مرارة إنه إحنا يعني بنغامر في أطفالنا وبنغامر في أنفسنا
3: القليل من الأواني المشحبة وضعت على رفوف مكسرة تحت شادر قماشي مهترئ نحن هنا نتحدث من مطبخ هذه العائلة التي نصور معها داخل هذه الخيمة
1: 回到帐篷，阿赫德和家人们围坐在铁皮桶灶旁，开始准备当天的午餐。塑料和碎布被点燃，火苗很小，同时刺鼻的气味瞬间涌出。锅里水烧开后，一包豆子和洋葱被倒进去，再配上买的蔬菜和大饼，这就是阿赫德一家七口人今天的一顿饭，也跟过去几天一模一样。肉、鱼、鸡蛋，阿赫德已经很久没有问过那些东西的价格，因为问了也买不起。
4: احنا اليوم هاي وجبتنا العدس يعني احنا زقناها هذه وجبتنا العدس دائما بالحرب بنعمل عدس زقنا العدس جبنا حاجة مليحة يعني احنا بنطالب منكم انكم تجيبونا اشي مليح
1: 豆子汤在锅里翻滚，阿赫德走出帐篷，望着远处看不到尽头的帐篷。这一锅豆子汤，他们一家花了近四个小时才完成。而这样的生活，明天后天仍将不断持续，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
5: 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一周战报显示，6月13号至19号，俄军针对乌克兰的国防工业综合体、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交通和港口设施、乌军用机场等目标实施多次大规模的打击。此外，俄军的防空系统共击落了3909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
0: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通报称，18号，乌军对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发动打击，一套石油综合加工装置及多座储油罐受损。受设施损毁影响，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19号，乌克兰最大的私营能源公司表示，俄罗斯已连续两天对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能源设施发起大规模袭击。部分设施遭袭后引发火灾，损毁情况严重，抢修工作正在进行中。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的问题有待磋商，但是欧洲需要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同一天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
1: 佩斯科夫说，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一个严重误判。 如果欧洲能真正认识到恢复与俄罗斯对话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说教和发出最后通牒，那么俄方将对谈

0: 判持开放态度。佩斯科夫建议欧盟去了解俄乌冲突的真实情况。他认为乌克兰目前已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前线形势对于乌方来说将很快变成一场灾难。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在建立一条向俄罗斯传递信息的外交渠道，欧盟必须直接向俄罗斯传递其信息，不能仅通过他方来解读俄方信息。科斯塔强调，欧盟无意成为调解人，欧盟的立场在乌克兰一边。他还说，当前涉乌问题的不同参与方和机制之间不存在矛盾或竞争，而是相互补充。
1: 近期，日本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
0: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以多数赞成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存在人手不足问题的投票监督员的甄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预计该修正案24号将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该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另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报道称，日本一家大型银行目前正在审议与武器相关的贷款事宜，现阶段该行总体上仍持谨慎态度，但可能转变为采取将日美安全保障环境纳入考量后做出判断的方针。目前银行内部并未就此形成统一意见。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是否基于日本政府的指导方针调整其投融资条款，包括与基金相关的业务。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拟于7月上旬访问土耳其，出席配合北约首脑会议的相关活动，已开始为此展开协调。他计划参加与各国防长们的晚宴以及防卫相关的交流活动。相关人士透露，北约方面发出了邀请，小泉希望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此外，还寻求与北约成员国的防长们举行个别会谈。
1: 近期日元汇率持续走弱，当地时间18号，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1日元兑换一美元，创2024年7月以来新低。19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仍维持在这一水平。对此，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19号表示，如果外汇市场存在过度投机行为，将坚决采取行动。此前，日元对美元汇率反复在160日元兑换一美元的关口震荡。日本政府与央行近期虽多次干预，试图稳定汇率，但市场普遍认为，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干预措施恐难改变日元中长期贬值趋势。
2: 根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在社交媒体上的表示，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天发生了两列火车相撞事故，已经造成一人死亡。当地的救护机构的数据显示，事故造成了89人受伤，而其中11人的伤势非常严重。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显示，事故发生于当天的17:15左右，一列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英国卢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当地的急救部门表示，已向事发地派遣了急救直升机和应急团队。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D组的一场小组赛当中，美国队2-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
1: 美国队以2连胜的战绩，基本锁定了一个小组出线名额。具体赛况，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的报道。
3: 比赛的上半场，美国队的战术执行更为到位，他们利用场地宽度不断地冲击对手的防线，很快就见到了效果。第11分钟，前锋巴洛贡左路突破后横传，澳大利亚后卫博基斯防守时不慎将球挡入了自家球门。美国队获得1-0领先的同时，也成为史上首支连续2场世界杯比赛都笑纳了对手乌龙球的队伍。第44分钟，美国队开出前场任意球，德斯特禁区外远射被封堵，弗里曼跟进头球补射破门。后经视频助理裁判确认不存在越位的情况，该进球被判有效，美国队获得2-0的领先。下半场，美国队的控球率明显下降，战术更偏向于稳固防线。落后的澳大利亚队则加强了进攻，频频利用右边路发起攻势，一度对美国球门形成围攻，只可惜破门。

0: 罚数，最终2-0的比分维持到了中场。获得两连胜后，美国队积六分，领跑 D 组的积分榜，基本锁定了一个小组出线名额。而失利的澳大利亚队同样保留着较大的出线概率。
1: 19号，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
2: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三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队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球队14号上午10时从墨西哥蒂华纳市出发，15时左右才抵达洛杉矶市。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打压的球队。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2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2天返回驻地，以令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批，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时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此举旨在为球员提供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的充足时间。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遭美国方面的驳回。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在这个端午假期，大家出游的热情高涨，各地的游客是赏美景、寻美味、看龙舟，也在街角的民巷当中去探寻烟火寻常。
2: 根据江苏智慧文旅平台监测，截至昨天16点，江苏省纳入监测的650家 A 级旅游景区、195个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75家省级以上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253家文博场馆，共接待游客277.92万人次，游客总消费26.77亿元。
1: 记者从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昨天湖北全省700多家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为150.66万人次。
2: 重点景区方面，武当山迎来客流高峰，接待游客2.79万人次，同比增长11.15%。武汉核心文旅地标热度稳定，黄鹤楼接待游客1.34万人次，湖北省博物馆接待游客2.47万人次。
1: 昨天，四川纳入统计的914家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为486.62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0.87%。而其中呢，5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为39.02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9.6%。
2: 九寨沟。

0: 接待游客2.24万人次，同比增长38.67%。峨眉山景区接待游客2.12万人次，同比增长30.44%。
1: 此外呢，昨天端午假期的首日，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了2.35亿人次，同比增长了1.9%。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过了1970万人次，而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为44.4420万辆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的民航航线较为繁忙，
0: 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
1: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大家在出行或者是户外活动的时候，有哪些天气情况需要提前注意的呢？
0: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主持人，应当说端午假期这几天，像是东北和南方的很多城市都会出现降雨。那在不下雨的地方呢，比如说乌鲁木齐还有敦煌，则是又热又晒，需要注意补水。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南北方都会有强降雨出现，内蒙古、新疆、安徽、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呢，在贵州东南部还有广西北部这一带还将会下起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另外呢，今天南北方可能都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到了明天，我们看到北方大到暴雨的区域会有所缩小，南方的强降雨带北台，大到暴雨呢将会从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一直向西延伸到贵州东北部、重庆中部等地，其中还不乏大暴雨的身影。我们提醒大家，开车途经大广、二广、沪蓉以及沪昆高速相关路段的司机朋友们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啊，要注意远离山区、河道等潜在危险区域。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魏丹我们带来的介绍。另外，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呢今天8点到明天的8点钟，广东西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以及云南中南部、四川中南部、辽宁西部、吉林西部、黑龙江西部、内蒙古东部、新疆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0: 其中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的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的8点到明天的8点钟，内蒙古的东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而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等地的局地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
0: 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西部、新疆西南部、青海东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湖南北部和西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90毫米以上。
1: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的8点到明天的8点钟，内蒙古大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华北北部、辽宁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4到6级风，阵风为7到9级，而内蒙古的中部局地阵风可超过10级。
0: 黄海东部、东海北部、东海南部偏西海域、北部湾将有7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
1: 昨天，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发布红色预警。此外，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发布橙色预警。
0: 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各地要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从昨天的凌晨起，广西河池东南线遭遇了大暴雨侵袭，在长江镇板龙村，一名老人被困在家附近，值班的民辅警携带救生衣、救生圈等器材迅速

0: 前往救援，由于路上的积水已经没过了大腿，救援人员趟水靠近被困的老人，在帮助老人穿好救生衣之后，救援人员搀扶其慢慢地走出深水区。
1: 在返程的路上，救援人员又发现一名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在积水的房屋里，救援人员带着两位老人趟过积水路段，成功将他们转移至安全区域。目前两名被困老人身体状态平稳，已经得到妥善安置。
0: 六月十八号晚上到十九号的凌晨，贵州省罗甸县遭遇了持续性的强降雨，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42毫米。持续强降雨引发当地城区以及乡镇多处积水内涝，民房进水，边坡坍塌，道路淤堵等险情。灾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统筹应急、消防、水务、公安等多支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抢险处置。
1: 截至昨天21点，强降雨导致的92处中断道路已经恢复36处，清障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预计22号全部抢修完成。目前，罗甸县各受影响区域隐患整改、设施修复工作正在同步有序推进，群众生产生活逐步恢复正常。
0: 6月18号的7点到19号的7点中，贵州黔西南州望谟县遭遇了暴雨，最大降雨量达到了168.9毫米。
1: 强降雨导致部分乡镇出现道路塌方、民房积水等险情，当地快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多部门联动连夜转移群众。
2: 大家水着不着水的太深，河水太大了。现在河水很大，大家该撤离的撤离了。
3: 面对汛情，望谟县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组织党员干部连夜入户排查，紧急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安全转移群众604户1295人。持续强降雨还造成望谟多个乡镇出现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等险情，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当地迅速调配人员和机械赶到现场，全力抢通受损道路。截至昨晚8点，全县因暴雨受损中断的171处道路中，已有120处恢复通行，剩余51处仍处于管控状态。目前抢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0: 从17号的早晨开始，重庆市巴南区遭遇了强降雨天气，部分路段出现了树木倒伏、边坡塌方、路基沉降、路面破损等情况。当地已经组织人员对受影响路段进行了紧急的抢通修复。
1: 截至昨天下午，巴南区降雨暂时停止，除2处受影响路段实现单幅通行外，其他受影响道路已经全部抢通。今明2天，巴南区部分地区仍将出现强降雨过程，相关部门需做好防范。
0: 6月18号到19号，湖北武汉遭遇强降雨天气，城区多处出现了积水内涝，部分地势低洼区域的居民被困。
1: 险情发生后，当地消防救援部门迅速响应，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展开紧急救援。
3: 昨天早上，武汉市东西湖区一独居老人家中因暴雨发生雨水倒灌，室内积水迅速逼近半米深。由于老人行动不便，无法自行撤离，救援人员接警后迅速涉水赶到，合力将老人抱上橡皮艇转移至安全地带。随后，救援人员又对周边区域进行了逐一排查。
4: 好，慢点，慢点啊！慢一点，慢一点啊，慢一点。
3: 昨天上午，洪山区一老旧宿舍区也发生大面积内涝，最深处积水超过1米，多栋居民楼1层被淹。面对复杂水情，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在楼宇间穿梭，逐户搜寻，并成功将60名被困居民安全转移至临时安置点。此外，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部门还对被淹的沿街商铺紧急展开排水作业，及时排除险情。气象部门预计，今明2天，武汉市仍有较强降雨，提醒广大市民持续防范城市内涝及相关次生灾害，注意出行安全。
0: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从昨天起，江苏正式进入梅雨期，受强对流天气影响，这2天江苏迎来大范围持续性降雨天气。

0: 昨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1: 18号夜里至19号，江苏淮安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截至19号16时，全市平均降雨量71.7毫米，最大降雨量达171.6毫米，出现在盱眙县木店镇。当地多家景区采取了临时闭园管控。由于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短时雨强大，影响范围广，当地防汛排涝压力骤增。淮安区新路泵站覆盖排涝面积1.3平方公里，位于淮安城市核心区域，是城区防汛排涝的重点枢纽点位。工作人员仔细检查设备运行状态，保障排涝设备稳定运转。
2: 我们对辖区内泵站涵闸进行提前日排日降，提升河道库容，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紧盯水情雨情，对低洼地区积水隐患及时排涝，确保安全渡汛。
3: 昨天华北、东北的不少地方出现了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的大风或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今明两天各地降雨有哪些特点？假期出行又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4: 我国夏季的降水分布情况通常与副热带高压和高空冷涡等天气系统息息相关。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通常在我国近海活跃或控制华南、江南等地区，副高边缘引导暖湿气流北上，为降雨提供充沛的热量和水汽。高空冷涡则通常在蒙古国至我国东北等地上空活跃，其环流引导大陆干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交汇的位置不同，强降雨集中的位置也会不同。当冷暖空气在南岭附近交汇，强降雨往往发生在华南等地区，且由于热量和水汽条件好以及地形抬升等因素影响，华南沿海地区时常会出现暖区暴雨，降水兼具短时爆发力和一定的持续性，这也是华南龙舟水强降雨的一大特点。当冷暖空气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交汇，这一带也将成为强降雨集中的区域，这也是今后几天将会出现的情况。今后三天，冷涡在蒙古国上空盘旋少动，将持续引导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在副热带高压边缘交汇，南方强降雨将会集中在副高北界和西界附近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至贵州等地区。主要特点是强降雨集中，持续时间长，过程累积雨量大，且由于副高边缘热量和水汽充沛，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的出现。而在华北、东北地区，受到冷涡的影响更大。当水汽条件比较好时，冷涡后部的冷空气可触发降雨，且可引发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一天当中可能会出现午后雷雨、傍晚放晴等快速切换的天气。另外，由于地形等因素的影响，华北、东北的降雨具有比较明显的局地性，可能同一城市东西南北会出现不同的天气。而今后三天冷涡移动缓慢，所以华北、东北的朋友外出需要常备雨具，并可持续关注当地预警信息和雷达图，防范降雨的不期而至。
3: 那么除了降雨之外，这个假期哪里会比较热呢？
0: 我们再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再给我们说一说吧。
5: 好的，应当说今天高温区域一北一南的分布在新疆、海南还有广东的部分地区。到了明天呢，南北方的高温区域我们看到呢都将会有所扩大，广东的更多地方、福建以及湖南等地都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南方多是以闷热为主，像是明天海南、广东、福建等地的湿度都会比较大，最小相对湿度都会达到50%上下。我们提醒大家要及时的补充水分了，出门要选择清晨或者傍晚，中午前后不要长时间的待在室内。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7到30摄氏度，伊春小雨转阵雨，17到28度，天津阴转晴，20到28度，呼伦贝尔中雨转小雨，10到19度，鄂尔多斯晴，11到20度，银川多云，13到26度，西宁小雨，12到18度，拉萨小雨转晴，14到26度。

州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雅安小雨转大雨，21到28度。遵义阴转阵雨，21到29度。曲靖小雨。

0: 24到30度，淮安阴21到29度，盐城多云转阴21到27度，台北阴转多云24到30度，香港雷阵雨27到33度，澳门雷阵雨27到33度。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
1: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面对河床65米深厚覆盖层及破碎岩体地下洞室等施工难题，运用智能碾压、洞室智慧安全管控、全流程国产数字化管理等新技术，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建成国内首座深厚覆盖层百米级面板堆石坝，首次在极破碎岩体中建成大型地下厂房洞室群，打造亚洲最长天然河道加人工隧洞式仿生态鱼道，构筑鱼类完整洄游通道。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60万吨，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记者昨天从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现场了解到，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项目部已经全面完成表土剥离，预计今年10月份完成开挖任务。
3: 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位于待建新通道上游引航道末端，项目涵盖引航道试验段开挖与边坡支护及排水施工试验等6大核心内容，工程量大。截至目前，先行开挖区项目部已全面完成表土剥离，正在平稳推进引航道试验段土方开挖、石方爆破、支护作业等关键工序，累计完成土石方开挖约415万立方米，占总开挖量的48%，整体施工进度符合预期。按照规划，先行开挖区预计今年10月份完成开挖任务。
2: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的计划，否认了部分媒体有关伊方已向该机构发出邀请的说法。
2: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科斯塔在欧盟峰会后记者会上说，欧盟必须直接向俄罗斯传递其信息，不能仅通过他方来解读俄方信息。
0: 美元指数19号下跌0.12%，在汇市尾市收于100.729。截至纽约汇市尾市，一欧元兑换1.1477美元，高于前一交易日的1.1459美元。一英镑兑换1.3234美元，高于前一交易日的1.3203美元。一美元兑换161.26日元，低于前一交易日的161.68日元。
2: 近期日元汇率持续走弱，当地时间18号，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1日元兑换一美元，创2024年。